0: 还特别容易起那个小疹子，很痒。想问问您，您说自个儿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能不能帮帮他呢？
1: 我是明白了，这位朋友啊，刚才立冬把你的这个都说了一下，你口腔溃疡反复发作，嘴角开裂，皮肤容易过敏起疹子，就这几件事儿，它凑到一块儿，比较明显了。就是你的身体，它在提醒你，你缺了好几种关键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跟维生素 A。就我们人体必须的基础维生素，刚才我说了有13种，而这13种当中，有一些是人体最最容易缺乏的，包括维生素 A、C、B1、B2、B6、叶酸，也就是维生素啊，叶酸就是维生素 B9 啊，等等。那么这个其中，维生素 A 它管着我们的皮肤黏膜，它的完整性，你缺了它，你不口腔溃疡谁溃疡啊？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而且身上还要起疹子，对不对？你皮肤还敏感又痒，那么有一点风吹草动你就过敏了。而维生素 B2 B6 呢，被称作是口腔黏膜卫士，一旦在你体内不够了，我们的口腔就特别容易很脆弱了，就是稍微有什么刺激不就溃疡了吗？烂嘴角了吗？所以您这个情况平时饮食上要多往这几样上靠一靠，比方说牛奶呀、鸡蛋呐、动物的肝脏啊、深绿色的蔬菜呀，你可以补一补啊，补一补 B2 啊、B6 啊、胡萝卜、南瓜啊、西兰花，这些都能帮你补充维生素 A， 养护你的皮肤黏膜。还有，您可以再搭配一点瘦肉、坚果、全谷物类的东西，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把它补齐全。总之就是要补充多种维生素。
2: 阮老师，我觉得这每天吃饭呢，都要讲究搭配，考虑啊，都含什么维生素，这是不是有点麻烦呢？我就直接吃点维生素就得了呗。
1: 你这个也可以啊，你直接补充一些多维，简单省事儿，
2: 对呀，
1: 作用挺直接。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补我刚才说的那几种人体最最容易缺的关键的维生素，
2: 6种，
1: 哎，是吧？对，包括维生素 A、C、B、B2、B6、叶酸，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刚需。就像我炒菜一样，盐是不是刚需啊？我炒个菜我不放盐，你们俩咋吃啊？
2: 对。
1: 对不对？这是刚需，所以像小林这位朋友，如果他能补一补的话，慢慢的他的口腔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就会有所改善。
2: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0: 一杯清茶，他说：阮老师，我今年45岁了，平时工作呢不算特别累，可是总觉得浑身呢不对劲儿。早上这个闹钟啊响了好几遍了，我还是睁不开眼。明明我睡够了7-8个小时了，但是起床之后呢还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来精神。说这两年呢免疫力也是明显的下降，天气稍微一变凉就容易感冒，一咳呀就是小半个月，现在呢还总是浑身发软，晚上回家呢老想在床上躺着，连陪家人散步啊做点家务都没有力气。所以就想问问您哈，您说自己这个情况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想让您呢给点建议。
1: 给点建议，那这位朋友，从您刚才的描述来看，您这个不是单纯的累着了，我觉得更像是身体长期处在营养不足、代谢偏弱的这个状态。我分析您呢存在的问题是缺乏维生素的情况，特别是缺乏 B 族维生素，还有维生素 C 以及叶酸。那么 B 族维生素是负责把我们吃的这个饭转化成能量，如果缺了它，你吃的再饱，它也转不成你的力气，你呢就会感觉到昏昏沉沉，总是犯困，没有精气神儿。那么叶酸呢，它是参与我们的造血跟神经代谢，如果缺乏了它，你就容易觉得浑身发软，精神很差。而维生素 C 呢，它是提升我们免疫力的关键，如果你缺了它，你的抵抗力它就弱，你就容易反复的感冒。那么您现在这个情况呢，如果单补1种、2种维生素，我觉得是不太够的，需要多种维生素同时补充，包括维生素 B1、B2、B6、维生素 A， 还有维生素 C， 还有叶酸，这个6种你。

0: 都要补一补，这样呢，一个是作用更加全面，第二个呢，就是各种维生素之间呢会相互促进，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比如说维生素 C 能够促进 B 族维生素的吸收跟利用，避免单一补充时的那种吸收不足。那么维生素 A 呢，它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维生素 B6 呢，还有这个叶酸呢，能够提升我们白细胞的活性，维生素 C 呢，它能够直接增强我们免疫细胞的功能。要是这个三样放在一起的话，那就构成了黏膜屏障加上免疫细胞活性再加上抗氧化保护的三重免疫体系，这就比单一的补充更能有效地提升免疫力。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红枫叶他发的。
3: 阮老师，我退休好几年了，前段时间总感觉手指尖脚趾尖发麻刺痛，走路吧感觉踩不实，然后情绪吧特别不好，总爱发脾气，心里发慌，也睡不踏实，记忆力也下降的厉害，大夫说我这是神经系统不太好，建议我吃点多维。我买的是含有维生素 A、C、B1、B2、B6 还有叶酸的，说是比例搭配很科学。我吃了之后吧，感觉也确实不错。阮老师，你说这个多维我是不是应该长期坚持吃啊？
0: 这位女士啊，您说的这几种维生素呢，都是我们人体需要，也是我们人体容易缺乏的。其中的维生素 B1、B2、B6、叶酸，都对维护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您之前吃这种维生素产品，啊，维生素的种类用的比较好，配比呢也比较科学，难怪呢您吃了感觉是不错。这位女士，这种比较好的多维啊，您确实是应该多吃一段时间，但是连续吃一两个月以后呢，您就要停一停，过一段时间呢，然后再接着吃一段时间，因为维生素啊，要是补过量了，也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哦，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
1: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地童，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大漠里无遮无拦的，跟你一去，土匪马上就会发现，他们就会撕票逃跑。
4: 苏克国家，你以为我傻呀？你看看你们这些人的架势，那明着就是动武去的嘛。哎，你们动武不要紧，那我们哥俩怎么办？挡子弹去、啊、
5: 你咋那么多废话呢？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一心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8: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

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听苏德跟我讲，洪泰大兴土木，其实是为了贪污上面给他的一笔款子。洪泰将贪污下来的钱，还有9000发子弹作为本金，入了黄花岭金矿的股。
4: 这个人倒是聪明，知道硬碰硬要吃亏，现在马上开始学乖了。
3: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洪泰身上有一股气质，是清福镇上所有男人都没有的。
4: 可是单凭气质也很难推断出一个人的行为来吧？
3: 这不是推断，是女人的直觉。
4: 姐姐，您可从来没有教过我要用女人的直觉来做判断。
3: 你说的对，我们不能用直觉来做判断，我得去和洪泰见一面。
5: 宋老爷，苏德不像话啊，中途就溜了。
6: 这有我陪你还不行吗？家里有点事儿，回去料理一下啊。
5: 你那点酒量陪谁呀？回家陪新媳妇去吧。
6: 我得走了啊！你们哥俩在路上呢，也得小心一点啊！告辞了，啊。

0: 二弟啊，我原来把洪泰当光棍，没成想他也是个混混啊。是光棍是混混，还得走着瞧啊。还有啥可瞧的？他把子弹都给咱们了，还指望拿什么混？二弟子，嗯，扶爷上马。
1: 哎。
2: 小兰医生，您出事了啊！动作，没事的，反正今天医馆也不太忙，我把您的药给配好了，就顺便给您送过来了。
3: 这么好意思，还让您亲自跑一趟，谢谢了啊，谢谢。
2: 小兰医生，你怎么过来？我是来给老狱警送药的。
3: 啊。
2: 哦，对了，新官上任，我还没恭喜您呢。
3: 谢谢。
2: 洪队长，如今真是春风得意啊！宋九禅和侯家兄弟都来为你剪彩，听说你还入了黄花岭的股份。
3: 小兰医生的消息这么灵通吗？我看你不像是红十字会的，你很有当间谍的素质。<笑>
2: 洪队长，您真是太会开玩笑了，我这也是因为关心您，所以才会打听您的消息的。
4: 关心我？是啊，我关心你。我今天来也是为了想见你一面，给老狱警送药，纯粹是个幌子。你救过我的命，英雄救美，赢得女人芳心的故事虽然夸张了一点，但是足以让我把你当成一个好朋友，一个至交的好朋友。关心你不可以吗？
3: 谢谢你。

0: 我这个人也非常喜欢交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你入过黄花岭的事情，心里很不舒服。
1: 那这不是很好吗？漠北三雄都是我的合作伙伴，在这片荒漠上，没有人敢欺负我了。
0: 我看到的是一个男人的无奈，他打不倒他的敌人，只能够屈服。
1: 我不想见到我的朋友忍受这种屈辱。你知道我想来医生，我弟弟就死在这里，我也被他们打成了重伤，我的心很痛。人贵在识时务，所以我不感到这是什么屈辱，我很放松，因为生活不必再提心吊胆。
0: 你就不要再骗我了。你当时救我的时候，连死都不害怕。我相信你是不会怕疼的。
1: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就不要再劝我了。
0: 如果我有办法可以让你打倒你的敌人，而不是屈服，你愿意接受吗？什么意思？
1: 我们家族在日本也是有点地位的。如
0: 今中日关系特殊，很多人愿意资助中国的小股武装，我可以替你联系一下。那么到时候你就有枪有钱了。
1: 请说的再具体。
0: 直说了吧。我在清福镇这么长时间以来，运到这里的只有救人的药品，这次是为了你，我愿意为你去弄杀人的军火。

0: 谢谢你的好意，我现在生活得很不错，不想再东逃东家了。那么，我先告辞了。再见。
1: 工哥，怎么样？还行，我有个想法，
2: 你说，
1: 这些墙底下是用来做公示用的，最好得用水泥来做。水泥那不造价太高了。
2: 是啊，
1: 这样不仅花销大，而且也不能保密。我有一个办法，既能保密也能省钱。
2: 你快说说。
1: 就是在黄泥土中加上煮熟的糯米，这样夯出来的墙挡个手榴弹没有问题。
2: 那不容易吗？糯米咱有的是啊，你现在就去办，去粮店买。哎。
3: 别人要问起来，你就说，我们工地的工人竟是南方人，想吃粽子啊！好，
4: 哎，行了，你随便编吧，怎么编都行。
5: 老爷，小兰医生的货都装验好了，明天可以上路了。
6: 这次是谁压队啊？
7: 老张头。
3: 跟这日本人做事儿，我这心里没底呀。
5: 哦，你去告诉下面的人，一定要小心。
3: 真要是出了事儿，谁都不准多说一个字。
5: 是，
3: 老爷，既然心里有顾虑，这种生意以后咱就别做了。现在两国毕竟是敌人呐。啥敌人呀？我们只管做好自己的生意啊！啥国家利益啊？那都是嘴上说的。只要我们多捞点银子啊，那才是硬道理。
5: 是，老爷。
3: 我都听您的。哎，对了，我让你注意一下红泰那边的动静，有啥发现吗？
5: 老爷，我观察了，那些人啊，确实是一群工匠，有木工、瓦工，活干得挺地道。
3: 是工匠就好啊。哎呀，只可惜红泰那9000发子弹了。早知道这样，我就抬上他入股了。
5: 老爷，这个您甭着急。
8: 洪太在这个位置上，这种事儿啊，迟早有第二次。好了，
9: 不许想他了。
10: 洪老爷，洪老爷，
9: 洪队长，你这是啥意思啊？
10: 我这去行署办事去，我想跟您马帮结个伴儿啊。
9: 洪队长出行，咋不带自己的随从护卫啊？
8: 带也没用。

0: 警察大队没有几颗子弹。哎，警察大队不用有子弹，那光是门面就很吓人了。
1: 宋小姐，真会开玩笑啊！小丽啊，你咋说话呢？孟队长，如果你要是不嫌弃，路上还要承蒙你的关照啊。
2: 放心，宋老爷，
0: 驾。
2: 爹。 您就多余给他这个面子。
1: 咱们毕竟不是侯吉利呀，读书人的斯文还是要讲究这么一点点的。

0: 洪队长，你这样喝法可不行啊。
1: 没办法，实在太渴了。
0: 沙漠里走马帮最讲究的是咋喝水，走多远喝多少，那都是有定数的。像你这样可走不出沙漠。
1: 那通常这一袋水那能走多远啊？
0: 离下一个水源还有30多里地呢。按咱马帮的规矩，自己只能喝自己身上的水，喝光了就要挺到下一个水源。有埋伏，突击车队。
2: 玉，
0: 你们两个跟我去看看。
3: 站！

0: 大爷，我们都是小本生意人，这批货还没出手，身上没钱啊。
1: 你们别害怕，我们不是土匪。
0: 不是土匪？那都还拿着枪，怪吓人的。
1: 刚才那人鬼鬼祟祟的，去开门。
0: 刚才听见那边有声音，以为是土匪来了，所以过去看看。
1: 我们也是路过的马帮，咱们都不疑神疑鬼的。回。
2: 老子，让弟兄们下马歇会儿吧。
3: 弟兄们，下马歇会儿吧。
2: 张大爷，没事吧？
1: 没事，是几个卖哈密瓜的小贩。
2: 哎，好啊，那买几个瓜解解渴呗。
1: 不行，马帮的规矩，路上东西不许随便吃。我们快走吧。起来，起来，走了。
2: 哎，等等等等等等。
1: 你干啥？
0: 大爷，我们想跟您搭个伴儿一块儿走，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不行，
4: 你这老汉咋不讲理？大路又不是你们家的，你们走还不许我们走啊？
1: 那你们走吧，我们不走了。
4: 你不走，我们也不走。
1: 哎，你咋耍赖呢？
0: 大爷，您别生气，我这兄弟不太会说话，我们确实想跟您一块儿走，你们人多枪多的，路上也安全，您就让我们一块儿走吧。我们也没啥孝敬您的，这几个哈密瓜给兄弟们解渴。
1: 瓜我们就不吃了，你们要想跟着离远点，一里地以外，走近了可别怪我的枪走火啊。
0: 好，谢谢。
2: 哎，等等等等等等。哎，张大爷，我不是你们马帮的人，我可以不守这个规矩吧？老弟渴得不行了，我先弄块瓜吃啊。那兄弟，咱们找个背风的地方。哎，小心手啊。啊，小小小点呀，小点呀。甘甜。

0: 哎呀，真甜啊！喝，好坏。张大爷，这儿离水源还30多里路呢，咱们弄几个哈密瓜吃吧。
1: 哎，你个记吃不记打的怂货！不懂得把关的规矩啊！我看这把子年纪，我早抽你了。
0: 哎，你这老张头！
1: 不吃就不吃嘛，你怎么骂起人来了？哪个生下来就该让你骂的？哎呀，
2: 张大爷，您也太较真了。大家伙都是一个锅里吃饭的，至于吗？
1: 洪队长，为宋家办事儿，以为是和你们警察大队一样啊？
2: 您看，您这说的什么话？还跟我来了？我这不是为您好吗？你说这一路上弄得大家伙都恨您，这趟活怎么干的？不就吃块瓜吗？何必呢？
1: 得了，您那水啊，刚才让我喝了，啊，我请您吃瓜。
3: 哎，老张头，你可不能破坏马帮的规矩啊！这路边的东西不能吃啊！
1: 行了，你们大家也别跟我怄气了，今天这瓜呀，我请了，你们扛开了吃。
4: 来，吃瓜，吃瓜。来来来，一人一样。来来来来来，弟兄们来，你这个拿着。

0: 这些人是人还是鬼啊？
1: 是蒙古当兵的手下，谁知他们是人是鬼啊？
2: 你是宏泰，我是，你就是青福镇警察大队的新大队长吧？是我。
0: 带出来！
2: 走走，来！你是什么人？你眼睛长脚后跟上了，你惦记动土的，请了宋九禅。
0: 还请了侯家哥俩，
2: 漠北三雄，你就是没请我们家朴吧？你是不是看不上什么？啊，你们的总瓢把子是蒙古单兵。你的事儿以后再算。今天我们就是想向宋九禅借点钱花，赶巧把你给卷进来了。那么既然来了。 就跑腿给捎个话吧。啊，别介，这位朋友，你看，咱们都是混饭吃的，不容易是吧？您呢，吃的是黑道的饭，我呢是端的是白道的饭。你说你让我去送信，万一将来这让我上峰知道了，我的饭碗不就砸了吗？你让高抬贵手把我放了吗？让他们去吧。
0: 我听你这意思。 还是不太愿意是吧？
3: 对，不方便。
0: 不方便也行。看见门口那个庄子了吗？
3: 大锤砸活人见过没有？
1: 什么意思？
2: 来人，给我砸了！哎，不行，给我放下！砸！喂！

0: 我去！
1: 听好了，谁如果不老实，我就地砸了他！

0: 这遇见猛火谈兵的人能活着回来，真是万幸了。
1: 洪哥，咱们走吧。
2: 宋老爷，告辞了。
3: 洪队长，
1: 绑匪说要你拿着赎金去赎货，恐怕还得劳烦你。那这事儿我恐怕帮不上忙。猛虎单兵因为破土的事没请他，心里正记恨我呢。我现在要去那是凶多吉少。
3: 这样，洪队长，你先回去休息啊。这事儿呢，咱们再议。
1: 告辞。 爹，我咋觉得这件事儿像是洪泰搞的鬼呢？咱们的人都给扣了，他咋啥事儿都没有就给放回来了？
4: 苏德，你说呢？这事儿确实有些蹊跷。咱们漠北三雄是鼎足而立，正因如此，大家从来不互相进犯。猛虎单兵怎么突然向我发难呢？
2: 那你也觉得是洪泰做的？
3: 这我倒说不准呢。
2: 爹，这是咱们家马帮运的到底啥货呀？要是不值钱，咱就不要了。赎金咱也不送，我看这帮土匪能咋样？
3: 祥林啊，咱们家的生意呢，迟早要交给你来打理。爹呢，也不想你隐瞒什么了。咱们家的马帮是替小兰医生运的货。
2: 小兰医生，小兰童。
3: 就是他，这个女人呢，可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啊！咱们给她运货，她呢给咱们用枪、用子弹，唯一的条件就是要咱们保密。
2: 那她到底运的是啥东西啊？
3: 是红沙，黄花岭金矿上采出的红沙。啥？
2: 那不就是普通的沙土吗？所以我说不值钱吧。
3: 老爷，说到这儿，我倒想，那些绑匪是不是冲小蓝童来的？日本人的事儿，咱可别牵扯进去。管他冲着谁来的，咱们家的枪杆子可不是摆设。
2: 爹，你不会是想和猛虎单兵干一仗吧？
3: 那倒没这个必要。不过你们想想啊，劫匪那要红泰呢，把赎金送进大陆。
2: 因为大漠地势平坦，咱们呢埋伏不了人手，那既然埋伏不了人手，那就说明他们也没几个人了。
5: 老爷，您的意思是把那些人给灭了？
1: 苏德，在守枪队里挑选精兵强将，埋伏在大沙梁子，等洪泰交了赎金，拿回了货，我们就派伏兵追进大漠。
2: 老爷，那帮绑匪要在大漠中央交货，他们老窝离定也会离得很远。
3: 咱们一定能追上。
2: 爹，我亲自带人去。
3: 哎，记住啊，一定要留活口。
2: 明白。

0: 劫匪就在沙漠里，从这儿往东应该没多远了。我们在这儿等你。就我们两个人去？啊。让我们交赎金可以，可是我们的安全谁负责？大小姐，那些是什么人？杀人如麻的土匪呀！
1: 洪队长，我们不是不想保护你。
0: 他们指明让你的大墓中间去交赎金，那就是防备着我们家的人杀过去。这大漠里无遮无拦的，跟你一去，土匪马上就会发现，他们就会撕票逃跑。苏北管家，你以为我傻呀？啊，你看看你们这些人这架势，那明着就动武去的嘛。哎，你们动武不要紧，那我们哥俩怎么办？挡子弹去啊！
2: 你咋那么多废话呢？让你给我们两家灯中间人，那算是看得起你。

0: 去不去？你要是不去，我现在就把你宰了喂狼，你信不信？
1: 冯队长，我们大小姐脾气你可知道？
2: 要没事都让咱哥俩遇上。行了，把手机给我。

0: 老板，来壶酒。
1: 啊，
0: 来壶酒。
1: 啊，不好意思。

0: 差不多。
1: 兄弟们，出发！
2: 走！
1: 醒醒你，他们人呢？说话呀。
3: 来了，人呢？钱他们倒是收下了，后来就把我们给开了。
4: 可不，太不讲究了，收了钱上来就打。
3: 你也挨揍了，
1: 苏德，咱们现在往哪边追？
5: 咱们从西边来，东边几百里挡我，他们不是走南就是走北。
1: 又是南又是北，到底往哪边追啊？
5: 按常理说，他们得走南，风沙大，顺风好走。不过这帮土匪善用智谋，他们会反击到，一定是往北走。
1: 咱们带着人往北追，留下两个人在这看货。走！
3: 我说大小姐啊，咱们在这沙漠里跑来跑去的，也没个方向，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算他们幸运跑得快。
3: 我说不行，不行，我们就先回去吧。你说我这差点被土匪砸了脑袋，吓得够呛，又被你们架到沙漠里跑了这么长时间，这骨头都快散架了。
1: 所有人，现在是休息一下，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大哥！大哥！

红哥，小姐，你让蝎子蛰了，你长在这儿救你呢。红哥，管家，小姐的东西吸出来了，应该没事了。

0: 小心一辈子了，这到老了我咋成了杨志了呢？
1: 还有脸说呢？别在这儿糟践水火好汉了好不好？
0: 老爷，您骂我打我我都认了。
2: 我问你，你能确定劫匪是猛虎单兵的人吗？
0: 千真万确，他们一个黑袍蒙面，那肯定是猛虎单兵的人呐。
2: 那依你看，洪泰是不是跟他们是一伙的？
0: 不像，洪泰这个人呢，机灵得很。劫匪啊，让他去报信儿，他宁可被扣着，他也不接这差事儿。他呀，差点让劫匪拿大锤给他砸死啊。
2: 好了，你去吧，准备一下，明天出发。
0: 谢谢老爷了，这次我肯定不会出岔子了。那我去准备去了。
3: 老爷，我刚把赎回的货点了一下，少了半袋红纱。
2: 少了半袋，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3: 没有，我自己点的货，我掺进半袋沙子，又原封不动的给包好了。
2: 嗯，好。哎，你记住啊，这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3: 明白。
4: 老爷，小兰医生已经给小姐看好病了，她说有几句话要给你嘱咐。
2: 请她进来。
4: 是。
2: 啊，小兰医生，来来来来，请坐。小兰医生，我女儿没什么大碍吧？
5: 她没事了。现场处置得非常好，睡一觉就好了。
2: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
5: 宋老爷，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您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要不是宋小姐被蝎子蛰了，我还被蒙在鼓里呢。
2: 也没什么大事。小兰医生，您选择我们家给您运货，无非是看中了我们家的势力。如今这货呢是完好无损，这就是您的英明之处啊。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一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啊。觉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儿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呐。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咔，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割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受刑，每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4: 哎呀，穿上这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1: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哎呀，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5: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

0: 99块钱
1: 四双，
0: 我没听错吧？
2: 千真万确。嗯，
0: 那有点钱，我要多订几双。
3: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
4: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5: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6: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3: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向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今天这又唱的是哪出啊？
1: 听说你连路都走不了了，我特意来看看你。
2: 怎么这么懂事儿啊？
1: 上等的燕窝，给你补补身体。
0: 鸟嘴里吐出的东西，我是无福消受啊。
1: 少装模作样。
3: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4: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我们说的是两码事。货物虽然完好，但您做事情能不能先告诉我一声？一旦出了什么差错，我连个准备都没有，那让我怎么办？
1: 你也太小看我了，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我就没出过差错。
0: 宋老爷，在清福镇上，您可以跟我这么说话，但是我得提醒您，我现在是代表大日本帝国在跟您合作，请您注意您的言行。
1: 我不管谁跟我合作，都要按照我的规矩办。

0: 我希望不会再有下一次，这次的货物还请尽快发出。
1: 小娘们可真够狠的，洪哥，你就多余救了，一哥也是他害死的，你忘了？
2: 留着他有用？有啥用啊？
3: 我们要跟宋九展开战，控制住了宋湘丽，就能牵扯住宋九展。
1: 那漠北三兄对我来说就是一群恶霸，他们的人死一个少一个。
2: 洪哥。
4: 我回来了！哎呦，顺德回来了！哎呀，哎，
5: 不，你这腿怎么回事啊？
6: 没事儿，那小娘们同了一趟。
4: 不要紧吧？啊，
5: 顺德，
4: 走，哎，好，还顺利吧？啊，
5: 按你说的路线回来的，
4: 非常顺利。
5: 顺德。

0: 从这往里走就是沙漠深处。宋家的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会这么做。你想东走100里，然后从南面绕回清福镇。记住了，在后半夜进镇子。
1: 弟兄们都安顿好了？
2: 放心吧，红干，都安排好了。
3: 这办法行吗？
4: 你呀，学着点儿。当年我就是用这办法，用一车西瓜干掉了严老七的一个连。
3: 别吹牛了，这办法是我们班长想出来的。
4: 去去去去，放哨去。
5: 报告连长，全都昏迷了，没有一个清醒的了。
6: 你们两个既然已经露脸了，清福镇暂时是没法待下去了。这里有3年的军饷，现在分给你们，赶紧回家去吧。3年之后，如果没有饭吃，你再回来找我。
7: 吕顺德，
8: 吕顺德，啊，
7: 红哥，在大漠的时候，这小子跟我演一出双簧啊，拿个大铁锤，差点没把我砸死呀！啊，这小子，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记着呢啊！今天晚上喝酒，我非把你灌趴下不可。
3: 我帮红哥一起灌你。
2: 我恐怕你知道吗？当时那情况真的是，红哥，你真够为难我的。你说我不得假戏真做呀？这万一不演真了，那不演砸了吗？哎，红哥，我这当时这表演还行吧？
4: 凑合，凑合。
2: 哎，红哥啊，你看，
9: 红哥，这回我们有钱买枪了。哎呀，真行啊你！
2: 哎，对了，红哥啊，有一件事我觉得挺奇怪的。你知道这宋家的马帮都运的什么货吗？
7: 什么货？
2: 我检查过了，全是这样的红茶桶。当时我就觉得有问题，我就带了半袋子回来。
10: 有一个叫内田龙一的日本商人给我们送来一份红砂土壤标本，要我们做全面的化学分析。这竟然是十分罕见的稀土，你可不知道这红砂有多么的重要。小到打火机上的火石，大到扫飞机坦克上高硬度的钢材，都离不开这种资源。日本人如果守住这个秘密，他们就可以偷偷的盗采。
9: 这宋柳禅是不是老糊涂了啊？那么些人就为了运几袋子破土？
1: 顺德，太好了，太好了！顺德，这个线索太重要了。
7: 知道吧？这个就是日本人要盗采的稀土。你们记得我跟你们说过没有？我到这是为了找内田龙一的同伙，他们就是为了盗采稀土，才杀害了我的妻子和女儿，记得吗？
9: 宋柳禅跟内田龙一是一伙的，
7: 现在还不清楚。
9: 红哥，那你想咋办？
7: 这个宋肖丽也太不懂事了，扎了我一刀也不说不来看看吗？
11: 到底是不是蒙古单兵劫了宋家的马帮？
12: 绝对不是。蒙古单兵从来不打宋家和黄皇岭的主意，上次绑架孔福还是我劝了半天他才答应的。
11: 那就奇怪了，是谁冒充蒙古单兵劫了宋家的马帮呢？
12: 太岁头上动土，这人胆子可不小啊。
11: 难道真的是洪太干的？

是，不用叫了，回来了。咋了这是啊？怎么回娘家还带回来两官司了？你这发脾气也

0: 别当着吓人吧，你！我问你，你是不是不把我们孔家当做一回事了？
1: 哎呦，我是太把你们孔家当做一回事了。
0: 好啊，那这件事就是你故意的了。
1: 这到底出啥事儿了？
0: 我哥哥一家参加完咱们的婚事，回去路上就被土匪绑票了。
1: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
0: 你还装糊涂！
1: 土匪给你送了两回信，你都置之不理，你连一个字都没让我知道。这我咋不知道呢？这方圆几百里，谁敢帮我打搅哥呀？
0: 你不知道，我们娘家的人是全知道了。
1: 我嫂子是一个好脸没给我，你这件事必须要给我个说法，好不好？行行行，我一定给你个说法，好不好？苏丹，
2: 老爷，老爷，
1: 这太太刚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
3: 去，马上把这些事给我查清楚了。
2: 是。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各位，这壶酒我送给大家的。谢谢老板娘。
0: 昨天我看见宋小姐和洪大队长都受伤了。我们家小姐啊，被蝎子给蛰了。洪太呢，就抱着她吸毒血。
4: 你说一个大男人抱着他是又亲又啃呢，你黄花大闺女哪受得了这个？拿起刀来就扎了他一刀，
5: 扎得中吗？
4: 我们家小姐什给脾气，那下手还能轻得了？
6: 老板娘，
0: 哎，
6: 给我们做几个拿手菜，送到警察大队。
4: 老板娘，兄弟们凑了点钱，给我们大队长压压惊，菜码实惠点啊。
7: 放心吧，这就得。
1: 好，我们先回来啊。
7: 好。
1: 干啥呀，爹？吓我一跳，你不敲门就往里进？我问你，这猛虎单兵绑了孔符，你为啥收到了信儿不告诉我？什么时候？就在新太太过门的第二天。没有啊。
7: 我没看见猛虎单兵的人来送信啊！人家门房的小马就告诉我了，信交给了你啊，你把人家给打发走了。那是孔家的人吧？他们又没跟我说他是来送勒索信的。
1: 你到现在还在敷衍我啊？你知道不知道？你险些害了孔福的性命！
7: 你嚷嚷什么呀？谁害他了？又不是诚心的。再说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你亲生女儿，你看我伤的这么严重，你连问都不问一声，有您这么当爹的吗？你还敢跟我这顶嘴啊？这孔福不是也是咱们家的亲戚吗？
7: 他谁亲戚啊？他是你小老婆亲戚，才不是我亲戚呢。
1: 你说你这孩子咋就没有一点情义呢？你说你啊？
7: 我没情义，您有情有义。您自从娶了那个小老婆之后，您就容不下您亲生女儿了，是不是？你太放肆了，你我。
1: 打，来打打打！打你往这儿打呀！打死我了，给你小老婆一块太平日子去吧！打死我呀！打死我了，我去见我娘，我要告诉她，我爹是怎么对我的。不是，你说你这孩子，我……行行行行行，好。哎呦，大小姐，这事儿你不能责怪你爹。
7: 我就知道，打他娶了那个小老婆之后，处处对我看不顺眼。
8: 小姐，您说这句话，那可是错怪老爷了。
7: 哎，你看见他对我兴师问罪那个样子了吧？恨不得要把我给吃了，我怎么了呀我？
8: 老爷生气不是娶新太太的原因。
7: 行了，你别替他说话了。
8: 老爷娶新太太的目的是为了拉拢孔福这靠山。
7: 好，大小姐，您来这么一出，差点没让孔福的命。老爷赔了夫人又折兵，他能不生气吗？
8: 那他
7: 也不能说骂我就骂我呀！啊，他小老婆一闹，他就来骂我，我心里多难受啊！哎呦，
8: 好了好了，大小姐，养伤要紧啊。 您还没走呢，老爷您放心，小姐没事了。老爷说点软话吧。

0: 苏达，这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我还是跟我这宝贝女儿亲啊。我怎么会娶了新太太来骂她呢？石人老爷，那小姐啊明白着呢，她不会真心的怨恨您的。我是夹在中间受的是夹板戏，不是你说这事儿啊，这事儿我该咋办？
1: 那不能留啊！
0: 你啥意思啊？
1: 老爷，您想啊，您娶了新太太，小姐她心里有疙瘩，要是她身边有个男人护着她、哄着她，她不心里就不会老在意这些事儿了吗？
0: 不是，你说的也对，可这事儿她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啊。
1: 是是是。

0: 好了。
1: 你好。
0: 我送过去吧，你在店里照应一下。
1: 哎，您放心吧。

0: 小警察，告诉你们红太，就说我来看他来了。我跟你说话，你装听不见呢？跟你们洪大队长汇报一声，就说宋香丽来看他来了。
1: 哎，
2: 辛苦了啊！
1: 我们家小野跟你说话呢，没听见呀、啊？
3: 我说宋大小姐，我们洪哥腿上的刀伤还没好呢，我就是告诉他您来了，他也不能出来接您呢。
1: 你啰嗦个啥？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0: 一点规矩都没有，咱们是来探望病人的。他要是走不了路，没事儿，那我就进去看看。洪队长，
4: 宋小姐，今天这又唱的是哪出啊？
0: 听说你连路都走不了了，我特意来看看。
4: 这么懂事儿啊！
0: 啊！上等的燕窝，给你补补身体。
4: 鸟嘴里吐出的东西，我是无福消受啊！
0: 少装模作样！你救了我的命，我还捅了你一刀，心里边一直过意不去。那我来看看你也是应该的。
4: 行，既然你一片好心，那我就收起来了。

0: 宋太，我还真挺佩服你的。你刚到这清福镇的时候，还跟个乞丐一样。可是现在这一转身，你成了警察大队的队长了。虽然说这警察大队是个窝囊衙门，可大小他也是个官啊。
1: 我明白了，宋小姐，你今天来啊，就是给我送点补品，顺便呢挤兑挤兑我。
0: 谁挤兑你了？我这是夸你。
1: 夸我什么？
0: 我夸你有本事，夸你能干。
1: 哎呦，乞丐，什么又警察大队大队长？我怎么就不能当？你瞧瞧外面啊，又扩大，哼，行吧，这两句话。

0: 说的我心里还挺舒服的。你没什么事就赶紧回去吧。
1: 什么意思？哄我走？我这才刚来，屁股都没坐热呢，你就哄我走？
0: 热了？真的？不信你摸摸。不是，我不是哄你走，你看这不是施工了吗？抱头扬长的，你瞧这屋里多脏啊！穿得这么干净，小黑皮鞋儿，红裙子，一脑袋小辫儿，你待时间长，我怕把你给弄脏了，不美了。
1: 好心好意来看他，不领情，给谁稀罕呢？走了。大补，记得吃。
0: 怎么突然间这么懂事儿呢？

0: 我来给你送点吃的。你先坐着。这是你的兄弟们的一点心意，说是让你压压惊。谢谢。 你的伤？啊，没事。我听客栈的食客们说你的伤挺厉害的，我以为
1: 没伤着骨头，过几天就好了。
0: 那就好。

0: 趁着吃吧，我先走了。哎，等等，这个送给你。这个是？
1: 燕窝，炖着吃，补身体。
0: 还是你留着吃吧，你的伤还没好。他们说，女人吃了会更好。来，拿着吧。
1: 好好养伤。

0: 你去给咱们洪大队长送的什么好吃的呀？ 你可够体贴的，还亲自去送。那找个跑堂的送过去不就得了吗？拿的什么？哟，这么高级的燕窝谁送的？
1: 洪队长，看来你们关系不一般呢。宋小姐，要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怎么了这是大小姐？不是你这又闹什么吗？
1: 别在我面前装洋算了，搞什么翻修工程，不就想捞点钱揣自己的腰包里，人谁不知道啊？
0: 就这么点事怎么全说出来了？
1: 两面三刀的小人，我瞧不起你。哎，
2: 喂，你他娘没长眼呐！
3: 老爷，蒙古单兵绑架孔福没勒索成，这就是他劫咱们家马帮的原因。
4: 我说嘛，这蒙古单兵也不会无缘无故的招惹咱们吧？
3: 老爷，您问太太了吗？咱没付赎金，孔福怎么回去的？
4: 我当然问了。孔福说，蒙古单兵把他给放了。我估计着，蒙古单兵也不敢真的杀了孔福，这毕竟孔福家的势力也不小嘛。行，香丽回来了。
5: 别理我，烦着呢。
4: 这孩子，这咋跟我说话呢？这是。
6: 苏德，你说这世上的男人是不是都有病啊？
3: 这香丽，这话从何说起啊？
6: 一个喜欢小女人，一个喜欢老女人，这不是有病，这是什么呀？
4: 这孩子，这说到那是哪跟哪儿？这是。
7: 既然不是猛虎单兵劫了宋家的马帮，我猜最有可能就是洪泰那帮人干的。
8: 您不是说过，如果把洪泰扶植起来，牵着漠北三雄，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今洪泰劫了马帮，说明他已经暗自行动了。这不是姐姐所期望的吗？
7: 以前这个结果是我期望的，不过现在不同了。
8: 有什么不同呢？
7: 我上一次跟洪泰谈话，他竟然拒绝了我的提议。他说他想继续过现在这种安生的日子。
8: 看来他真的要这样苟且偷生下去了。
7: 别人可以这么想，但我们知道洪泰的来历。他来到青福镇是为了给他的妻子和孩子报仇的，他怎么可能会苟且偷生？让他留在这里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个祸害。
8: 既然这样，我们就把他劫宋家马帮的事情告诉宋九禅，让宋家的刀来对付他。
7: 现在宋九禅十分不好掌控，把他牵扯进来，事态会更加复杂。与其这样的话，不如让他老老实实的做他该做的。
8: 那就让蛮蛮告诉猛虎单兵他假冒猛虎单兵的事情，让猛虎单兵结果了洪泰。
7: 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
8: 姐姐，我觉得你有点不对劲。

0: 上次提到红太的问题，姐姐第一次说出女人的直觉这几个字，如今红太已经威胁到了我们的行动，姐姐却又这样犹豫不决。如果我们这次失去了机会，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红太做大。
1: 我刚才并没有说不去对付红太，只是我需要考虑周全，各方面的关系都要考虑到。
0: 是红太让姐姐觉着自己是一个女人了，所以姐姐犹豫了。
1: 混账，怎么可以对我说这样的话呢？
0: 对不起，我失言了。
1: 我小兰童做事情向来都不会婆婆妈妈的，这件事情就按照你说的去办吧。通知满满，现在就去告发红太，让猛虎单兵去对付他。
2: 我走这几天你们都小心点啊，别人欺负你们给我忍着。
3: 放心吧，不怕就放心吧，兄弟们在青云镇装孙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2: 把弟兄们都看好了啊，这次处理时间比较长，别人问起来就说我去军政巡抚开会，家里交给你们了。
4: 好，放心吧，红哥
2: 啊，
4: 一路平安啊。
2: 啊，
5: 走了，
4: 路上慢点。
6: 清嫂，这是去哪儿啊？
2: 啊，去行署开个会。
6: 去多久啊？
2: 说不准，几天吧。
6: 你等等。牛肉，带着路上吃。
2: 谢谢啊。
4: 这。

0: 您请。这是孝敬您的。
1: 不错，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别看错。
2: 聪明。
0: 参谋长，这次见您我想托您给我搞一批军火。
1: 军火？您那屁大的镇子要军火干什么用？你不会是想和我妹夫宋九禅抢地盘吧？
0: 我怎么可能干那种事？
1: 那你要军火干什么？
0: 是这样，这附近啊有一股悍匪，他们的头是蒙古单兵，专门劫过往的马帮。我如果没有枪保护不了马帮，就没人给我上供，没人给我上供，我拿什么来孝敬你？
1: 哦，洪台，咱们俩之间的这个事情，宋九长可一点都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的妹夫，我不能在他的地盘上再竖起一杆大旗来。你明白这意思吗？
0: 明白。我要军火就是为了震慑土匪。
1: 好吧，30条汉阳造，50000发子弹，多一点都没有。
0: 够了够了，足够了。谢谢你，
1: 我准备好了通知你，你自己提货。
0: 我等您消息。

0: 孔参谋长介绍你来的吧？
1: 对，孔参谋长介绍的。
0: 规矩应该都懂吧？
1: 都交代过了。
0: 好。

0: 我这里的货都是没有在册的，除了这个门，没人知道。100支步枪，50支冲锋枪，50支手枪，手榴弹子弹，越多越好。
1: 你要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0: 我有钱，还可以出大价钱。哼哼，好，我这里眼下有70多条步枪。 冲锋枪和匣子枪暂时是严老西造的，没有老外的好。不过也能打死人。这些我都要。都要。
2: 对。
0: 好，我这儿还有两门刚退下来的60式迫击炮，带2颗炮弹，要不？哈哈哈哈哈！
2: 给钱。
3: 那七个筷子，我端吧七个碗儿哟。哎，红
4: 哥，你咋了？从一出来你就不吭声了？这个国家完了。
3: 怎么了？
5: 好灵芝，开抢啊！
6: 99元抢5-1-3灵芝，
5: 你信吗？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5-1-3灵芝，划算吗？
6: 这5-1-3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5-1-3灵芝，
5: 你抢到了吗？抢到了。
6: 十几个电话才抢到，制氧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5-1-3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5-1-3灵芝菌粉。5-1-3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制氧糖。 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道。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5-1-3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8: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
7: 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5-1-3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5-1-3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5-1-3灵芝的品牌。
5: 5-1-3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 朵大、醒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5-1-3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3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糖灵芝菌粉均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8: 制氧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

0: 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
0: 是
1: 价格超实惠，
0: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0: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没错，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0: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0: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0: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0: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三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

0: 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0: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1: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4: 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啊，黑豆、绿豆，黄豆。
5: 哦，
4: 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
3: 红果配绿叶，既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6: 这个药还很普遍，
5: 对，
6: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3: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三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6: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个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3: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

0: 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
0: 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2: 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2: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3: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吴主任。
3: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3: 好，谢谢。
0: 请落座。
3: 好。我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儿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4: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3: 好，谢谢大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3: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0: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
2: 正确。

0: 哦，都回答正确了，
1: 没问题。嗯，
2: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啊。
0: 嗯，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2: 错误的。
0: 嗯。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2: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不一定要吃药。
0: 好，第三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是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了。看一下两位嘉宾，这个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哈。嗯，
2: 错误的啊。
0: 嗯，
2: 降压药啊，一般吃上，不管我们中青年还是老年人，吃上降压药的时候，应该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
0: 嗯，
2: 这是正确的。
0: 嗯，
2: 但是降脂药吃上，不一定就是需要终生服药
0: 哦，不用一直吃。
2: 对
0: 哦，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2: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
0: 哦。那两位嘉宾回答好像
1: 正确，
0: 又不一样了哈。嗯，郎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2: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的。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
0: 嗯，
2: 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
0: 是的。
2: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
0: 嗯，好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2: 正确，
0: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2: 错误的。
0: 嗯，
2: 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0: 是，
2: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
0: 嗯，
2: 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0: 嗯，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婷是100分，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3: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0: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3: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
0: 嗯，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3: 可沉了这袋子。
0: 嗯，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3: 哎、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一个是黑豆，
0: 哇哦，
3: 这个呢是绿豆，
0: 嗯，哇哦，
3: 那还有一个，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豆？
3: 黄豆。
0: 哦，
3: 是三种豆子。
0: 嗯，
3: 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2: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 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0: 嗯，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法宝哈。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

0: 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2: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3: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比如说一，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哦。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闷、憋气、心咽区疼痛，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心血管发生了动脉粥样硬化，造成了心绞痛。第六，不明原因的腿痛或者夜间小腿经常抽筋。第七，下肢发凉或者是有轻度的麻木活动以后感觉疲乏，这有可能是我们的下肢静脉血栓形成，或者我们下肢的动脉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0: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3: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
0: 好，
3: 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0: 胳膊肘
3: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
0: 啊，哇，好酸啊！
3: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颠顶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百会穴

0: 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针刺百会穴、大椎穴，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1: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0: 对，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都知道山楂这个药还很普遍，
1: 对，
0: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1: 是的，
0: 还能辅助降血压。
1: 那
0: 么决明子胃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亏肠燥等等，这三味药合用，能够明确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同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1: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2: 人过40，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0: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南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2: 三高人群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0: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
2: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囊。
0: 把丹参和无毒鱼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调成膏状。
2: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4: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0: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阴虚就出汗、腰膝酸软、心慌、盗汗，手足心烦热，
1: 怕热啊，
0: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 这是本虚，虚症

0: 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
1: 嗯，
0: 啊，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如果是舌苔黄腻的，就是痰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血瘀型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像，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那它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瘀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瘀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象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瘀曲可能说明它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0: 对。
1: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0: 也有。
1: 也会有。
0: 也会有。
1: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0: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1: 嗯。
0: 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
1: 哦。
0: 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
1: 嗯。
0: 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
1: 嗯。
0: 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
1: 嗯。
0: 有关系。
1: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0: 对。
1: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0: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去炖。
1: 哦，
0: 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3七2味药。
1: 嗯，
0: 丹参呢用到5到10克，三七5到10克，5鸡1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母鸡的肚子里面。
1: 哦，
0: 去水煮炖熟。
1: 哦，
0: 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
1: 嗯，
0: 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
1: 嗯，
0: 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个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此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
1: 嗯，
0: 清心除烦，凉

0: 血消痈、
1: 哦、
0: 啊，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
1: 嗯，
0: 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1: 嗯、对，
0: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
1: 嗯，
0: 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
1: 嗯、
0: 啊。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啊，
1: 嗯、
0: 如果哪儿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
1: 嗯，
0: 但是三七跟刚才讲水蛭一样，作用非常好。三七是活血不破气，
1: 嗯
0: 啊，水蛭呢，破血不伤心血啊。
1: 嗯，那想问一下吴主任，这个小的药膳的方法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用的呢？
0: 不太适合的，比如说寒热比较重的人，
1: 嗯，
0: 湿热比较重的人啊。肥胖的病人，
1: 就是他实症比较多的一些朋友，胃火比较旺的一些人不适合用。
0: 对，
1: 嗯，好的，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分享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
2: 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0: 首先呢，给大家解一个穴位敷贴。
1: 嗯，
0: 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
1: 嗯，
0: 我们在这里主要是用吴茱萸的温经通络的作用
1: 啊。
0: 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瘀、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吴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儿，用姜汁儿把这个粉末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
1: 嗯，
0: 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1: 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方法，就是吴茱萸丹参打粉，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给大家看一下。哇，这个好香啊，
2: 特别怕你一口气把它吹跑。
1: 哇，这个好有食欲，闻起来。然后可以用这个生姜水来调和，是不是吴主任？
0: 对、
2: 嗯、这个好像烧烤调料，
0: 调成膏状、
1: 啊、哦，这已经放了这个粉了哈，然后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0: 把咱们的这个药沫
1: 嗯倒进去，
0: 调成膏状，
1: 哦，
0: 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1: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外治的一个方法哈。
0: 对。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关节痛了，用曹新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
8: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

0: 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 超市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2: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1: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汇景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5: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的母亲呢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左心功能降低，平时激动的时候呢，手和头都会不自主的颤抖，现在这个左侧的肩胛疼痛，并且放射到手指，且疼痛的区域在慢慢扩大，严重的时候就会呼吸困难，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请问一下主任，怎么才能缓解我母亲呼吸困难这个问题？她需要做手术吗？”
6: 首先这个患者呢不需要考虑手术的问题，主动脉瓣狭窄、心功能轻度下降，这应该是心脏彩超的提示。如果主动脉瓣不是重度狭窄，根本不考虑手术啊。
5: 嗯，
6: 但是这个阿姨呢，她容易情绪激动，容易生气，一生气呢手抖头颤，这是典型的肝风内动、肝阳上亢的表现。生气了，肝火上来了，肝阳上亢，所以说头晕头胀，肝木克脾土就会恶心吐啊，因为木是克土的，土外是土脏，肝郁气滞了，气滞所血瘀，那么就造成血管的淤堵，就坏成胸闷胸痛，左上臂的麻木不舒。这个阿姨呢需要疏肝理气，活血化瘀通络，建议这患者呢到医院进行冠脉血管的专科检查。
5: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6: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呢，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
5: 嗯，
6: 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
5: 嗯
6: 啊，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
5: 嗯，
6: 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5: 好的，特别感谢吴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是黄花岭的火鸡，洪哥，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历经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十二。

0: 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想这些贪官污吏，用武器卖了换钱，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政府？
6: 文哥，你往高兴的地方想啊，咱们现在有枪了，以后再不受人欺负了。
5: 你想的太简单了，这才刚刚开始。

是有一股英雄气。来呀，扎了膀子，引娘子房上去吧。

0: 哎，咋了你啊？哭什么？
1: 哥，你说咱们那是啥命？这好不容易有人有枪了，想大干一场，却落到这步田地，我憋屈。哼，
0: 我这正做着梦呢，美梦。 这眼看着这就过了我们关了，让你一哭，惊醒了。我看也差不多了，最多呀，咱也活不过明天这个时候。哼，你怎么这么肯定？哎，孔刚，咱俩打个赌，明天这个时候，咱们连人带军火，安全的返回清福镇，你信吗？回清福镇，我信。
1: 可是那批军火，我看是带不回去了。
0: 为什么？
1: 你想啊，明天这会儿，咱俩都变成孤魂野鬼了，回去给兄弟们托个梦，告个别就行了。你听说过鬼魂能运军火的吗？哎呀，
0: 你怎么就这么没？

0: 没信心呢？啊！我向你保证，明天这个时候，咱们连人带军火安全的返回。
1: 你凭啥说咱死不了啊？
2: 有我在，谁也死不了。

0: 怎么是你呢？你不被沙漠给吞没了吗？亡命大，那不是流沙，那是蒙古单边为了劫掠商旅挖的陷阱。后来把我捞出来，看我还有用，给我留下了。我是一直想找你联系你啊，可是这儿纪律森严，根本就不去。
1: 小子真是病态啊！一哥，你咋变成现在这样了？我都差点认不得您了。
0: 哎，说实话，我外面备了两匹马，你们赶紧跑。
2: 那你呢？
1: 别管我，我在这儿挺好的。
0: 不行，我们现在不能出去。你想，这是大漠深处啊，我们根本辨不清方向啊。那出去就是个死啊！
1: 你知不知道，你冒名顶替蒙古单兵去敲诈宋九禅的事，他知道了。如果你留下来，肯定没命。你不是赌一把？啊，这事儿他们都知道了，那咱们肯定死定了。洪哥，我宁愿赌一把。我不走。我好不容易拉起了自己的武装，我又弄到了军火，我不能半途而废。洪哥。
0: 你拉队伍弄军火，不就是为了给一哥报仇吗？可是一哥现在没死啊，咱犯不上把命也搭这儿。所以，
1: 你还记得那天龙一他们弄的那些红纱吗？
0: 我记得。我现在发现啊，
1: 是宋家的马帮在暗中帮他们工作。那就是说，
0: 杀了姐姐和兰兰的真凶是宋家。
1: 现在还不能确定，我正在调查这个事情。我只是怀疑，如果真是宋家的话，我们要想跟宋家对抗，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武装、自己的力量。所以这批军火，我一定要把它运回景福镇去。军火，如果你留下来，凶多吉少，赌一把。
0: 我要想办法说服蒙古单兵，让他相信我。对不住，郎兄弟，我姐夫全家都在死在这个事儿上。我们来漠北，就是来报仇。委屈你的陪着。行，没事，我认了。
3: 情况确实很复杂。如果你确定他没有怀疑你，我希望你能留下来，这里面比外面安全。你也帮我做个内应。贺虎灵官下高山，灵官领我到堂前，敬请受我三炷香，保妻小，保爹娘，保我兄弟。

0: 姓洪的，就你干的这些事儿，我今天想杀了你不冤枉吧？不冤枉，杀10次都不冤枉。哼，你真是吃了龙肝虎胆了啊！那好，来啊，开闸，准备放血。
1: 等一下，我有话说。好。
0: 我给你这个机会，香烧一纸为限，有话尽管说。刚才你为黑狐灵官上香，祷告的无非就是三件事：一，平安；二，亲人团圆；三，如有来世，做个安善良民。第三件事，天说了算。前两件事。 您不用求黑狐灵官，只要把那车军火还给我，就可以实现。在这片荒原上，最近实力的，莫非是你的莫非三兄？你们三方都想拉拢一方，灭掉。

0: 另一方，可是你们个个都暗怀古泰，所以到现在只能是各自为政。但这并非是长久之计，也不是你蒙古单兵希望看到的情况。项少到哪儿了？
1: 少着呢。
0: 虽然目前的联盟没有形成，但是宋家为士绅黄花岭为商贾，他们的身份合理合法，自然就站在了一起。假如有一天， 风云突变，大兵压境，那么最先剿灭的就是你的单兵城邦，所以说目前鼎立的局面对你最为不利。不过，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今日成立了盟约，你还给我军火，放我回清福镇，那么警察大队势必会成为漠北的第四支力量，所有对你不利的局面也就不复存在了。
2: 现在烧到哪儿了？
0: 快呀！你也知道，在漠北这个地方，所有的军官都是孔家的人，所以在仕途上我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我当这个警察大队大队长的目的，跟你一样，就是为了谋财。如果我们成立了联盟，灭掉宋家和黄花岭，那么保护过往马帮的责任就自然交给了我们警察大队。马帮他交钱放行。 不交钱，您就劫持他们，到时候我们五五分成，如何？向烧到一纸了吧？
3: 马上就到。
0: 表面上我威兵，你为匪，警察大队担负着剿匪的责任，实际上我们这是演戏给外人看的，上面逼得紧了。 您就吃一个败仗，留下些赃物，让我们好向上面交差。上面催得不紧，我们在战场上多给您留下些武器。如果大兵压境，攻打单兵城堡，我作为内应，保您平安无事，飞鸟绝，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你我的生死合力是连在一起的，胡爷。

0: 你说什么？
1: 我让老陆写休书，然后娶我。

0: 红哥，这回咱们可以跟宋家大干一场了。现在还不是时候。嗯，为啥呀？咱们现在有人有枪了。
1: 现在无论谁输谁赢都是两败俱伤。这些弟兄和这些军火都来之不易，我不想跟宋家一战，把这些个资本全都拼光了。嗯，
0: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教训宋家呀？
2: 那得看张宏的进度了啊！红哥，我这边进度还得半个月。但
3: 不是，我怎么没听懂呢？咱们现在聊的是怎么去攻打宋家，这跟攻城有扯上什么关系呢？
2: 孔刚，这你就不明白了。红哥的想法真是太棒了。你想想，依靠咱们成型的攻势，那就可以使我们的战斗力翻倍啊！我上军校的时候，老师就给我讲过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那可是最高明的战术。
0: 你还上我军校呢？
4: 那当然。洪队长，宋大小姐又来作妖了，您不在这几天，她天天来闹，说见不到你就不罢休。啊，天天都过来啊？嗯，那我可得去看看去啊。什么事儿？天天来啊？
5: 别躲呀！
4: 哈哈哈哈哈！
5: 给你们浇浇花啊！
4: 小姐。
5: 行了行了行了，玩够了吧，玩够了就行了啊！
6: 你终于回来了，为了躲我，你跑哪儿去了？
5: 我没躲你，我去行署开会去了。
6: 开会去了？我还以为你躲我呢。既然是这样，那就陪我吃个饭吧。我请你。
5: 哎呦，谢谢你的好意，不用了。啊，腿伤，差不多了，都好了，行。
6: 你不去就是故意在躲我。
5: 我这人脾气不太好，小心我把你这钗子都让你重盖，让你一分钱的装不到自己的腰包里，信不信？大小姐，您瞧您这说的是啥话呀？哦，不随你意就要拆我们警察大队，
6: 你这……
5: 那不管怎么说，您也是这个清风镇大门大户出来的，是吧？数一数二的在清风镇呢，漂亮，能歌善舞啊！你看穿多好看。 这是刚演完还是？要不给我来一段啊？你去不去？不去，真拆。
6: 好嘞！
5: 哎，去去去去去去去去还不行吗？啊？
6: 这还差不多。
5: 行了，都答应你了，就别在这添乱了啊！
6: 你以为我愿意在这陪你玩啊？
7: 来了，坐。
8: 好。

0: 送你的。
1: 什么意思啊？不是吃饭吗？干嘛 你要送给我？
0: 这顿饭呢算是我谢你，但是这件衬衫是我赔给你的。
1: 嗯，

0: 哦，嗯，好，我收下。哎，别啊，穿上试试，万一要是不合适的话，我就再给你买一件。合适，肯定合适。那不行。
1: 你要是不穿，我就当做他不合适。以后我每天到警察大队去给你送一件。不是宋小姐，你这一出一出的，今天这又是唱的哪出啊？
0: 你穿还是不穿？你要是不穿，今天我就没完。必须得是。嗯。
1: 就在这儿。 那你得回避一下，
0: 换吧。

0: 这是你设计好的，我设计的。你把我送给你的燕窝送给了廖小明，难道也是我设计的吗？我就是故意的。怎样？我告诉你，洪泰，在清福镇，我宋香丽就是格格，就是太上皇。我高兴怎样就怎样。
1: 衣服我收下，饭就不吃了，谢谢你。
0: 喜欢吗？

动弹。

都看见了，难受了吗？不要以为他给你送过什么破燕窝就是对你有意思，不是自己的东西，就别惦记着了。

0: 这是黄花岭的火机，洪哥，这是什么意思呀？哎呀，他妈的，大爷！这是当时数孔时用的金弹。
1: 当时也没有检查这下面有一个火机。这么说，猛虎丹鞭知道咱们的钱是从黄花岭那儿搞来的？
0: 对。他现在给我看这个，就是要告诉我，他拿着我们的短，不要轻易背叛他。行，反正已经就这样了，回去休息。哎，你妈，啊，这衣服送给你。
2: 为啥送我衣服？让你拿着就拿着。哎，谢谢洪哥。要谢就谢宋香丽。
3: 这么说，洪泰还真是厉害，让自己化险为夷了不说，还跟猛虎单兵成为了盟友。化险为夷是做到了。
2: 但成为盟友还不好说。你还知道了什么？今天猛虎丹兵让我给洪泰送一件东西。
3: 什么东西？是黄花岭装金沙的袋子。
2: 这是什么意思？
3: 猛虎丹兵这个人向来算计极深，我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肯定不是什么好意。
4: 猛虎丹兵既然把洪泰放了回来，我们就不能再指望他来对付洪泰。
5: 姐姐，我看实在不行，我们还是接宋家的手，除掉这个潜在的隐患。
2: 我说过了，宋九禅现在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而且我们的运输渠道暂时还需要他，所以我不希望这两件事情会纠缠在一起。
5: 那我们就想个办法，不让运输渠道和洪泰的事情纠缠在一起，只要让宋九禅对付洪泰就行。你有什么计划？姐姐，您看，这方圆几百里的人，吃的、用的，全是宋家的水源，大家都是按月交钱。宋家的账房每月23号开始出去收账，如果账房在半路被劫，
4: 而让宋九禅认为是洪泰的人干的，这样我们既可以借刀杀人，又没有牵扯出任何运输红纱的事情。这倒是个好办法。现在警察大队里人多口杂，一旦出了这样的事情，宋九禅也不会起疑心。
5: 只是如何制造假象，我还没有想好。
6: 何必制造假象？干脆找两个洪泰的手下，挑唆他们把这桩买卖干了，看洪泰他死不死。
7: 老板娘，你有事儿吗？是啊，我来看病。
6: 啊，那您请坐。哎。
7: 您哪儿不舒服？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觉得浑身发冷，我想可能是感冒发烧了。
6: 哦，是很烫，但是真抱歉，小兰医生现。

0: 现在正在接待另外一个病人，请您稍等。好的，好了，两天后拆掉就好了。好的，谢谢你啊，小兰医生。
1: 你也来看病了？啊，我有点不舒服。不舒服？是身体不舒服啊，还是心里不舒服？不会是看着洪泰跟我在一起亲热，把你给气病了吧？
0: 宋小姐，我是有家有丈夫的人。就是啊，
1: 那我跟洪泰在一起，你有什么可生气的？
0: 我没什么可生气的，你也不用这么针对我吧。别跟我演戏了，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最清楚了。不管我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我都不喜欢输给别人的感觉。我宋香丽看上的东西，谁都别想跟我抢。
1: 宋小姐，您的药。
0: 谢谢。
1: 祝你早日康复。
2: 老板娘，李明启。谁知道罗家客栈的罗老板平常在啥地方？
3: 我知道啊，大白天他这个时候肯定是在戏精的烟馆呢。
2: 去，给罗老板的耳边吹吹风，就说他老婆跟洪泰睡了。
4: 啊？真的？
2: 什么真的假的？让你去说你就去说。
3: 哎，
4: 走。
3: 好。
4: 好。好。
5: 哎，你们俩干嘛去？
6: 我们哥俩喝酒去。我，你哥俩？
4: 哎，不去了，干活。
5: 帮我干活吧你。
6: 二位烟，慢用。

0: 二位兄弟原来是行伍出身吧？你凭啥这么说啊？你们一进来，我就觉得你们身上有一股军人气概。刚才看了你们穿的机制棉布袜子，就更确认这一点。在这个偏僻的地方，可没人穿这种袜子。
1: 大哥，真是好眼力！我们兄弟确实当过兵。
0: 一会儿，张连长就来了，你忘了？二位兄弟别担心，我没别的意思，我也是个老秋霸，在这个地方很难碰上个行伍的朋友，我就想请二位好好的喝喝酒，痛快的聊聊天。
2: 老板，二斤牛肉一斤酒，记我账上。好嘞。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3: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
2: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 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

0: 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我记得半年前，你丢了一批金沙，这个损失，我要谈一场。
12: 张爷。不过这话你可早答应过啊！
11: 我知道这个事儿是谁干的。
12: 谁呀、啊？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咱们哥仨有缘，今天好好的喝一顿。来，我先敬二位一杯。来，小梁长官，人已经找到了。
2: 他们行吗？
1: 没问题，他们已经答应了。另外，我还探听到，洪泰找来修房子的这些人，其实是他在内地军队中招募的。修房子，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
2: 时间很紧迫，明天的行动一定要成功。
1: 是，你放心吧。
3: 哎，罗老板，
4: 给我来碗馄饨。
3: 好嘞。罗老板，您这大老板今儿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4: 你呀，就想吃这一口。
3: 罗老板，您这整天外面逍遥，也不管你们家婆娘了吧？
4: 关你什么事儿？
3: 我这可是为你好，我在这街面上可没少听你们家婆娘的闲话呀。
4: 啥闲话？
3: 还能有啥闲话？就是给你戴绿帽子的事儿呗。
4: 他敢，看我剁了他的腿。
3: 您别吹了，我可听说了，你要是敢收拾你们家婆娘，就有人敢收拾你。
4: 我还不信这个邪了，我现在就回去收拾这婆娘，看谁敢收拾我。
3: 哎，陆老板，你这账还没结呢。
4: 结什么账？

0: 你看看你，你这大白天的，这一身的酒气，喝啥酒？
1: 你给我，
0: 你把坛子给我，我去给你打盆洗脸水，你睡吧。
1: 你过来，
2: 你是想跟我睡觉？你心里真的想跟我睡觉吗？
0: 你吵吵啥呀？
2: 是，不应该吵吵，啊，谁让我怂了？我大白天真的是个软蛋。
0: 咋了？出啥事儿了？
2: 出啥事儿了？你还问我出啥事儿了？整个清福镇的人都知道了，就我蒙在鼓里。
0: 什么事儿啊？
2: 我问你，你跟红太睡了没有？你说呀，你咋不说呢？
0: 老罗，你瞎说什么呀？
2: 我瞎说什么？啊，两年我早看出来了，你是不想给我老罗做婆姨。
0: 你真的醉了，我不想跟你说什么。
2: 我没有醉，你过来。两年，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跟红檀睡了？啊！我打死你！
0: 干嘛？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除了打你还会什么？你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我。与其这样，不如你现在就把我休了。
2: 呸！两年，我告诉你，我老罗是个怂人不假，我就是被红檀吓唬死。我也帮我给你写小说，你不是跟红檀睡了吗？你滚！你滚得远远的！
0: 你怎么折磨我？你到底是图啥？
2: 我愿意，我开心，我要让全镇子的人都知道我做了火王吧，让大家都知道知道你们这都狗男女睡在了一起。你滚！你滚啊！
0: 你干什么？
2: 你给我滚！老罗，你滚！滚！
0: 你要干什么？
2: 你给我滚！你给我就是，我就是不要这张老脸，我也不让你抬手来做人，你去找你的片头去！
3: 老板，老板，你在干啥呀？
2: 滚！你给我滚！老罗。
3: 老板，你咋了？老板，你咋了？

0: 鸦片不是个好东西，能戒掉的话就戒掉吧。我的诊所里面有一些戒除鸦片的药物，可以减缓戒烟的痛苦，你可以去取一些。谢谢你。
1: 鸦片只会让我高兴，不会给我带绿帽子。鸦片才是我的亲人。
0: 如果戒不了的话，也不要抽了鸦片之后去喝烈性酒，那样会出人命的。好了，我先走了。
2: 我送您吧。
3: 红哥，红哥，
4: 怎么这时候才回来
3: 啊？半路上遇到了宋家的马蜂，帮我们搬酒。
4: 东西都置办齐了？
3: 全都置办齐了，一套不少。
4: 好，辛苦了。小兰姨，啊，这么早就出诊了？
0: 天还没亮就被叫到罗家客栈，刚刚才弄好。
4: 谁病了？
0: 哦，我刚才看见匹马拖着货物进去了，什么东西啊？
4: 这不警察大队正在翻盖吗？我让他去城里买点建筑材料。
0: 建筑材料弄得这么神秘？
4: 那是警察大队的事，那都是军政大事啊，保密。

0: 哎，你还没告诉我去给谁看病啊？
1: 我小兰医馆的事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也要机密一些。
0: 好，您忙吧。
1: 好，那我先走了。

0: 我赌的话，吃不下去。等等，小娘，小娘，你过来，你过来，小娘，你不能离开我呀！你看我都剩半条命的人了，要是没有你在身边端个汤送个水的。 该多可怜啊！你和洪太好，你们就好吧，我不管你了。反正我也做不了你的男人，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就是不想做个老光棍。我求求你，休书就别写了啊！我天生就是个软蛋，我想通。 戴绿帽子也无所谓的，只要你不让我写休书，只要我死了以后，你能在我的坟上哭几声，我就知足了。我们毕竟夫妻一场，你总不希望我死了以后躺在孤坟里，连个孝子的人都没有。到时候我在底下没钱买吃的，也没钱买喝的，没钱抽大烟。
1: 我这么弱的身子，一定被别的鬼欺负，我该多凄惨呀！
0: 海螺，
1: 别哭了，躺下休息吧。
0: 不，小娘，你不能走，你一走你就跑了。
1: 我不跑。
0: 那我抱着你才放心。

0: 咋样？弄到了吗？
1: 弄到了，快拿出来！
0: 慌啥？
2: 蔡哥，这可是杀人犯法的事儿。
0: 你怕个啥呢？你给人家当兵卖命，一年挣几个子儿啊？你这干上一票，回去了有地有房有女人。
1: 在这儿杀人，真的没事吗？
0: 这周围都是沙漠，死个人化成灰都找不着，能有啥事儿？傻兄弟，还想啥呢？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可就在眼前了。
1: 大妈，
2: 我干不了，我走了。
0: 站住！你要是不干了，今天就走不了。
2: 蔡哥，放了我吧，我不会说出去的。
1: 大哥，放了他吧，他是我从小到大的兄弟，他是不会说出去的。放了他，我跟你走。放了他，我跟你走，你听没听见？
0: 何必呢？大家都是为了财嘛。
1: 你快走！

0: 半天没看见你干嘛去了？
1: 我是木偶，小才呢？
2: 我没看见他，真没看见他。
0: 你没看见他？你俩天天腻在一块，你没看见他？说他干嘛去了？
2: 院长，我们错了，你想办法救一下才哥吧。
3: 真行啊！啊，送人家上房都敢接。
1: 妈，你先别急，你得拿个主意。
3: 这么大的事情，我能有什么主意啊？怎么样，找到红哥没有？
4: 暂时还没有，已经派人去了。
3: 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宋家的人要是知道了，他们可不等我们呢。
5: 那就别在这干站着了，赶紧想个办法呀。
3: 你说他们就两个人是吧？
2: 没错，只有才哥和那个老兵啊。
3: 吕连长，叫三四个人带上枪换上便装，把他们抓过来。
1: 我这就准备去。

0: 宋家，刚来的吧？你也不打听打听，我们宋家的钱是好拿的吗？
1: 别他妈废话，小活命的，把钱留下。

0: 你不是说有好多好多的钱吗？这也没几个钱嘛。
1: 兄弟，过不了那么多了，拿着钱赶紧逃吧。
0: 往哪儿逃啊？
1: 走大路，看见人的时候躲一躲，肯定没事。
0: 大哥，那你呢？
1: 别管我了，我去把追咱们的人引开，快跑。
0: 大哥，后会有期了。
1: 后会有期，兄弟。

0: 姐姐，宋家的枪手已经追出去了，看来蛮蛮那边已经得手了。
1: 只要宋家的人抓住那修房子的小子，我看洪泰还有什么惊能力。
2: 洪哥，出事了。
3: 怎么回事？
2: 洪哥，都怪我管教不严，都怪我。
4: 到底是来晚了，看脚印好像是往那边去了。追！
2: 洪哥，洪哥他们已经带人去追了，估计能把小才追回来。
3: 他们聚了几个人？
5: 他们聚了五个人，
2: 对付那小子足够了。

0: 我刚才从镇子里回来，看到宋家十几个家丁骑着快马出了清风镇。
1: 啊？那孔刚他们就那么几个人，岂不是危险了？

0: 是警察，又不是土匪。再说了，这里是宋家的老窝，你有把握答应吧？
1: 要不然我多带点人，在沙漠里把宋家的追兵全部干掉。
0: 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出了清福镇，那不等于给宋家报信吗？
2: 那怎么办呀？咱们总不能看他们去送死吧？
0: 把那个人给我叫进来。
1: 童哥，就是他。
0: 我问你，你们计划在哪里打劫宋家的张芳先生？你指给我看。打劫之后你们去哪里？
3: 小蔡说，等抢到钱以后，我们就立刻离开这里，回安徽老家。
0: 回安徽？下去。

0: 这里是黄花岭金矿，是他们必经之地。
1: 红哥，你倒是快点拿个主意啊！
2: 老吴啊，哎，你的手下有没有人会使迫击炮啊？
0: 有，二班副刘小棠原来就是迫击炮手，
2: 让他带着家伙到我这儿来。
0: 好。

0: 你看没有，那个洞口，那个就是运输红砂的出口啊。旁边那个小卧室的弹药库，你把它给我炸了，有把握吗？
1: 有把握。
0: 那这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红哥。

0: 传话，洪泰来访。
1: 等会儿。
0: 老大。
2: 哟，洪队长。哎呦喂，是谁烧香把你给请来了？老爷子，泡茶。坐。
0: 路上我就听见这炮声了。好嘛，这一炮得炸出来多少金子呀？啊，看来这个鼓我是入队了。
2: 不一定啊，那炮不是开矿炸的炮。
0: 哎呦，那得多大的喜事啊，这响亮可真够气派的。
2: 气派个鸟啊，那是后山上的炸药库炸了。
3: 怎么回事？

0: 这不我们老二刚刚过去，这回的损失可不小啊！你那股份啊，我一定能分着红了。我今天来是告诉您一件事，你听了之后一定会分红给我。
1: 哦，这事儿有这么值钱？好，我要，那我也得担。我记得半年前你丢了一批金沙，
0: 这个损失我要摊一张。
1: 张爷，不过这话你可早答应过啊。
0: 今天来，我是想告诉你，我知道这个事儿是谁干的。谁呀？你说到底是谁？

0: 宋九禅。
1: 宋九禅。不可能。
2: 你说你这怂人啊，好好的警察你不干，非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
3: 长官，您饶了我吧，我下次不敢了。
2: 饶你？回去问问红哥吧。
0: 修建嘛，我就找人呐，从内地请来一帮人，没成想这帮人里头有手脚不干净的，这个贼啊就混在这群人当中。他在清福镇观察了一阵子，哎，他把这个目标就锁定了宋家了。你说这小子胆儿有多大，这不是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吗？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啰嗦，说点干货呀？
0: 那天夜里啊，这小子就翻进了宋家了，黑灯瞎火的，他糊了这一大堆东西啊。后来这个事儿被工头知道，工头知道我这里是警察大队呀，这事儿要是让我知道了，不但工钱给不了他，他还得担事儿。所以把这小子还有赃物一块儿去交给我，我把东西打开一看，有一个小布袋子，这个小布袋子上面烙着黄花岭的漆印。
1: 火漆印？
0: 对，
1: 你看清了，真是火漆印，
0: 千真万确。
1: 宋九禅，这个老东西居然敢欺负到我头上。洪泰，马上带上认证物证去找这老东西，我跟他理论理论。
0: 我正要跟您说这事儿呢，本来把这小子给关起来的，没想到啊，这也是我疏忽了，这小子会开锁跑了。
1: 好了，那赃物呢？
0: 让他给一手毁了。
1: 人赃都跑了，洪太，你是想耍我呢？
0: 洪太爷，你别着急，我知道这个事儿之后，

0: 我马上派弟兄们去追了，可不知道怎么搞的，宋九禅他也知道了。他知道消息之后，马上派宋家的家丁去追。你想我的人怎么能打得过宋家的人呢？所以我今天是来求你，要想人赃俱获，赶紧得让弟兄们把他们弄回来呀。
1: 人去哪儿了？
0: 走的是官道。
2: 老驴子，今天宋家的人有没有从山下过？
3: 有，十口子呢，而且都带着枪。
0: 马上给我集合人马去追，
2: 一个都不能跑掉，必须给我带回来，
0: 要不然我要你脑袋！
3: 是。
0: 老驴子，他们走的是山下官道。
2: 再帮我一次，有完没完了？
0: 没完。你要是不答应，咱俩就同归于尽。
2: 洪太，你别以为我怕你。
0: 反正我的老婆孩子已经在奈何桥那边等我了。你要忍心扔下你的老婆孩子，我无所谓。

0: 怎么回事？啊！二爷，刚才出事了！看仓库的兄弟只要有口气儿的，我都问过了，没人动明火呀，二爷。刚才值班的老韩说，他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
1: 什么声音？
0: 他说在爆炸之前，就像有口锅盖扣到自己头上似的，嗡嗡的。
1: 锅盖着头上？放他妈的屁！我看他头上锅给煮了。
0: 我看也是。
1: 老郑，赶紧收拾好，尽快复工，听见没有？
0: 您放心，您放心，二爷，您放心，您放心，您放心，您放心。

0: 咱当家的人都给带过来了，
1: 这乱糟糟的，哪火是哪火啊？
0: 动静了，都给我站这边，警察都站这边。
1: 这宋家管事的，除了说话。
0: 都得谁管事？侯大爷，您有什么吩咐？我问你，好么样的，你们抓人家警察干什么呀？他们抢了我们宋家的东西。
1: 警察会抢你们的东西？不是警察抢的。
0: 是那些来盖房子的人抢的，抢的什么？钱。赃物呢？被你们的人都拿走了。
1: 大当家的，都在这儿了。
0: 龙太，你说那东西呢？应该在一起，这么重要的东西肯定会在他身上。
1: 给我好好的搜。
0: 要是搜不出来，你就不要走了。
2: 侯老大，
0: 搜不出来我离不开黄花岭。要是搜出来了呢？
2: 搜出来他们就全得死到这儿。
0: 好，我今天就用我这颗脑袋赌一次。
1: 走。

0: 听见他刚才说什么了没有啊？
1: 大当家的，他这是放屁呢！闭嘴！
0: 高驴子。再说一遍，
1: 大当家的，你亲眼看着呢，我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0: 把他们全杀了，一个也不许留。

0: 老大，别气了。宋九禅明着收我的水钱，暗中吞我的金子，老子能不生气吗？
1: 大哥，
0: 你怎么把宋家的人都给杀了？杀这老东西的几个走狗，根本解不了我心头之恨。
2: 早晚我得把这老东西给活剐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3: 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4: 扫描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0-90，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10: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
3: 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德州晴转阴，17到30度。聊城多云转阴，18到29度。泰安晴，17到29度。菏泽晴转多云，20到29度。枣庄多云，18到29度。济宁多云转阴，19到29度。临沂多云转晴，17到27度。日照多云，16到19度。青岛晴，16到19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7度。威海晴，15到25度。潍坊晴转阴，15到27度。淄博晴转多云，17到31度。滨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东营晴转多云，16到29度。济南晴转多云，19到31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医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医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医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一元送到家。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天夫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

0: 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医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医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医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一元送到家。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医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医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医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一元送到家。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范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苏德，让你手下把枪都放下，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洪
1: 泰，你少来这套！你让这些干活的换上警服，你哪来这么多枪？文明戏班借的吧？
2: 好啊，胆子大的出来试试。
3: 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4: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5: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6: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红哥，你说这红哥还真有一套啊！一颗子弹不费，就把宋家的人解决了。
1: 你还没见他更威风的时候呢，一个人说的上百号土匪都没了主意，
0: 真的。
1: 我就在边上呢。
0: 红哥，吕连长，你俩可要为我说一句好话呀，行不行？
1: 求什么求啊？我现在看你们就想抽你们。洪队长。真的有这种事吗？
2: 东西都摆在这儿呢，自己看。

0: 埋怨您，这件事您做得太不妥了。
1: 有什么不妥呀？他敢吞我的金子，我就敢要他的命。
0: 人赃都在咱们手里头了，你还这么在乎这几个小喽啰的命吗？咱们可以找宋九禅当堂对质呢。这倒好，您把宋家的人都给杀了，一旦这事情有出入，咱们可就让宋家拿住把柄了。
2: 二爷不愧是小如果呀，想的就是周喜。不过宋九禅既然抢了我们的金子，你就是找他对质，他能承认吗？即使现在我们人赃俱在，我想他也会拼死抵赖。所以对质不是什么好的方法，让我们大家心中有数就是了。
0: 心中有数？弄明白了才叫心中有数。如今宋家的人都死光了，我们只能听洪队长你一个人讲故事啊。我这心里还真没数。
3: 嘿呦，二爷，您这话是怎么说的？
1: 行了，人已经都杀了，你们还在这儿唧唧歪歪的个没完，把他给埋了。
0: 别介，大哥，人您是杀了，可证人还在。
3: 对呀，二爷说的对呀，把证人叫来一问，当面对质，什么事情都真相大白。
4: 为我说一句好话。

0: 哈，必须得这么做，这关系到我洪泰的清白。
1: 兄弟，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跑！别走！快！别跑！
0: 这小子要跑，都是这个王八蛋，差点害死我们，他死有余辜。我们在那休息一会儿，等天黑了再回去。

0: 林哥，宋家死这几个人，你说他们会不会查呀？
1: 放心吧，黄花岭的人会处理好这件事。
2: 小蔡他们胆子真够大的，现在都敢明抢了。
1: 这里边有问题。
0: 问题？什么问题？
1: 这是个圈套，有人想挑拨宋家的人对付我们。
2: 红哥，咱们现在有人也有枪了，咱还怕谁呀？
1: 如果宋家先动手，咱们势必会失去先机，即使赢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0: 还是红哥办法多，现在总算是摆平了啊。
1: 今天这事儿啊，多亏了孔浪了。
3: 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宋家的箱子我给带过来。
4: 放那儿。
3: 二当。快！

0: 老二，这事儿都过去了，你还捅咕什么呀？
1: 大哥，我总觉得今天的事情不对劲。
0: 这装金沙的袋子都是从宋家人身上搜出来的，有什么不对的？
1: 按理说宋九禅可比咱们哥俩有钱，他干嘛抢咱们的金子呢？再说了，他掐着水源，那就是掐着咱们的命根子，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
0: 这人就是贱，你要是给他，阿贤欠你的人情，我们嘛还是偷来的香。
1: 话是这么说，我觉得一点太多了。
0: 张经理啊，人都不在了，死无对证，你还能弄出来一点什么新鲜的？
1: 大哥，这枪不对啊。
0: 枪又有什么不对？
1: 宋家手枪队的装备那是没得挑的，大家都知道，他们用的驳壳枪可都是汉阳兵工厂造的，可这五把不是。
0: 这像是严老心儿的红眼炮吗？
1: 我就说这里面有问题。
2: 按说宋家的人应该回来了，难道说那小子给跑了？
3: 不会呀，那小子是南方人，上马都不利落，气也气不快，肯定跑不掉。
4: 既然那小子已经跑了。

0: 宋家的人也该回来了，他们不至于为那点钱追到天边去吧？
1: 这么说，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2: 能出什么事儿呢？
1: 可能是被洪泰的人给干掉了。
0: 啊，今天上午有人看见洪泰带了个人出城，难道他们两个能干掉宋家十几个人？
1: 这个洪泰，谁也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事情来。
2: 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1: 你不是说还有一个临阵退缩不干了吗？这个人见过你，你以后来清福镇要格外小心，别让他把你给认出来。
2: 嗨，
3: 不好意思啊，让二位等一会
4: 儿。老板娘，再来盘牛肉。
3: 好，二宝，吃盘牛肉，快。
5: 好嘞。
6: 要去烟馆吧？我给你拿钱。
5: 不用了，我刚才在床上抽了两口，就想下来活动活动身子。
2: 哎，今天是礼拜天，你咋还没去教堂呢？
6: 忙得很嘛，走不开。
5: 你去吧，我来看看。
6: 你哪撑得住？
5: 叫你去你就去，哪那么多废话？难得我今天兴致好，一会儿我要是改变了主意，你可别后悔啊。
7: 上次让你给罗老板耳边吹这风吹了没有？
2: 我告诉他了，他当时一听都蔫了都。
7: 还过得这么太平？走，再给他加点猛料。
2: 宋小姐来了，要不还楼上雅间吧？
7: 不了，就那儿吧，热闹。
2: 哎，二宝，
5: 哎，
2: 快点过来招呼客人。
8: 宋小姐，您这边请。
7: 切两盘子肉，弄几个清淡的小菜，给我这几个兄弟上两坛子酒。
8: 哎，马上来，
2: 快点，
8: 您请。

0: 我说老罗，那个事儿你问你媳妇儿了吗？
1: 啥事儿？
0: 就你媳妇儿跟别人睡那事儿。
1: 逗了，就别拿我开涮了，行吗？
0: 怎么能说我开涮你？你看看你都快变成活王八了，你咋还不知道呀？啊？
1: 哪有的事儿？哎，我求求你，就别糟践你老哥了啊！一会儿我让伙计给你送一盘烧羊蹄，你赶紧过去吃吧啊！
0: 哎，老罗，你怎么能说我作践你呢？你媳妇儿给你戴了绿帽子，你有本事你冲她喊去！再说了，就你这点事儿，我们大家谁不知道呀？啊，是不是哥几个？啊！你媳妇儿啊，就给你戴了一绿帽子。
2: 红哥，宋香丽带了几个人，在左家看见闹事儿呢。
3: 闹事儿啊？好啊，闹得越大越好。去把孔刚我叫来。哎，
1: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
0: 谁胡说八道了？你媳妇跟人睡了，我告诉你是为你好。
1: 为我好？你这是成心糟践我呢。
0: 怕人糟践？怕人糟践你把你媳妇管好了呀？
1: 你以为你别个强我不怕你啊？兔子进来咬人的。哟，
0: 看你本事的。绿头王八，来咬我呀！来咬我呀！自己媳妇儿都管不了，还敢咬人？咬咬！来咬咬看看。

0: 咬我呀！来啊！啊！咬我！咋？这可是我们家的饭碗啊！我求求你，
1: 让开！
2: 追劫匪的十几个人，难道给晒化了？怎么会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呢？
3: 太阳再毒，也不至于人和枪都晒没了。这里边肯定有人在搞鬼。
2: 按说呢，那天账房身上也没带几个钱，不至于分了钱跑了吧？
3: 老爷，卷毛会这种事儿，两三个人还差不多，十多个人统一主意。
2: 这不大可能！
4: 老爷，老爷，不好了！
2: 有没有点规矩？怎么连门都不敲了？宋家书香门第的名声全都让你们给败坏了！
5: 老爷，您就别骂了。小姐，小姐她被人给抓走了。
2: 谁有这么大胆子？
4: 还能有谁这么大胆子？洪泰呀！
2: 又是洪泰，老爷，我看他是不要命了。我带上人把警察给灭了。
4: 这件事儿，我们要三思啊！老爷，
2: 就那么几个警察在咱们眼皮底下，还能翻上天去？那你说说，这洪泰为啥要抓香丽啊？
4: 不知道为啥，小姐啊，带人把罗家客栈给砸了，洪泰就把小姐给抓走了。
2: 这就奇怪了。
4: 洪泰上次抓香丽的时候就吃了大亏，这洪泰也是个聪明人啊，不会在一条阴沟里翻两只船啊。
2: 老爷，据说这罗家的小媳妇跟洪泰关系不一般，不会是醋海生坡，他一时冲动了吧？
4: 真要是在平时，我不会把洪泰放在眼里的。可我们刚丢了十几号人。 那十几号人都是往黄花岭方向去追的。
2: 老爷，您的意思是黄花岭那边把咱人给灭了？
4: 有这个可能啊！哎，你别忘了，洪泰还入了黄花岭的股呢。
2: 难道是洪泰勾结侯家兄弟要跟咱们开战？
4: 我现在也有点吃不准啊。
6: 老爷，老爷。
4: 小姐被绑在警察大队门口示众呢，
2: 啥？
4: 把香丽绑起来示众？
2: 可不是吗？我亲眼所见。
4: 苏德，把家里的人手都给我带上，把警察大队给我灭了。
2: 是。那洪泰怎么办？
4: 除了洪泰一个不留，我打狗就是给主人看的。

0: 什么情况？洪台，敢跟我们宋家作对！洪台！
1: 苏德，让你手下把枪都放下。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文明细胞里借的，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洪泰，你少来这套！你让这些干活的换上警服，你哪来这么多枪？文明细胞借的吧？
1: 好啊，胆子大的出来试试，看看我的家伙是不是文明细胞里借的。
2: 我来试试，我跟你拼了！

宋家的家丁恃强凌弱，弄得清福镇的百姓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今天我要收回你们的全部武器，从今开始，你们宋家的安全交由我警察大队负责，请把武器都交出来吧。

0: 宋家的喷子全给满了，
1: 不溜子了吗？
0: 没有，毛了宋家一个伙计，宋家的一粒黄米都没下。
1: 这个洪泰呀，真是光棍，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0: 胡爷，咱们咋办？他们既然动手了，这块肥肉咱不能不吃，让弟兄们开着。
2: 只是个看门的，放不放人我说了不算。洪队长这人多凶啊，你们都领教过了吧？他不发话，我哪敢放人呢？
3: 宋大小姐，您喝点水吧。别废话，把洪泰给我找来，我亲自跟他说。
4: 谁找我？
2: 洪队长，
5: 你跟我说什么？
2: 姓洪的，你要是不想死得快，就乖乖的把我给放了，听见没有？
5: 洪哥，听见了吗？赶紧放人！是。赶紧走吧。
2: 什么意思啊你？洪泰，我让你把我放了，你听见没有？
5: 别人都可以放，你不能放。
6: 老李头啊，
2: 从今天开始你去伙房帮忙，你把钥匙交给孔刚，让孔刚管着。是，
6: 我一定能管好。
2: 记住了，这几天宋小姐想吃什么就给什么，只是有一样，不能让她出去。嗯，洪泰，早晚有一天都会死在我手里。
7: 姐姐，你快点拿主意吧。 现在宋九禅已经成瓮中鳖了，他会不会出卖我们？
2: 应该不会吧。
7: 姐姐别忘了，洪泰的老婆孩子都是咱们害死的。洪泰要一旦。

0: 知道了我们的身份，他一定会想办法杀掉我们的。宋九禅这个人城府很深，他现在应该在想怎么咸鱼翻身。我们是他可以依靠的盟友，他应该不会出卖我们的。洪泰也不应该知道他在运送红沙。
1: 那我们以后怎么运送红沙？
0: 你先给总。

0: 这也不能怪你，他为了这一天可谓是处心积虑、卧薪尝胆啊！咱们都小看这个洪泰了。
1: 老爷，那您说这后边怎么办？
2: 也没啥，这只是一个回合而已。咱们只是丢了枪，只要咱们还有人、有银子，就可以和洪泰再斗一个回合。
1: 老爷有什么您就吩咐。
2: 我就是死也跟他洪泰斗到底。你呢，去办两件事。第一呢，把咱们家的钱啊收敛一下，准备出去置办金库。第二呢，想办法花钱买通警察大队内部的人，先把乡里弄回来。
1: 老爷，现在买通警察大队的人恐怕不容易。不过有一条路，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2: 老罗啊，哎，这个可以吧？好啊，正宗的陈仓云土，就是比掺了枣糕的贵重货好啊。
3: 行啊，内行啊，
2: 别的不敢夸口，抽这个，清福镇还没人比我精。再来一包。不来了，不来了，这么好的货，我可抽不起。
3: 今天抽上了瘾，明天就难受喽。老罗呀，只要你愿意，你这下半辈子天天抽这陈仓云土都没问题。
4: 宋管家，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吧？
3: 没有半点玩笑的意思。我今儿找你来呀，是替我们老爷，求你帮他办件事儿。
4: 今儿我们宋家发生的事儿你也知道。
3: 洪泰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不光把我们宋家的枪给缴了，还把我们大小姐给关起来。
2: 苏大管家，今天这事儿虽然在我店里发生的，可我洪泰一点关系都没有。
3: 老罗呀，你想什么呢？咱们在清福镇多少年的乡亲，他洪泰才来几天。
2: 我们老爷肯定相信你不会跟他穿一条裤子，只是求你帮他一把。我能帮上什么忙？
5: 去找洪泰，把我们大小姐放了。我哪有那个神通啊？你们家那么多人，那么多枪，都没把大小姐弄出来，多我一个也是白给啊。
3: 你是没这神通，你媳妇儿有啊。
2: 一个辅导人家，
3: 洪泰跟你媳妇关系不一般，你让你媳妇去找他，准行。
2: 苏大管家，我求求你了，我们两口子还要过日子呢，这事儿你就别逼我了。
3: 老罗呀，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事儿你办好了，我们宋家在清福镇的买卖，你随便进出，一个子儿都不要你的。 你客栈的房契地契都归你，我们老爷另外还有重谢。可你要是不答应，别看我孙家今天没枪了，捏死你还不成问题吧？

0: 这活呢，小娘，我想跟你聊聊。你看，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也没享什么福，还跟了我竟受了罪了。所以呢，我想通了，我给你写休书。怎么，你笑什么？你不相信我？
1: 你这是咋了？
0: 我给你发誓，如果我说的话不算数，天打五雷轰！

0: 但是你得帮我一忙。
1: 站住！你找谁啊？
2: 我来找你们洪队长。
1: 前去吧。

0: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迈进这个门不容易，但是我还是进来了。 是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1: 请讲。
0: 老罗答应给我写休书了。

0: 他提出一个条件。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0: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12: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3: 我们要的是让宋九禅屈服，而不是要逼他和我们玉石俱焚。如果再耗下去，事情就由不得我们掌控了。我去一趟。
14: 那我跟你去。
13: 不用了，还是我自己去吧。
14: 要不带人在外面接应他。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笔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生花，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这个事情跟放了宋香丽有什么关系？是宋九禅派人跟老罗说的。 我知道你会非常非常的为难，我知道会给你添很多很多的麻烦，我也知道要做这个决定很不容易，但是我还是想求你。

0: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放了宋香莉。
1: 明白了，
0: 小娘。

0: 我去把宋香丽放了，你跟洪哥的话我都听见了。小宁姐，洪哥这一路走来，过关斩将的，实在是不容易。我觉得只有你才能最贴心的对待好。这事儿我定了，就算洪哥骂死我，我也愿意。
1: 这事儿不是闹着玩的，你别意气用事。
0: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洪哥为什么不放宋香丽，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洪哥要是能和你在一起，那比什么都强。小宁姐，你先回客栈，我这就去访人。
2: 哎。

0: 老爷，你一天没吃东西了，要不把这碗粥喝了吧？先放在这儿吧。这也不知道乡里在这大牢里边有没有东西吃。爹，
1: 爹，我回来了。哎，
0: 乡里啊，这你可回来了。这个，这洪太没难为你吧？没有。
1: 爹，到底咋回事啊？咱们家那么多人，怎么一下子都被洪太给抓起来了？
2: 小姐，这是我的错，我办事不力。
3: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咱们重整旗鼓，就可以和洪太再干一场。
1: 那您说怎么办？
3: 我让苏德呢筹备了一笔款子，你们俩呢连夜启程去内地置办一批军火。洪太绝对不会料到我们行动这么快。记住啊，兵贵神速。

0: 宋家的人已经上路了，宋家的人十几个，为首的是宋江丽。
1: 宋香丽，宋香丽不在我牢房里压着吗？是啊，我也纳闷呢，但是真的是宋香丽。你看清了，
0: 看清了。
1: 把头盔给我叫来。
0: 是。
2: 人呢？宋香丽，人呢？我给放了。好大的胆子！你，
3: 洪哥，你跟小宁姐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她实在是太不容易，太苦了。她为你做了那么多，你应该为她做点啥了。
2: 对，宋香丽是被我放了，可是你哪天想抓，再抓回来不行啊？
1: 再说了，宋家的枪都被咱缴了，你还差那么一个人吗？我用你做这个好人，孔刚。孔刚啊，孔刚，你坏了我的大事。我对廖小宁的感情只是感激，我一路寻仇到了漠北，大仇未报，现在又身临险境，明天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我有什么权利接受人的感情？这是不负责任，你知道吗？廖小宁他投靠我，是因为在这个地方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尊重他，他希望得到安全感，希望得到保护，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接受他的感情。你以为缴了宋家的武器，我们就生存在望了？宋家家大业大呀，随时可以聚敛钱财到内地去购买武器。你看。
4: 你前脚放了宋香丽，后脚宋九传就派他去办这件事情。就算是你不放那宋香丽，宋九传那老狐狸一样会派别人去的。孔刚啊，这是我跟猛虎单兵设计的连环套。
1: 现在猛虎单兵的人正在达摩上设伏，宋香丽此行是必死无疑。那太好了，那婆娘没少害你，让猛虎单兵弄死他，那不正好吗？嘿嘿，我先是宋家，是为了让宋家成为我的钱袋子。宋香丽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宋九成就得跟我拼命，到时候我一分钱都得不到。
3: 这些你咋不早告诉我呢？我告诉你，我是个警察大队长跟土匪同谋，是我什么水便乱说吗？我再说了，兵行诡秘，如果泄露了风声，我什么计划都落空了。那现在怎么办啊？我都听你的。去，叫李顺德，北极人马。
1: 去求宋江令。
3: 好。
1: 哎呀，就是头猪啊！

0: 放下。
1: 哎，兄弟，咱们两家一直关系很好啊，以前多次合作，没这今儿有什么怎么难为我们啊？啊？
2: 龙哥，把宋山给我抢回来！
3: 是。

0: 我回来了，
1: 怎么个情况啊？
0: 胡爷，这眼见着就得手了，谁成想洪太那小子带着冷子就出场了。
1: 是洪太砸的窑？
0: 可不，好几个弟兄都挂黄。

0: 麻了，风太紧，我就拉着肉票撤户了。
1: 我不是让你去捞黄货吗？你怎么拉上肉票了？
0: 是宋九禅的宝贝闺女。
1: 谁？宋九禅的闺女？
2: 先以高家的忙去吧，
0: 下去吧。虎爷，咱可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1: 我要让洪泰怎么给我拿去的，怎么给我送回来？
3: 老板娘，洪队长他们回来了。
4: 那他啊，
3: 洪队长没事儿。
4: 你照应一下，我去看看。
3: 哎。
5: 宋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6: 我们宋家来往漠北已经有上百年了，难道以后还要向你汇报吗？
5: 我记得之前我跟您说过，以后宋家的人员财产的安全归我警察大队负责。我希望您还是能跟我说一下。你看，就像今天，如果我们去晚了，这些个钱还有金条就被土匪抢走了。
6: 那我女儿咋样了？
5: 我们去的时候，小姐已经被土匪抢走了。
6: 啥？哎，洪队长，这我求求您，您得想办法救救我女儿啊。
5: 宋来，你放心，救出小姐是我们警察大队的职责，我们一定会尽力。但是猛虎单兵是一股悍匪，是熟是打容我们考虑。

0: 宋江，怎么样？我们去晚了一步，宋江烈被猛虎单兵的人抓走了。啊！宋江，这都怪我，你罚我吧。
1: 罚你有什么用？
0: 宏哥，要不我带一队人突袭一下丹青城堡？
2: 我也去。宏哥，拼了命，我也把宋江烈抢回来。没用。
0: 猛虎单兵现在是我们唯一盟友，我们还需要他们的力量支持。那咱们怎么办呢？
2: 等。
0: 等啥？
2: 等猛虎单兵给我们消息。
0: 他要是气我们不守信用，把宋江烈给杀了呢？
2: 不会的，他不会因为和我斗气而去得罪宋九禅。
3: 只要他开口，事情就好办。
4: 五爷，洪泰这小子太不讲信义了。这说好了钱是我们的，他中间有横插一杠。要我说，咱先把宋江烈给宰了，给他个下马威。杀宋江烈，并不能给洪泰造成什么下马威，那只能是得罪了宋九禅。
3: 这种傻事咱们不能干，那咱们也不能咽下这口气。哼，这个洪泰为什么要出尔反尔的出兵打我们呢？
4: 五爷，要不我上门去问问他，看他敢把我咋样？
3: 不问，
4: 不问，
3: 我们也不问，也不放了宋香丽。
5: 洪泰和宋九禅总有一个沉不住气的，反正筹码在我们手里，我倒要看看他们两家是怎么回事。
6: 猛虎单兵抓了宋香丽，
5: 不但抓了，他还不让人给宋家和洪泰送信。
6: 这完全是一副观望的态度。
5: 这两天事态变化得太快了，如今猛虎单兵抓了人，既不放，也不谈。 真不知道他们己方到底谁帮谁啊？
7: 他们谁也不可能真心帮谁，只不过都被利益的纽带牵扯罢了。我们必须要让事态进一步扩大，只要让红。

0: 掌握不住，我们就有机会遏制住他。我们现在该怎么做？绝对不能让宋香丽活着走出去。
1: 嗨，
2: 拿上宋家的钱，我去见蒙古单兵。
1: 洪哥，不等了。到现在蒙古单兵都没有派人来送信，这说明他有意和我们僵持。
0: 我们先坚持不住，会很被动的。被动也没办法，筹码在别人手里。我们要的是让宋九川屈服，而不是要逼他和我们玉石俱焚。如果再耗下去，事情就由不得我们掌控了。我去一趟。
1: 那我跟你去。
0: 不用了，还是我自己去吧。
1: 要不，带人在外边接应。
0: 你们三个听好，如果我有意外，你们一定要把兄弟们安顿好。

0: 什么人？
1: 你向里面通报一声，就说洪泰来访。
2: 傅林，洪泰来了。
3: 人进来了吗？
2: 没有，在大门口。
3: 让他等，他越着急我越耗着他。
2: 那您去还是不去？
3: 你跟他说，就说我出门了，三天以后回来。

0: 怎么样？
1: 他们说猛虎单兵出门了，三天以后才能回来。
0: 他真的出门了？
1: 应该不会吧。
0: 所以我要进去见到他，这很重要。
1: 不是我不让你进，我就让你进去你也见不着他。
0: 为什么？
1: 这里面各哨将啊，勾连虎网，星罗棋布的，我放你进去出不了20步，你肯定挨枪子。
0: 那怎么办？我一定要见到猛虎大兵这个人。
1: 没什么别的办法，除非他想见你。
0: 你可以给他写封信，
1: 只要给他的信他都能听到。
2: 宋香丽无恙，则宋家钱财皆可谋；香丽若有恙，则宋九禅必作困兽之斗，你我皆伤而不得利益，望虎爷明鉴。
3: 这个洪泰啊，还真把自己当诸葛亮过江东了啊！想仅凭一张嘴就能说服我？
4: 虎爷，我倒觉得洪泰说的这些还挺有道理的。
3: 道理？当年诸葛亮舌战群儒，讲的不也是道理吗？可结果怎么样啊？是孙权出人出钱打仗，可他刘备呢，却占着荆州不还，这就是他孙权听诸葛亮讲道理的下场。
4: 虎爷，那我们咋办呢？
3: 哎呀，除了洪泰给咱们画的道，我到现在也没想出什么好的办法。
4: 您不是说孙权听诸葛亮讲道理，到最后不还吃亏了吗？
3: 孙权呐，吃亏就吃亏在他受过教育。哎呀，孔圣人那几本破书啊，弄得他抹不开面子。我和他可不一样，啊，我不听他那一套，我呀是要跟他结盟，还要跟他有个说法。
4: 五爷，咱们这么做，会不会让他宋九禅和侯？

0: 洪泰结成联盟啊！这个你不用担心。洪泰缴了老宋家的枪，他能轻易还他呀？再说了，宋九禅的闺女不是在咱们手里吗？哎呀，我不过是要想出一个既整治了洪泰，又不和宋九禅结下梁子的办法。
1: 那洪泰那边
0: 还是不见。

0: 郭队长，小姐的事儿究竟怎么样了？
1: 我刚从单兵城堡回来，消息已经递进去了。
2: 好了，别跟我说这么多了。这件事儿，你到底想咋办吧？
1: 我在想办法。您容我几日，有消息我马上通知你。

0: 罗老板，您烟也抽完了，乐也乐呵完了，差不多该回家了吧？
1: 我不回，回去媳妇就没了。
0: 那您还打算在我这儿常住啊？我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时间久了我可受不了你。
1: 少废话，老子少给你钱了？我一个字儿也没少给你。
0: 谁呀？
2: 哦，我是客店的二宝，我来找我们老板。
1: 就说我不在，快说。
0: 二宝啊，你们老板没在我这
2: 儿。哦，那我先回去了。我们老板要是来了，您让他回去一趟。
0: 好的，我记下了啊。我说老罗啊，你还真打算在我这儿常住啊？
1: 哎，在你这儿就是舒服。
3: 掌柜的，
4: 罗老板呢？
3: 东街西街俺都找遍了，就是不见罗老板。
4: 烟馆去了没？
3: 咋能不去啊？俺都去了三回了。
4: 没事了，睡吧。
3: 哎。
5: 你谁呀？为什么我们不敢管你呀？
6: 宋香丽，宋家的千金大小姐。
7: 宋家，听说宋家的家丁都是有鸟枪跟锄头护院的，他们是不会来救你的。
6: 放屁！笑，我看你们俩人能够笑多久。你这个混蛋土匪，放我出去。
8: 你们在这干啥呢？
7: 慢慢哥，
8: 城堡的规矩不知道吗？啊，要是让人看见了，告诉了虎爷，有你们好日子过。
7: 哎，慢慢哥，我们知道错了，
8: 还不洗手？

0: 你是谁？你要干啥？宋小姐，你别怕，我是来救你的。你为啥要救我？我们先离开这儿，小姐。
1: 我是来救你的，
2: 外面背着两匹马，赶紧跟我走，快！

0: 外边是怎么回事啊？乱打枪！
1: 报告虎爷，有两匹马向上路跑去了。
0: 谁跑了？
1: 天太黑，只看到个背影。
0: 传我的命令，命令各营立即清点人数，看看到底谁跑了。
2: 是。

0: 咋站这儿呢？
1: 这人啊，岁数大了，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0: 老爷，您瞧您说的，您一点都不老。
1: 你这马屁啊，可是拍死不咸不淡。
0: 老爷，我真没觉得您老了没用了。
1: 我自己心里明白，年轻的时候呢，多少次大敌当前，我都能够安枕无忧。可这几天我睡不着啊，闭上眼睛呢，就看到乡里小的时候学走路的样子；睁开眼睛，就听见他叫我爹。这不，一大清早我就起来站在这儿等着。等啥呢？其实我也不知道。
2: 乡里落入了蒙古单兵手里，咋能就那么轻易回来呢？你说我还在这傻等着啥呢？
0: 老爷，俗话说父子连心，您惦记乡里是人之常情。
1: 我这辈子呀，没有继承香火的子嗣，现在呢又落得个家道败落。如果乡里真出了什么意外，你说我活着还有啥用呢？
0: 老爷，您瞧您想的，您是漠北一方霸主，您咋想到这些了呢？
2: 一方霸主又能咋样？是老天不给我活路啊。
0: 老爷，有句话叫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想这洪泰和蒙古单兵一定都懂这道理，他们不敢往死了逼咱们。老爷，你别自暴自弃呀。
1: 我们现在呢是要枪没枪，乡里呢又在别人手里，死而不僵又能咋样？
0: 蒙古单兵绑了乡里不送信，我想他们会忌惮老爷您的。他们要么就是想树点威信，要么就是想再多要点钱，这两样咱都能给他们呀。我想乡里的安全应该有保障，什么时候回来那是迟早的事儿。老爷，眼下咱们是没枪了，可是咱们有买卖，有钱，有水源，咱们还有新太太和孔福的关系。您往长远想，咱们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现在咱也就不过是输了一阵。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68-3636。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请坐。
7: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6: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7: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6: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5: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8: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9: 表现不错，
10: 老婆，我升职了。
11: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2天了都不头油，
14: 公主当然不会油。
1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5: 超能力觉醒了。
13: 不是心飘柔，
14: 2天了还蓬蓬的，
1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我要救宋祥烈，让芒果单兵给发现了。他说我做2件事就能把他放了。第一件就是加入他的敢死营。第二件把那个谁廖小宁带回去。
18: 廖小宁？为什么？
6: 用廖小宁的命换宋祥烈的命。
19: 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镭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5-8955，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4: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6: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2，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排便时间。

0: 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您往长远想，咱们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现在，咱也就不过是输了一阵。
2: 说得好啊！我是末尾霸主，我不能被红太就一个回合就打倒。

0: 小李，没事吧？啊，没摔着你？
1: 疼我！啊。

0: 我接着跟你讲啊，我跟你说，我后来啊，我就把那个牧师给绑到郊外，啊，身上给他倒上汽油，走走走走走，嘘，一股烟烧的他妈都认不出他来，信不信？
1: 你就蒙我吧，我才不信呢！你要是在大上海，那么有本事，你跑到这儿来干啥？那我要不来，将来谁娶你啊？再让你胡说，再让你胡说，你看，小丽，小丽。 小丽，小丽，小丽，小丽，哎，你别吓我！小丽，醒醒，别死啊！
2: 打我！
1: 不是，我是刚才。
2: 你是混蛋！打我！
1: 我不是答应救你。

0: 你等一下，我给你浇水。马呢？我给你弄马血去。你说啥？你给我回来！你们这笨蛋，马血越喝越脏，喝马血的人是走不出这个沙漠的。啊！你这个混蛋，你是不是想重新害死我呀你？你这个笨蛋，我怎么那么倒霉呢？我遇到你这么个倒霉蛋。
1: 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记恨着我。我记恨你？你就是恨我？你怎么把我带到沙漠里？你存心想弄死我？你就是想亲眼看见我死在你面前？都怪你我！我记恨你，
0: 我救你啊！
1: 早知道是这样，我还不如被绑在猛虎丹兵的城堡里，我起码还有口水喝。 起码我不会被渴死，起码我现在我还死不了。猛虎丹兵杀了你，杀了我也比这样渴死好。你走，你离我远点，你别死到我面前，要死我一个人死。你走，你别死。
0: 好好回去走，去猛虎丹兵回去，我让他把你大卸八块的分着吃了。
1: 我不，我不，我不回去。
0: 上帝说过，这世间的事儿呢，它都是有道理的。你拿我刁羊，是吧？我呢就进了北方了，然后我就能把你救出来，是不是？上帝安排我，我就是你的救世主，我就能把你从这儿带出去。
1: 有本事你让你们家上帝到这儿来看看，这是啥地方啊？这是沙漠，没有水，就凭你，你能把我给救出去吗？
0: 我们俩早晚会被渴死的，被太阳给烤死的。哎，
2: 你听说过一个叫摩西的人吗？
0: 摩西是谁？他是干啥的？
2: 摩西就是上帝选中的，在沙漠里解救了他的老乡们。
0: 那他是咋做到的？
2: 念经啊，一念经。
0: 大海就分开了，我，上帝选中的来救你，我一念经，沙漠分开了，中间出现一条林荫大路，两边都种着水蜜桃，一咬一包水，一咬一包水，还有哈密瓜呢，真的！
1: 你这是个骗子，你是个大骗子，我咋不知道沙漠底下还有水蜜桃呢？
2: 念经了，我也是白念。你去哪儿？哎，啊！项链，我要是念完经，真能把你平安的带回去。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的名字就叫耶和华。

0: 子毅，你为什么放了宋香妮？我喜欢她，我要娶她做媳妇儿。
1: 你喜欢她？
2: 打我来清福镇的第一天，我看到她第一眼，我就喜欢上她了。
0: 宋小姐，你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吗？上海。
2: 那他为什么来京福镇呢？他告诉我说，他杀了洋人。哼，嗯，
0: 没想到孙毅啊，你小子还是个情种。
2: 胡言！我求你了，咱们惩罚我都行，你把他放了。
0: 放了他容易，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2: 我答应。
0: 从今天开始，你参加我的敢死营。

1: 你这是抛头露面，生死不由你，你干吗？我干！你去！去！这是条汉子啊！来，给他露面。
2: 胡爷，
1: 您得把他放了。昨天晚上，城堡里有人要杀宋小姐。有这事吗？
2: 有。
3: 是。
4: 有一个蒙面人，他到牢房里要杀我。
3: 你放心，我今天晚上找专人保护宋小姐。
2: 还想杀？

0: 我说句不该说的，孙毅这小子可是背叛三山头的人，你为啥还把他留在身边呢？
1: 留他在身边，并不是目的，这不过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而已。这我就不明白了。这件事情，其实是洪泰跟我背信弃义。 我必须给他点颜色，让他看看。可我手里的筹码又恰恰是宋香丽，这毕竟牵扯到了宋九禅呢。怎么样能不得罪宋九禅，又教训了洪泰？我一直没想出好办法。哎，今天孙毅一闹腾，恰恰给我一个。
0: 一举三得的机会，虎爷，既教训了洪泰，又不得罪宋九禅，这才两得呀，怎么就三得了？哼，以宋香丽为条件，让孙毅去对付洪泰，这就是第一得；以孙毅为理由。 放了宋香丽，这是我对兄弟表示的一份信义。说起来这么做，既不得罪宋九禅，又教训了洪泰，这就是第二德。我把孙毅这个情种收在了我的军营里边，成为一名死士，这不就是第三德吗？
2: 五爷。 您可真是神机妙算，都说他黄花山侯老二是赛诸葛，可跟您比起来，那不过是浪得虚名罢了。
0: 这些个虚名啊，让他们得去吧，我要利益就足够了。<笑>

0: 五，哎，红哥，怎么样？没什么是吧？轮岗的顺序已经理顺了，没啥问题。那就好。红哥，这都第三天了，猛虎丹兵那头咋还没消息啊？
1: 要是明天上午再没消息，我就去一趟。
0: 哎，你要出去啊？
1: 啊，我去喝点酒。
0: 早点回来啊！Cheers。
2: 什么味道？因为这一年我种的葡萄都追熟了，我用沙棘谷酿的酒。<笑>
3: 我说怎么没有葡萄味儿啊？王太。
2: 一定是撒旦派来的魔鬼，啊！不过，我真的觉得你很可爱。
1: 你什么意思？

0: 你还真是挺坏的。
1: 二宝，
2: 哎，
1: 下碗面。
2: 好嘞。

0: 这几天事情比较多，也没过来看看。店里没事吧？
1: 没事儿。宋湘玉的事儿，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是我不对。
0: 没事。

0: 孙毅。你脸这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这是。
1: 我要救宋祥林，让芒火单兵给发现了。他说我做两件事就能把他放了。第一件就是加入他的敢死营。第二件，把那个谁，廖小宁带回去。
0: 廖小宁？为什么？
1: 用廖小宁的命换宋祥林的命，我来跟你商量的。我想把他带走。
0: 孙毅啊，宋家家大业大，猛虎单兵不敢把宋祥林怎么样，我们没必要再把廖小宁给搭进去。
2: 不敢啊？他现在当着众人面说的话，他怎么不敢啊？你现在廖小宁不回去，宋祥林必死无疑。
0: 孙毅，这个事交给我，因为我跟猛虎单兵有盟约，只不过

0: 不过这里出了点小差错，你放心，姐夫的爱命我一定把宋香丽给救出来。啊，
1: 那我回去怎么说？
0: 你就说庆福镇戒备森严，无从下手。你相信姐夫？
1: 那你快点想办法，我走了。
0: 行。

孙毅，你要干什么？姐夫，该说的话我都说了，你闪开，我没时间了。这个女人对我们有恩啊，如果没有她，我们现在还在皇陵当主宰呢。没有她，我们早就渴死在大牌楼下了。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啊！为了救宋湘丽的命，别的我管不了那么多。这样，孙毅。

0: 明天就要摘了，顺着一直往南，就进了官道了。我又念了一遍经，这回灵了吧？
1: 什么狗屁经！以后别再瞎念了。

0: 宋小姐，你回来了。
1: 他们把我给放了，怎么？你还要再抓我吗？
0: 公刚，送宋小姐回去。
2: 是。

0: 队长此次来，又有什么赐教啊？赐教不敢。在这之前，我跟虎爷有个盟约，宋家购买枪炮的钱款由虎爷独占，但这期间出了点小误会，这笔钱现在在我的手上。我今天来的第一个目的就是把这笔钱交还给虎爷。
1: 洪队长啊，你率领着一干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大漠上突袭了我的人马，这就是你说的一点小误会。
0: 在这之前，我给虎爷写了封信，我想信中的内容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是怕伤了宋香丽，逼得宋九禅做困兽之斗，我这也是不得已。
1: 还请虎爷明鉴啊！宋香丽，我已经放了。哼，你把钱也给我送来了，这篇咱们就算翻过去了。可是往后的事情，咱们俩得重新的谋划谋划，你说对不对啊？
0: 虎爷，在谋划大计之前，洪某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1: 请直说。
0: 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而为。庆福镇罗家客栈的老板娘廖小宁被弟兄们请上了山寨，还望虎爷高抬贵手把人放了。哼，洪队长啊，您出了点小误会，我就折了好几个弟兄的性命。 可我今天出点小误会，你就想三言两语的了事，嗯？
1: 洪某明白了，五爷是怨我伤了手下的几个弟兄，所以才绑了廖小宁，是吧？
0: 咱们虽然是盟友，但是要一来一报，有些事情要说清楚，不然我对不起我手下的这帮子弟兄。
1: 那。
0: 怎么个算法呢？我的人死了，是因为你那边出了差错，所以你要向我的全体弟兄们赔个不是。
1: 不知道这个礼如何赔法？
0: 按照我们寨子里的规矩，你得和我的手下决斗。如果你心诚，就能得到鹤护灵官的保佑。
1: 如果你心不成，你要
0: 是搭了性命，可别怨我们呐。
1: 如果我打赢了，人是不是可以带走？
0: 如果你赢了，单兵承堡，任你随意走动。
1: 好，就按虎爷说的办。
0: 来呀，叫花豹子。

0: 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具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具体麻木、具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一元送到家。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天夫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7: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8: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7: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6: 200多年破坏了的盟约，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9: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10: 以方寸之地，汇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

0: 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在这清福镇上，我说个一字，谁敢说二？现在可倒好，受着别人的欺负，我还不能大声说句话了。哎呀，
2: 为了我们家呢，能够重振威风啊，你就得收敛，小不忍则乱大谋嘛。
3: 穿越山海，历经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

0: 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此仇不报，我就是到了那面，也无法向我的妻子、女儿，还有弟弟交代。

梁掌柜，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今后师兄事情很难预料到。

幸福镇是个没有王法的地方，在这儿你没有活路。你要的东西

别再折腾了，下次就再没人可以帮得了你了。老罗答应给我写休书了。

0: 向军，你要是不舒服的话，就躺着吧。来，擦把脸。
1: 阿乐。
0: 哎，
1: 走。我答应你的事儿办好了，你答应我的事儿也该办了吧。
0: 小妞，我
1: 说话得算话，这事儿是咱俩事先说好的。
0: 小妞，我求求你别离开我，以前是我犯浑，我不是东西。
1: 说啥都没有。老罗，虽然咱俩没有夫妻的情分，但是你曾经收留过我，这份情我一直记着。这个店我可以帮你打理，你身体不好，我还会照顾你。
0: 是真的吗？
1: 真的。
0: 那洪太太，
1: 你尽管写你的休书好了。
0: 好。

我写，我写。

0: 昨天你等了一宿，
1: 对，
0: 谢谢你。
1: 不，别这么说，是我连累了你。
0: 我还是想谢谢你。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我想酿一壶世间最美的酒，我倾注了所有的心血，我找最好的材料，我找最好的高粱，找最好的水，我想，这应该是我的宝贝。 甚至是我的全部。我一直守在那儿，一天又一天。为他，我流了好多汗，我还掉了不少泪。我想，这应该就是世间最美的酒了吧？它应该最纯。 最香、最浓，这酒终于放在了我面前。我小心翼翼地捧起它，我尝了一口，苦的，那怎么能是苦的呢？要知道，我酿的酒在这儿是最好的酒。 多少往来的马帮，都为了喝我这一口酒，在这儿候几天几夜都不走，他怎么能是苦的呢？可是他就是苦的，他就是苦的。

我要谢谢你，真的要谢谢你，谢谢你让看清楚了这一切。你心里装的都是仇恨，你不是这儿的人，我留不住你。 报完你的仇。

0: 清福镇的老百姓们，过去的警察大队软弱无能，致使昌盗枪匪肆虐本镇，欺压百姓，
1: 涂炭相邻。今天在上峰的提携之下，我警察大队人员装备大胜昨日，所以今天我要正告众位乡邻，从今天开始

从现在开始，我洪泰是本镇的唯一治安长官。警察大队是唯一的治安机构。凡有破坏秩序、欺压良善、触犯王法者，我定严惩不贷。有冤屈的百姓，可到警察大队告状。我承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0: 老板娘，来壶酒。
1: 来了。来，您的酒。从今天起啊，大家就不要再叫我老板娘了。
0: 那怎么叫你呢？这怎么叫呢？
2: 那就随便叫吧。
3: 卖菜喽，卖菜喽！新鲜上市的大萝卜。
4: 老赵，
5: 冯队长，
4: 您早，您辛苦了。啊，
5: 不辛苦，不辛苦。
4: 这是新鲜上市的大萝卜，你要拿几个回去尝尝。
5: 老队啊，每天警察在街上巡逻，感觉到有什么变化没有？
4: 没有什么感觉，忙的时候没顾上，闲的时候好像也没啥感觉。
5: 好，卖菜吧。啊，
4: 您慢走。
0: 洪队长，
5: 洪刚，你这干什么呢？
6: 洪哥，你回来了，我这安排一下巡逻的任务，这样大家一看就知道谁该去巡逻了。
5: 想法挺好的，但现在还远远达不到我们想要的效果呀。
6: 这还达不到？自从咱们开始巡逻，那街面上连个小偷都没有了。
5: 那远远不够，我们要让清福镇的老百姓觉得我们才是依靠。哎，洪刚，我跟你讲啊，我在上海巡捕房当巡捕的时候，只要在街上一巡逻，所有人看到我们巡捕的这身制服就害怕，这叫什么？这就叫震慑力。
6: 可是，在清福镇呢，宋家现在是一手遮天，
5: 宋家的家规就是这儿的王法，这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利润。这样不行，那老百姓生活的依然很贫困啊。我们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警察大队才是这儿的执法者，不但要保护老百姓，对宋家也要有限制。所以你得把气势搞出来，震慑力，是吧？你在这场动动脑子，你琢磨琢磨啊，琢磨琢磨。
6: 气势？我是警察，我有气势。
7: 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8: 老爷子，哎，
7: 大小姐，
8: 干啥呢？
7: 卖菜。哦，
8: 谁让你在这卖菜了？
7: 大街上不都这样摆摊卖菜吗？
8: 知道这是哪儿吗？看，宋家当铺，知道吗？这是你摆摊卖菜的地方吗？啊！你把你的车摆在这门口，是诚心不想让我进去，是不是？老赵，哎
9: 呦，大吉路两边摆摊的每个月都这样，
8: 是吗？
10: 掌柜的，别人家门口行，我们家门口不行，给我砸！
11: 是。哎，大爷，
8: 别扔了，
11: 别扔了，别扔了。

0: 这事儿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哎，
1: 张哥，你给评评这个理。今天是大吉呀，我跟大伙一样，都这么样摆摊啊。他们来到都赶我走，还把我菜造成这样子。
0: 我说宋大小姐，这就是您的不是了。你看什么事儿都得讲个理吧？你说你们凭什么要赶人家走啊？
2: 谁不讲理了？
0: 这是他摆摊做生意的地方吗？这车都堵在我们家大门口了，成心不想让我们做生意吧？
3: 这当铺是你们家的？
2: 这大街也是你们家的？我说是我们家的，就是我们家的。嗯，有地契吗？哼，地契，我说了。
3: 任何人都不能在我们家门口摆摊儿。
4: 清福镇的老百姓，你们都给我听着，从今以后，宋家的人说了不算，王法说了才算。
3: 王法？啥叫王法？你告诉我什么是王法？
0: 告诉告诉他，到底啥叫王法？兄弟们，全都给我砸喽！谁？别打人！别打人！别打人！给我穿上裤子，给我封了！哎呀，哎呀，
5: 老总，老总，他们打人是不对，可你说裤子也没道理呀。
0: 这当铺是宋家的买卖，
5: 嗯，是，
0: 宋家的人闹事儿，我怕你把钱赔给别人。
5: 我赔，我赔！
6: 不赔我就封了你的门面！
7: 我看你敢给他办个子儿！
6: 哎呀，小姐，你点小钱免了吧。
7: 老总，老总，我赔，我赔！集合队伍。

0: 了这是？
1: 这个洪太太欺负人了。哎
0: 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这脾气啊也得收敛收敛了。
1: 爹，你咋能任由别人骑在咱们家头上拉屎呢？
0: 这眼下呢，洪太气势正强啊，咱们不要硬碰硬。这一点你要好好的向洪太学习学习。
1: 啥？学他？我学他什么？
0: 这当年呢，咱们家和黄花岭啊都害过洪太，就是因为洪太卧薪尝胆等待机会。现在轮到形势对咱们不利了，咱们呢也要耐得住性子等待机会嘛。
1: 从小到大在这清福镇上，我说个一字谁敢说二？现在可倒好，受着别人的欺负我还不能大声说句话了。我哎呀，
0: 为了我们家呢能够重振威风啊，你就得收敛，小不忍则乱大谋嘛。
1: 好，忍，我忍。哎，
0: 这就对了嘛，忍一时风平浪静。
1: 我们到底要忍到啥时候啊？
2: 哥，洪哥，你今天啊演讲的太好了，你怎么那么会说话呀？全讲我心里去了，我在底下听着都快哭了。
3: 你怎么不哭呢？
2: 就差一点儿，你讲完了。
4: 洪哥，你又琢磨什么呢？
2: 是不是还有我没讲到位呢？我再把他们叫出来。
3: 哎呀，你说这个清福镇，它这个这是个什么地方？这是一个。

0: 这怎么连个告状的人都没有呢？怎么会这样呢？没告状呢，那很正常啊。都没有人告状，他怎么就正常了？洪哥，您呐，原来是在大上海当差，那三教九流的，他什么人没有啊？哎呀，所以说这大城市的人他有见识，有约有据，打官司的就多。可咱们这什么地儿？
1: 那是清福镇，老百姓都没见过打官司的，有什么冤屈啊？就忍气吞声了。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啊，咱们也落得清净。
2: 不，这怎么就叫挺好了？清福镇是个什么地方？
1: 不是个太平地方，
2: 老百姓有冤不能伸，有仇不能报，这怎么会正常呢？
0: 可是清福镇就是没王法的地方啊！
2: 我告诉你，鹏哥。 只要我在，警察大队还任职一天；只要我还是这个警察大队长，我就让这一方的百姓像正常人一样活出尊严来。有冤能伸，有仇能报，什么事都得讲个王法，都得按规矩来。反了他们！啊，对了，我还要办个学校，让孩子读书识字。我找个刀去，找个刀。
3: 老头子，你看谁来了？
4: 谁来了？哎呦，这不是孔警官吗？您怎么到家里来了？
2: 老哥，我今天过来啊，是有事儿想求您。
3: 什么事啊？您尽管吩咐。
2: 那我可就直说了。
3: 您说。
2: 是我们洪队长啊，想求您去警察大队告状。
3: 告状啊？
2: 对，去告状。
5: 老乡，你干嘛？
3: 老总，我想想。

0: 我告状，
1: 众位乡邻，今天有人在警察大队门前鸣锣告状，状告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警察大队的属下。大家都认识老王，东街卖菜的老王。今天警察大队有人拿了老王的菜没给钱。我曾经讲过，在我任职期间，王子犯法与村民同罪。 警察也不能犯了王法，今天就当众要处理这个事儿。来，就是这个人，啊！今天当着众位乡民的面，我让他给老王认罪道歉，去。
2: 老王，这事儿是我不对，兄弟向你道歉。这是赔你的菜钱，
3: 您还真不客气，
2: 兄弟对不住了。

0: 受委屈了，翻了那么不好的名声，别记恨红哥啊。
1: 红哥，受点委屈不算什么，只要能为景阳大队做点事儿。
0: 来，这点钱拿着啊。
2: 红哥，准备
0: 拿着，自己别都花了，给家里寄一部分啊。上有老下有小的，行，我去办点事儿，你们陪他说会话啊啊，
2: 别记恨红哥啊。嗯，来。
3: 胖圈演的真像，哥们儿今天是够意思。嗨，
4: 老爷，老爷，咱们的马帮又出事儿了，
5: 还是蒙古单兵干的。
4: 是，
5: 看来这蒙古单兵是和咱们较上劲儿了。
4: 老爷，真得想点办法了。几个月，咱们的马帮半点生意都没做成，再这么着。真得坐视山空了。
5: 哦，我怎么听说其他马帮都在雇洪太的人押运，他们情况咋样？
4: 说来也奇怪，洪太的人护送的马帮什么事儿都没有。
5: 嗯，这十有八九是猛虎单兵和洪太串通好了的。
4: 老爷，要不咱们到军政刑署告洪太，告他串通土匪。
5: 你有证据吗？啊，这民告官还没证据，那些当官的还不得讹死你啊？
4: 可以不能坐着等死啊，老爷。
5: 这样吧，你帮我约一下洪太。
4: 老爷也想让他的人帮着押运？
5: 现在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少赚点总比不赚强吧。就这么定了。
2: 是。
5: 洪队长，这其他马帮也是按照这个契约跟您签的吧？
6: 嗯，您要是不相信，可以去问问他们。
5: 我呢，养了一个枪手，每个月才给400块大洋。哎，你出一个人，我每个月按12块大洋算，这可是整整的3倍啊。
6: 宋老爷，这毕竟是玩命的事儿。钱给少了吧，我跟弟兄们也没法交代。
5: 这既然大家都是这么签的，这我肯定也没法改变了。
6: 这个价钱很公道。
5: 好，那就这么定。哎，苏总啊，你马上呢去趟账房。把定金支出来，交给洪队长。
4: 好。
7: 雷顺哥，孔刚，进来。
2: 哎，这。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2: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 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9: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

0: 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7: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8: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7: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甲，更在人心。
6: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9: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10: 美，镌刻于中国人的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1: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2: 洪太太现在是我们的敌人不假，但是我们也还有其他的办法扳倒他，还没到孤注一掷跟他拼命的时候。
6: 有啥办法请您赐教。
12: 您知道为什么洪太手下押运的马帮猛虎单兵就不结了吗？
6: 我早就怀疑他们有勾结。
13: 公瑾，你别录用。
14: 你愿意嫁给我吗？
15: 我们再来一张，3、2、1。
16: 表现不错。
17: 老婆，我升职了。
18: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这是宋九禅给的啊，太好了！宋九禅给的，太好了！顺德，以后宋家的马帮由我们负责押运，每包货物都要打个检查，如果发现红砂，全部扣下。
1: 是。嗯，
0: 孔刚，
1: 哎，
0: 你去一趟单兵城堡，把所有钱交给猛虎单兵，就说这是宋家的第一笔定金。好。
2: 都给他，那要不然呢？那就都给他吧，舍不得了。老爷，最近红太做了许多收买人心的事儿，以后要想铲除他，恐怕就更不容易了。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您是说小蓝童？
3: 可日本人的势力还没伸到咱这儿。
2: 利用日本人有两种方法。哪两种方法？洪泰这个人满嘴的民族大义，他是不会帮助小蓝童做事儿的。小蓝童想继续运红沙，就必须借助我们铲除洪泰。
3: 那另外一种方法呢？
2: 也不排除洪泰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3: 如果他真的帮助小蓝童运送红沙，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揭穿他，告他个里通外国，再花点银子，哼，就不信弄不死他。那咱们对小蓝童采取什么态度？
4: 七分辣，三分当。是孔刚亲自把银票送到猛虎单兵手里，
3: 我听得清清楚楚。孔刚说这是宋家的钱。
4: 洪泰这个人果然厉害，本来想借猛虎单兵的手除掉他，没想到他和猛虎单兵反而成了盟友。
5: 姐姐，总部又来了好多电文，都是催促咱们快点打通运输渠道的。
3: 我在想，洪泰可以绝处逢生，为什么我们不能试一试？
4: 绝处逢生，这是什么意思？
3: 我们大家一直都把洪泰当作敌人去打压。
4: 可是他却仍然风生水起。如果我们能把洪泰变成盟友的话，那所有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5: 可是姐姐，您说过洪泰是不可能收买的，而且你也已经试过了。
3: 我以前给洪泰开出的条件无外乎是枪和钱，这两样他都不缺。他跟日本人有深仇大恨，所以无法收买他。
5: 那么咱们该怎么收买他呢？
3: 他跟日本人之间的仇恨，是因为日本人杀了他心爱的女人。那么，我们就再给他一个女人好了。

0: 苏大管家，这回你放心了吧？哎，
1: 由洪队长亲自督办，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这就回我们老爷话了。
0: 洪哥，我都检查过了，没有发现咱们要找的红绳。
2: 知道了，
0: 你回去吧。
2: 是。

0: 常听人说酒能乱性，洪队长，您觉得喝清酒会吗？
1: 小兰医生，你说的这是一个
2: 物理问题，
1: 酒精到了一定程度方可乱性，清酒的度数虽低，但是喝多了同样会乱性。
0: 那洪队长，您今天就多喝一点。哦，
1: 我的酒量有限。
0: 洪队长，您真是个坐怀不乱的君子，我跟您开玩笑呢。
1: 我没有开玩笑，我说的都是实话。
0: 你这个人呢，就是活得太累了。这里只有酒和一个同是沦落天涯的女人，没有刀光剑影和恩怨情仇，你就不能卸掉你心上的防备，轻松片刻吗？
1: 是啊，自从到了漠北以后，我还从来没有尝过轻松的滋味。

0: 知己未必红颜，更何况你我孤男寡女，我就不相信你能忘记这种滋味。
1: 谢谢。

0: 还没喝，你喝啥？
1: 红檀，我们两个人都是尘世间的过客，你又何必拘泥于这些小节呢？难道你的心真的和铁石一样，就没有需要别人安抚的伤口吗？
0: 伤口是有，而且时刻在痛。不过，我喜欢这种痛。
1: 为什么？
0: 痛让我时刻能保持清醒。

0: 怎么个意思啊？
1: 有几句话要问你，跟我走一趟吗？
2: 走。
1: 苏德，说说吧，你们家马帮运的那些红纱怎么回事啊？
3: 什么红纱？
0: 什么红纱？不知道。
1: 你少跟我装糊涂啊！你们家马帮原来一直运的都是红纱，你难道会不知道？
3: 兄弟，我跟你说，我真不知道。你说这东西我连见都没见过。
1: 不说是吧？
3: 不知道啊，这
1: 嘴硬。行，来人，
0: 哎，
1: 先给我打50棍子。
0: 别去，别
4: 审谁了又？
5: 滋哇乱叫的。
6: 哦，对，孔刚抓回人在拷问。
4: 什么人？
6: 是宋家的管家苏德。
5: 你给我倒杯茶去。
6: 哎，

走，去看看。哎。

0: 回事儿这是。
1: 红哥，我正问的红纱的事儿。
2: 红刚，你过来。
1: 我总说有你这么调查的吗？啊？
3: 我是看你为这事着急，想帮帮忙。
2: 帮忙？你这是帮倒忙。
3: 这怎么能是帮倒忙呢？我事先已经问好了，这宋家所有的货物都是苏德亲手置办的，这红纱的事儿他肯定知道啊。
2: 肯定知道，你这么一闹，宋九禅能不觉察吗？以后抓住他的把柄就更困难了，懂了吗？
3: 那人已经抓来打了，还能咋办呢？
2: 咋办？还不放人去啊？去呀！
4: 你们太不像话了，哪有你们这么办事儿？是吧？
5: 哎呀，宋大爷，
6: 王队长，
3: 这是咋回事啊？
2: 我手下的人啊，把苏德管家误当成坏人给抓了。
6: 这个理由太牵强了吧？
2: 是是是，等我知道的时候，事情已经是这样了。这不，我来当面向您赔罪。我代表警察大队啊，拿出100大洋来给苏德管家作为赔偿，也希望您能够谅解。哼，
6: 你是官，我是民，这不谅解又能咋样？
2: 谢谢您老给我面子。宋老爷，有一件事情我还想向您请教。
6: 请讲。
2: 我们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0: 红哥，嗯，我又给你闯祸了。
1: 红刚啊，这次对你也是个经验教训，以后啊，别什么事擅自做主啊！你脑子不够用，经验也少，听见没？
0: 知道了，
2: 红哥。嗯。
1: 啊，张红啊，从现在开始啊，这宋家的情况要格外注意啊。
2: 明白。
3: 今天有什么人到宋家去吗？
4: 你走了之后，小兰同去了。他说宋九禅生病了，我走的时候他还在呢。
3: 记下来，啊，每天进出宋家人都要记下来。
4: 好的。

0: 宋老爷，我现在呢已经没了武装，这能顶多久我也不知道。您得想办法帮帮我呀。
1: 宋老爷，你想让我怎么帮你？我当
0: 然需要枪了。您呢，帮我搞200条枪，我跟洪泰再拼一场，把他扳倒了，我就可以继续给您运红沙了。
1: 宋老爷，您以前手下怎么也有百十条枪吧？
0: 洪泰没放一颗子弹，就把您的枪缴了。如今我给您再弄百十条枪，您有什么把握能扳倒他呢？
2: 我是没有把握把他扳倒，不过您还有其他选择吗？
1: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0: 今天洪泰呢就到我这儿来，逼我问红沙的事情，还把苏德给抓走了。看他那气势，他是想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如果不灭了洪泰。
1: 查清楚这件事，那是迟早的事情。宋老爷，您只说对了一半。怎
0: 么个一半？
1: 洪泰他现在是我们的敌人不假，但是我们也还有其他的办法扳倒他，还没到孤注一掷跟他拼命的时候。有
0: 啥办法，请您赐教。
1: 您知道为什么洪泰手下押运的马帮猛虎单兵就不劫了吗？
0: 早就怀疑他们有勾结。我已经查明，你给洪泰的银票已经在猛虎单兵的手里了。他们之间确实有勾结。既然他们已经勾结在一起了，那我还能有啥办法？洪泰
1: 之所以风生水起，就是因为他和猛虎单兵有勾结。我觉得，只要破坏了他们的联盟，就好对付了。
0: 可我们家这世代和土匪没什么来往啊。
1: 你不必和土匪来往，只要挑拨了他们，事情就成了一半。

0: 红哥，红哥，又到中秋节了，这一晃咱们来青木镇都两年了。今天每个弟兄发十块大洋，啊，晚上我们也聚聚餐，赏赏月。真的，谢谢红哥。
1: 哎，咱们哥怎么回事？怎么这么热闹？
2: 龚老爷，啊，洪队长，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叔伯高邻，今天呢，我代表青木镇商会啊，特地来慰问洪队长和咱们警察大队。咱们青木镇警察大队啊，在洪队长的带领下，不仅保证了我们地方的安全，同时也保证呢。
3: 我们这个商会同仁的买卖兴隆，所以啊，我今天特地啊，要非常感谢洪队长和我们诸位老板。
4: 宋老爷，您太客气了，还带来这么多东西啊！
3: 不多不多不多，哎，这些礼物加上雇请警察的钱，要比我赚的钱，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2: 宋老爷，我看您乐得都合不拢嘴了，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呗。好，那我就说说啊，让大家伙呢都知道知道。这大家都认识我吧？我叫宋九禅，以前呢，我家也靠养人看家护院。现在呢，我和商会同仁一样，雇请了的咱们警察大队的兄弟们看家和押运。 以前呢，无论是忙闲，我都要养上上百号人。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我雇请了咱们警察大队的兄弟们，这来回跑一趟，这今年我算了一下，一共是花了36万大洋，这要比我自己养人那要便宜多了。所以呢，特地啊。
5: 来给咱们这个警察大队的兄弟们送份礼，哎，表表我的心意。哈哈，嘿嘿，行，
6: 宋老爷，
5: 啊，行行行，哎，好，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洞里，场面搞得相当大。
1: 这个老狐狸终于学乖了。他说什么了？
0: 他当众说这一年孝敬给了洪泰36万大洋。
1: 多少？36万？你下去吧。
0: 是。
3: 虎爷，洪泰这小子太不讲信义了，要不是宋九禅说出来，咱还蒙在鼓里呢。想不到这小子居然敢独吞了10万大洋。
1: 大庭广众里边说的话不一定准呢。
3: 也是，这是宋九禅和洪泰心里的事儿，谁知道哪句是真的。

0: 也保不齐洪泰坐收渔利啊。
1: 五爷，这洪泰要是敢跟您玩心眼，那他就是活腻歪的。
0: 哎，杀了他没必要，不过也该敲打敲打他了。
1: 要不咱再把他的女人抓来，不愁这小子不听话。
0: 嗯，这种事儿只能干一次，你再把他的女人抓来怎么处理啊？要动就动他本人。
2: 是，五爷。
0: 把我惹急眼了，我就废了他一条腿，我看他还有什么章程。
3: 哎呀，洪哥呀，今天咱们警察大队可是太风光了，这全镇子的人都看着宋九禅那个老东西给咱拜码头，还送了些这么多东西。洪哥，你咋不高兴啊？这事儿得高兴才对。
4: 今天宋九禅当众说每年孝敬咱是36万大洋，这明摆着是在说假话。
3: 也没那么些，那他说这话打的什么主意啊？要不我去问问他去。
5: 谁啊？
6: 住店的，快开门。
5: 住满了，
6: 有个落脚地方就行，钱少不了你的。
7: 老板娘出来！
3: 她现在不是我们老板娘了，她现在……
7: 少废话，快！
8: 是住店的吧？
7: 站住！不要耍花招，不然我杀了他们两个！
9: 罗老板，这店是你家祖传的吧？我要是一把火把它烧了，你心疼不心疼？你只管把洪泰叫来，只要他一个人来。只要洪泰来了，你的店就没事儿。他要是不来，我先杀这个女的，后烧你店。听见了没有？
10: 我叫不动他，
9: 叫你媳妇去叫他。这还用教你吗？
10: 我就是把他叫来，过后你们一走，他还不杀了我？
9: 他死了，你就没事了。
11: 侯老板，怎么了？这大半夜的有事儿啊？
10: 找你们洪队长有急事儿啊？
11: 我们洪哥睡了，明天再过来吧。
10: 再不去就要死人了！行行行，
11: 有那么急吗？
10: 我们快走吧。走走
12: 走。洪哥，罗老板说有急事找你。
10: 哎，洪队长，
12: 什么事？
10: 没事，我哪敢来这地方？是小宁。他有急事找你。
12: 他有急事找我，他为什么自己过来？
10: 这我哪知道啊？他又让我过来喊你去一趟，还不许我打听。
12: 行，我知道，去吧。
10: 哎哎，那你可一定要来啊！
11: 哎，这大半夜的，罗老板怎么来了？
12: 说是廖掌柜的找我有急事，我去一趟啊。
11: 那我跟你一起去。
12: 不用了，来。
11: 哎，你的面。

0: 这么晚怎么来了？啊，
1: 给我点上。
0: 早叫你不要写休书，这哪是你休老婆，明明是老婆把你休了。
1: 你不说话能把你憋死是不是？这结果他妈窝囊。

0: 二壮，醒醒！
1: 干，我黄台回来，
2: 不行，
1: 去警察大队叫人，快去！哎，快去！哎。

0: 刚才有两个刺客暗杀我，李顺达，今天晚上没疯，沿着脚印把人给我抓过来。
1: 是，
2: 你们几个跟我走。
3: 是，
0: 是。这个事儿，罗老板逃不了干系。洪刚，把人给我带回警察大队，你们俩守在这儿。
1: 明白。
0: 驾。

0: 二宝，
1: 二宝，
2: 宝贝啊，你醒了。
1: 我早在这儿
2: 啊，贼让洪队长给打跑了，我们就把您给抱上来了。
1: 那他人呢？啊，
2: 洪警官早走了，留下两个警察在这儿保护咱们。
1: 罗老板呢？
2: 罗老板一直都没回来。

0: 你看娘睡得倒挺舒坦，兄弟们因为你折腾了一宿，你还害我们队长挂了彩，快点！
1: 老爷，
0: 都到这儿了，一大清早，警察把罗老板给抓走了，
1: 抓他干啥？
0: 不清楚，听警察说的，罗老板通匪，洪泰还挂了彩。
2: 老爷，您笑什么呀？哎呀，这应该是我的离间计起了作用，只可惜呀，这没要了洪泰的命。
3: 姐姐，罗老板已经被抓起来了，这件事情全镇已经传开了。你肯定洪泰他受伤了吗？
4: 听警察说，伤在胳膊上，我必须去看看他。姐姐要去看他。洪哥，罗老板抓回来了，还没等审呢，他就全招了。
5: 他怎么说？
4: 他说是土匪逼他这么干的，他要是不干。
5: 土匪就要烧了他的客栈，你信吗？土匪要逼他干，他可以向我们警察大队求救啊。他为什么不这么做？李顺德回来了，他一直追到了北边的戈壁，还是没有看到人。

0: 北边的戈壁，那是猛虎单兵的地方，所以这个事儿没这么简单。
1: 大有文章，
0: 你再去审审罗老板，看还能挤出什么东西来。
2: 那行，我再去问问他，看看还能挤出什么事儿来。
3: 报告队长，小梁医生要见您。
4: 请进。
3: 小梁医生，请。
0: 小兰医生，你好，请坐。
5: 听说你受伤了，我过来给你看看，伤得严重吗？
0: 啊，那几个坏人让我给打跑了，这点小伤我自己能处理，因为我太太以前也是个医生，跟您的职业是一样的，所以多少有一些经验。谢谢你，小兰医生。
5: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给你看了，给你开一些消炎药用用吧。这瓶是消炎药，你自己擦一擦。
0: 啊，谢谢你啊，小兰。啊，对了，小兰医生，你们日本是一个岛国，空气湿润。漠北这个地方啊，风沙大，空气非常干燥，适应吗在这儿？
5: 在这里生活的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洪队长，你不必担心。
0: 啊。
6: 青出于蓝，在传统酱酒基础上实现创新与突破的酒中新贵，它是众多中外名流争相品鉴的玉液琼浆，它是备受追捧，无论资深酱迷还是酒坛新秀都赞不绝口的醇香佳酿。绵柔酱酒守正创新，它就是绵柔酱香的经典制作——贵州迎宾酒，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7: 领到了，领到了，高端招待专用，这酒品质确实高。
8: 领到了，领到了。绵柔酱香这酒啊，确实更纯更好喝。
9: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真的，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
6: 贵州迎宾酒集团前身可追溯至1818年清朝嘉庆年间，1975年恢复生产，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贵州迎宾酒集团是全球三大酱酒基地之一，曾为多家知名酒企提供原酒，掌握酱酒12987大曲茅香工艺，拥有植物埋藏陈酿法、酒糟窖酒法和桑拿老熟法3项独家国际专利技术。董事长梁明峰更是知名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国家高级品酒师，他经过长期潜心研究，独创绵柔酱香工艺，将白酒中刺激性物质大大减少，极大提升了酱香酒的属性，同时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绵柔酱香工艺将茅台镇茅味酱香白酒的创新发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10: 我们现在啊，终于来到了茅台镇，那我身后呢，就是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那大家呢可以看到啊，这是极具规模的大型酒厂。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酱酒界大名鼎鼎的中国酱香酒酿酒大师，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唐总。唐总您好。
11: 你好你好。
10: 嗯，那我今天呢来的目的啊，也是想替大家问上您一句啊，您说这个高端招待专用最小酱酒啊，现

0: 的是免费发放，人人都可以领取，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绵柔酱香最小酱，作为高端招待专用酒，平时我们是不对外销售的。有顾客反馈说，想喝喝不到，太贵喝不起，能不能做一个优惠普及活动？今天为了庆祝我们迎宾酒建厂30周年，我就满足大家的要求，让大家不花钱免费领取到地道纯正的高端招待专用绵柔酱香最小酱酒。今天我特批3000件，现在扫码，大家一分钱不用花，给你包邮到家。
0: 哇，真的太好了，能够见到您本人啊，亲耳听到您当着我们全国媒体的面再次斩钉截铁地说出来免费领，我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没有任何的疑虑了啊。唐总，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免费领是真的，我确认过了，那这酒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是不是有传说中的那么的好呢？
1: 酒好不好，到底有多好，只有您亲自喝过亲眼看过才知道。走，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酒厂。
0: 好啊，
2: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好，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贵州迎宾酒集团的高级酿酒大师、高级工程师郭向阳郭总。那郭总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酒厂的规模。
3: 好的，咱们酒厂呢占地400亩左右，有10几栋酿酒车间，1000多口窖池，就在咱们主厂区这边，年生产能力达到9000吨以上。这是我们仁怀本地的红缨子糯高粱，你可以抓一把看一看。
0: 好
3: 啊，真的，
0: 来给观众朋友们看一看啊。
3: 好的，
0: 这是我们当地的糯红高粱啊。
3: 你看，这就是我们仁怀本地产的小红粮。我们本地小红粮的特点是什么？颗粒小、皮厚、耐蒸煮、富含微量元素，这才是我们酱酒所需要的优质原材料。比如说，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老窖池，这就是我们雷贤总厂长研发出来的改良工艺。我们毛味酱香的12987传统工艺就是这样子酿酒的。以这样子酿出来的酒，在老窖池里面已经是堪称经典了。但这是还不够，在我们新的储存阶段，我们还要利用桑拿老鼠法这个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进行3到6个月的高温储存，再转为常温储存。通过这种储存方法呢，有效地进行了酒体感官和风味变化，从而达到绵柔品质的属性。
0: 俗话说得好啊，千年老窖万年糟，酒好全凭窖池老，就是在这里储存的，对吗？
3: 对，这就是我们30年以上的老窖池，才会在这种窖池里面进行储存呢，才会形成独特的香味。你看这最小酱，正是使用了老窖池中酿出来的基酒，才能生产出酱香浓郁、入口柔和的感觉，这才是最小酱的底蕴所在。
2: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经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最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张工您好，打扰您了啊，不好意思。您这是在调酒吗？
4: 对，正在调酒。
0: 哦，那咱们这个酿造师傅酿造出来的酒不能够直接饮用吗？那我们大家不是很理解啊，为什么还要再进行勾调呢？
4: 刚酿造出来的酒是基酒，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但是在传统的12987的工艺下，即便是同一批原料、同一个窖池、同一位师傅酿出来的酒，天生具有复杂的不确定性和丰富的层次。 七个人吃啤酒，风味是截然不同的。这时候就要用到咱们的独特的植物埋藏陈酿法和桑拿老式法，使酒体更加醇厚，香味更加优雅，改变传统酱酒干腻的特点，达到绵柔酱香。最后再进行勾调，将不同层次的基酒、不同年份、不同风格的基色，甚至上百种基酒和调味酒，按精密比例组合，增强醇厚感，让各种香气更加丰富。比如酱香、焦香、花果香、沉香等层次分明，协调统一，达到闻香舒适、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的完美境界。
5: 我真是太高兴了，一分钱都没花，这么高档名贵的绵柔酱香醉小酱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绵柔酱香啊，就是好喝，酱香味十足。
6: 我就抱着试试态度啊，谁知道人家真也直接免费就送了酒，这么好，肯定啊给好评。没想到人家又送了一瓶，我一分钱没花，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高端招待绵柔酱香醉小酱，30年陈酿，入口绵柔，味道纯正，地道毛香味，喝着舒服，咱们老百姓也能喝上这么好的酒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高端招待专用的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免费领。为庆祝迎宾酒集团建厂30周年，请贵州迎宾酒集团厂长特批拿出3000箱高端招待专用贵州迎宾酒集团醉小酱酒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数量有限，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现在不要钱，免费领。只要您平时喜欢喝两口，只要您有用酒需求，哪怕您想闻一闻尝一尝什么是可遇不可求的绵柔酱香型白酒，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您送到家，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1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1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1: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1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15: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味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孙毅，
2: 孙毅，哎，
1: 这么巧啊！
2: 真是巧啊！
1: 你咋在这儿？
2: 你在这儿干啥？
1: 我来看我表舅。
2: 我来办点事儿。
1: 啥事儿？
2: 办点大事儿。
1: 啥大事儿？
2: 办点男人办的大事儿。
1: 男人办的是啥大事儿？
3: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穿越山海，历经5000年中华文明的滋养，青春一路向前。青春是拼搏，青春是超越，青春是创造。青春是荣光，悠久文明，青春中国。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个地方的土壤啊，是沙性结构的，适合于啊蔬菜水果的生长，水分大，非常甜。你们女孩子平常多吃。
4: 洪队长，谢谢你的关心。
5: 罗老板，你可以啊，知道通匪得怎么处置你吗？那得一刀一刀的剐了你。
6: 长官，我真的不是故意捅匪的，求你放了我吧。
5: 放了你，放了你，大家都捅匪了，我们警察还怎么干呢？

0: 红啊，把它放。红哥，
1: 不是要拿到沙溢镜牌吗？

0: 道你放没放。
1: 怎么样了，姐姐？
2: 他确实受伤了，但不严重。
1: 刚才总部已经来电了，催促咱们马上把最后三批红纱运出去。
2: 这倒是个机会，趁着红太养伤，我们得尽快想办法发货。
3: 废物，两个人弄不了一条腿，给我丢人，滚下去。
0: 是。
4: 五爷，让我去吧。
3: 你要去？
4: 我肯定把红太的腿给您带回来。
3: 好，那就辛苦一趟了。
4: 多谢虎爷。

0: 孙毅，姐夫，你怎么又回京布镇了？哎呀，猛虎单兵派人来对付你，我主动请缨来的。前两天罗家柯家的刺客都是他派的。
1: 猛虎单兵？这不能啊！我们带他一起发财，他干嘛要对付红哥？
0: 他知道你黑了宋家的钱，这次我来的任务你知道是什么？弄掉你一条腿。
1: 我早就猜到了，是宋九成在黑我。我最晚两天之后回去复命。这个猛虎单兵做事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姐夫，赶紧拿出个主意来。咱冰城堡你是不能再回去了。
2: 对，一哥，你就别回去了啊，那怪危险的。
0: 以后咱们多加防范。我就不信了，姐夫，猛虎单兵那老头现在挺信任我的。我混到今天不容易，咱别半途而废。上一次刺杀不成功，他肯定一波一波人派着接着来干。我在哪儿，最起码给你们通风报个信儿什么的。

0: 行，那既然这样，咱就把西方真理都做了。用苦肉计吧。明天我上街巡的时候，你朝腿上开一枪。我打你？啊，干！这什么？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弄不好你就废了。
1: 哎呀，在腿上钻个洞没事儿，几天就好了。
0: 龙哥，你就不能假受伤吗？咱们可以用一些跑江湖的办法。
1: 你以为蒙古单兵这么好糊弄？
2: 像你呀，啊，天天拿胃口想事儿，就这么定。哎，这些拿后厨去，这可是我们榆林来的鲜货，别的地方可比不上呢。这些给姨太他们送过去，这可是省城的新货呢。哎，这我来。 老爷，这是专门给你带的好酒。哦，
3: 香丽，这是给你的，这可是和田玉的呢。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可承受不起。哎，别理他，他就是这脾气啊。
2: 这算啥呀？哎呀，我在娘家这一通解释赔不是，那才叫一个累呢。这好话足足说了一车，还天天给我嫂子端茶倒水，我嫂子才算给了点好脸色。你说我容易吗？
3: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哎，这样，这几天啊，我给你端茶倒水，好不好啊？
2: 你就会拿好话哄我，到头来还不得我伺候你？<笑>
3: 我嫂子跟我说了件事儿，
2: 你知道洪泰是咋当上警察大队长的吗？
3: 咋当的？
2: 你知道，我哥被蒙古当兵抓了，是咋放回来的吗？
3: 你这都说什么呀？一会儿洪泰，一会儿你哥的，你都把我给说晕了你。
2: 哎呀，反正是一码事儿，是洪泰拿的钱去赎的我哥，还给我哥打了包票，说每年给我哥好多钱，这我哥才让他当的警察大队长的。
4: 瘸子泡不了妞，我帮你泡。刀扎的自刎长我，这条腿让宋江给扎了，
5: 赔左腿，这么肯定？
4: 但愿他别打伤我的左腿，右腿，
5: 右腿又怎么了？
4: 洪哥，没事，拐都给你准备好了。反正孙毅枪法不怎么样，你离我这么近，这枪要是打着你，我可不负责任。他哪条腿呢？
5: 孔刚，孔刚抽什么风？

0: 我不是右腿，姐夫还是我大空缸，
1: 这条街都快走到头了，怎么还不开枪？好兄弟，你成了瘸子，泡不了妞，我也帮你泡。
0: 所以你怎么回事？让你开枪，为什么不开枪？哎，
2: 姐夫，左腿右腿右腿左腿，不停地倒腾，把我倒腾晕了。我从街这头走到街那头，崴都备好了，就等着你开枪。你怎么回事？开个枪这么难吗？洪队长。
0: 久违了，
2: 贺先生，真的想不到咱们那么有缘，又能见面了。不，这，赶紧坐这儿。哎，我怎么回事啊？这是说说，你不是被大漠给吞了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0: 那天在沙漠里被路过的驼队给救了，醒来时已经到达了延安，
2: 在那里我参加了共产党。
1: 你加入共匪了？
0: 何必琛，这可是你主动交代的，你不怕我把你抓起来见官？哎，
2: 我想你不会。<笑>
0: 行，你真不怕我把你抓了啊？
2: 国民党政府污蔑我们是土匪，但是我们一不抢老百姓，二不欺压穷人，怎么可能是土匪呢？反倒是他们。
0: 苛捐杂税，巧取豪夺，干的尽是土匪的勾当。
2: 共产党的作为我也知道一些。说说吧，这次到这儿来的目的是什么？我把咱们在上海发生的情况向我们的组织汇报了，组织上特别的重视。日寇已经占领了我们东北三省，绝对不能再让他们盗取我们的矿藏资源，所以组织上特地委派我到漠北来调查这件事的始末。我想咱们已经追踪那天龙一到清福镇。 不如我就在清福镇周围查起，没想到那么巧，在街上能遇到你们，我还真的以为他要杀你，所以这是组织上给我配的助手小杨。
1: 啊，别说，贺先生真不像过去那个教书匠了，还挺有劲儿，啊！
2: 你现在别小看我。
1: 我现在一顿能吃4个杂面馍呢！哇，真是的，你呀，这一晃2年了吧？嗯，
2: 有了。洪队长，我听孙毅说，你一直追查那田龙一的同伙，现在这件事有点眉目了吗？那田龙一已经死了，被人暗杀的。红杀呢，是出自于。
1: 黄花岭的情况，宋家的马帮现在帮着别人往外运送这些红沙，具体跟谁合作，他们一直也是守口如瓶。那田龙一的同伙到底是谁，现在还不是很清楚。何先生，你现在有落脚的地方没有？如果没有，去我警察大队，那里会安全一些。
3: 好，谢谢。红哥，先别说。从面上看，我这是有血光之灾，仕途不保啊！
4: 红哥，我刚才在罗家客栈听见宋家的家丁说，宋香丽带着新太太去找我堂哥孔福了，还带了很多的礼物。
3: 赶紧通知孙毅，马上离开这儿。
4: 那一哥要是问我为什么，我把这事儿跟他说吗？
3: 不用跟他。

0: 快去吧！吴姐，五爷，这个洪泰啊，天天躲在警察大队不出来。 真是没机会下手啊！那你就这么回来了？胡爷，虽然我没把洪泰的腿带回来，但是我带回一条更好的消息。什么消息啊？我这次去，我没忍住，我去见了一下香丽，结果她告诉我一个秘密：洪泰就是咱上一次绑回来那个孔福一手提拔上来。我想，弄断他一条腿。 不如把孔福干掉，这样他没了靠山，不比他尸条腿还难受。这个孔福啊，可是宋九禅的大舅哥呀。胡爷，只要您发句话，我这就把他脑袋给提溜回来。毕竟孔福是军界大员，这件事情弄不好会引火烧身呐。胡爷，我一定神不知鬼不觉的下手。 如果我失手了，您放心，我死都不会连累你。
1: 好吧，也只有这样了。不过你记住，我只要好消息。
0: 放心，虎爷。

0: 站住！站什么呢？
1: 啊，这位大哥，请问这是孔福孔参谋长家吗？
0: 是啊，您找谁呢？
1: 啊，我是送帖子的，麻烦您把这个交给他，谢谢。

0: 我妹来看看来了。
1: 您稍等，我这就去。来来来，把东西都卸下来。去给我盯着那个人，看他住的什么地方，盯紧了。
2: 表嫂，你看看，这都是上好的沙漠狐狸皮，是专门用套子抓的，整张皮一个掐眼都没有。你瞧瞧。
3: 哟。
1: 真不错，这么多够拼床褥子了。呸！
4: 你可真够土的，这么好的东西拼褥子，你是金身子？
1: 真是，
4: 这是我专门给你做大厂的，你要拼褥子，下回我再给你带些生理孙的皮，那个拼褥子是最好的了。行了行了，你就别听他的了。嘿嘿。
1: 哎呀，你看，每次来吧，都送这么重的礼，收的都不好意思了。这还不是我们家老爷的意思，孝敬您这个大舅哥，那还不是应该的吗？
4: 哎呀，不用那么客气，我就是个当兵的啊，办事直来直去，说话直来直去啊，有需要帮忙的，你们就直说。
1: 表哥，你还真说着了，这次我来呢，还真有件事儿，你得帮我。
4: 啊，那就说，能帮的一定帮。
1: 表哥，你可得好好管管那个洪泰了，最好不要让他当那个警察大队长了。洪泰怎么了？还说呢，这个洪泰就差没坐进我们家祠堂里了。他长枪大炮的都快把整个清风镇改姓洪了。哎呀，你说他还派兵住进我们家里，说是保护我们，那就是软禁嘛。洪泰
5: 这有点嚣张，过分吧？
6: 还有更过分的呢，我们家商队出门得雇他手下押送，您都不知道，这一年他得敲诈我们家好多保护费呢，把我爹给气得天天在家里叹气，连个笑模样都没有。
4: 这又押运又护院。

0: 他这光有人不说，他得有枪啊！他才几条破枪。他手下百十号人，个个手里都有枪呢。
1: 还有那么多枪？
2: 表舅，我爹说了，您都是自己人，肯定不会看着我们家受这份窝囊气的。这上下打点关系，免不了要花很多钱，肯定不会让您破费的。这次我来。
1: 我爹啊，特意还让我拿了10万块大洋的银票。他说，如果不够的话，尽管让您开口，千万别抹不开面子。
3: 啊，您收着吧。哎呀，你爹这也是太客气了啊！帮忙也是应该的。再说咱们是亲戚啊，能帮的必须要帮。可是啊。
1: 啊，我也跟你们说个实话，洪太当了这个大队长之后啊，往邢署上交的税费那可就多多了。我是担心一下子把他给撤了，上缴的税费就会受影响，他上司要怪罪下来，嘿，我也吃不消不是？是吧？
2: 表舅，这个您就放心了，只要这洪太不当这个大队长，他缴多少钱，我爹呀全都给您补上，肯定不会让您为难的。
4: 你爹想的也是太周到了。洪太这个有点不像话，我该收拾收拾他了。不过你们要容我个空啊，我想想办法。
5: 大小姐，那人进了城里的福喜客栈了。看准了。
4: 看准了，我们俩一直盯着呢。知道了。
6: 这个洪太，我第一眼见着他，我就知道不是个省油的灯。嘿，我这个妹夫啊，肯定是让他急得的不行了，不然也不会花这么多的钱财来求我。
2: 要我说啊，你还能从洪太那儿再敲一笔，咱两家吃啊。你们这些个女人呢，贪心不足，你知不知道？
6: 我提拔洪太这件事情本身就在顶着雷呢。我要不是看见他救过我的份上，而且能让我有些个收入，我会冒这个险？不过，
2: 我现在要是把这个雷搬掉，还能不影响我的收入，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6: 怎么，你真的要对洪太下手吗？
2: 这是早晚的事情，不过不急。
6: 不是吗？明天他还要孝敬我呢。这钱你也敢收啊？
2: 有什么不敢的？你前脚收他钱，后脚也免他官，他能善罢甘休吗？哼！就算明天他给我送完了钱，他不还得当着这个警察大队的大队长吗？再者说了，要是他不当这个大队长了，活着走出幸福镇？ 嘿，休想！

0: 你在这儿干啥？我来看我表舅。我来办点事儿。
1: 啥事儿？
0: 办点大事儿。
1: 啥大事儿？
0: 办点男人办的大事儿。
1: 我不管，我不想做。
2: 别装了，昨天在孔福家门口我都看见你了。你是去见洪泰办事的，对吧？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也是来找孔福的，而且孔福已经答应我了，要免了洪泰这个大队长，我看洪泰还能蹦跶几天。
0: 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也不瞒你，我来就是杀孔福的。

0: 子死了，你爹那点心思就白花了。
1: 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你为什么非要跟我作对？
0: 香丽，你一个女孩家，你唱这些男人的事干什么？都是老爷们的事，你跟着瞎搅和什么？赶紧走！
1: 你非要这么做，别怪我忘恩负义。
0: 香丽，我喜欢是你，还是我？

0: 真没想到啊，何先生啊，一个教书匠也成了刀枪法师了。
1: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这两年我的变化也这么大。
0: 你说，我正为了这个追查真凶的事犯愁呢。你就从天而降，你说这老天爷是不是有意在帮我？
1: 洪队长，我得跟你说清楚。
0: 我这次来是祖师上派我来调查日本人盗取稀土矿藏的事，不像两年前帮你报仇。嗨，这都是一回事，啊，找着了盗采红沙的幕后主使，也就是帮我找到了杀害我妻子女儿的真凶。话虽然这么说，但国家的利益肯定高于个人的恩怨。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国家利益对你来说重要。
1: 但是给妻子女儿报仇，对我来说也重要。但是咱俩并不矛盾，是不矛盾？洪队长，我何必臣一介书生，驰骋疆场带兵打仗，就得需要像你这样的将才。我希望你能把个人的恩怨上升到国家的高度，能为国家出力。可是国家不帮我们啊。
0: 你说日本人现在在中国横行，那就是国家无能了。我妻子女儿的仇，国家帮我报了吗？
1: 只是眼下政府无能，但我们一切以大局为重啊。就拿我们红军来说吧，政府丢了东北三省不管，却追着我们打了大半个中国。但共产党依然要北上抗日，丝毫不因此推卸对国家的责任。
0: 我看你这次来是赤化我的，没错，我就想让你接受共产党先进的思想，能为国家出力。行了，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我去查岗。对了，何先生，顺便告诉你一句，我对你们共产党并不反感。

0: 起来，走吧。
1: 你搞什么名堂？我还得去杀孔福。
0: 去吧，没人拦着你。
1: 哎，
0: 玉剑，你已经是我的丧星。
1: 疯了！
2: 老板，今儿挺早的。
3: 哎，大哥，
1: 去西安大街。
3: 哎，大哥，您也去孔家吊唁了吧？
1: 吊唁？你说的哪个孔家？
3: 嗨，西安大街还有哪个孔家？当然是军政行署孔参谋长家呀。
1: 他们家怎么了？
3: 嗨，感情您还不知道呢。孔参谋长昨天去会见他的姘头，结果死在姘头家里，您说怪不怪？
1: 死了？
3: 对呀。
1: 怎么死的？
3: 这我也不知道，我是听人说的。

0: 上风抽死的，管他呢，反正是死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0: 那还能有假？整个西安大街都挂满了白绫子，再看看人家那吹鼓手，足足有80多个。嗨，半个榆林城啊，都能听到他家的哭丧调。

0: 不是死了，不知道小妹人干的。是我让余玄德干的。孙爷，自从那次你被流沙吞没，我就意识到，要想报仇，要想铲除我辈三兄，给当地百姓一个安宁的生活，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势力。所以我用计筹到钱，招兵买马。 弟兄们也愿意跟我一起拼命，所以到现在，不单是你我之间跟他的仇恨，所有弟兄的生命都握在我们手里。我要慎之又慎，谁对我们擅长威胁，就除掉谁。顺德这一票干得太漂亮了，孔夫子、宋九禅就失去了一个强大的后尘。接下来，我们要把漠北三兄一个个给踩在脚下。
1: 你赶紧回太平城堡，日面，日就生意。

0: 哎，苏总，这个小姐和太太走了多久了？有7天了。哦，走个亲戚，留他们多住2天，这也在理。只要是事儿办成了，多住2天也没什么。
1: 老爷，您放心，小姐一去肯定没问题。
2: 小姐，这是怎么事儿办的不顺？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风松门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4: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
2: 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加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栖龙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

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

0: 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口碑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是不是孔福不肯帮我们的忙啊？
11: 孔福死了。
10: 你说啥？你这孩子怎么能胡说八道呢？
11: 谁跟你胡说八道了？我都告诉你孔福死了，你点算盘啊，泡汤了。
10: 我，大小姐，孔福真死了？
11: 真的死了。我这不是急着回来先给你报个信吗？你那个小老婆在那等着出殡呢。
10: 到底是咋回事？你跟我说仔细了。
11: 那天我把钱给他了，他也都答应了，可是谁想到第二天早晨家里就炸了窝了，听说他死在他姘头床上了。你们都不知道，他老婆差点把那整个榆林城都给掀了。
10: 老爷，会不会是有人雇杀手干的？
12: 你是说红太？可他都动作不应该是这么快啊。
11: 您算是说对了，红太的动作就是这么快。我一进城正好就撞了孙毅了，他都跟我直说了，就是去刺杀孔福的。
10: 那你还让他下手？
11: 我傻呀，我能让他下手吗？我找人打晕了他，把他给关起来了。可是谁想到孔福他就是个短命的鬼，第二天早上他还是死了。早知道这样的话，我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呢。
10: 小姐，你把孙毅怎么处置的？
11: 人都死了我还关着他干嘛？我把他

0: 放。
1: 哎呦，小姐，那怎么能放呢？他就是洪太的一只胳膊，应该杀了他。
0: 那不行。不管怎么说，他救过我的命，是我的恩人，我下不了手。爹，爹，你快想想啊，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2: 都这时候了，我还能想出啥办法？天不助我呀！
3: 巡街这几天先停下，啊，催促商家把到年终的各种税费，让他们提前交。
4: 是。
5: 洪哥，这明天该发饷了。
3: 你跟弟兄们说一下，先拖欠些日子。
5: 洪哥，是不是出什么变故了？咱们兄弟可都把你当大哥呀，有什么事儿你可千万别瞒着我们。
3: 最多半个月，最多半个月，我把欠薪全部补上啊。
5: 好吧。啊，
3: 另外你放出风去，就说军政刑署那边出事了，警察大队大队长这个职务有可能换人。
5: 不是，我这怎么越听越糊涂了？洪哥，你这到底要干什么呀？
3: 你照做就是了。

0: 胡爷，
1: 有什么动静啊？
2: 杯子里都在喝了，洪泰的老妖折了，妖妖变。你听清令了？
1: 狗子都不拉弦了，听龙马吱吱叫说，本炉的高鞭子都没下来。<笑>
2: 哎呀，洪泰呀！
3: 我让你狐假虎威的，这回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4: 胡爷，孙毅这小子看起来还真行，这孔福可是个大人物。
1: 地区，叫各部的炮头都过来，咱们给孙毅庆功。

0: 你怎么来了？
1: 小刘长官，军政行署出事了。快讲。是猛虎丹兵派人杀的，参谋长孔福死了。怎么死的？是猛虎丹兵派人杀的，现在城堡里正在清除。你怎么不早说？对不起，是我没用。这事儿是猛虎丹兵和他的心腹敢死营商量的，我实在是探听不到。
0: 青姐姐，别生那么大气。
2: 那孔夫是宋九禅的大舅子，他要是活着，宋家还有希望斗到洪泰。可现在他死了，清福镇里就没人能治得了洪泰了。
3: 姐姐，虽说孔夫是宋九禅的大舅子，可是您别忘了，他也是洪泰的靠山。我看这两天警察也不巡街了。哦，对了，今天下午李老头来取药的时候，说他们的军饷。
2: 这个月也停了，看来这个洪泰日子也不好过。我还探听到，洪泰让人管所有的买卖商家收今年上半年的税款，他肯定是想最后捞一笔，就走人。
3: 洪泰是那种贪财的人，他要是贪财的话，我早就把他给收买了。那他这是干什么？一手忙着收税款。
0: 一手又克扣军饷，
2: 孔福的死对洪泰有很大的冲击，
0: 他一定是在聚敛钱财，继续寻找新的保护伞。不过，这对我们来说倒是一个机会。
3: 什么机会？
0: 洪泰在忙着军政行署那边的事，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

0: 将最后三批红纱样本运送出去。
1: 那咱们还让宋家运？
0: 不能让宋家运了。洪泰找宋九禅谈过，以前的事他都已经知道了。
1: 那咱们怎么运？
0: 找侯吉祥，他应该有办法。
2: 办法呢，我们当然是有的是了。只要您的价钱跟我们谈拢了，剩下的事情您就不用操心了。
0: 现在在漠北一带，洪泰的势力非常大，这件事情一定不能让他察觉。
3: 洪泰算个什么东西？我就不相信他敢惹老子。
0: 凡事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2: 小兰医生，您尽管放心，我跟我大哥是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0: 那好，请二位尽快准备吧。
2: 你看价钱
0: 你想要多少？
4: 我是离间计，紧接着釜底抽薪啊。离间计呢只伤了洪泰点皮毛，釜底还没来得及抽呢，这心就烧没了。哼，真是机关算尽，到头来却落得个黔驴技穷啊。
5: 爹，你能不能别老说丧气话呀？我还就不信没人能治得了那个洪泰了。
6: 这两季下来咱们是没占什么便宜，可也不算吃亏。
5: 这还不算吃亏？那咋样才算吃亏啊？
6: 最起码咱们知道了洪泰的一个秘密啊。
7: 啥秘密啊？
6: 老爷，他弟弟孙毅在猛虎单斌那儿当土匪，这上边可大有文章可做呀。
7: 那你说说有啥文章可做？
6: 他弟弟当土匪，他就是通匪，这罪名可不轻啊。
7: 你给他加罪名啊，这确实不妥。洪泰就是用贿赂才爬到了今天，当今是什么世道啊？那些当官只要有钱，谁管你是土匪还是强盗啊？孔福死了，我们的靠山也没了，他们不更得官官相护了？
6: 那咱们就把这消息告诉猛虎单斌，让他知道洪泰在他的眼皮底下安插了眼线。我就不信他洪泰和猛虎单斌还能好的穿一条裤子。
5: 不行，这么做猛虎单斌会杀了孙毅的。
6: 我的大小姐呀，这都什么时候了，生死关头无毒不丈夫。
5: 就是不行，是我害了孙毅当了土匪，也是因为我弄得他人不人鬼不鬼的。如果我再害了他的性命，我这辈子都会做噩梦的。
6: 老爷，那您拿主意。
7: 你这第二方法也行不通，我们不知道这洪泰和猛虎单斌之间是啥瓜葛，一旦人家是串通好了呢，他们都知道孙毅的身份了，那我们不是挑事挑到鸡眼上了吗？
6: 是，老爷这事儿我还是欠考虑啊。
7: 不过呢，你提醒的也对，孙毅绝对是我们手上可用的一颗活子，关键是要看啥时候用。
8: 各位兄弟，孙毅为咱们单兵城堡立了大功，我猛虎单兵向来是赏罚分明，我宣布从现在起升孙毅兄弟为炮头，掌管单兵城堡的一切巡防。
9: 五爷，这可使不得，这城堡的巡防一向是您亲自管，我这管不好不怕
8: 我。哎，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啊，好好干，我信得过你。
9: 谢谢虎爷。
8: 嗯，
9: 谢谢虎爷。
10: 恭喜恭喜
11: 恭喜啊，兄弟。

0: 我们已经开始有怨言了，我怕再这么拖下去，军情该散了。
1: 高弟兄们今天就发饷。
2: 人多发5块大洋，洪哥，真的。<笑>好，我这就通知弟兄们。哎，从今天起正常巡逻。这儿。<笑>怎么样，何先生？
3: 警察大队管理的不错吧？啊，气势还不错。啊，不过唱起来就是老了点儿。哎，
4: 我们又不是百乐门里的歌女，总想着换点新歌，吸引客人。
3: 歌老点算什么？只要能振奋士气就行。
4: 老总，这肉都切一半了，这可换不了。 凭啥不给换呀？我就要这块，不少给你钱。
3: 要换你早说嘛，这肉我都切一半了，我卖给谁去？你爱卖谁卖谁，不换不换我们就不要了。
4: 老总，你可不能走啊！这肉都切了，你得给钱。
3: 凭什么给钱？啊，我又没拿。快放手！
4: 那不行，放开！
3: 要
4: 对你不客气了啊！
3: 都不行，那不行！
4: 干啥呀？
3: 怎么这是？啊？怎么个情况？
5: 洪队长，您看这两位老总买羊肉，这肉都切了，他们不给钱就要走。
3: 人家说的对吗？
4: 对对是。
3: 怎么回事儿啊？哦，穿上这身警服就可以骑行霸市啊？凭什么不给人钱？没人回去抽你们十鞭子，把钱给人家。回去吧。等等，
1: 把肉拿上啊！
0: 我最讨厌就是这样的兵。怎么样，何先生？刚才我处理的怎么样？啊？冯队长，你虽然治军严谨，但完全靠打骂这套办法，终归是不行的。贺先生刚会使枪，就教育我如何带兵了。那倒不敢。你想想看，国民党用打军阀这种打骂的办法来管理军队，那跟我们红军比起来，哪个战斗力更强啊？
3: 听宣传，国军似乎强一些。
0: 如果看战果，红军确实取得的胜利更多，差别就在于管理。我们红军是靠思想政治工作来进行管理军队，而不是靠打骂。
3: 嗯，听着挺新鲜的。哎，
0: 你如果不怕我，指化你的手下，我就教他们唱首歌，您看怎么样？
3: 好啊，弟兄们，今天下午不操练了。
0: 由贺先生教大家唱首歌，大家都要认真学啊！胡先生，请吧。我今天教大家唱一首歌，这不仅仅是一首歌，也是咱们以后新的规定。希望每个人都要努力做到每一条规定。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要爱护老百姓，要尊重老百姓。警察大队现在一不种粮食，二不做买卖。 你们却有吃有喝，这是为啥呀？我们收税呀，过往的马帮还给我们钱，让我们保护他们。就是说嘛，老百姓拿钱来养活大家，老百姓才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啊。哪有对衣食父母不尊敬、不爱护的呢？我们只要爱护老百姓，老百姓就愿意拿钱出来养活大家。如果老百姓对咱们恨之入骨，咱们。 不得喝西北风去啊！所以，大家只要做好每一条规定，老百姓就喜欢大家。大家愿不愿意让老百姓喜欢呢？
6: 愿意。
0: 好，下面我就教大家唱这首歌。

0: 你们赤化不赤化？
1: 什么赤化不赤化？我听贺先生讲的挺好。
0: 可万一要让军政行署的人知道了，这可不得了啊！那可是杀头的罪。
1: 不管，来了再说。

0: 小子再跟我见死我打你一次，
1: 那你还我钱。我

0: 孙爷，没干啥，我们俩说了个话。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非拉着我赌钱，他们还骗我钱，这钱是我回家过年给我娘的。私下里赌博，胆子多大的？不知道城堡里的规矩啊？没赌多大，随便玩玩。看在你岁数不小的份上。 这次饶了你，滚！孙燕，我的钱怎么办？多大了？17。来，跟我来。 把门关上。
1: 怎么那么说不全啊？这钱我都存了1年多了，我是准备今年回家带给我娘的。嗯，还挺孝顺啊。输了多少？17个。
0: 拿去。
1: 一个整。让你拿就拿着。以后啊。
2: 谢谢一哥，谢谢一哥。哎呦，哎呦，哎呦，老王啊，给我倒点水呗。
3: 哎，发现还有功了。
4: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3: 弟兄们，红哥和贺先生来看你们了。
5: 队长，
3: 那要不就让
5: 我们俩躺着吧。
6: 谢谢红队长。
3: 兄弟们，白天的事我都看见了，我只想问问，你们当时是咋想的？
7: 贺先生问你们了啊，如实说。
8: 当时就觉得那块好，想换一块肉。
3: 这切好的肉还能退回去吗？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懂吧？
8: 当时就觉得我们是兵，老百姓不能把我们怎么地，那点便宜能占就占了。
3: 切，啊！兄弟们，我敢断定。 你们一定是穷苦人出身吧？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大老远的上这儿来当差呀。你们的父母如果在老家被人这样欺负了，你们会怎么想呢？
2: 嗯，肯定不好受。
3: 要是我，我非跟欺负我爹妈的人拼命去。
8: 就是嘛，咱们不能欺负老百姓。老百姓跟咱们的父母是一样，都是被压迫的穷人。
2: 贺先生，您就别说了，这道理我都懂。
3: 保证下次不敢再犯了。好，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以后啊，只要大家能自觉地做到，我就跟洪队长请愿，让他以后啊不要再用打骂的办法来惩罚你们。怎么样？能不能做到？
9: 好。
3: 洪队长，跟大伙表个态吧。
9: 好，既然贺先生把话说在这儿了啊，那就看你们的表现。 如果改正的好，咱们就取消打骂的这个政策；如果依然记不住，继续欺压百姓，
10: 比现在打的还狠。
9: 看您表现，哼！
10: 何先生，这阵子你可真。

0: 是让我刮目相看。
1: 哼，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
0: 你看，现在弟兄们士气高涨，也很少出现违反军纪的情况，这都是你的功劳啊。
1: 你言重了。其实我也看得出，警察大队的兄弟们跟你是一条心。你的凝聚力才是这支队伍的战斗力啊。
0: 你讲的那些道理弟兄们很喜欢听，看来这个思想工作确实是很重要啊。
1: 我只不过说出了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是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这是每个人都向往的，所以兄弟们也都喜欢听。
0: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我们这个国家真的能做到人人平等，那你们共产党我支持。
1: 我们的国家要想强大，光靠一个政党是不够的，无论建设国家还是抵御外敌，都需要40000000同胞，万众一心。
0: 你说的这些道理有几个老百姓能听得懂啊？啊，这庄稼人几辈子都没念过书，哎，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1: 洪队长，我其实有个想法。
0: 你说。
1: 您完全可以在青福镇办一所学校，以此来提高老百姓的文化素质。
0: 不谋而合呀，我早就有这个想法，得让孩子们有书念，让大人们明事理。
1: 您现在有权又有钱，完全有能力办一所学校，让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们都能上得起学，这可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
0: 是啊，这想法挺好，可是咱这没有老师啊。
1: 我可以暂时先代代课，不过你得找一个宽敞的地方。
0: 地方有，就是克里昂那个教堂，反正平常也闲着，我去跟他说。
1: 还有，你得准备一笔钱，多买一些学习用品。
0: 放心吧，这些事儿都包在我身上啊。
2: 宋老爷，我呢想在青福镇创办一所公益小学，让这儿的穷孩子们都有书念。您作为本地的头号富翁，我希望在经济上能得到您的支持。
3: 我们家商队呢，这几个月来啊，被猛虎单兵打劫了，我实在是拿不出来啊。
4: 我替您算了笔账。
3: 哦，你替我算了一笔账，那你说说看，我听听。
2: 您看啊，您过去为了养家护院，押运马帮养了那么百十来号子人，
4: 现在这些人呢没有用处了，您可以把他们都辞了，省下这笔钱来正好可以创办学校。
3: 洪队长真是处心积虑啊，不单单是惦记着我宋家的枪，这还惦记着我宋家的人。
4: 我也是替宋老爷您着想，您看您把枪都交给我们警察大队了，您还养着这么多闲人，莫非您是想东山再起？
3: 洪队长啊，这青福镇的治安都归您管理了，这我们还怎么东山再起啊？
2: 宋老爷啊，如今是外敌当前，国家可谓是风雨飘摇，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今后如果国家强大，教育当然是非常重要。您有钱养闲人，没钱出来赞助义学，老百姓心里会怎么想？我怕是对您不利。
3: 好了，这不必再说了啊！你想要多少，给我个数，我给就是了。
2: 那我就替青福镇的孩子们谢谢宋老爷。
5: 我当真欢迎啊！
2: 那你来当校长，教室就设在教堂，好吧？
5: 你觉得我叫孩子们叫什么？
2: 语文你肯定教不了，有贺先生呢，贺先生比你强。哎，你可以教数学，教孩子们绘画。
5: 那我还能教他们圣经故事，你看好不好？
2: 太好了，宗教就是导人为善的，啊，你多给他们讲一讲宗教故事，包括欧洲的历史。让他们知道这些国家的优秀之处。
6: 那我们去喝一杯，敬酒一下吧。
7: 庆祝一下，
6: 敬酒。

0: 见吧。
1: 好。
2: 哎呀，宋老爷！
3: 哎呀，我本来倒是不想来。哎，那警官啊，是一定要让我来。
2: 我给他下的死命令，一定得把您请来。这个小学都是您捐的，您怎么能不来呢？啊，
4: 宋老爷，嗯，捐钱办义学，在清福镇您可是第一人呐。清福镇的老百姓是托了您的福了，这是大家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2: 啊！

0: 哎，孙毅啊，你啊，最近干的不错，嗯，这城堡的巡防啊，原来好多了，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做的，嗯嗯，你呀是个人才，啊，你好好干，我亏待不了你，
1: 谢虎爷，虎爷啊，
0: 嗯，
1: 最近还真是有一个小想法，
0: 嗯，好啊，说。
1: 我建议，咱们单兵城堡专门成立一支采盘子的小队。
0: 咱们采盘子，我有人呢。
1: 我知道，就是瞒瞒去镇上买东西的时候，顺便打听一些零散消息，这个不够。那你的意思？咱们要掌握这一大片沙漠所有马帮的情况，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多少人，多少枪，在哪打的尖，什么时候上的路。
0: 只有掌握了这些消息，咱们才知道干哪一票的油水最多。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书上这么说过。哎，孙毅啊，哎，其实啊，我原来没派那么多人去采盘子，我主要是怕他们露了马脚，弄不好会牵连到咱们藏身的地方。
1: 五爷，您说的没错。 可我是担心，将来一旦跟黄花岭或红太他们开战，今天这个消息来源远远不够。为了不露马脚，所以我建议，咱们专门训练一批人，擅长十几岁的小孩，把他们撒到人群里面，谁都认不出来。
0: 你是说让那些小孩子当眼线？
2: 好，这样咱们还掌握他们的家底儿，不怕他们反水，尽管放心大胆的用。那好，
0: 就按你说的办法办啊。这些个人呢，训练出来也归你指挥。
3: 明白，侯爷。一哥回来了。
1: 臭小子们，以后跟着我了，我是你们的新炮头。
4: 一哥，你跟我们的炮头说好了？
1: 没说。我跟虎爷说了，行不行？
4: 太好了，太好了！
1: 猴崽子们，以后跟着我，嘴巴都严着点，听见没有？
3: 听见了。

0: 我们都给你说了什么，让你们干了什么，没让我们说什么，也没让我们干什么。
1: 少来这套！现在是虎爷，
0: 要知道松毅在干什么，快点说，
1: 能给你条活路走。
0: 真的，真的什么都没有说，
1: 没说。
0: 好，绑起来，给我打！

0: 不着。已经有人开口了，你们就不要挺了。
1: 我要说了，
0: 只要能交代，都给活路一条。
2: 我也说了。
0: 好了，行了，别打了。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一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8: 妈妈一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

0: 玩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1: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4: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5: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也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6: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嫩不干，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 想要再建一建，何其之难！
0: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远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4: 喂，你好，
5: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
4: 那再增加10个人。
5: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5: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让土豆不再土，让炸鸡香入骨。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爱惜源重塑年轻态 SPA 新体验。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

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家好，我是铁峰。翻越这座百米高坝，而我们的通道就是这个五级船闸。
1: 江山如此多娇，你我同行，守护他乡。耶！
2: 踏遍山河，身体好，老吴给您当向导。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江山如此多娇》，我是铁峰。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红墙国医亲传弟子、博士生导师、原辽宁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院长吴景东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3: 铁峰好，大家好，我是吴景东。
2: 今天来到现场的还有我们熟知的著名相声演员，我们的美食品鉴官王振华老师。振华老师你好。
4: 铁峰好，吴老师好，
5: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我叫王振华。
2: 这几天呢，我们一直都特别关心，就是吴老师帮大家谈黄金口崩颗粒这事儿，
5: 性价比才是关键。
2: 对，
3: 说的没错。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没有负担的把这个黄金坚持用起来，那价钱这关我就必须得据理力争，不拿到合理的价格，那我肯定也不能松口啊。
5: 对，
2: 我支持你吴老师。这花哥肯定也支持。
5: 对，咬定青山不放松。
2: 对，怎么支持呢？我理解是
5: 说
2: 现在就给刘总打电话。
5: 对，打电话
2: 当着大家面把这个价钱就直接给他拍下来。
3: 好吗？
2: 好吗？
5: 你绝对不能让那个刘总再拖了啊！我跟你说，突然袭击，
3: 那咱就只能这样了。
5: 对，不给他留回旋余地。来，
3: 八面提啊！
2: 好，
3: 好。
6: 吴老师你好啊。
5: 刘总你好。
3: 你好，那个知道我今天给你打电话还得聊聊这个黄金口崩颗粒这个价格的事儿吧？
6: 哎呀，知道。吴老师是这样，吴老师你看啊，就这个黄金颗粒咱原价299一盒，我给你们内部价这个折扣价219，已经是我们最低的价格了。
3: 刘总啊，咱们也都合作这么多次了，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给我的观众一个比内部价还低的价格。
6: 哎，吴老师，哎，真是你太看得起我了。吴老师，这样啊，你看现在的价格吧，都非常的透明。这219的价格啊，真是最低了。你说再低，那都得赔钱价了。你说咱每次合作，你都让我赔钱。你说这次黄金颗粒，你不能让我再赔钱了吧？你知道吧，这个原材料可是你师傅特定的九华山的十年黄金原材料啊，做成了这个口崩颗粒，219真不赚钱。
3: 实际我们合作从来都不是一锤子买，我的观众也都是真心认可你家的药材，而且呢都会服购。像之前的玉竹颗粒，石斛颗粒，是不是大家都用得特别好啊，一直都在买你家的产品呢？
6: 哎，吴老师，提到这个玉竹颗粒还有石斛的事儿，有个请求，你要是能答应，那价格咱还可以再往下降降。
3: 你说，
6: 吴老师，你看这样，咱合作这么多年了，互相也都知根知底儿了。但之前那个玉竹、那个石斛的那个技术协议，咱都是一年一签，

你看每年我都得来回跑，跑好几趟，还得跟厂子反复的对接，这样这个效率太低，太耗费精力了。这次吧，环境科里要是我们能继续保持长期这个。

0: 麻烦。
1: 对 对, 对、
0: 啊，不用来回对接了。对你们双方来讲呢，对于以后的合作可能会更稳定的一些。这个事儿，我觉得吴老师主要看你的想法，就是刘总这个合作企业，你看好了没？
1: 他能提出这个诚意，他肯定愿意在二维的基础上降价。你看他能降多少钱呗？嗯，
2: 行，刘总啊，那我跟你合作这么多年，你的为人和你们厂子产品这个品质，那我都是信得过的。长期合作那肯定没问题，我可以跟你签长期协议，但是你得先和我把这个优惠价格定了。那你不能辜负大家的信任。
3: 哎呀，那个吴老师，既然你答应了，那我也不墨迹了。这个219我也不坚持了。那159啊一盒，我给观众了，可以吧？这可是降了小小100块钱呢。
1: 你是是100块钱，听着是挺多，但是159一盒，那也不便宜啊。
3: 哎呦，振华老师啊，不能再降了呀。这不是普通的黄金颗粒，是九华山的10年黄金。这吴老师比我清楚，生长10年的黄金有多难得，生长这个周期长，采摘加工那都在挑选很精细，再加上咱们那个吴老师的这个从头到水滴工艺，成本真的是高，159一盒真的已经是，哎呦赔钱卖了。这还是纯粹看着我和这个吴老师多年的交情。还有刚才咱说的这个长期合作的事儿，哎呀，我现在咬着牙让的力，实在是不能再降了呀！这我和吴老师
1: 要跟吴老师签这个长期的合作协议，对吧？
0: 对，
1: 还没确定具体年限吧？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对您的保障，它也不一样，是吧？
0: 对，
1: 嗯，
3: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正好大哥说太对了，嗯，咱能跟吴老师多签几年，要不然这太折腾了。
1: 签五年有吗？那个吴老师当然可以哈、啊，和您签这个长期的协议，甚至可以直接签5年，甚至8年的长期协议。你想一想，5年8年，
3: 那更好了，这
1: 是吧？那您也得在价格上再让一步吧，对不对？
0: 嗯，
1: 不然吴老师这边他也不好跟信任他的观众交代呀、啊，是不是啊？
0: 对，
3: 那你们想多少钱一盒呀、啊？你这商量商量呗。
2: 这样吧，刘总，你实在点，给大家抹掉100。159一盒得了。
0: 对，刚才便宜100是你说的。
1: 对，对，
3: 那这59一盒，
1: 您刚才说那么便宜
3: 不行。
0: 对，
3: 这我一盒赔100多块钱呢，就算咱们签个长期的协议，价格太低了，这连黄金的本钱都不够。
0: 你看看刘总，别拒绝。你刚才说到黄金，黄金是我们吴老师的师傅发现的，10年九华山的黄金，吴老师的师傅。在这里面是起了巨大作用，有了它，你们才能顺利的得到这么好的黄金原料。咱讲饮水思源，这是其一，对吧？其二，长期合作呀，你得把时间成本算里头，不然的话，振华老师凭什么劝吴老师上来就答应给你5年8年呢？对吧？这不是空口白话。等你正儿八经签协议的时候，你们节约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投入，而是在今后5年的时间里，这个产品就是你的了，对不对？这得多少钱呢？
1: 你好好算算账。
0: 对，你得把这钱算里。
3: 哎呀，人家都说这个买的没有卖的精，你们这买的比卖的精多了呀。
1: 不是，就
3: 但是这59这个价格实在是，
1: 我跟你说，59块钱不是让您赔本赚吆喝，而是让您收获一群信任您的受众，相当于用59这个价格帮您做推广，后续销量只会越来越多。薄利多销的账，你比我会算。
3: 这帮大哥，钱老师，我真的我是太佩服你们，你们太厉害了，我真是服了服了。吴老师，我是真念着你和你师傅的这个情分，而且更看重咱长期合作的稳定。那行，我同意了，59块一盒，那就59块吧。但是我不能跟你特别多。就是你看你想要多少吧，就是我看看这个量我能不能满足。
2: 2万盒。
3: 这样吧，我现在能给你15000盒，因为我还有其他的订单马上就要发货了，我给你

0: 15000盒。
1: 行吧，15000就15000吧。谢谢刘总啊。
0: 行行行，吴老师，你这个我知道。那好，没问题，那我马上吩咐库房，然后给你发货。那不打扰了啊，
2: 谢谢，
0: 再见再见。
1: 哎呀，谢谢。
3: 哎呀，这回谈价也是挺波折的啊！这吴院又得跟他签一个长期的协议了。哎呀，费这么大力气才把这个价格砍到。
1: 实际这个长期协议不单单就是省了一些麻烦，
4: 对，
1: 这也是对他以后用这个技术的保证。
4: 是，你对他来讲最主要的是一个保障。当然了，他也配得上，要不然你也不能给他，
1: 对
4: 不对？这是两头好的事儿。
3: 是，
1: 我估计家人们会非常满意。
4: 那可不，原价299，现在59，
3: 零头都不够，
4: 240呢？
3: 240，
4: 对不？
1: 赶快让等待这么多天的观众朋友们订购吧。
4: 行，
1: 咱们数量就这么多，还是得限量，每个人咱就还是10盒，争取让更多的人都用上这个黄金狗崩颗粒。
4: 好，行。那么观众朋友，等待已久的家人们，黄金口崩颗粒活动咱就正式开启，大家可以开始报名了。源自九华山核心产区，品质更纯正的10年生长期黄金，滋补功效更强劲，采用了双通道水提工艺，打破黄金细胞壁，有效成分更容易吸收，食用方便，不用熬制，开水冲泡即可饮用，原价每盒299元，现在吴老师给大家专属粉丝价，每盒只要59，每人限购一组10盒，10盒直接省2400，10年沉淀，一口精华，九华山黄金颗粒，水体好吸收，59元惊爆价，大家赶紧报名，先抢先得。
5: 好消息，好消息！黄金颗粒活动已经正式开始，10年沉淀，一口精华，九华山黄金颗粒原价每盒299元，现在吴老师专属粉丝价，每盒直降240元，活动期间每盒仅需59元，每人限购一组10盒，10盒仅需590元，直接省下2400元。九华山10年黄金搭配先进的水提技术，让有效营养成分更容易被身体吸收，而且食用更方便，不用费心熬制，开水一冲就能喝。更关键的是，今天下单10盒，直接就能省下2400元。目前数量已经在火速递减。九华山黄金颗粒水提好吸收，59元惊爆价，别犹豫，别观望，赶紧行动起来！
4: 接下来就开始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好，我们来接第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是吴老师吗？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那个我赶紧报个名啊，我要10盒的这个黄金颗粒呀。哈哈，
1: 那你是为自己准备吗？
6: 啊，对，我自己用。我这不听了好几期节目了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平时吃的话特别好嘛。咱们上了年纪了，这补补气呀，养养精神的哈，总没错嘛。关键是啥呢？这个价格太让人心动了。原来不是1盒299，现在才59。这个平时买点那个营养品，这开销差不多了。但品质呢，这听起来都好太多了。
1: 一会儿啊，我让导播给你登记一下。
6: 哎呀，谢谢了吴老师，这个价呀，能买到这么好的东西，真是你想着我们老百姓哈。那我马上我就那个留信息。
4: 嗯，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大姐啊。
6: 哎
4: 哎，九华黄金颗粒，原价299一盒，现价59一盒，10盒为一组，总价590。这个活动结束之后，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这个机会可就在眼前。希望大家，尽快拨打电话订购。好，我们来接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朋友。
0: 喂，吴老师，铁峰老师，两位老师，我要订上20盒的给我妈呢。
1: 哦，这位朋友，听你这声很着急呀。
0: 对。
1: 不过我们这次活动啊，为了让更多的朋友都能享受到这个福利，咱们限定啊，每人限购一组。最多10盒，
0: 那只能订10盒呀。那吴老师，你麻烦通融一下吧。
1: 哎呀，理解你的孝心，但是限购10盒啊，
0: 谢谢，
1: 是为了汇集。

0: 更多的朋友，你可以先给你母亲定一组。
1: 那我再给我爸订一组吧，我可以就是提供两个地址和电话，能订两组吗？
0: 可以，留两个独立的联系方式就可以。黄金颗粒啊，它是采用双通道超声水提技术，成分呢提取的特别充分，也好吸收，见效还快。
1: 太好了，太好了，那给我爸妈各订一组。
0: 文品呐、啊，经过精致。性质呢变得平和，不易上火。稍后啊，你向导播提供两个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吴老师。
2: 嗯，好，哎，孝心可嘉啊。哎呀，提醒大家，九华黄金颗粒59一盒，十盒590。采用九华山核心产区10年生黄金，品质卓越，古法工艺结合现代科技，吸收好。那活动价呢即将消失，请您抓住最后的优惠活动啊！我们继续接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3: 好消息，好消息，黄金颗粒活动已经正式开始，10年沉淀，一口精华，九华山黄金颗粒原价每盒299元，现在吴老师专属粉丝价每盒直降240元，活动期间每盒仅需59元，每人限购一组10盒，十盒仅需590元，直接省下2400元。九华山10年黄金搭配先进的水提技术，让有效营养成分更容易被身体吸收，而且食用更方便，不用费心熬制，开水一冲就能喝。更关键的是，今天下单10盒，直接就能省下2400元。目前数量已经在火速递减。九华山黄金颗粒水提好吸收，59元惊爆价，别犹豫，别观望，赶紧行动起来！
2: 你好，这位朋友。
4: 吴老师，铁峰，哎呀，终于等到活动开始了，我和我老伴儿都要用，给我们订20盒。哈哈，
0: 这位朋友你好，听你这声音中气十足啊。你和老伴儿之前用过黄金颗粒吗？
4: 用过，用过，上次我儿子孝顺给我们老两口买了5盒试试。哎呀，这一试可不得了了，关键是这个口感好啊，甘甜甘甜的，还有点淡淡的草木香。我老伴儿以前最讨厌吃药喝药了，现在每天主动提醒我，老伴儿啊，该喝咱们那个甜茶了。
0: 甜茶这个叫法好啊，黄金啊本身就味甘，我们又优化了工艺和辅料，让大家呀愿意长期的服用。
4: 所以啊，这次活动我说什么也得抢，原价299，现在59，这价格太良心了。吴老师，你可得给我和我老伴都登记上，1人10盒。
0: 没问题，已经登记了，2组，每组10盒。我呀，在这儿也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越活越年轻。
4: 谢谢吴老师，
2: 哎呀，
4: 再见了啊！
2: 再见，哎，好好好，再见啊！恭喜你们，这个吴老师啊，凭个人的信誉换来的底价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九华黄金颗粒现价59一盒，10盒才590。采用了九华山核心产区10年生黄金，古法结合现代工艺，吸收好不上火，价格很快就会恢复常态，请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好，我们继续接下一位观众的热线。你好，这朋友。
5: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你请讲。
6: 哎，是吴老师热线吗？哎呀，通了通了，我这快点过来，通了。
2: 你说是什么情况？说吧啊。
6: 哦，吴老师啊，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老伴一起听电话啊，我们要多订，给我们家啊这个老爷子啊，包括老太太，还有我儿子媳妇儿都配上这个50盒的，全家都用啊。哎呀，吴老师啊，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算过账啊，他这个价格特别合适，你看一盒才59嘛，还有这个还是这个九华山10年黄金呢，高科技做的，关键是方便啊。你看，就是我父亲啊，他是经常出门钓鱼，鱼钓了一天，这个带饭带水啊。现在再加一小包这个颗粒的话，累了冲一杯。再一个就是我儿子媳妇工作忙啊，他们属于这个亚健康状态，叮嘱他们呢，就是放这个办公室，下午泡一杯啊，带一些这个咖啡，你看。

0: 钱就是一家老小啊，钱能用上。
1: 咱们这个黄金颗粒性质平和，适合全家老少，方便携带，这个特点，这就让导播给你登记上。
0: 哎呀，那就太好了，感谢你啊，吴老师。行，这下这个气活呢，我们就是直接去登记去了，好吧？
2: 嗯，好，好，好，那就这样啊。原价299的九华山黄金颗粒，现在活动价59一盒，每人限购10盒，库存已经告急了。想要为全家谋福利的朋友们，就不要再等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黄金颗粒活动已经正式开始，10年沉淀，一口精华，九华山黄金颗粒原价每盒299元，现在吴老师专属粉丝价每盒直降240元，活动期间每盒仅需59元，每人限购一组10盒，10盒仅需590元，直接省下2400元。九华山10年黄金搭配先进的水提技术，让有效营养成分更容易被身体吸收，而且食用更方便，不用费心熬制，开水一冲就能喝。更关键的是，今天下单10盒，直接就能省下2400元。目前数量已经在火速递减，九华山黄金颗粒水提好吸收，59元惊爆价，别犹豫，别观望，赶紧行动起来。
2: 你好，这朋友。
4: 哎，您好啊，是这样的，我要报名要10盒的，我就想要2组20盒，给我妈妈和我婆婆他们。
1: 啊，这位朋友，您别着急，你慢慢说。
2: 有点紧张。
1: 是两个母亲用，对吗？
4: 哎，对对，你看把我紧张的，你从来也没打过针，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嗯，是的，是的，吴老师，因为吧，你看我妈吧，今年吧，60出头了。你说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多给他们备点。299的，现在才59，这简直就是做慈善呢。那肯定，我必须要给我妈和我婆婆各订10盒。呵呵，
1: 真是个孝顺的女儿和儿媳啊。这个黄金安神助眠的效果也确实很多朋友都反馈过，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2组，每组10盒，您呢留好2位收教人的信息就可以了。
4: 嘿，好的，那行，只要给我订上我就放心了，太感谢您了，吴老师，你推广这么好的产品，这才是真正的大爱呢。
1: 这大爱啊是相互的。好了，咱们呢不耽误后面的朋友时间，您呢快去登记信息，也同时啊祝愿你2个妈妈身体健康，越来越年轻。
4: 哎，行，那就谢谢您，吴老师，再见啊。
2: 好，再见啊。那话怎么说，孝心感天，咱加一句健康无价。哎，这个咱们这个九华黄金颗粒呢，原价299，活动价59，10盒500，这一批啊是采用九华山核心产区10年生黄金，九蒸九晒，高效吸收。这个库存有限，抢完即止，抓紧时间报名。我们继续接下一位观众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吴老师你好啊，吴老师啊，哎呦，我等你那个活动啊，等了好久了，电话都快按烂了，麻烦你，我要20盒，好吧？
1: 这位朋友你好，感谢你对节目的支持。不过啊，咱们活动有规定，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呢享受到这个福利，咱们每个人限购啊10盒。
2: 对，
5: 哦，
1: 还请你理解。
5: 理解理解，哎呀，我跟我老伴一起用，正好2个人嘛。吴老师，不瞒你说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在厂里干活，哎呀，那是都是出的力气活呀。常年透支，这个黄金颗粒真的是好东西啊，直接到在嘴巴里面它就化，哎，还有点回甘。我们老两口当宝贝似的，每天就是20的喝。
1: 真为你高兴。咱们这个黄金颗粒呀，之所以这么扎实，是因为它真正做到了古今结合。原料是九华山核心产区稀有的10年生黄金，又采用了传承的古法九蒸九晒，同时呢去除其燥性，让它变得温和和滋润。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现代化双通道超声水平。

0: 技术，能更充分更高效地析除其中的活性成分，让人体吸收呢更快更彻底。所以呀、啊，你喝了才感觉这么好。
1: 关键是价格太感人了，你看原价299，现在才要多少？才59啊，吴老师。哎呀，你们这是在积德行善啊！我们退休工资也不高，平时买点好的滋补品啊，都舍不得。这个颗粒价格还实在，真是想到我们老百姓心里去了。我代表我们老两口，真心谢谢您。哎
0: 呀，你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呐应该做的，能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资源为大家尽点力。哎呀，我也很开心。一会儿啊，让导播给你登记上，你和你老伴呢，每人10盒，一共20盒。我也祝你们二位呀、啊，身体越来越硬朗，生活呢越来越舒心。
1: 哎呦，谢谢你啊，吴老师，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我这就去留信息啊，那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啊。嗯，
2: 好，再见。黄金颗粒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原价是299一盒的黄金颗粒，现在一盒才59，10盒一组，一共才590。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好消息，好消息，黄金颗粒活动已经正式开始，10年沉淀，一口精华，九华山黄金颗粒原价每盒299元，现在吴老师专属粉丝价每盒直降240元，活动期间每盒仅需59元，每人限购一组10盒，10盒仅需590元，直接省下2400元。九华山10年黄金搭配先进的水提技术，让有效营养成分更容易被身体吸收，而且食用更方便，不用费心熬制，开水一冲就能喝。更关键的是，今天下单10盒，直接就能省下2400元。目前数量已经在火速递减。九华山黄金颗粒水提好吸收，59元惊爆价，别犹豫，别观望，赶紧行动起来。
2: 我们继续接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朋友。
4: 你好，铁峰老师、吴老师、振华老师，你们好。
5: 你好，
4: 我是咱栏目的老观众了。
2: 哎，你好，你好，欢迎我们这位老观众啊！有什么事需要我们，您现在可以讲。
4: 我吧，这次打电话来，除了想要买这个黄金颗粒，还有一点就是吧，我要表达对吴老师的感谢。你看以前吧，我从退休之后就总感觉闲得很。这时间一久了，买个菜吧都想多了。后来呀，看到咱们节目吴老师推荐的好东西，我也买来用用。这时间一久了，我平时也可以跟着老姐妹逛逛街啥的，就不觉得累了。这些呀都是吴老师您的功劳啊，您推荐的产品我用着也放心。我这次打电话，这黄金颗粒也要订上几盒，我可是想把身体养好，到时候再跟咱吴老师一块儿出去玩，把这个晚年生活啊给他过得快快乐乐起来。
2: 行，听你说话咱听着都高兴啊。你的相关信息我们给你安排好，记好之后您就搁家等着，等到货，等收货就行了，好吧？
4: 好，那定下咱们这个黄金颗粒，我也就放心了。那我就挂电话了，谢谢吴老师，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
2: 最后呢，提醒大家，黄金颗粒大型优惠活动火热进行当中，名额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啊。原价是299一盒的黄金颗粒，现在一盒才59，10盒一组，一共才590。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3: 好消息，好消息，黄金颗粒活动已经正式开始，10年沉淀，一口精华，九华山黄金颗粒原价每盒299元，现在吴老师专属粉丝价每盒直降240元，活动期间每盒仅需59元，每人限购一组10盒，10盒仅需590元，直接省下2400元。九华山10年黄金搭配先进的水提技术，让有效营养成分更容易被身体吸收，而且食用更方便，不用费心熬制，开水一冲就能喝。更关键的是，今天下单10盒，直接就能省下2400元。目前数量已经在火速递减。九华山黄金颗粒水。

0: 皮好吸收，59元惊爆价，别犹豫，别观望，赶紧行动起来。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AI。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

0: 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您讲述共产党员、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退休教师李振华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第29集，重庆梁平烈神村践行两山论，竹山变金山。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0: 70多年前，一个16岁的少年背着行囊从江苏南京来到山东沂源支教，从此一生扎根沂蒙山。从青春少年到耄耋老人，他把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大山里的孩子，也用一生坚守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沂蒙山区的燃灯者李振华。
2: 肖文明，山东省淄博市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师，他正在为一个人塑像，这人就是他的老师李振华。肖文明说，在沂蒙山深处的沂源县，人们已不止一次为这位老师塑过像。沂源的山峰里似乎总飘着李振华的故事。1953年，16岁的李振华还在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读大一，他积极响应党中央支援革命老区建设的号召，毅然退学来到沂蒙老区支教。
3: 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们经常讲什么呢？就是沂蒙老区的革命故事。当时我听了以后啊，真是我跟你说，我掉泪了。沂源最艰苦，山最多。当时沂源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就这么来了。
2: 李振华被分配到距离县城最远的韩望小学，山区的贫穷落后让他始料未及。
3: 晚上的沂源那个狼很多啊，有时候那个狼就趴在那个窗户里往里头看。当时我心里想啊，我在这个地方待一天都待不了，哎呦，这还了得吗？
2: 回去的决心下了一次又一次，可面对朴实善良的乡亲们，李振华怎么也开不了口。
3: 因为我当进村的时候啊，我穿那个棉袄很薄，但是大娘们呢看在眼里，想在心里，又打了摸我的，捧着都山上送给我的时候，我真掉眼泪了。
2: 同来的45位热血青年陆续离开，最终只有李振华一人留了下来。1963年夏天，李振华带着学生去县城参加升学考试，突遇山洪阻断了去路。
4: 李老师当时在那个洪水当中的就是以性命相搏啊，用生命来博取学生的前途啊。
2: 冒险渡河后，李振华赶到县教育局为学生争取到了一个临时考场，最终那届毕业生全部升入初中，创造了大山里的教育奇迹。1982年，沂源县城关二中成立，李振华任校长，首届学生108名都是没有高中录取的落榜生。
3: 一把钥匙头一把锁，转化一名后进生，向高级学校输送优秀生，同等重要。那有个学生学习根本什么不会， 他的很会跳。我说你啊，你可以两条狗啊，他练得很好了，现在可以弄会，就一跳就那么高，跳了个第一名。
5: 他这方面有了信心啊，李校长就引导他，反正还要把学习文化课要搞上去，顺利考入了山东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呢，当了一名很优秀的体育老师。
2: 1980年高考前夕，李振华收到父亲病重的电报。当时他正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还带着四个班的政治课。犹豫之际，学生们送来一封联名保证书，上面写着：“李老师，走吧。”
3: 当时我一看，我眼里哗哗的，十几年这么艰难的上下来，为了我，他们自己的前途命运都不顾了。我是个老师，我能走吗？
2: 后来，李振华说服同样备战高考的儿子带他回乡尽孝。不久，父亲病逝的电报来了。
3: 我头后一下，我跪在那里，面朝着南京的方向，我说：“爸爸，我说我对不起。”我去其中有一个学生拿出先锋印给我，一直感动了我。他说：“李老师，你忍受了人间最大的悲痛，把我送进了大学的大门。”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你。”
2: 李振华说：“他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因为三个子女都没有跨进大中专院校的校门。”孩子们一度对他满心抱怨，小女儿杨海英甚至改随了母姓。
6: 这是一种抗议的方式嘛，没有别的什么抗议。这提起小时候来，都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觉得很委屈啊。
2: 1997年，李振华退休了。退休那天，抠门了一辈子的李振华第一次把家人叫到饭店吃饭。
3: 他们很奇怪，哟，怎么这么大方啊？我就说了，我说我一个想法，我说我存一辈子，我存下来了15000块钱，我享受过无人津贴，我准备都捐出来。我说你看你们

0: 有印象吧。
1: 其实早从第一次发工资开始，李振华每个月都拿出四分之一用来捐资助学。退休后，李振华到一家民办学校打工，八年间挣了50万块钱，利用清晨和晚上时间捡废品，攒下了16000多块钱，他全都捐了出去。2009年以后，李振华每月只留下500元生活费，其余也都用于资助学生。
2: 你看这个脸上这不灵哈，都洗破了。我有时候也给他买件衣服以后，他都不舍得穿。
1: 珠光如炬，感召后人。学生肖文明把对老师的感恩刻进塑像，而更多的学生则把李振华的精神刻进人生。
3: 就算个自己心里的承诺吧，我说那个我要是毕业了，我肯定回咱们老家来，
4: 也像李老师一样扎扎实实地做下去，为农村教育奋斗终身。
1: 这些年总有人问李振华这么做图什么，其实答案就藏在他入党时写在日记本中的那句话：一名共产党员就应该是一面旗帜，一面旗帜就应该映红一片蓝天。
5: 猎神村位于重庆市梁平区百里竹海的深处，这个村庄曾因矿致富，也因矿受伤。谁也没想到，10年时间，这座矿山村成功涅槃，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振兴之路。让我们走进猎神村，见证一个小村庄如何从竹山到矿山，再蝶变到金山的故事。
6: 喊声表叔罗威，喜羊羊哦，冷哦。
7: 猎神村是个有故事的地方。传说中，三位猎人为保护百姓和山林，与蛤蟆精血战3天3夜。村民感念恩德，就将村子命名为猎神村。村民们祖祖辈辈守着这片竹山，过着看日头作息的生活。进入新世纪，村里突然发现了石膏矿，一时间外来的商家和村民们四处兴建矿场。
8: 辖区6.4平方公里内就开了5座石膏矿，我们的矿主吧，一年还是挣个100万嘛。
7: 然而每每摸着鼓起来的钱包，再看看瘪下去的山体，大家都感到心情复杂。
9: 天晴就是一身灰，下雨天就是一身泥，一看就是你，就是猎神人呢、啊。
10: 井下放炮的时候，我们那面的房子它就会有那种震动，就感觉像地在动那一种。
7: 村两委合计了多少次，为了子孙后代，必须要关停矿山，另寻出路。然而，煮熟的鸭子要飞，哪有这么简单？
8: 一边继续开，一半要去关掉。
7: 两派意见争执不下，乡镇党委决定组织村党总支前往浙江安吉渔村学习。
8: 安吉渔村那个村庄跟我们村庄资源呐、地形呐、也非常相似。7、8年时间啊，已经周边的也是用自己家的民房，哎，在接待游客，这个对我们的启示很大。
7: 学习归来，村两委下定决心关停矿山，发展旅游。那个冬天，关矿两个字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全村人坐立不安。
8: 反反复复将20、30次到他家里面去，他就你把我的财路断掉了，啊，我以后的生计靠你了，那就你来养活吧，苦苦闹闹的嘛。
7: 陈宗寿心里清楚，破局关键就在党员能不能带这个头。
9: 村看村，户看户，那么普通老百姓呢，就看你的党员干部，看你有没有起到带头的作用。
11: 你两个喝茶呀？
12: 好，先走。
7: 猎神村40多名党员中，有5人参与矿山经营，陈毅是其中之一，年收入近20万元。
8: 用真心去交换真心。啊，慢慢的讲他的破坏生态怎么办？今后对得起我们子孙后代吗？
13: 投资那么大，工人也不愿意管。作为我一个

0: 老党员当然要听党话。
1: 关键时刻，党员纷纷站出来。同时，村党总支还制定了开农家乐有补贴、山林流转有分红等补偿措施，增设了护林员、湿地管护等公益岗位。一年后，五座矿山全部关停。然而，关矿只是开始，生态修复才是关键。猎神村提出了一个颇具新意的思路，保留工业技艺，全域生态修复，把矿区伤痕变成一道特别的乡村风景。
2: 矿山关闭以后，我们就跟它设计成为了一个提塘小微湿地，栽植一些水生植物，它能快速地净化我们流出来的污水。这个案例啊，已经被环保部认可，并在全国推广。
1: 生态好起来，产业活起来，猎神村推进三变改革，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古金，农民变股民，引导村民开办竹家乐、民宿等产业形态。
3: 老公在家里是一个采矿工嘛，关矿了以后，也就把这个农家乐经营起来了。年的话下来也有个20到30万。
0: 各位朋友们，注意那个森林防火。好，现在都专职搞护林员。现在的生态好了，鸟也回来了，山也清了，水也绿了。看我每天吧，在前面上山走走。
2: 真真想不到，刚好10个年头，矿山变青山，青山变金山。
4: 作为新一任党总支书记，我将再接再厉，继续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我们的乡村振兴事业更上一层楼。
5: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0: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1: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家，更在人心。
2: 200多年破坏了的。
3: 就想要再建一建，何其重要！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这是我第8次跨越师道。
5: 等我已经把你交给你的，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6: 加油！加油！加油！这个目标我一定定了，我一定要考上。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你有串给一串，你有我一个当然是最低的是吧？耶嘿！我敬你！我爱你！我敬你！你。
7: 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6: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8: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6: 他们是农民。 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9: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

0: 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2: 坚持住呗，
3: 坚持住啊，你也坚持住，我这边也帮你坚持住。
1: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4: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5: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 把绝境走成征途，
7: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 把微光聚成星河，
8: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 把此刻活成答案。
10: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1: 都要演，
12: 我也不撤演，别人谁看的也得撤。
1: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3: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5: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8: 各位观众大家好。
19: 大家好，
18: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农历3月29。
19: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8: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农业防灾减灾救灾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9: 山东携手港澳深化高水平开放，各领域投资稳步推进；
18: 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上，山东首次发布青年人才强磁场政策，启动第8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
19: 山东大学科研团队参与发现顶夸克偶素，颠覆传统认知。
18: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9: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我省与美国地方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谋划和实施我省新一轮国企改革，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省属国有企业要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和向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不断提升研发创新能力，持续拓宽发展空间。会议研究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强调要科学谋划15/5时期我省网信工作，扎实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网上宣传，深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更好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赋能增效。会议研究了湾长制工作，指出要着力培育壮大海洋产业集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美丽海湾建设，防范化解海洋环境风险，促进海湾治理提质增效，更好助力海洋强省建设。 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强化应急农机储备调用，抓好农业工程基础建设，加强农业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完善机制，凝聚合力，筑牢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安全屏障。
18: 香港和澳门一直是山东最紧密的合作伙伴，山东充分用好这两个国际化平台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作用，积极与港澳深化互利合作，各领域投资稳步推进。
1: 位于日照的丙硕联华金属山东有限公司正在为造船企业处理一批钢材，船企从山钢、日钢等企业采购的钢材很多都是在这里进行仓储和预处理，然后再运往全国各地。
2: 每天大的时候能到700吨到800吨吧。刚来的这个蒸厚板呢，就是船板，然后呢它表面呢都有这个锈，还有这个氧化皮，经过我们这个抛纹除锈，然后呢喷漆，很多这种贸易商订单呢就到了30年、35年。
1: 丙硕联华是由香港长记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投资6000万美元建设的全资控股公司，落户日照看中的是这里完整的产业链。
11: 我们落地后啊，原料保障、加工协作、外贸通关等各项工作能够就近解决，这是很多区域不具备的产业生态优势。另外就是港口优势，30万吨级的巨轮直靠，多式联运成熟，前港后厂的模式可以大幅降低原材料进口与产品的出海成本。
1: 产业配套过硬，服务保障得力，项目已签约，当地就成立了重点外资项目包联专班，全程靠上服务。目前丙硕联华的到位资金超过90%。
2: 从项目审批到开工建设，全链条提速，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同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帮助解决用工、融资等问题。
1: 以良好的营商环境、完善的产业体系，吸引港澳企业投资山东，合作共赢。在青岛，来自澳门的极视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积极搭建人工智能平台和生态，他们已经赋能青岛超300家政企客户，落地重点产业链细分场景50多个，成为山东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标杆企业之一。
20: 在未来，极视角将努力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视觉算法和大模型企业，让我们丰富的人工智能加的应用场景能力真正的去助力，让人工智能去赋能千行百业。
1: 数据显示，2025年山东新设香港投资企业555家，实际使用港资63.8亿美元，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的70.4%。新设澳门投资企业5家，目前全省在营香港投资企业6736家，实际使用外资979.6亿美元，占全部外资比重达到69%，在来鲁投资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一位。在营澳门投资企业72家，实际使用外资2.3亿美元。山东与港澳两地的合作不断深入，持续拓展。
19: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2次会议。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协商和民主监督，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优势，紧盯科技强省建设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努力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要做好政协对外友好交往工作，助力我省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要开展好我为155建新功专项履职行动，为实现我省155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深化学习，坚持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为民造福的实际实效。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正确导向，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建强守好省政协意识形态阵地。
18: 今天下午，省政协13届62次主席会议召开，审议有关报告和工作方案。
1: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4次会议提案综合分析情况报告》和《省政协13届4次会议重点提案督办工作方案》。 会指出，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方式，要按照工作方案抓好落实。省政协提案委员会要结合健全省领导领办督办重点提案带动同类提案联动办理机制，坚持统筹协调，强化督促指导，以重点提案督办示范带动提案办理质量全面提升。省政协办公厅各专门委员会要主动靠前，与省委省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加强沟通，

通协同联动扎实推进，确保圆满完成本年度重点提案督办工作任务。齐鲁制造会客厅系列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活动由山东省工信厅主办，全年计划围绕不同产业主题推出8期，首期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现场6家企业以路演推介、圆桌对话形式展示交流技术成果。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1200亿元，同比

0: 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上，山东首次发布青年人才强磁场政策，以开放包容姿态聚天下英才，促其各展所长。
1: 山东拥有41个工业门类，工业体系全国最全，是各类人才各展其能的大舞台。会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科技厅和济南市围绕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生态和济南城市人才发展环境做现场推介。聚力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区，山东力争“十五五”期间每年吸引100万青年人才来鲁兴学兴业，集聚博士10000人以上，吸引留学人才8000人以上。
2: 大力推行接榜领题、赛马挂帅等组织模式，聚焦技术转化、投资、市场等关键环节，有效提升四联融合赋能成效，加快形成政府社会资源联动的服务体系。
1: 在强化人才集聚的基础上，山东通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搭建更优创新环境。省科技厅明确，让企业在项目提出、技术攻关、成果评价中真正唱主角。目前全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达88.4%，高于全国10.8%。
3: 人才是融合的根基，生态是创新的沃土。我们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以省人政府的名义出台了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的意见及4个配套文件，全力营造企业安心、人才舒心、科研顺心、投资放心、服务暖心的创新氛围。
1: 承办此次大会的济南市以创建济青吸引和集聚人才平台为牵引，锚定先进制造、现代农业两大重点产业，统筹配置人才、教育、创新链条及要素资源。十四五期间，济南市人才资源总量增长近80万人。
4: 每年我们动态优化这个城市的人才政策双30条，健全完善一节一赛、一理一会、一校一行海幼人才传播矩阵的6+1人才招引体系，落实吃住行医游娱购婚育系列优厚的政策，努力打造近月远来之城、人人向往之城。
5: 作为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联动的人才赛事，第八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昨天启动，面向全球广纳携项目、带技术、有团队的科创人才扎根齐鲁。
1: 聚焦以赛聚才、以赛促创、以赛兴业，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已经连续举办7届。本届赛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医养健康等6大赛道基础上，扩容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设置9大赛道，覆盖56个细分领域，同时单独设置颠覆性技术赛道。
6: 坚持省市联动、全球办赛，设置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西安、成都5个国内赛区，优胜选手遴选数量较往届提升超40%，吸引更多优秀创业者扎根山东。参赛分类由原来的企业、团队2类，细分为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3类，紧扣不同创业阶段的特点，进行精准培育。
1: 参赛优胜者将被纳入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进行培养，山东给予其创业启动经费最高1000万元及股权投资及后续奖励，形成落地有支持、成长有助力、壮大有激励的全周期资金链。济南京鑫半导体公司是往届参赛获胜团队，在政策激励下，他们已经从一个10几人的研发团队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获得了10亿元集成电路投资创业基金支持。
7: 产品已经超过50余款，其中量产力已经超过30多个，国有的大中型企业有近10家吧，包括10余所高校，产生了实质性的这个合作与联系。
1: 目前大赛培育的领军人才创办企业累计创造营收近1000亿元，研发投入近100亿元，实现新增就业20000余人。
0: 今天我们走进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刘建亚。深耕数论研究10多载，他坚守初心，潜心求索，深耕现代数论核心领域，创新将高阶自守形式引入素数分布研究，攻克高维高次哥德巴赫相关难题，

0: 引领中国数论学派跻身世界顶尖行列。
1: 数论被誉为数学王国女王的王冠，而哥德巴赫猜想便是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我国解析数论底蕴深厚，领跑世界。自华罗庚开创学派，到潘成栋、王源、陈景润接连突破哥德巴赫猜想一加五、一加四、一加二命题，铸就了坚实学术根基。
2: Q 的0.9次方是吧？
3: 对，
2: 这个就是那个一加1.9这个命题，就对应了。这地方是0.9，如果把这个0.9降到零，看了降到零就对应着1+1，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
1: 迈入21世纪，刘建亚潜心钻研20余年，以高阶自首形式为全新研究工具，赋能素数分布探索，带领团队将经典1+2成果推进至1+1.9，实现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重要进阶。
3: 那如何把这些新用到的解析数论的前沿工具应用到哥德巴赫问题上？刘建亚院士在这个问题上做了非常长的思考，他把这个问题从线性的素数分布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并把这个前沿的自首形式理论应用在上面了。而我们现在呢，发现这套理论实际上能够反哺哥德巴赫猜想的这个进展。
1: 在刘建亚看来，数学的内核是严谨逻辑，定理需经严密推导，亘古成立，而未经逻辑佐证的只能归为猜想，缺乏学术可靠性。他年少时受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启迪，自此扎根基础科学，对数论的热忱与探索之心数十年未曾停歇。
2: 数学的证明是逻辑证明，这个定理得永远是对的，得在任何条件下都对称，这叫逻辑证明。有人讲逻辑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要想打败逻辑，你还得使用逻辑。
1: 凭借着这份坚持和执着，刘建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系统深耕高阶自首形式理论，首次攻克一类自首 L 函数的亚凸性上界难题，打通理论跨界路径，以自首形式赋能素数分布研究，破解素变数高次方程组可解性难题，持续稳固并提升中国解析数论的国际领先优势。
2: 我们数学对应用的影响，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它都有滞后性，所以数学这行是提供了大量的语言跟工具。这就好像你做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你得有了你才能用，现做你就来不及。
1: 刘建亚的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同行高度赞誉，获评卓越的贡献、最前沿的结果、里程碑式突破。他先后斩获国家自然科学2等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等重磅荣誉。如今刘建亚扛起中国数论学派传承重任，他重构山东大学数论课程体系，兼顾经典积淀与现代前沿，甘为人梯，培育青年人才，一批新生代数论学者茁壮成长，接续发力。
2: 国家强调四个面向，四个面向之一就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数学这门学问啊，所做的研究就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我们从事数学研究，既要做好数学理论的研究，又要注重数论在现实科技当中的应用，这就是我们面向科技前沿、面向国家战略，我们数学人应该做的事情。
4: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相关情况。
5: 山东公安深入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出台工作意见，持续打击非法集资，紧盯重点案件，快侦快办，加大追赃挽损，严打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等犯罪。2025年，全省共立经济犯罪案件95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余名，避免和挽回损失超100亿元。
6: 密切与经济管理、行政监管、检法等机关部门协作配合，不断健全完善经济犯罪协同共治工作体系，有效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金融秩序，全力护航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5: 同时，全省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商业贿赂等侵害企业权益的犯罪活动，开展联合利剑2025专项行动，严打涉农、石化、建筑等行业虚开骗税犯罪，维护税收秩序。
0: 最近由山

0: 东大学李海峰教授团队参与的一项国际大科学实验取得了改写教科书的重大突破。科学家们首次证实了顶夸克偶素的真实存在。这一成果被评选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025年度科研亮点。
1: 夸克是人类目前发现的最小物质结构，顶夸克是六种夸克中最重的一种，寿命极短。过去科学界普遍认为它来不及和反顶夸克形成束缚态，也就是顶夸克偶素。但这次山东大学团队参与的阿特拉斯实验以八倍标准偏差的显著性首次观测到了顶夸克偶素。
2: 所谓的偶素就是夸克反夸克，它们结合在一起，束缚在一起。我们就分析了就是大气层阻撞机阿特拉斯探测器获取的这个实验数据，然后经过统计分析，考虑所有的系统误差之后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信号啊。这个明显的信号呢，用统计学的语言叫八倍标准偏差。
1: 据了解，六种夸克中有五种夸克偶素早已被发现，唯独顶夸克偶素长期缺席。此次发现的顶夸克偶素尺寸仅0.01微米，是目前人类已观测到的尺度最小的微观束缚态。这一发现被国际学界评价为30年来顶夸克物理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2: 我们团队做的这个部分主要是个数据分析的部分，通过这个分析海量的数据得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我们是发挥的主要作用。在顶夸克偶素发现之后呢，关于顶夸克不能形成偶素的这几句话呢就要改写了。粒子物理教科书呢在下一再版的时候就会加上顶夸克偶素的信息。
1: 顶夸克偶素的发现还为高能物理、标准模型检验等前沿方向的后续研究开辟了全新路径。由省司法厅等主办的“经略海洋，向海图强，法治护航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律师行活动”第一季今天在济南启动，70多名律师组成服务团，将赴青岛、烟台、威海、日照等地，聚焦海洋产业优势领域，开展法治宣讲、和为企业法治体检等活动，服务行业企业法律需求。今天，化工新材料创新与高质量发展院士专家座谈会在烟台举行，11名院士及科研院所企业代表参会，为山东化工新材料产业问诊把脉、建言献策。作为全国化工第一大省，山东产业规模连续33年居全国首位。2026中国山东国际新能源与智慧能源产业博览会暨首届现揽工业展14号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开展，集中展示国内百余家企业创新成果。同步举办的中国现揽行业发展大会发布行业品牌百强企业。匠心铸品先补溯源2026胶东刺身捕捞季品质溯源活动今天在威海举办，邀请嘉宾与媒体直击鲜身出水全过程并现场品鉴。依托黄渤海生态优势，通过生态养殖，胶东刺身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充足。
3: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啊，做大做强胶东刺身这个品牌，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优质的海山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省级区域公益品牌里，共同推动全省这个海山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人工智能时代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论坛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重点实验室建设研讨会今天在济南举办，50余名专家学者从学科动态前沿、区域现实需求等角度深入探讨，为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凝聚广泛共识。山东省人力资源赋能免赔照护服务协同发展联合体今天在威海成立，联合体由51家单位机构共同发起，将通过供需对接、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方式，探索人力服务赋能大健康产业新路径。据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山东以晴转多云为主，多地最高气温达到30度以上。16号至17号，鲁西北、鲁西南、鲁中等地将陆续迎来雷雨阵雨，菏泽、济宁有中到大雨，雷雨时段阵风强劲。随着降雨到来，全省气温明显下降，预计此次降雨过程将持续到20号。2026年临沂市标志性产业链产材对接交流会今天举行，发布重点人才政策和年度接榜挂帅榜单。活动围绕高端不锈钢和先进特钢、高端工程装备、精细化工等13条标志性产业链开展专场对接，精准匹配企业需求与科研成果，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第十六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及汽车配件展览会今天开幕，800家相关企业参展，展出近1000种行业前沿成果。展会吸引了全球7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

0: 受伤前来，到会观众超15万人次。2025年，广饶县橡胶轮胎出口额243.7亿元，占全国15.1%，全省26.6%。德润家庭青联全城以清风之名赴家风之约主题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三位济南市最美家庭代表分享了家风故事，全城出彩家庭代表发布全城好家风出彩好家庭倡议，引领广大家庭争做优良家风传承者，文明风尚引领者。以青联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枣庄市今天举办青联传家风担当促发展主题展演活动，通过柳琴戏、情景剧、音乐快板等节目讲述青联家风故事，传递廉洁奉公理念，现场300余名党员干部接受教育。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1: 再见。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健康美味，教学双汇。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竹背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以方寸之地，汇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

0: 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0: 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3: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0: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4: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0: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1: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亩数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2: 30%到40%左右吧。
0: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3: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0: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4: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0: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5: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6: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0: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7: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0: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8: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0: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 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6: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0: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9: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

0: 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0: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2: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3: 恐叹
4: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2: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5: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

0: 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电视宽带如何无限，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
1: 控食人群吃饭难，就选善德康缓试餐。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济南多云，19到30度。德州多云转阴，17到29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18到28度；泰安晴转多云，17到29度；菏泽多云，19到29度；枣庄多云，17到30度；济宁晴转多云，17到29度。五连元交九提醒您：临沂多云，17到28度；日照阴，16到19度；青岛晴，16到20度；烟台晴转多云，15到28度；威海晴，15到27度；潍坊多云转阴，15到28度；淄博多云，17到31度；滨州多云，16到31度；东营晴转多云，16到29度；济南多云，19到30度。
5: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7: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9: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

0: 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你是海丘船，
1: 在这个距离上，他们可以用箭将咱们一个个钉死在船上。
2: 来的是秦淮盛，哪位东主的？

0: 雷云长剑，剑就是命，须臾不可操之人手，让他拿着吧。
1: 秦怀社李元清，见过大智寺。
0: 原来是大东主当面，请恕文秀不恭。
1: 哼，元清此来梦浪，也实在怪罪不得大智寺。
0: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海上的风浪虽大，亦非法外之地。
1: 毛宗衡半生。

0: 为领过吴越国一文俸禄，也为吃过前王一粒米。
1: 吴越之法与我秦淮社何事？
2: 华龙社虽不成器，好歹有蒙冲

0: 这日子都不好过。六百五十斤，是啊，乱世营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七百斤赤金，少一厘一毫。大东主自请回船备战。
1: 七百斤变七百斤，船外那小子送于某家，做个添头。
2: 你千金，人和货我买了。啊，七百五十斤买人和货。二百五十斤买我自己，小人乃山岳社少东主，这南唐得绑了我，索要货物为酬金。
1: 大祭司，只需扣下人、船、货，连同小人一并送往衡州，
2: 赤金一千斤，一厘一毫，聚会不少。
1: 大祭司，这小子胡言乱语，莫要被他所蒙蔽。行舟海上，信以为先。
2: 700斤赤金，锁定了。大祭司真乃是信义君子，元钦佩服。
1: 外头那个价值200斤，大东主买吗？加价300斤，我买。嗯，涨到300了，大东主要跟吗？ 你与程昭月究竟有何干念？程昭月有两个女儿，一个16，一个12，确实有个儿子，尚在襁褓之中。
3: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自称山岳少东？小人……阿舅问你，最好说真话。若是有一句假话。 便切你一句，若是2句，便切2只，若是3句，你的鼻子可就没了。这是真话。
4: 头却热了。

0: 山文凯、乌垂家两党凯都有，连明光凯都建了一副。
1: 李元清，他本就是南唐的坐探头目，黑云都的督帅，何必不辞辛劳，远赴波涛，跑到吴越来买甲？南唐的兵也不至于穷到这等地步吧？应该是带别人卖。
0: 秦淮说自己不需要买家，
1: 他将人都买去了，便是不想让你查到上家的身份。
0: 但那小子醒了，或许能问出来。
1: 总觉得这小子像一个人。

0: 250，你醒了。快快喝了。
1: 什么时辰了？这是何处啊？
0: 你发了一宿的热了，出了这许多汗，又酸又臭，这张榻啊，怕是要不得了。这是阿舅特意给你开的药，喝了便好了。嗯嗯。甜的。你饿了吧？你的吃食在外面，我去给你拿来。

0: 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方，不可能是明哲水印。
1: 那又会是谁呢？
0: 黄龙岛都是同胞兄弟，六郎合骑归去小事，七郎又如何机警明明？偏生个九郎，从来不让人放心。
2: 眼下说这些已是无用。
1: 看来这一番，又得是你我去走一趟了。李元清此人的身份，你可知晓？
3: 南唐秦淮社的大东主。
1: 你如何知晓？
3: 听你们在船上说话，听来了。
1: 你为何会在秦淮社的船上？这个问题可以不答吗？那我换个问题：你是否知晓，那天夜里来的那艘货船是谁家的船？ 山月社，你如何知晓？这次能说吗？
3: 能说，猜的。哎，你这二百五。
1: 那你来猜猜看，那天夜里他们交易的是何样货物？
3: 这个我可是真不知道。
1: 那我来告诉你，他们交易的是铠甲。
3: 啊？
4: 这露了行迹的可不是一般物事，这是铠甲，便是官宦人家私藏衣服，都是谋逆的大罪。
5: 倒卖铠甲的事情一旦继而出来，可是要问大逆的。合族男子问死，女眷接入教坊。
6: 照你的意思，老爷子是盯上此事了？
5: 嗯，却也未见得这么快。
7: 只要手脚迅捷，还来得及补救。太尉，哦，
8: 此番出库的赏赐有什么不同吗？
7: 不曾有啊，比往日的都妥当。
8: 比往日的都妥当。
7: 怎么说？往日出库的赏赐呀，不是黑便是灰，而此番呢，却是大红，那颜色呀，又鲜亮又好看，拿回家去，家里的老娘婆娘裁成衣裳穿在身上，甚是体面。
8: 都是绯红。
7: 咱们内直都拿到的都是大红，听说别的都有的是绿，有的是青，也有黑灰两色的。
8: 如此说来，都是杂色。
7: 是，末将告退。
8: 何成群这个傻子，好大的胆子！

0: 沈教官，沈教官，竟然是漩涡啊！
1: 你可看得仔细，那确实是一条海球船。
2: 千军万确，是一艘海球船。
1: 明州水营，
3: 不是。

0: 次带兵冲闯内库，有几个脑袋？
1: 都给我听好了，在这个院子里，是人家何都将和狄都兄弟们的战场。我们只管将所有的上房与仓库上锁，然后便退出院外，只管守住外围，不许人进，更不许人出。明日午时之前，若要跑出去一只耗子，钻进了一只蚂蚁，都是咱们兄弟们的罪过。
0: 连通，擅自带兵封锁内库，我这便去禀报大王。
2: 无需你去禀告大王。
3: 老太尉，
2: 明日一早，老夫约了东府使君，彻底搜检内库，所有的账目、凭证、库存，自即刻起一律封存。在明日搜检审核之后，老夫自会禀告大王，到时候该砍谁的头便砍谁的头。
1: 动手。

0: 老子纵然下手，连个转环的余地都没有，其他东西都不好说。库里的假账也不齐，明日一旦查起来，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
1: 是老沙才存心要置我于死地。
0: 要不，把账翻到做砸开，先把账做平了再说。
2: 如此妙计，是如何被何都将想到的？新做的账能看得出来，再加上你把锁头砸开了，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瞒不过的。库房和账房都上了锁，既做不了账，也补不了假。难道便如此坐以待毙，等着人来砍头？
0: 程某倒有一计。 就是不知道何都将的胆子够不够大，
2: 偷到假的窝子上了，还说什么够不够胆子？
0: 福儿过来。

0: 喂，250。
1: 我后来加价了，300。
0: 不算，就是250。
1: 你有何事？
0: 我阿娘和阿舅，请你去前厅。
1: 白日君不是见过了吗？说也说了，问也问了，还要如何？
0: 这一遭不同。
1: 又有什么不同？
0: 我家阿修回岛了，是他要见你。
1: 你阿修？

0: 水秋宫，三哥。
1: 三郎能将虎子带回来吗？嗯，准定是能的，你就放心吧。余家娘子不会迁怒于虎子吧？你就安心吧，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嗯，早点歇息吧。
2: 顾的身子不怕是熬不了夜了。不好了，没人了！不好了！
3: 大王，
2: 出了什么事儿？大王，
3: 开门！
2: 怎么了？大王，是李春苑啊，是内裤，这李春苑他走了水了呀。
0: 小鬼头，口中半句实话也无，倒真有乃父之风。大娘子此言有失公道。小子并不知威震东海的黄龙社东主娘子，原是我家三哥的亲娘，大之司也未曾对小子言讲。大娘子原本识得父王，月黑风高之夜，大之司杀人多传，吓得小子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
4: 小子
5: 实事不敢不谨慎从事，
4: 你谨慎的并不为错。早知你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说不定便直接扔到海里喂鱼了，哪还留得你到此刻当面饶舌？
5: 母亲，
4: 罢了，不和你们这些小辈在这儿聒噪了。我身子有些乏了，要去歇息了。有什么事，明日再叙。
5: 恭送母亲大人。

0: 行了，你们兄弟自叙话吧，我也乏了。振娘，阿佑，随我回去歇息。
1: 是阿舅。嗯。
2: 恭送舅父。
3: 三哥，
4: 回去再收拾你。

0: 谁当值啊？回禀皇上，今日是双日子，按规矩该胡令公轮值内养。
1: 皇上云何在？让何时运那个杀才滚出来见我。
2: 末将拜见令公。
3: 远通，
2: 墨家一直在乡里边救火，还有四五处火都尚未熄灭。
1: 我是在问，你如何会在此地？何成俊何在？
2: 回令公，这火起得突然，墨家一直在奔走救火，未曾见到火和毒箭。
3: 拿下！
2: 令公，令公饶命！令公饶命！
3: 我家冤枉！
2: 墨家是奉了在台位的命令，在风头里承认着。有人有铁证的胆子，你不该自作主张。令公，冤枉令公。

0: 监狱吗？云波，大王臣在。宫内投水，烧了几个旁院，无甚紧要。校宇内外，不得慌张从事，擅行谣言者，斩！
1: 陈凤教。

0: 如何了？此事宫内尚未戒严，若要走脱正当其事，再耽搁半个时辰，怕是便来不及了。
1: 如此说来，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
2: 何都将可曾看到了什么？胡令公背着王上，刚刚过去了，还拿了严童堵着嘴，想必还未来得及细问。
3: 现在不问，稍时要问了。快走吧！啊，
4: 危险！正是，怕是不大好。我真是不大好。那可真是大好了。
5: 这既是怎么了？大王，大王是怎么了？哎，快，快！
6: 夫人。
5: 夫人，请夫人，恕老臣无礼，请吴夫人偏殿安置。夫人请宽心，命人老夫竟当当面负罪。

1: 请一个多殿之人传唤两名公役来药丹院。是。务必谨慎小心，不得走漏消息。
2: 胡进思素来英明阔绝，万万瞒不过他的。既如此。
3: 朕这有两分机缘，从此一病不起。
1: 只有如何？
4: 八分机缘还是有的。说实话，
3: 启禀督监，王上脉搏极浅，切齿无根。说
1: 人话。
3: 回督监，这府肺之象乃是一家气绝脉之一，这王上恐怕是。
1: 病因呢？自去岁孝献世子弘氏以后，王上悲情入心，伤了肺经。冬天的时候又染了风寒，千言禁白日，早已根基动摇。臣科植入肺腑，今夜骤然惊怒，一病发作了出来。
5: 有法子救治吗？
1: 臣等不能，
3: 臣等无能。尔等听着，大王病危，内外一惧，这是要命的当口。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务必让大王醒转。启禀督监，若是以金针刺百会、四神聪、神庭。 不可让王上醒转片刻，只是这手段触动生机、催行经脉，这一口气上来容易，却是万难为继的。
1: 我晓得了，用针吧。万事冒担着，不干你二人罪责，用针吧。
5: 诺。

死请大王，就得大事。灵宫留下巨大的。

0: 军都指挥使，西安侯弘佑参见文武，师同天地。
1: 老臣不辞万死，请大王收回正面。
0: 怎么，三郎不合他令的心意？
1: 自古君王有朕儿子在西夏，万没有立假儿子道理。三郎虽为大王养子，却也是元帅府孙廷甫所生，大王居吴越十二州之地，百万军民，托付一个命令养子，如何能是内外不一？如何能是朝野相安呢？
0: 明宗皇帝也非太祖皇帝亲生，
1: 所以明宗一死，石敬瑭便篡了他家天下。这中原天子既然假儿子做得，好女婿便也做得。大王，中原之地乱了几十年了，父子相催，君臣失序，乾坤颠倒，有些事迫不得已，所以将错就错。咱们吴越却不止于此。
0: 吴越觉得不止于此。叫流浪入宫。
1: 大王先六郎觐见。
2: 老六郎，这是何意？
1: 大王教命，只选了六郎，未曾选得七郎，请郎君殿外候教。
3: 阿爹，阿爹，
4: 是啊，我跟你阿爹将君臣之礼了，人终有一死，有什么好处？去年四月，五郎没了，孤便让你入了相府。判决书证，你是一个林大师有静气的，只可惜时候太短了。孤本想再替你撑个一年两年的，
5: 父王不要说了，父王赡养身体，国中家中文武公卿宗亲兄弟，十二州六十九县百万军民，靠我洪佐，不可辜负啊。
6: 父王，
7: 刘元琛，平日里却不知你是个有胆略的，老夫奉王命统领内衙兵马，却被你这厮深夜挡在了宫墙外，你信不信 老夫实行军法，斩了你！
3: 回太尉的话，末将不敢乱了上下尊卑，只是职责在身，夜间宫门下院，不奉王命，末将不敢开门。
7: 宫内火光冲天，皇上要有什么危险，你担当得起吗？速速开门，放老夫进去参拜王驾。
3: 太尉要杀末将，末将甘愿伏法，若是无旨开门，却是不能。
1: 太尉此刻还在宫门外。
6: 是的，亲卫第三都督将刘彦琛未曾开门，却将此家用绳索自宫墙上坠了下来，与他

0: 我们当面周旋。这个刘彦琛不错，抬举他一个副都以后。是。
1: 末将，前卫第一都何承勋，有破天大事，要禀告老林公。你在朝堂的地位尚可，与军中的历练不错。当年古继位的时候，就是先掌了兵权，再得了天下。戴太尉。
0: 圣位贤主，又是内衙帅臣，末将不得不从。只得任他侍卫，却不料末将交出内部房屋不足一个时辰，大火便烧了起来。末将为内库之首，百死莫赎，之下的肝胆欲裂，均不知该向何人陈述冤屈，这才投胆来寻老令公陈情，实在万死。
2: 何承勋。
0: 末将在，
2: 你何大胆子，当面勾陷国家重臣，你可知罪？
0: 末将所言句句属实，若有一句虚言，甘愿万死。
2: 与我拿下。

0: 少爷，父亲，今夜代孕举措确有不妥。侄儿，记着，你继位之后，红军、红右不可继续领位。
1: 国中万难安定，
0: 阿爹，远从老臣，皆不可托付。儿子该怎么办？先王已逝，禅师中原大国，
1: 禅师东南失明，
0: 禅师东南失明。
1: 山
0: 是军中将校，山是军中将校，若能笼络屈家，此刻家恩，
1: 家恩，
0: 我不能。出事要果断永决，万不可纵。

0: 暂时无力，关键是戴云，他是秦宗亲卫六度、名正言顺的掌兵大帅。天亮之前，我还能以抡之恭敬的名义将其拒之宫门外。一旦天亮了，他要闯进来。 事情便不好办了，应该不至于吧？大魏更替，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谁敢掉以轻心呢？眨眨眼睛，说不定老母即便变成了鸭，百十年来。
1: 最不少的便是乱臣贼子。老令公，王上宣呢？啊！

0: 为何你终于表糟糕变良天子，请你见教太傅镇海镇中两镇节度副使钱弘佐为中书令，吴越国王
1: 老臣奉教，
0: 故事之后诸三郎多绝霸兵权，以德观之，负其本性，孙承佐，
1: 老臣服教。
0: 我杀的性命
1: 是
0: 刘郎。
2: 儿子，
0: 刘郎是个跳脱之星，我要拘束他。张军、领军绝不是他所爱，人心之险恶，你这个当哥哥的要好好护着他。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奉大王教命，斩杀逆贼，黛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6: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7: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6: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5: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8: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同学们好，
4: 同学好。
5: 木姐，你别录用，
6: 你愿意嫁给我吗？
7: 再来一张，三二一，
8: 表现不错。
1: 老婆，我升职了。
9: 主任，这个项目您多关照。
0: 思想基因，美在广袤的神州大地铺展画卷，美是一场蓝天碧水净土的保卫战，美带给人民满满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0: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奉大兴县王懿教，请刘郎全两军节度，留后之位。刘郎卿之爱，先王以吴越十二州67县100万军民相托付，此事万不能做小儿女轻贷之事。

0: 工作年幼，才识浅薄，万事当场临功。
1: 先王依旧依托老臣顾面，老臣敢不敢闹土地以报先王？郎君王维
2: 在，
1: 扶柳郎一直偏殿暂歇。

0: 齐浪，可同来。
1: 君臣之分既定，齐浪此事不当搬家。

0: 这个幻音院还有几十匹车马，快去取来了！
1: 好，
0: 我们那边等不及，取得慢，自行吃鞭子。
1: 是是是，
0: 快快快快快！
1: 把王轰了。
0: 如此说来，这一遭算是侥幸逃过了。哪有那么简单？现在你我的性命可都全系在何都将身上喽。是末将疏忽了，我强将此人几乎忘却，也不知刺客是何时进来的，还请多见之罪。
2: 退下，
0: 诺。
2: 不可能是外边刺客干的，凶手肯定是在这些人里面。代运掌内亚兵多年，在钦从帝都里安插几个人，易如反掌啊！也不可能是此人，他一直被捆着，行动不便；二则他没有杀严通的理由啊。 在瑶台院里杀人灭口，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胆量，除非他背后有权重一时的人指使。
3: 黛云，
2: 父亲，天快亮了，
3: 一会儿相公们跟太尉们都到齐了，这宫门得开啊。这宫城内。
2: 有信得过的可用之兵吗？钦从帝都，对付以上，都是大王不，都是先王亲自挑选，都被掺进了沙子进去了，哪还有可用可信之兵啊？
3: 带他进殿来。

0: 还为陈甲兵于宫门，意欲何为呀？
1: 下马！

奉大王教命，斩杀逆贼。待遇。宣王遗教，检校太尉，右卫大将军，内牙都诸军指挥使戴运，阴节宗藩，擅权军武，豪夺内府，毁坟攻进，戕害君上，谋立嗣主，是亲卫都兵甲，多功于前，拥西安侯洪佑，篡谏于后。罪犯大逆，各家陷路，一三族，吴越。

0: 我当天下兵马大元帅教，天福六年8月念巳乙亥。哎，
1: 果然还是海上的余生了得呀！山岳射恒星西府，在你家。

0: 实在糜费不得这许多呀！谁说都是给你的。哎呀，养个儿子呀，就是扔出去的石头。你自家的吃喝用度，自己靠本事挣去。倒是你金定姑姑那里，也是一大家子人。你这个当晚辈的，回岛上一遭，不带一些提起回去补贴一二，可还像话？
1: 母亲大人说的是。
2: 儿子定当母亲的一乡之谊代为宣达，代代为与金定姑姑说，儿子亦当每日早晚代为问安，不让别人笑话那母亲的礼数。吾承祖宗之宏烈，勤劳邦国，夜夜兢兢，渴求治治，奈何两曜立天，不能逃窥责之术。 四世成岁，无异于代谢之境。今书不可以久化，庶情不可以发统。唯一世守，唯敬唯和，克明克宽，敕去其邪，亲任人人。太傅，两军节度副使洪佐，聪锐勇毅，恪尽公人，孤令。
3: 叛左奉印，传设两军留后，扶请圣心复查。荆棘皇岳，庙堂礼制，东南府县，忙立军民，及西一隅，冒哉敬哉。辱者施行，东南不可一事无处。贞奉先王遗教。
4: 请太傅传设两军节度留后，判兵马大元帅副使，督知内外军事。洪佐德伯，不敢和军国之重。郎君此言差矣，先王。 与东南两军十二州托付于郎君，郎君乃先王嫡脉，于此家国转承之际，岂可妄自菲薄，上为先王一命，下赴百万军民吗？趁守两代先王厚恩，在此国事未决之际。
5: 岂能孤恩负义，明哲保身，诸位公卿，尔等的忠心呐！臣内衙诸军副都指挥使钱弘宗，请太傅奉先王遗教，全设两军节度留后，判兵马大元帅府事，督治内外军事。臣东府安抚使，检校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钱弘俊。 请太傅奉先王遗教，全设两军节度留后，判兵马大元帅府事，督知内外军事。

0: 嗯，以前只知河都江，武艺绝伦。没想到这地洗的也比常人洁净些。哎，飞鸟金两公草，哎呀，
1: 严重了，末将不过是。
0: 小的不过是芥菜籽大小的病头，你说狡兔死，走狗烹，还贴切些。那我来问你，他可是狡兔吗？

0: 我给他做个三年的亲定。当年东周大战，挑帮搏杀，火箭点燃了船帆，桅杆砸倒下来。若不是他将我一脚踹下水去，我坟头的树怕是都碗口吐血了。
1: 后悔了？
0: 若不杀他，我自家便是个死，千刀万剐都是轻。可拼尽气力杀了他又能如何？在公卿、相公、曾子们的眼睛里，我不过就是个被主作孽的家奴。此刻还能留我在此处洗地，已是天大的恩德。
2: 如何还敢想素卫正殿大朝那样的美差？
1: 你可知他为何会死？
3: 玩过来。
4: 小看了你这个芥菜粒儿大小的兵头。
1: 这些公卿太尉们在吴越国中安生日子过久了，大约早就忘却了眼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道，还以为天下之事尽在掌握。
3: 殊不知这几十年来天下之事何曾真的由他们说了算。
1: 长安天子魏博牙兵，有了亲卫牙兵，一个空头的天子饿到皮包骨头临死，连口蜜酒都没得喝。可怜哦。
5: 检校太尉，右卫大将军，内衙诸军都指挥使戴运，因劫宗藩，豪夺内府，毁坟攻进，戕害君上，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拥西安侯洪佑篡谏于后，罪犯大逆，特加显露，夷三族。西安侯钱洪佑心存险诈，智勇不群，因劫内军，着即交卸兵权，符印罢衢州刺史，褫夺西安侯爵禄，下狱使台狱，布告天下，遣使闻之，拿下。
6: 启文，
5: 九郎君，你要做什么？
6: 大表哥，你说这是父王遗教，可有证据？
5: 教命上有先王玺印。九郎君，你还要什么证据？
6: 既是教命，为何没有诸位丞相大参们的签押附属？更何况父王教命一向是由通儒院原学士手书，何似这教命反倒不是原学士笔迹？
5: 九郎君不要胡闹，这是军国大事，你一个弱冠童子懂得什么？
6: 大表哥此言差矣。你手持黄卷，口含天线，要夺西安侯的兵权、差遣，还有爵位，还要拿他下狱。教命之上，既不见通儒院学士笔记，又不见诸位丞相大参们的签押附属，焉知不是你等合谋害死了先王和相公们，矫诏夺君，却又来害我三哥？
1: 不用跟他聒噪，只管拿下就是。
6: 此人是山岳市东主，南唐细作，为何却在此处？你所宣读教命，到底是父王的意思，还是敌国细作的意思？
1: 抗拒亡命，罪在不赦，一并拿下便是。
7: 是，
5: 将九郎君与钱红佑一并拿下。
6: 都不要走，都不要走！我乃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元帅第九子，前世嫡脉，内衙诸军都知兵马优势。
7: 九郎，
6: 汝等再上前一步，我便自枪于此。害我性命者，多招打，成招怨者也。尔等皆是帮凶，身负吉祥一三座。
8: 九郎不肯奉教，时任抗命，你便这样回来了。
7: 九郎君乃宗室至亲，末将不敢擅传。
8: 袁学士以为此事当如何措置？
9: 三郎君、九郎君皆宗子也，此乃留后家事，不当论外臣。
8: 胡令公为先王顾命，可有以教我？
10: 昨夜李晨远打我，先王轰时便起昼夜，敌我难辨，老夫不得已诛杀戴云，非常之事，情非得已，不得为成平之法，留后不得不查。
8: 胡令公是让我射了三郎与九郎。
10: 留后应该明白，三郎和九郎是不同的。三郎就在军营，深解军心，更兼待月已死，仇怨已结，便没有回头路。若是处置不当，恐国家有复兴之患，身为人主，不能以私情害国事。
11: 处事要果断勇决，万不可做
12: 无人之人。
8: 冷大郎兄去射三郎。

0: 三郎，父王，九郎困倦的厉害，在里面睡着了。
1: 九郎不是，
0: 那就好，我要惊扰他。既然如此，我们去哪儿？御史台，还是刑部？
1: 内衙杜鹃署。
0: 还好，不是要我此刻就自刎。
1: 三
0: 要保吗？
1: 你看，聪明，自恃不用。
0: 走吧。

0: 到底错在何处？小明白了没有？六哥当了大王了，便没了兄弟了。谁若是这时候还念叨着兄弟二字，那便是弥天大罪，该千刀万剐的。
1: 昨日夜里，你在何处？
0: 六哥是今日当上的大王，昨日夜里徐还不是大王，昨日夜里的事。
1: 原该父王来问才对。父王问：“七郎何在？”我答：“殿外候命，未经通传，不敢觐见。”父王又问：“九郎呢？”我答：“许是睡着了。”要传他前来吗？父王说。
0: 小孩子较长，九郎素来好动贪玩，许是白日间闹得倦了，让他睡着吧。你为何要骗父王？我明明不在。
2: 我问你自己。
1: 昨日里，父王病天之际还在心心念念他的儿子。 那个时候，你这个做儿子可曾记挂起这个久病的老父？阿爹，阿爹。
2: 这里毕竟是关押获罪宗室子弟的地方，相较于刑部而言，已经好很多了。嗯，九郎，不是吧？被罚在奉天殿跪了半日，如此而已。
3: 还好，还好啊。
2: 你要我帮你做些事情吧？
4: 你会做吗，大郎兄？连你也不肯救三哥吗？九郎，你的师叔虽说不算出色，可论及九章算筹，多少年的老账子也要甘拜下风。千数万数都算得明白，眼前的这些人情世故却为何如此的糊涂？
0: 你这心性，何时才能再长大些？我确实不懂什么人情世故，我只知三哥无罪。六哥心里十分明白，却偏偏要杀三哥。大郎兄心里更是明白，却还是亲自拿了三哥去向六哥表功。满朝文武公卿，人人都明白三哥其实无罪，只因兵权，遭了六哥的计，这才身陷囹圄。 却无一人敢出一言来救三哥性命。若是这便是人情世故，若是这便是长大了，我宁愿一辈子都不要长大，不要懂这些所谓的人情世故。
5: 江郎君，使君不是不肯救西安侯，而是不能救。郎君自家也说了。 西安侯的罪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手中握着弓箭都和乐骑都的兵权。若说这便是罪，前世宗子里罪过最大的不是西安侯。使君世上，但负着内衙诸军都统军使的差遣，罪过只能比西安侯更大。
6: 郎君明鉴，要救三郎君在杭州是救不了的。
0: 先生的意思是？
6: 下官什么也不曾说。

0: 这趟差事十分紧要，容不得半点差池。
1: 郎君放心，小人跟了郎君这许多年，识得清楚。
2: 此去汴梁，一来是奉表高哀，二来是体看风俗，三来是礼敬重臣，尤其是风陵公处，须得当面拜会，代吾之意。
3: 臣谨遵听命。
2: 水秀宫即为使臣，按常例，当家大元帅府判官。
3: 自当如此。
2: 臣敬献刘后。

0: 事情有些麻烦，若是钱元观尚在，修一封书信过去，看在阿姐和姐夫的面上，吴越国中当不会为难阿祖。
1: 你们都听好了，明日我要进钱塘口，去向吴越的钱家要儿子。你们此番带来的船，无论是浮船、广船还是沙船。 我都要用，我不只是要船，你们带来的人我也要，一定去壮壮声势。传我的黄龙令，只要是此番随我一起进过钱塘的，明年的旗津全免，第一次进岛的，各与单龙旗一面，原本单龙旗的，一体进为双龙旗。
2: 如此，怕不是要有上百艘船只。
1: 我只嫌船不够多，老贼的不孝子敢害了阿祖，我便截断钱塘，将这个不像话的吴越国切成南北两段。

0: 回事。
1: 禀刘后，黄龙岛的于大娘子乃是先元帅府典乐孙廷府公的遗孀，虽分据海岛不服王化，几十年来却也未尝有逾矩之心，今日贸然率舰船进犯西府，怕是为代孕和西安侯之事而来。
2: 涂兆达，刘后，你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想贸然兴兵意欲何为？
3: 此等海贼宵禁，不服王化久矣，问之无益。
2: 那一度情的意思，只有兵戎相见意图了。
3: 正是。
2: 那就请杜青即刻登船，与于大娘子相约一战。
3: 臣。刘后，
4: 杀人不过头点地，小杜纵然不成器，好歹给杜林公他老人家稍存颜面。
2: 主君，使我吴越绝路，而今国难当头，谁能带武前去问一问于大娘子的来意？

0: 在下岳凤亡命，代灵后登船面见于大娘子。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回禀灵后，在下程昭月，山岳社执事，蒙先王恩德，赏了一个乘凤郎的伞阶。
1: 自此刻起，你便不再是八品的乘凤郎，吾让你做一任内衙诸军的内都监事，换一套紫色朝服，赐金玉带，带我去问一问于大娘子，她到底要干什么。
2: 承蒙刘后信任，下官必当殚精竭虑，披荆斩棘，全力以赴，不辱使命。
1: 杜晴，刘后，
2: 借你一冒一用。

0: 程昭月见过大娘子，大侄子。
1: 山月社之名，吴越闻名。文秀与程东主也是神交久矣，却不知何时又成了吴越国主驾前的内衙都监啊。
0: 程某这个内衙都监做了不足一刻光景。
1: 原来如此，看起来吴越国中公卿文武俱是无胆之辈。
0: 大侄子此言深得我心。
1: 秦国主有什么章程，程东主尽管明言。
0: 那还要看看大娘子跟大侄子是何章程。
1: 钱家的九郎君欠了华龙社250斤赤金，恐怕贵上国主千林不肯给，故此亲自来讨这笔款子。
0: 这却从何说起？
1: 这笔买卖却是有证人的，秦淮社的李大东主便是证人。此人程东主想必是识得的。
0: 不过250斤不用国主点头，程某便可应承大侄子。还有吗？
2: 将我的阿佐送回来，还有老戴家人眷属师生棺椁一并送来，我自退兵回岛，自此前世在岸，孙家福海再无半点关系。
0: 既如此，程某这便告辞了。
2: 距午时还有一个半时辰，告诉钱宏祖，午时之前见不着阿佐的人，我便先拔了他的钱塘水阵。
3: 刘后，臣以为谋国事不应行商贾之道。
4: 刘哥，这江面上林林总总少说有100多条船舰，250斤的赤金说起来也没有多少，若不与他，这于大娘子怕是不肯退兵。
5: 臣请刘后不打爹命，以悖逆之罪废遣红油绝路，夺其国姓，复其本名，贬为庶人。钱红佑本名孙承祖，换了刘后名讳，他的毛病出在了逾越本分上，便改名孙本，理章其过。刘后可以遣庶人孙本登船面斥贼人，以大义责之，贼众必然羞愧无地，且逊自退。
3: 大郎兄以为呢？
6: 原学士老成谋国，臣附议，
3: 便依袁学士所奏。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多大人了，还这么扭扭捏捏拿情做菜，
2: 无意之家，何来怜悯之心？当年那负心贼入赘田家，老娘我肚子里怀着你，一颗眼泪都未曾掉过。转头我就嫁给了真娘和阿佑的父亲，30年了，未曾掉过一颗眼泪。现在他人也死了，过往恩怨也就一笔勾销了。
3: 三哥，
4: 阿娘，你看。是那小贼。
3: 三哥，三哥，
2: 跟他老子的恩怨倒是了结了，却又欠这小子一个大人情。
0: 于大娘子以武力施压，使得吴越王钱弘佐被迫妥协，最终释放了兄长钱弘佑。而在明晚的剧情里，商人程昭月借由此事大获提拔，他赶紧向钱弘佐递上了投名状。
5: 臣本一介布衣，行商往来，不敢攀结权贵。
6: 山月社纵横南北，对通西东，货值资铢，款额巨数，难免引人觊觎。
5: 下臣卑鄙，不能护产业，更不敢忤逆当朝公卿，故此10余年来，10成谷子倒让出去8-9成，其中内衙几位太尉占了30成有余。
7: 朝中公卿还有谁在山月社占了谷子？
5: 杜令公家少都监占了20成有余，金华郡王府三郎君占了15%，胡令公家胡尚书占了约不足一成，
7: 还有武伯父

0: 临福二年，元求袁相兄弟作乱，兴起逆案，幸得大郎君向先王进言，先王仁德免于株连。受贿诸君深感大郎君恩义，尽资铢宝贝以谢。大郎君清廉自守，不肯承受，他们便转赠给金华郡王武令公。为何与我说这件事？
1: 刘后垂询，下臣必要据实以答。
2: 是为何不言？
3: 下臣不依商贾，不敢不诚心事主。
4: 听了程昭月告发朝中公卿与山岳社的非法交易，钱宏佐便以此为由敲打起了朝中的各方势力。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如今位高权重的胡静思。
5: 臣有罪，请刘后治罪。
6: 令公不必如此，谁人家中还没几个不孝子弟？莫说是令公，便是胡尚书，也是受了小人的蒙蔽。吾虽年轻，却不糊涂。
7: 父亲明鉴儿子不知实情，不知实情。不是你，那是谁？
0: 儿子错了，儿子真是好营生，好买卖啊！
7: 你这一笔买卖，赔进去一个顾名大臣的身份，你赚大发了你！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
0: 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8: 不是大王，屁股底下的位子还不曾坐稳呢，如何能对老夫下手？你倒是咱们这小刘后，和你一般愚蠢。
0: 那刘后为何当殿发落此事，不为父亲稍存体面？
9: 巧谈而已。
0: 老谋深算的胡静思自然明白，少年君主钱宏佐此番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权位。事实上，钱宏佐连自己的兄弟都没有放过，大郎君钱宏俊也被他关押了起来。
10: 走吧。
11: 朕命令刘部，
12: 下臣奉命，有话要问申基仪，还请申基仪移步内都监署。
10: 师君，请安心去。

0: 身上的肉打烂了，将要好有七八日；再打烂，再将要也有五六发了。只是不敢开口说话，更不敢画供。
1: 大郎军事宗室，想要入他的罪，没有此人的口供是万万不能的。国主，臣已经问了三次了。
2: 洪俊的案子到底还能不能结？何时能结呀？
3: 吴伯父，案子是内都监署在问，洪俊乃武志兄长，吾也判他无事。
2: 袁学臣，袁学臣，国主是何意思？
4: 武林公稍安勿躁，
2: 老夫如何能安得？
5: 大郎如今身陷囹圄，生死不明，连个消息都递不出来。国主不要这个兄长，自可明言，
2: 把这个儿子还给老夫便可。
5: 眼下亲生儿子生死未卜，让武令公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宰相袁德昭见此情形，只得悄悄暗示，现在想要解救大郎君，必须得等一个人回到五岳才行。
3: 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水秀使君，你如何还在此处？冯令公命我今日午后来取国文致敕，可是等到现在也不见令公回来啊！
6: 你且回转，借便向管驿，自去休息。令公今日怕是回不来了。
3: 文松兄，可是出事了，不可说。

0: 臣，官
1: 甲吩咐了，内汗来了，只管进去便是，不必报名。圣人、七郎、冯令公在殿内。哪怕吴越国的水丘使君等待已久，汴梁宰相冯道此刻却还在宫内未归，到底所为何事呢？
0: 欲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太平年》，我们不见不散。
2: 令公，陛下，
3: 陛下龙驭上宾了。侍卫秦军要赴国丧，宫里的生麻熟麻怕是不够。明日，新闻三司自左仓拨出一些，接济内仓。
4: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领红包，拿好礼。
2: 令公，令公，请留步。
3: 赵红英，你要拿。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来看时政要闻。
3: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原始创新的关键因素。在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上，山东首次发布青年人才强磁场政策，以开放包容姿态聚天下英才，促其各展所长。
3: 山东拥有41个工业门类，工业体系全国最全，是各类人才各展其能的大舞台。会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科技厅和济南市围绕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生态和济南城市人才发展环境做现场推介。聚力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区，山东力争“十五五”期间每年吸引100万青年人才来鲁兴学兴业，集聚博士10000人以上，吸引留学人才8000人以上。
4: 大力推行接榜领题、赛马挂帅等组织模式，聚焦技术转化、投资、市场等关键环节，有效提升四联融合赋能成效，加快形成政府社会资源联动的服务体系。
3: 在强化人才集聚的基础上，山东通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搭建更优创新环境。省科技厅明确，让企业在项目提出、技术攻关、成果评价中真正唱主角。目前全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达88.4%，高于全国10.8%。
5: 人才是融合的根基，生态是创新的沃土。我们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以省人政府的名义出台了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的意见及4个配套文件，全力营造企业安心、人才舒心、科研顺心、投资放心、服务暖心的创新氛围。
3: 承办此次大会的济南市以创建济青吸引和集聚人才平台为牵引，锚定先进制造、现代农业两大重点产业，统筹配置人才、教育、创新链条及要素资源。十四五期间，济南市人才资源总量增长近80万人。
6: 每年我们动态优化这个城市的人才政策30条，健全完善一节一赛、一理一会、一校一行海用人才传播矩阵的6+1人才招引体系，落实吃住行医游娱购婚育系列优厚的政策，努力打造近月远来之城、人人向往之城。
3: 省公安厅联合济南市公安局昨晚在济南共同举办515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山东省主会场活动，通过朗诵、歌曲、魔术、相声、无人机表演等形式，集中展现近年来山东公安在打防经济犯罪、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取得的突出成效。2025年，全省共立经济犯罪案件95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余名，避免和挽回损失超100亿元。山东省人力资源赋能免赔照护服务协同发展联合体今天在威海成立，联合体由51家单位机构共同发起，将通过供需对接、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方式，探索人力服务赋能大健康产业新路径。匠心铸品先补溯源2026胶东刺身捕捞季品质溯源活动今天在威海举办，邀请嘉宾与媒体直击鲜身出水全过程并现场品鉴。依托黄渤海生态优势，通过生态养殖，胶东刺身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充足。
7: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啊，做大做强胶东刺身这个品牌，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优质的海参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省级区域公益品牌里，共同推动全省这个海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据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山东以晴转多云为主，多地最高气温达到30度以上。16号至17号，鲁西北、鲁西南、鲁中等地将陆续迎来雷雨阵雨，菏泽、济宁有中到大雨，雷雨时段阵风强劲。随着降雨到来，全省气温明显下降，预计此次降雨过程将持续到20号。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明天我们再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公便，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

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公元前479年春天，二月兰悄然开放。这天早晨，一位老人背着手，拖着拐杖，踱步来到门外。他抬头望着北方的泰山，唱出一生中最后的荡气回肠。他再也梦不见周公，他的梦想只能托付给后人了。几天之后，这位73岁的老人溘然长逝，手边放着一卷《春秋》。

0: 孔子啊，一生非常忙碌，忙得无暇休息啊。传说啊，孔子的学生子贡有一次学习感到很累，对孔子说：“老师，我想休息一下。”孔子说：“人只要活着，就不能休息。”子贡问：“那我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孔子指一指远处说：“你看那座坟墓，高高的，像一只反扣的大锅，到那里就可以休息了。”孔子一生很少能够与儿孙一起享受三世同堂的人间温情，死后终于可以休息了，可以尽享携子抱孙之乐了。
1: 孔子去世后，弟子将其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之滨。弟子们像对待父亲一样，在这里为老师守孝三年。守孝完毕，要各自回家，大家不忍离开老师，哭得非常伤心。有的弟子留下了，尤其是子贡，在老师的坟墓旁搭了一间小房子，一共住了六年。这是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为纪念子贡守墓之德所建之子贡庐墓处。
2: 孔子唯一的儿子啊，出生的时候啊，鲁国的国君鲁定公啊，为了表示祝贺，送来了一条鲤鱼。于是啊，孔子给自己的儿子啊起名叫孔鲤。孔鲤长大以后啊，孔子就告诉他：“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1: 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春秋时期培养士人、社会管理者的基本课程。孔子教子的故事流传下来。学诗学礼就成为孔子后裔的祖训，诗礼传家就成为孔氏家族的家风，它也铺染了我们中华民族千千万万个家庭千百年来的家风底色。后人为了纪念传承孔子的诗礼之教，就在孔庙建了这座诗礼堂。公元1684年冬天，康熙皇帝顶风冒寒来到曲阜孔庙致祭孔子。孔子第64代孙、35岁的孔尚任在此给康熙皇帝讲《大学》第一章。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一粒诗里的梦想，就收获了这个家族及中华民族2500多个春秋的春华秋实。孔子去世后，老宅子成了祭祀孔子的庙宇，他的嫡系长子长孙们仍住在那里。汉高祖刘邦之后的封建帝王都对孔子后裔有所封赐，他们世代守护孔庙，祭祀孔子，并继承祖业，传习儒学。汉代司马迁拜谒孔子故居，看到当地的儒生按时到此演习礼乐，竟感动神往地流连忘返。衍圣公这个封号是北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宋仁宗赐给孔子第46代孙孔宗院的。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孔子第56代孙衍圣公孔西学奉敕在孔庙之东创建衍圣公府。弘治16年公元1503年重建后，屡有修缮增建，至清末基本形成了今天看到的衍圣公府的规模格局。与国贤修安富尊荣公府地，将王朝命运与孔府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将礼乐道德看作一个家族与天地比寿的不绝血脉。

衍圣公的职责是代表国家祭祀孔子，保护好孔子庙和孔子墓，管理好孔氏族人。历代王朝希望衍

0: 1935年，孔子第77代孙及最后一代衍圣公孔德成，改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如今衍圣公府这个占地180亩、房屋500余间的深宅大院，成为人们瞻仰诗礼故物、凭吊亲近儒学传统的场所。绵长丰厚的记忆，总是牵挂着那些悠远的木铎一般的文化符号。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孔氏家族最喜欢的一副春联。时至今日，在曲阜人家的大门上，还经常见到那份质朴厚重的鲜亮。
1: 不依规矩，不能成方圆。很多规矩慢慢就形成习惯了，所以家庭的教育非常重要。家国亲国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和为贵，你就会平等待人。
2: 中国那个传统文化是家庭为主的，家庭的价值是最基本的。我们人类文化不一样，最后我们最基本的感觉是归到家庭的那个关系。人的基础是孝，那个人是从家庭为主的一个，是我们要扎根生长。
3: 人呢，这个最直接的含义就是仁者爱人呢，博大的宽厚的爱。当然引申出来还包括很多啊，宽容啊，和谐呀，人包重德，人也代表人的一个最高的精神境界。孔子仁的概念提出来呢，就提高了这个礼乐文化它的道德的内涵，对于中国历史啊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0: 1959年，孔府作为文物保护单位，面向社会对公众开放。2019年，位于曲阜城中轴线孔子大道南端的这座孔子博物馆正式开馆。在这里，千百年来孔府珍藏的数十万件文物得以集中展示。在这里，人们可以更为近距离地欣赏这些稀世珍品。历代衍圣公在礼乐的春风春雨中成长，也大多收获了文化的秋果秋实。他们的艺术创作成了国家文化宝藏的组成部分。除历代衍圣公，孔氏家族散叶开花，还培育繁衍了众多的文化精英，如汉代大学者孔安国，悉心整理鲁毕所藏之书，尤其以教理传授《古文尚书》闻名于世。唐代著名经学家孔颖达，其奉诏编撰的《五经正义》，即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之大成，是后世千百年间文人学士的必读书。孔府能够在中华大地上煌煌千年，除了自孔子之后修身齐家的族风浸润，也和历代皇帝对历代衍圣公的谆谆诫勉有重要关联。上曰：
4: 老秀才，近前来，你多少年纪也？
5: 臣53岁也。
4: 你祖宗留下三纲五常，垂涎万世的好法度，你家里不读书，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中？于我朝代里，你家里再出一个好人啊，不好？
0: 这位皇上就是明太祖朱元璋，这位老秀才

0: 就是孔子第五十五代孙衍圣公孔克坚。
1: 读书守法度，出好人。朱元璋希望衍圣公做天下读书人的典范。朱元璋这几句话朴素地概括出了孔府诗礼传家的精髓所在。
0: 这条静静的小河是朱水，孔子生前率领众弟子在朱水泗水之间悠游讲学，他时常望着眼前的河流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流年泗水，春秋已成，一生珍惜时光的孔子到了生命的尽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连追了一辈子的梦都不做了。那时他的眼光便久久凝视着城北这片浓绿的开阔地。智者要水，仁者要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孔子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智者、仁者、乐者、寿者，静静地躺在尼山朱寺之间。2500年来，不知有多少人踏上这条甬道，怀着朝圣的虔诚，来到这座坟墓前，去贴近诗书礼乐的高山景行。2500年过去，76代族人10万余众，陪伴孔子安息在这片宽展3000多亩的墓园之中。为康熙讲《大学》之后34年，戏剧家孔尚任也葬在了位于孔子墓东北的这座墓里，身后留下一部盛演不衰的传奇《桃花扇》。
2: 孔氏的族规就规定，这位称好人也才能活到祖先那儿去，所以中国人说慎终追远，要追念自己的远祖，一方面是报答祖先对我们的恩德，在家族来说就是要把家族的人都团结在一起，增强这个家族的凝聚力。
1: 慎终追远这4个字的终极意义啊，还应该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认真探索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时刻怀念往圣先贤的文化贡献，应该铭刻在华夏子孙对哺育我们民族精神的优秀文化传统的无限崇敬之中。
0: 孔庙占地面积14万平方米，分东西中3路，自南至北沿中轴线共9进院落，其中路从金生玉振坊、灵星门、太和元气坊、至圣庙坊、圣石门、弘道门、大中门等一路行来，所有重要的建筑物都排列在这条中轴线上，其他的建筑则按照对称原则分布两边。这种群体组合、主次对称、平面伸展的建筑格局，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以中为尊的观念，和儒家乐、序、正、和的文化理念，反映出通过居住环境建构理想社会秩序、规范社会生活的美好愿望。
2: 居住孔庙，它延续的时间最长、格局最完整的一个中国古代建筑群，通过这个组群的布局起承转合，就是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0: 不停的提高自己的期许。换句话讲，我人生该怎么走，这是中国主群建筑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你就放到全世界来找，没有比它更老更完整，突出了人的发展的价值。
1: 孔庙呢，是中国最古老的庙宇，它历史上所有的重大的维修都能够有可靠的记录，所以梁思成先生说，这是世界上的孤立。512米的神道，到这儿来参拜的人，走在这个神道上，就能够清心涤虑，来培养自己崇敬的这种心情。大成殿这个院落建筑的高度、体量、瓦舍、彩绘，它都是跟着礼制的要求来的。两边呢，它有设计了低矮的两屋，长170多米，寓意儒家思想的源远流长。
2: 孔庙又称文庙，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象征。自公元前3世纪起，孔庙就在各地出现，后逐渐遍及全国。现在各地遗存的孔庙还有500多座。每一座孔庙都是一座儒学博物馆，其建筑、碑刻、礼器，以及祭祀的礼仪、音乐、舞蹈等，都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孔庙在亚洲地区曾多达2000余座，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历史上都建造了孔庙，英国、德国、美国也有孔子庙、孔子亭等纪念孔子的建筑。
1: 唐教授们翻译儒家的经典到西方，当时正好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启蒙思想的阶段。孔子的非宗教性、以德治国的主张、政治和道德并重的这种观点，都是当时反击封建专制和教会的最好的思想武器。孔子思想在18世纪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美国的富兰克林都认为孔子的伦理思想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定天下的这种观念，对于国家的治理上是非常有效的。
3: 三孔在中国的56项世界遗产的体系里边，应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遗产，它是对全人类具有独特的价值。三孔遗产正好是代表了东方的人文传统。孔庙所体现出来的孔子坚古卓绝的弘道风骨，孔府所体现出来的师礼传家的礼仪精神，孔明所传达出来的慎终追远、明德归厚的终极关怀理念，都对世界当今和未来有着重要的启迪。
2: 这里是中国曲阜尼山，孔子就是在这里诞生。公元2010年，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此举办。和而不同与和谐世界，是海内外专家学者共话的主题。公元2021年，孔子诞辰2572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与世纪疫情，海内外专家学者第7度汇聚尼山，同温孔子的教诲，共话文明对话和全球合作，重思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弘扬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瞩目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希冀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化解当前世界面临的困境和危机。
4: 孔子呢，和他所创立的儒学呢，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民为本，为政以德。文化自信相当一大部分，是由孔子和他所创立的这个儒学 来帮助我们解决今天的这个人类困境的那些价值。
2: 与会各国政要和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六大理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而不同，以德服人，天下为公等，是儒家文化的人道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支持和贡献。

中华文明千年荟萃的礼乐圣地。孔子一照思民万古崇拜的伟大思想家、教育家，千百年后，千万里外的人们还会循着这朗朗的书声来到

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七点半，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十点。

0: 好。
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0: 那再增加十个人。
1: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0: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农历3月29。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农业防灾减灾救灾等事项。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山东携手港澳，深化高水平开放，各领域投资稳步推进。
0: 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上，山东首次发布青年人才强磁场政策，启动第8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
1: 山东大学科研团队参与发现顶夸克偶素，颠覆传统认知。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认真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我省与美国地方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谋划和实施我省新一轮国企改革，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省属国有企业要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和向相关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不断提升研发创新能力，持续拓宽发展空间。会议研究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强调要科学谋划15/5时期我省网信工作，扎实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网上宣传，深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更好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赋能增效。会议研究了湾长制工作，指出要着力培育壮大海洋产业集群，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美丽海湾建设，防范化解海洋环境风险，促进海湾治理提质增效，更好助力海洋强省建设。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强化应急农机储备调用，抓好农业工程基础建设，加强农业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完善机制，凝聚合力，筑牢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安全屏障。
0: 香港和澳门一直是山东最紧密的合作伙伴，山东充分用好这两个国际化平台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作用，积极与港澳深化互利合作，各领域投资稳步推进。
2: 位于日照的丙硕联华金属山东有限公司正在为造船企业处理一批钢材，船企从山钢、日钢等企业采购的钢材很多都是在这里进行仓储和预处理，然后再运往全国各地。
3: 每天大的时候能到到700吨到800吨吧。刚来的这个蒸厚板呢，就是船板，然后呢它表面呢都有这个锈，还有这个氧化皮，经过我们这个抛纹除锈，然后呢喷漆，很多这种贸易商订单呢就到了30年35年。
2: 丙硕联华是由香港长记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投资6000万美元建设的全资控股公司，落户日照看中的是这里完整的产业链。
4: 我们落地后啊，原料保障、加工协作、外贸通关等各项工作能够就近解决，这是很多区域不具备的产业生态优势。另外就是港口优势，30万吨级的巨轮直靠，多式联运成熟，前港后厂的模式可以大幅降低原材料进口与产品的出海成本。
2: 产业配套过硬，服务保障得力，项目已签约，当地就成立了重点外资项目包联专班，全程靠上服务。目前丙硕联华的到位资金超过90%。
5: 从项目审批到开工建设，全链条齐头，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同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帮助解决用工、融资等问题。
2: 以良好的营商环境、完善的产业体系，吸引港澳企业投资山东，合作共赢。在青岛，来自澳门的吉视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积极搭建人工智能平台和生态，他们已经赋能青岛超300家政企客户，落地重点产业链细分场景50多个，成为山东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标杆企业之一。
4: 在未来，吉视角将努力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视觉算法和大模型企业，让我们丰富的人工智能加的应用场景能力真正的去助力，让人工智能去赋能千行百业。
2: 数据显示，2025年山东新设香港投资企业555家，实际使用港资63.8亿美元，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的70.4%。新设澳门投资企业5家，目前全省在营香港投资企业6736家，实际使用外资979.6亿美元，占全部外资比重达到69%，在莱鲁投资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一位。在营澳门投资企业72家，实际使用外资2.3亿美元。山东与港澳两地的合作不断深入，持续拓展。
1: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召开13届省政协党组第92次会议。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协商和民主监督，要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优势，紧盯科技强省建设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努力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要做好政协对外友好交往工作，助力我省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要开展好我为155建新功专项履职行动，为实现我省155良好开局贡献智慧力量。会议强调，要持之以恒深化学习，坚持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为民造福的实际实效。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正确导向，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建强守好省政协意识形态阵地。
0: 今天下午，省政协13届62次主席会议召开，审议有关报告和工作方案。
2: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4次会议提案综合分析情况报告》和《省政协13届4次会议重点提案督办工作方案》。会议指出，提案是人民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方式，要按照工作方案抓好落实。省政协提案委员会要结合健全省领导领办督办重点提案带动同类提案联动办理机制，坚持统筹协调，强化督促指导，以重点提案督办示范带动提案办理质量全面提升。省政协办公厅各专门委员会要主动靠前，与省委省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加强沟通，协同联动，扎实推进，确保圆满完成本年度重点提案督办工作任务。齐鲁制造会客厅系列活动今天在济南启动，活动由山东省工信厅主办，全年计划围绕不同产业主题推出8期，首期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现场6家企业以路演推介、圆桌对话形式展示交流技术成果。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达1200亿元，同比增长39.2%，规模约占全国1/10。
1: 青年科技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原始创新的关键因素。在第4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14届海洽会上，山东首次发布青年人才强磁场政策，以开放包容姿态聚天下英才，促其各展所长。
6: 山东拥有41个工业门类，工业体系全国最全，是各类人才各展其能的大舞台。会上，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科技厅和济南市围绕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生态和济南城市人才发展环境做现场推介，聚力打造北方优秀青年人才集聚区。山东力争155期间每年吸引100万青年人才来鲁兴学兴业，集聚博士10000人以上，吸引留学人才8000人以上。
7: 大力推行街坊领题、赛马挂帅等组织模式，聚焦技术转化、投资、市场等关键环节，有效提升四联融合赋能成效，加快形成政府社会资源联动的服务体系。
6: 在强化人才集聚的基础上，山东通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搭建更优创新环境。省科技厅明确，让企业在项目提出、技术攻关、成果评价中真正唱主角。目前全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重达88.4%，高于全国10.8%。
8: 人才是融合的根基，生态是创新的沃土。我们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以省人政府的名义出台了加快构建一流科技创新生态的意见及4个配套文件，全力营造企业安心、人才舒心、科研顺心、投资放心、服务暖心的创新氛围。
6: 承办此次大会的济南市以创

0: 建及清晰眼和集聚人才平台为牵引，锚定先进制造、现代农业两大重点产业，统筹配置人才、教育、创新链条及要素资源。十四五期间，济南市人才资源总量增长近80万人。
1: 每年我们动态优化这个城市的人才政策双30条，健全完善一节一赛、一里一会、一校一行、海幼人才传播矩阵的6+1人才招引体系，落实吃住行医游娱购婚育系列优厚的政策，努力打造近月远来之城、人人向往之城。
2: 作为第四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四届海洽会联动的人才赛事，第八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昨天启动，面向全球广纳携项目、带技术、有团队的科创人才扎根齐鲁。
0: 聚焦以赛聚才、以赛促创、以赛兴业，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已经连续举办7届。本届赛事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医养健康等6大赛道基础上，扩容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前沿领域，设置9大赛道，覆盖56个细分领域，同时单独设置颠覆性技术赛道。
3: 坚持省市联动、全球办赛，设置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西安、成都5个国内赛区，优胜选手遴选数量较往届提升超40%，吸引更多优秀创业者扎根山东。参赛分类由原来的企业、团队2类，细分为种子期、初创期和成长期3类，紧扣不同创业阶段的特点，进行精准培育。
0: 参赛优胜者将被纳入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工程进行培养，山东给予其创业启动经费最高1000万元及股权投资及后续奖励，形成落地有支持、成长有助力、壮大有激励的全周期资金链。济南精心半导体公司是往届参赛获胜团队，在政策激励下，他们已经从一个10几人的研发团队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累计获得了10亿元集成电路投资创业基金支持。
4: 产品已经超过50余款，其中量产力已经超过30多个，国有的大中心企业有近10家吧，包括10余所高校，产生了实质性的这个合作与联系。
0: 目前大赛培育的领军人才创办企业累计创造营收近1000亿元，研发投入近100亿元，实现新增就业2万余人。
5: 今天我们走进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刘建亚。深耕数论研究数十载，他坚守初心，潜心求索，深耕现代数论核心领域，创新将高阶自守形式引入素数分布研究，攻克高维高次哥德巴赫相关难题，引领中国数论学派跻身世界顶尖行列。
0: 数论被誉为数学王国女王的王冠，而哥德巴赫猜想便是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我国解析数论底蕴深厚，领跑世界。自华罗庚开创学派，到潘成栋、王源、陈景润接连突破哥德巴赫猜想1+5、1+4、1+2命题，铸就了坚实学术根基。
6: Q 的0.9次方是吧？
7: 对，
6: 这个就是那个1+1.9这个命题，就对应了。这地方是0.9，如果把这个0.9降到0，看了，降到0就对应着1+1，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
0: 迈入21世纪，刘建亚潜心钻研20余年，以高阶自守形式为全新研究工具，赋能素数分布探索，带领团队将经典1+2成果推进至1+1.9，实现哥德巴赫猜想研究重要进阶。
7: 那如何把这些新用到的解析数论的前沿工具应用到哥德巴赫问题上？刘建亚院士在这个问题上做了非常长的思考，他把这个问题从线性的素数分布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并把这个前沿的自守形式理论应用在上面了。而我们现在呢，发现这套理论实际上能够反哺哥德巴赫猜想的这个进展。
0: 在刘建亚看来，数学的内核是严谨逻辑，定理需经严密推导，亘古成立，而未经逻辑佐证的只能归为猜想，缺乏学术可靠性。 他年少时受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启迪，自此扎根基础科学，对数论的热忱与探索之心数十年未曾停歇。
6: 数学的证明是逻辑证明，这个定理得永远是对的，得在任何条件下都对称，这叫逻辑证明。有人讲，逻辑是不可战胜的。

0: 因为要想打败逻辑，你还得使用逻辑。
1: 凭借着这份坚持和执着，刘建亚取得了一系列突破，系统深耕高阶自首形式理论，首次攻克一类自首 L 函数的亚凸性上界难题，打通理论跨界路径，以自首形式赋能素数分布研究，破解素变数高次方程组可解性难题，持续稳固并提升中国解析数论的国际领先优势。
0: 我们数学对应用的影响，对现实生活的影响，它都有滞后性，所以数学这行是提供了大量的语言跟工具。这就好像你做了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你得有了你才能用，现做就来不及。
1: 刘建亚的研究成果获得国际同行高度赞誉，获评卓越的贡献、最前沿的结果、里程碑式突破。他先后斩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全国创新争先奖等重磅荣誉。如今，刘建亚扛起中国数论学派传承重任，他重构山东大学数论课程体系，兼顾经典积淀与现代前沿，甘为人梯，培育青年人才，一批新生代数论学者茁壮成长，接续发力。
0: 国家强调四个面向，四个面向之一就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数学这门学问啊，所做的研究就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我们从事数学研究，既要做好数学理论的研究，又要注重数论在现实科技当中的应用，这就是我们面向科技前沿、面向国家战略，我们数学人应该做的事情。
2: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维护经济金融安全相关情况。
3: 山东公安深入开展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出台工作意见，持续打击非法集资，紧盯重点案件，快侦快办，加大追赃挽损，严打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等犯罪。2025年，全省共立经济犯罪案件95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余名，避免和挽回损失超100亿元。
4: 密切与经济管理、行政监管、检法等机关部门协作配合，不断健全完善经济犯罪协同共治工作体系，有效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金融秩序，全力护航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同时，全省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商业贿赂等侵害企业权益的犯罪活动，开展联合利剑2025专项行动，严打涉农、石化、建筑等行业虚开骗税犯罪，维护税收秩序。
5: 最近，由山东大学李海峰教授团队参与的一项国际大科学实验取得了改写教科书的重大突破。科学家们首次证实了顶夸克偶素的真实存在。这一成果被评选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025年度科研亮点。
1: 夸克是人类目前发现的最小物质结构，顶夸克是6种夸克中最重的一种，寿命极短。过去科学界普遍认为它来不及和反顶夸克形成束缚态，也就是顶夸克偶素，但这次山东大学团队参与的阿特拉斯实验以8倍标准偏差的显著性首次观测到了顶夸克偶素。
6: 所谓的偶素就是夸克反夸克，它们结合在一起，束缚在一起。我们就分析了就是大型强子对撞机阿特拉斯探测器获取的这个实验数据，然后经过统计分析，考虑所有的系统误差之后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信号啊。这个明显的信号呢，用统计学的语言叫8倍标准偏差。
1: 据了解，6种夸克中有5种夸克偶素早已被发现，唯独顶夸克偶素长期缺席。此次发现的顶夸克偶素尺寸仅0.01微米，是目前人类已观测到的尺度最小的微观束缚态。这一发现被国际学界评价为30年来顶夸克物理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6: 我们团队做的这个部分主要是个数据分析的部分，通过这个分析海量的数据得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我们是发挥的主要作用。在顶夸克偶素发现之后呢，关于顶夸克不能形成偶素的这几句话呢就要改写了。粒子物理教科书呢在下一再版的时候就会加上顶夸克偶素的信息。
1: 顶夸克偶素的发现还为高能物理、标准模型检验等前沿方向的后续研究开辟了全新路径。今天，化工新材料创新与高质量发展院士专家座谈会在烟台举行，11名院士及科研院所企业代表参会，为山东化工新材料产业问诊把脉、建言献策。作为全国化工第一大省，山东产业规模连续33年居全国首位。由省司法厅等主办的经略海洋向海图强法治护航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律师行活动第一季今天在济南启动，70多名律师组成服务团，将赴青岛、烟台、威海、日照等地，聚焦海洋产业优势领域，开展法治宣讲和为企业法治体检等活动，服务行业企业法律需求。2026中国山东国际新能源与智慧能源产业博览会暨首届线缆工业展14号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开展，集中展示国内百余家企业创新成果。同步举办的中国线缆行业发展大会发布行业品牌百强企业。匠心铸品先补溯源2026胶东刺身捕捞季品质溯源活动今天在威海举办，邀请嘉宾与媒体直击鲜身出水全过程并现场品鉴。依托黄渤海生态优势，通过生态养殖，胶东刺身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充足。
7: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啊，做大做强胶东刺身这个品牌，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优质的海参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省级区域公益品牌里，共同推动全省这个海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人工智能时代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论坛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重点实验室建设研讨会今天在济南举办，50余名专家学者从学科动态前沿、区域现实需求等角度深入探讨，为人工智能赋能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凝聚广泛共识。山东省人力资源赋能免赔照护服务协同发展联合体今天在威海成立，联合体由51家单位机构共同发起，将通过供需对接、专场招聘、技能培训等方式，探索人力服务赋能大健康产业新路径。据省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山东以晴转多云为主，多地最高气温达到30度以上。16号至17号，鲁西北、鲁西南、鲁中等地将陆续迎来雷雨阵雨，菏泽、济宁有中到大雨，雷雨时段阵风强劲。随着降雨到来，全省气温明显下降，预计此次降雨过程将持续到20号。
2: 下面请看一组视线动态。
1: 2026年临沂市标志性产业链产材对接交流会今天举行，发布重点人才政策和年度接榜挂帅榜单。活动围绕高端不锈钢和先进特钢、高端工程装备、精细化工等13条标志性产业链开展专场对接，精准匹配企业需求与科研成果，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第16届中国广饶国际橡胶轮胎及汽车配件展览会今天开幕，800家相关企业参展，展出近1000种行业前沿成果。展会吸引了全球71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前来，到会观众超15万人次。2025年，广饶县橡胶轮胎出口额243.7亿元，占全国15.1%，全省26.6%。德润家庭青年全程以清风之名赴家风之约主题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3位济南市最美家庭代表分享了家风故事，全程出彩家庭代表发布全程好家风出彩好家庭倡议，引领广大家庭争做优良家风传承者、文明风尚引领者。以青莲家风涵养青郎党风正风，枣庄市今天举办青莲传家风担当促发展主题展演活动，通过柳琴戏、情景剧、音乐快板等节目讲述青莲家风故事，传递廉洁奉公理念，现场300余名党员干部接受教育。
2: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跟上师傅，你停车！
1: 这可不是你说了算，想下车随时。我怎么下车？我下车啊！我跳下去啊！我，你要给我拉的。
2: 师傅，您快一点，谢谢。
1: 哎，好的。
2: 千万跟住了啊！

停车！停车！听见没？你怎么跟小孩一样？停车！哎呀，红灯！红灯！哎。

0: 说吧，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
1: 我们俩是小学同学，中学同学，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0: 下车。

0: 你们俩的事儿我都听说了，可歌可泣啊！咱都是爷们儿，今天就把这话说清楚了。你对何家欢是不是还有想法？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占你便宜，捡起来，捡起来，来吧。 你们俩像今天这样单独吃饭是第几回了？
1: 误会，误会！哎，我告诉你，方腾，你这不仅是在侮辱你自己，你也是在侮辱家欢。你这狗年有不知福，
2: 算不算侮辱？
1: 今天就让你长点记性，你好比他远点，听到没有？
2: 听到没有？
1: 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听到没有？
3: 是因为现场没有翻译，求你来帮我解围了。你给我发什么疯啊你！
1: 佳欢，回来。佳欢，咱们有车。何佳欢！

0: 明儿我都想好了，就看你什么态度了。
1: 爸爸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0: 你儿子，你怎么还没睡觉呢？小心你妈回来一会儿打你屁股。
1: 还先打你屁股？
0: 你打好你，我咬你屁股。赶紧睡觉，把灯关了。

0: 怎么才回来呀？儿子都念了你半天了。
1: 拿东西干什么？
0: 这么晚去哪儿啊？
1: 佳欢，
0: 咱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一说吗？你这么晚去哪儿，跟谁，总得跟我说清楚吧。
2: 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吧，都冷静一下。

0: 老板，今天这水壶差点热呀。
1: 啊，下次注意啊。
2: 水不热？那烧不烧啊？
1: 先不烧，才几个人，那几个老头就那样，恨不得开水啊直接浇身上。
2: 嗯，这也不上人，马上给急死了。
1: 你别在那乱晃啦，夏天嘛，人少也正常。撑着吧，天凉就好了。
2: 不是，老婆，现在咱们一直赔着钱呢，请工人、水钱、煤钱，那了不得呀。
1: 店就得养，不能指望马上就挣钱呀。
2: 不对呀，对边那大灶头洗浴生意就挺好的呀。
1: 哎呀，我也琢磨这事儿。
3: 美女你好，
4: 哎，你
3: 随便选随便看啊。
4: 好的，好的，
3: 这边都是最新款。
4: 行，我看看。
3: 好。
4: 哎，老板，这我能试吗？
3: 啊，当然当然，来试一件在这边。好，
4: 这样好点。
5: 嗯。六爷，
6: 没事啊。
3: 怎么样，合适不，妹妹？
4: 哎，老板，你这裙子还有大一号的吗？
3: 哎，有有有，稍等啊，
4: 我再试个大一号。
3: 好。来，哎，大一号的给你啊，
4: 谢谢。
3: 这个怎么样？
4: 我看啊，这个还挺合适。
3: 哎呦！这也太好看了。
4: 好看吗？
3: 适合你，特衬你。嘿，
4: 就得要这大一号。
3: 好看好看，
4: 是吧？刚好。
6: 李文，

0: 文姐，今天这么早就下班啦？
1: 二姐，
2: 秋林，你过来吃饭吧。
1: 啊，跟几个朋友。
2: 哦，那个，那你忙，你忙，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哦，
2: 再见啊。
1: 再见。哎，你好，我问一下，刚刚那个文姐是你们店员工吗？
0: 她是洗碗工，临时的。
1: 哦，谢谢啊。我也是碰巧遇到了，大概打听了一下，现在制药厂要裁人，要轮岗，所以我估计二姐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不过你放心啊，我已经跟医药局的朋友打过招呼了，请他们帮忙关照关照，起码先把这工作给保住。二姐现在情况特殊，这份工对她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3: 你不来我都不知道这事儿，谢谢你啊。
1: 街里街坊的知道了看到了，总不能坐视不管吧。
3: 知道了，是我欠了你一情。
1: 干嘛？以公司为家了？
3: 就是经常加班，有时候太晚了，就这歇了。
1: 注意身体。
4: 小秋，你们何主任在吗？
5: 何主任好像跟他发小出去了。
0: 二姐说马上过来，要当面谢谢你。
1: 举手之劳。
3: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多关系。
1: 谁还没几个朋友，没几个同学啊？以后你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

0: 别丢人现眼了，行不行？
1: 被抓个现行，到底是谁丢人现眼啊？
0: 今天是二姐下岗，人家秋林找了关系，保住了二姐工作，那我是不是该请人吃个饭，谢谢人家？
1: 给二姐帮忙，应该二姐请客，干嘛你单独跟她吃饭呢？
0: 算了，也跟你说不出来的一二三，又是第一次，靠边停车吧。
1: 何家欢，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们都是高学历，本科毕业生，有文化，我就是个开车的。在家你对孩子就是颐指气使，处处压我们一头，没问题，我就当疼媳妇儿了，我疼我老婆。

0: 我老婆给我戴顶绿帽子，方婷又停车，说话你听到没？停车！
1: 小欢，后面那儿没有啊？科那儿没有？贾欢，贾欢，
2: 你去哪儿啊？
3: 从今天起，你走你的阳关道，过我的独木桥。
1: 贾欢。

0: 回去收拾东西，搬出去。我搬了，不让你去哪儿。
1: 你就再听我一次，行不行？我可能还有几间房，能住。那你怎么跟你哥说？
0: 实话实说。不行，我妈跟我奶奶身体扛不住，缓缓再说吧。 这是你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这都快中秋了，哎，老五到现在啊，一个电话都没来过呢。不过不来电话也好，估计啊就是有饭吃。
1: 放心吧，这老五不会让自己吃亏的，
0: 在家怎么闹腾都行，出啊就未必了。
1: 那也中秋了，得把洋洋叫来吧。
0: 嗯，肯定啊。大姐还说呢，这几天要去看看振林。
1: 怎么了？
2: 他住院了。
1: 什么病重？
0: 哎呦，祖传那病，
2: 瘦的呀跟鬼似的，真可怜。哦，哎，有件事儿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想让你帮帮忙。
1: 什么事儿
2: 啊？你二姐的事儿啊。
1: 你急了？
2: 嗯，
0: 急了，得快点，不然越往后越难找。
1: 但这事儿你得先问问二姐自己的意思，万一人家自己不想要呢？
0: 他呀就是嘴上抹不开，估计心里呀早松动了。
1: 那你什么要求呀？
0: 大差不差的，经济上好点儿，年龄大小无所谓啊，丧偶离婚的都行。
1: 那我这一时半会儿可想不到合适。

0: 你离婚为什么不告诉我俩？就算是我自作多情吧，但凡有一点因素是我造成的，我就必须要负责。
1: 说完了。
0: 哎，嘉欢，
1: 干嘛呀？
0: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啊，我也知道你对我的感觉。现在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你已经解放了，你都自由了，那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你。
1: 你别添乱了，行不行？

0: 回来了。
1: 吃过了？
2: 吃了，在外面吃的。爸妈，我跟你们说个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这个八月，
1: 就上你老姨那儿买衣服那姑娘，谈上了，
2: 一见钟情。
0: 你别这么急吼吼的，稳当点儿。
2: 没事。
1: 哪天带回来啊？我得备两个菜啊。
2: 不用麻烦，八月十五我直接给领我奶那儿去，正式亮个相。
1: 着什么急呀、啊？慢慢谈着呗。
2: 哎，啊。哎，出租车。
3: 走，去接你。
0: 啊。
2: 哎，方涛他大哥。
3: 你是？
2: 我，红宇。
3: 哦，你是我们家方涛的老婆的妹妹的男人。
2: 这绕的，是我跟四哥是连襟。
3: 对对对，以前是连襟，现在不是了。
2: 怎么了？
3: 那何家欢就不是个人，他把我们家老二给踹了。
1: 真的假的？
2: 你可别去问去啊，人家没打算公布的。清官都难断家务事，现在四哥已经搬回老宅子去住了，出租也不干了。
1: 那干嘛？
2: 跑长途呗。
1: 我的天哪！不过他俩本来也不合适，出现这样的结果也不意外。明天中午我回我妈那儿，
2: 嗯，
1: 待会儿看四爷怎么说。
2: 啊，记住了啊，千万别问。
1: 知道了，你当我傻呀？哎，妈，
4: 嗯，
1: 这么早啊？
4: 不用看店呐？
1: 嗯，店里没人。
4: 哦，小妹儿呢？
1: 妈在奶奶家呢，一会儿红宇带过来。
4: 哦，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1: 做特务呢？
4: 想不想吃点啥？
1: 不吃了，心里堵。
4: 怎么了？
1: 算了，不说。
4: 说呀。
1: 妈，那我跟你说了啊。
4: 啊。
1: 你千万别着急。四姐，离婚了。
4: 什么？什么意思啊？
1: 字面意思呀，领了离婚证的那种离婚。
4: 谁跟你说的？不可能！我给他打电话。
1: 哎，别，妈，别，人家都没打算对外公布呢。你这么一问，一点和好的余地都没有了啊！别问。
4: 这离婚，可不是慢儿戏呀！
1: 哎呦妈，冷静，好吗？咱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先观察，啊，然后再看怎么办。
4: 哦，小月姐，你这样以后什么话都不跟你说。
1: 冷静。
5: 妈，我回来了。
6: 今天是一天清净日子都过不了。
1: 哎，芳芳，把这个给姥姥。老六，
5: 嗯，
1: 妈这是怎么了？酱菜生意不如从前了，
5: 是吗？

0: 大姐，大姐夫，
1: 哎，
2: 洋洋，嗯，吃点，三姨买的，
3: 叫人啊，洋洋，
4: 三姨好，
2: 哎，
5: 那欧阳呢？
0: 看店呢，一会儿就过来了。
5: 啊，那我去买点喝的。
0: 嗯，够吗？
5: 够了。
0: 大姐，我觉得洋洋这孩子现在怪。
6: 是啊，咱们都一大家子一大家子的，他呢形单影只，振明又病了，在医院住着呢。
0: 哎呀，
2: 哎妈，程程来啦。
4: 大姐，
0: 三姨
4: 好。
2: 哎，
0: 走，程程，三姨带你去跟峰峰玩。峰峰，你别欺负你弟。
2: 妈呢？
0: 换屋里吧。
2: 妈，妈，你过节好呀。
0: 方头呢？
2: 出差去了。
7: 出差了？还是出走了？还是扫地出门了？
2: 哎，这说
7: 何老四啊，你不要以为自己天天十八男人拘着你呢，有方涛这样的给你兜底，你是不是得偷着乐呀？
2: 行行行，哪儿那么大，
7: 你给我站住，坐下，坐着。现在过节啊，我不想生气，节过完了你和方涛一块回家，把你们那个家给我恢复原样，原配原装，你听见没？原模原样的。

0: 怎么了？这是妈痔疮犯了。啊，要不要去医院啊？啊，怎么了？哪不舒服啊？
1: 啊，哎呀，老四真的是胆大包天，无法无天。
0: 老四怎么了？
2: 不提了，不提他了。
0: 哎，一会儿小年儿要带着他对象来。
1: 哦。
0: 怎么你不想见啊？
1: 不是不是，想见想见。婚姻这个事情啊，这个大事情你和建国把关好不好？要过就一路过到底，不能半路下车。我们家没有这个传统。
0: 是想一路过到底啊？这怎么了？从何说起啊？
3: 你们好。哎，
4: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阿泰。
3: 哦，阿泰好。
4: 这位是阿奶。
3: 阿奶好。
4: 这是我妈。
3: 阿姨好。
5: 李文是吧？
3: 嗯。
4: 这是我爸。
3: 叔叔好。
4: 哎，这是六姨。
5: 来了。
6: 六姨。
4: 哎。这是四姨。
7: 四姨好。
4: 啊，那是三姨。那是二姨。
8: 阿姨你好。
9: 你好。
4: 哎。哎哎，这是三姨夫。
7: 三姨夫你好。
10: 这女朋友漂亮。
4: 哎，这是我家小孩啊，二表弟、三表弟、四表弟、五表弟，还有表妹。
7: 好，
4: 这我们都是同辈的啊。
7: 真好。哎，五姨呢？
11: 五姨下海了，在外面打拼呢。啊，
5: 真有本事。
4: 啊，这位是我的初中同学李文，现在是我的女朋友。
5: 多多关照。行，落座吧，
12: 我们给你大人一桌，小孩一桌。那个，哎，
13: 阿娘，
5: 对，
13: 那我坐这儿。
5: 我跟阿泰坐这
13: 儿。谢谢阿姨。
5: 你跟这儿，这边坐。
14: 老
5: 二
7: 来了，
5: 我这个。
0: 来，哎呦，美心啊，你看多好看的。
7: 谢谢。这现在流行这颜色。
0: 哦。
7: 嗯，今儿个认识大家，我特高兴。我先干了，你们随意。
4: 哦，
0: 嗯，
7: 我没事儿。嗯，
0: 酒量真好。大姐，你这儿媳。

0: 我喜欢啊，好。那你回家里不愁没人陪你喝酒了，这点喝都不会。谢谢阿泰。你去。喂，三姐啊，老五，
1: 洋洋呢？
0: 在旁边呢。
1: 哎，你让他接电话。洋洋。是妈妈。
0: 哎，你这孩子，这没事没事，一会儿肯定还打过来。
2: 洋洋，洋洋，妈妈想你了。今天过节，妈妈想跟你说说话。妈妈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多不容易啊，是不是？要跟妈妈说说话啊。嗯。
0: 乖啊。
2: 喂。哎。那。妈妈呀，叫妈妈呀，这样
0: 说
2: 妈妈。
0: 哎，洋洋，

0: 杨玲，杨玲，面，
1: 哎，烫
0: 烫烫烫啊！
1: 好好好。来来来
0: 来，
1: 哎呀，啊，哎，好的。哎，对，
2: 大哥，
1: 哎，
2: 月饼，
1: 交不十五吗？咋非得尝尝呀？
3: 我都给忘了。
1: 哎，涛哥，这老罗太酷了，早上就不接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哎
3: 呀，我就苦点吧，啥也不说了，只要能往前走就行。
1: 涛哥，接完这套活，我想请两天假。
4: 怎么了？
5: 啊，我爸最近身体不太好。我想回去照顾他一段时间。

0: 来，起来拿吧。
1: 不不不，不行不行，
0: 拿着，
1: 真不行。
2: 给老爷子买点好吃的，补补身体啊。
1: 拿着，这谢疼。
0: 这段时间公司发展的前期阶段，利润虽然不高，但是你会发现客户越来越多了，以后会越来越好的。放心，等公司好了，亏待不了你。好好干，
1: 谢涛哥，
0: 快吃吧。
1: 哎，好嘞。
0: 好。
3: 哎呦，现在这孩子可真是……
4: 还不都怪你们啊！那孩子本来心就重，你们还这么刺激他。
3: 什么叫刺激啊？老五想跟儿子通个电话不过分吧？
4: 小林走得匆忙，对孩子呢也没什么交代，孩子就觉得自己被遗弃，心里怨他，这都能理解。
3: 当时是什么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小林到那边去自己能不能混上口饭吃都被可知啊，怎么可能带着孩子？退一步说啊，就算他要带，汤家也不会给啊。
4: 孩子哪懂那么多呀？照我说啊，你们还不如劝老五早点回来呢。
3: 怎么劝啊？那几个痞子虎视眈眈的，现在还经常在家门口转转。哎，再说回来了，能有什么生计啊？哎呀，行了行了，不说别人了，咱们自己家还一头子疙瘩呢。
4: 咱们家有什么疙瘩？
5: 我正要跟你说呢，这是不是有些浮夸呀？
3: 那嘴能吃人，
4: 嗨，
3: 那指甲就像是从人肉里刚拔出来一样，简直跟那《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样一样。
4: 你儿子又不是唐僧。
3: 你说咱们一个革命家庭，要进来这么个猪？
4: 儿子喜欢，你有什么办法呀？
3: 没办法，儿子喜欢我就喜欢，大不了以后我少看他两眼。
4: 这以后都住在一个屋子里头，想少见门儿都没有。
3: 住不了啊，他们以后结婚他们住这儿，咱们俩搬到我妈那儿去。
4: 妈能同意吗？
3: 为什么不同意啊？你是我爸指定的养老女婿，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不得咱们过去给他们养老，晚饭都没吃饱。
4: 我给你剥花生吧，多吃点。
3: 你给我下碗面呗。
4: 哎，这都几点了还吃面？
3: 哎，饿。
4: 哎，等着吧。
6: 嗯，真好啊，秋林，你看看，今天这个月亮真圆。
0: 嗯。
6: 月饼，哎呀，
0: 妈，
6: 嗯，
0: 我跟您说个事情。
6: 嗯，
0: 我看上了个人。
6: 谁呀？
0: 你也认识？
6: 那我还认识
0: 啊。
6: 谁呀？
7: 你好，你好。哎，刘妈，去不去买菜？
3: 你要是不来啊，我还不知道这事儿。
8: 这事儿你怎么想？
3: 太突然了，你让我想想啊。
8: 我觉得呀，最首先的第一条啊，就是要先搞清楚佳欢是什么情况，他到底离没离婚。为什么离婚的？如果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这事情就还有回旋的余地。
3: 我们老四也没那么傻。
8: 那不一定啊。那有的时候人要是一陷进去，那就是会做傻事，做出格的事情。
3: 你什么态度啊？
8: 这事儿啊，我不同意。嗯，
3: 我跟你一样，我也不同意。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呢，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3: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4: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2: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5: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2: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4: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6: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7: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老四的事业蒸蒸日上了，没必要为了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要死要活。
1: 阿丽，我不是看不上家欢，你别多想啊。咱们俩从小到大，我对你一直都很坦诚的。我就是想，咱们现在都这个年纪了，几家人就别把日子过得更复杂了。而且我估计，这秋林怎么着也得要一个孩子，这家伙还有程程，他们俩真是要在一起，真的挺麻烦的。
0: 是麻烦，能不折腾就别折腾。行，你等我消息吧。
1: 我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你跟谁商量了？
2: 我都多大人了，大姐，就这么点家里的事儿，我需要跟谁商量？
0: 妈什么感受？奶奶什么感受？奶奶多大年龄了，能承受得起吗？
2: 我又不是咱家第一个离婚的，有什么承受不住的？
0: 方涛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2: 没有。那我跟他呀，就是鸡皮沾不到鸭身上，过不到一起去。
0: 为什么呀？什么原因啊？你别跟我说你们俩是性格不合。
2: 你说对了，就是性格不合。
0: 张秋芳今天来找过我了。
2: 他找你干嘛呀？
0: 老四，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你离婚到底跟张秋玲有没有关系？
2: 大姐，你昏头了吧？我离婚跟他张秋玲有什么关系啊？张秋芳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你跟张秋玲在一起了。
2: 他胡扯。我跟方涛这婚，不管他张秋玲回来或不回来都会离，只不过张秋玲刚好赶在这节骨眼上回来了而已。
0: 老四，大姐今天提醒你，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领导了，事业做上去了，地位高了，你就看不上人家方涛了。
2: 跟他没关系。
0: 你觉得没关系，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反正你不许跟那个张秋玲搅和在一起，你听见没？
2: 知道。
3: 我说呢，刘妈看见我像见着瘟神似的，原来是为这件事情。嘿，我还看不起我们家老四了？我们家老四又不比他那个归国华侨差。
0: 妈，这事儿的重点是老四离婚了，他跟方涛离婚了。
3: 知道。
0: 你知道？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3: 才知道。
0: 你真是糊里糊涂的，这么大的事儿。
3: 所以吃核桃补脑啊。这件事情啊，你不能只听家欢一面之词，等方涛回来问问他怎么办。
0: 你想怎么办啊？
3: 怎么办肯定是劝和不劝离的。一个女人带着个五岁的孩子拖一个瓶，将来嫁给谁呀？
0: 那也许秋玲愿意要他。
3: 秋玲要他，那刘妈能认吗？你去探听探听情况，跟秋玲谈谈。
0: 秋玲能听我的？家欢都不听我的，死硬。少秋玲啊，让他姐劝他吧。我也吃个核桃补补脑。
4: 大姐，够了够了！
5: 别客气。
4: 哎呦，我真吃不了那么多。
5: 哎呀，
4: 大姐，
5: 别客气，别客气。
4: 哎呦，你看哥这，大姐，哎哎，大哥，
6: 你等一下啊，
4: 大哥，橘子，来一个，用大姐给的。你大姐啊，给我们顺路，
6: 她还有点货，咱们一道把她拉过去。
7: 疯了，是什么地方？你在这儿拉货，大半夜的，真货假货呀？再给你拉火葬场去，你们谈。
6: 我哥哥。定金都给了，行，
4: 顺道的事儿，这钱不挣白不挣啊。再说我爹不是刚出院吗？我需要钱。哥，
5: 大哥，大哥，那个货再不出就砸手里了，拜托就捎我一程，捎我一程好吗？
7: 货在哪儿呢？
5: 就在那边，就在那边。
4: 走走走，我去拉货。
7: 南玲儿，
4: 哎，大哥，怎么了？
7: 先把车热。
4: 啊，
5: 大哥，货太重，咱俩人搬不动，起码得仨人啊。
7: 没事，我先看看货。
5: 嗯，
7: 把车热了去。
4: 啊，好，好，
5: 走走。
7: 什么货呀？
5: 拉的衣服。
7: 啊，
5: 明天一定要拉到的。
7: 这车怎么不走了？
5: 半路上熄火了。
7: 就这些啊？这也不是衣服啊，这可不少啊。哥几个，这是什么意思啊？
8: 别废话，看不出来要干什么吗？帮我拿来。
7: 明白。咱都是出来讨口饭吃，大伙都不容易，谋财可以，千万别害命啊。这是所有的货款了，我都给你。
9: 老子在这条线上跑十几年了，就你们这两下子还敢劫道。

0: 涛哥，涛哥，你怎么了？涛哥，啊，你没事吧？涛哥，行，我解决。救命啊！救命啊！涛哥，涛哥，我送你去医院。来人呐！救命啊！
1: 喂，你好，什么？嫂子，涛哥心里是真有你啊！就刚才上手术台之前，他还说呢。
2: 要是见不着你，他就算你傻了，他也不会瞑目的。真的，谢谢你们了。
1: 哎，嫂子，那我们先走了。
2: 辛苦了。
1: 好，
3: 嫂子走了。

0: 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你了。醒了，怪我，该拉着你的。王一鸣，我会把车队拉起来，会把公司拉起来，我会让你看到的。
1: 家华，别离开我，好吗？我在。

0: 来，喝汤啊，快，来来尝尝，这都是你在国外吃不着的啊，吃吃吃，
1: 谢谢妈，
0: 妈，你也吃一块啊。
2: 秦芳啊，你跟厅长们家欢，为了救那方涛，特意跑到西安去了。
3: 是听说了，说伤的挺重的。
2: 哎呦，所以讲来，这平常看不出来，患难才能见真情。啊，要不说呢，这夫妻啊，还是原配的好啊。
0: 吃吃。
4: 妈，我怎么觉得秋玲好像不太欢迎我回来？
2: 哪讲的不欢迎了？这必须欢迎。秋玲啊，你表个态啊。
5: 啊，行，挺好。
0: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
5: 欢迎孟丽莎同志回国。
2: 哎，这就对了。来，欢迎啊，
0: 欢迎
2: 啊，欢迎啊。
5: 妈
0: 啊，
5: 我们俩都离婚了。
0: 离婚怎么了？离了可以再诉啊。
5: 这离婚就不适合睡在一张床上。
2: 哎呦，都老夫老妻的，还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晚上哪都不许去，就睡这儿。
0: 人家丽莎大驾闺秀，这么大老远回来求你，你对人家好一点，听见没有？丽莎，丽莎，
6: 哎，
0: 来来来来，今天晚上就睡这儿了啊，早点休息。哎，
5: 你睡这儿吧。回去客厅。
6: 秋玲，你别走。
5: 丽莎，你放哪？
6: 我不放。

0: 我心中的万幸，捡回来一条命。我们家欧阳就说了，那跑长途，没有十八般武艺，根本跑不下来。好好休息。
1: 让大伙担心了，对不住大家。
0: 来，别动，别动，
2: 躺着吧。
3: 哎呀，方涛，你就好好休息啊。这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更何况你现在这样。
1: 哎
4: 呀，家欢啊，这老话说一日夫妻还百日恩呢哈。你看虽然你们俩离了，但我家老二现在遇到难事了，你不能不管吧。
2: 放心，肯定照顾好。
0: 老四，这事儿你打算怎么弄？
2: 先等方涛病好了再说吧。
0: 方涛现在已经回来了，
3: 该回归正常了吧？
2: 就算在一起了，过不下去也得离。
0: 老四，你不会对那个张秋林还有意思吧？
2: 王侯平，
0: 被我说中了。
2: 胡说什么呢？
0: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陈述事实。不管你跟谁在一起，姐姐我都祝福。
3: 你还祝福？
0: 咱姐几个关起门来讲，老四愿意跟方队长在一起，当然好了。但进一步说，如果跟张老板在一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呀。强强联合嘛，
3: 那张秋林能跟老四过到一块儿啊？婚姻不是光看条件，这老四这脾气也就方涛能包容他。
0: 你也一样，离了欧阳宝再找一个也难。
3: 再缓缓这事儿，等老方伤好点再说。

0: 勺给我。哎呀，把勺给我。
1: 我伤的不是手，我自己能吃，保持距离，对你好，对我也好。你有事儿就说事儿，没事儿你忙你的去，我这用不着人。
0: 当初那房子还是我力主要下来的，咱俩分开那会儿啊，也说了有我的一半，对吧？虽然后来这房子你给大哥和三弟住了，但是产权啊应该是我的。现在要拆迁了，你可不能把我给甩了。
1: 当初你是甩过我，但你放心，这样的事儿绝不会发生在你身上。我说的是房子，我答应过的，我一定会做到。该是你的就是你的，多一毫米我都不会多占，我会跟他们哥俩说的啊。
0: 行，老方够意思。当时我看上你就冲你这点儿，仗义，敞亮。
1: 哎，丽娜，你坐回你自己的位置去好不好？
0: 老方，其实我这么多年也挺后悔的。你看咱俩还有

0: 行，我不说了。嗯，给你煮的粥，赶紧趁热喝。
1: 我不吃。
0: 知道你喜欢甜的，还特意给你放半勺。
1: 我一会儿自己会吃。
0: 哎呀，你尝尝。
2: 甜吗？哎，
1: 行了，你放那儿，放那儿，我自己吃行不行？我自己能吃。
0: 又见面了啊！正式介绍一下，我叫丽娜，方涛的前妻。
1: 佳欢，
0: 吃饭。

0: 我听说你们现在也离婚了，咱俩现在身份位置一样，
1: 可能你听说的还不够全面，所以有些误会。
0: 妹妹，要是没有真凭实据，我不会乱说的。你是做领导的，我尊重你。不管什么原因，你们已经离婚了，这是事实。以前啊，是我对不住老方，现在呢，我就想找机会弥补他，就这么简单。
2: 丽娜，这话……
0: 老方，我有空再来看你啊。
2: 怎么了？
1: 狗都知道，不是自家东西不能吃。
2: 哎，我没事啊。
1: 老四啊，你带我到这儿来到底干什么？
3: 早坐下再说。
1: 都进来了，坐什么坐？你不说我不走。
3: 哎呀，坐下我跟你说啊。
1: 我不相亲，都说过很多次了。
3: 这怎么是相亲呢？就认识个朋友啊。走走走，文成，这是人品事。
1: 来，这个疯了，
3: 这家伙
1: 想偷听我课，
3: 你呀，这
1: 床。
3: 哎，老范。
4: 来。
1: 来啦。人都来了，你不信了，招待不了啊！
3: 老范，这我二姐，何嘉文，老范。
4: 你好，你就叫我老范就行。
1: 你好。
4: 那个，您请坐。
1: 坐哪儿？
4: 啊，那坐这儿，坐这儿就行。
1: 好，交给你了。哎，
3: 我还有事儿，先走吧。
1: 何嘉文，
3: 好好聊。
1: 这。
4: 您请坐。啊。服务员。
5: 来了。请问二位喝点什么？
4: 啊，那个，那我们喝茶就行。
5: 嗯，好的。
4: 哦，对，您能喝茶吗？
1: 不能，喝完茶胃疼。
4: 哦，嗯，那我们都不喝茶。
5: 嗯。
4: 那个，那还有什么呀？
5: 啊，我们这边还有果汁。
4: 哦，那果汁儿。
1: 啊，
4: 那那两杯果汁。
5: 行，好的，你们稍等。
4: 我有一套房，我还有个儿子。
1: 我也有个儿子，房子我也有，我还得过肺结核。我先走了。
4: 哎，那个谁。我也得过肺结核。
1: 老四啊，我听说方涛的前妻回来了，
6: 他回来干嘛？
1: 大姐，我俩这婚都离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现在呀，就是一心把程程带好，把工作做好，别的呀，什么都不想管。
6: 你小心点儿吧，瞎折腾，别回头让人家钻了空子。等方涛病好了，我摆一桌，有什么事儿摆到桌面上聊。
1: 再说吧，
6: 客观说啊，方涛对你可真不错。
7: 四哥。
8: 夫人都抱好了，
7: 抱好了。哎，四姐呢？
8: 不等她了，过去不来了。
7: 我去给四姐打一电话。
8: 算了。

0: 现了。
1: 爸，
0: 啊，这怎么了嘛？你不舒服啊？
2: 不舒服。
0: 哪里不舒服啊？没少啊。哪疼？是不是胆结石又复发了吗？
2: 没力气。
0: 哟喂！
1: 哎，阿丽，你赶紧回家一趟，你奶不舒服了。
3: 病毒性感冒引起的心肌炎，病情发展得很快，已经有几天了。幸好啊，你们来的还不算晚，要是再晚来两天啊，后果不堪设想。
0: 没事吧？
3: 现在没事。
4: 谢谢医生。
3: 不客气。
4: 这都几天了，
0: 哎呦，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
4: 还有什么症状？人都蔫了。
1: 哎，你冲我吼什么呀？一点对我都不耐烦。我也是个老人。
5: 妈妈，大姐不是那个意思，大姐是着急。
4: 是啊，我也着急，脾气不好，对不起。侯宇，你先送妈回去。
1: 伺候还得伺候半辈子了。打了个梦阵，我就这样。
5: 是是是，
1: 你满意他伺候去。
5: 是是是，妈不赖你啊。哎，妈呢？
4: 妈，我给送她走。
5: 哎，那我们也回去吧，我一个人就行。哎
4: 呦，来都来了，你起吧。哎呀，建国，谢谢啊。
6: 你用得着跟我说这个吗？
4: 爸当初没看错人，爸在的时候家里多热闹，现在基本大不如前了。
6: 那是因为我们都老了。
4: 人这一辈子啊，就跟开花一样，热闹的好看的就那么几天，季节一过就不是那个味道了。
6: 怎么还越说越伤感了？
4: 是想爸了。
6: 靠着我休息会儿吧。

0: 不是说开会吗？我还有事呢。
1: 就简单几句。今天呢，把大家叫回来，主要是商量商量奶奶的事儿，看怎么办。妈呢，年纪大了，还有点小生意放不下。奶奶这边她确实是顾不上。我们这些人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现在她人老了，我们应当照顾。都说说吧，看怎么办啊。我听大姐的。
2: 哎，我今天叫大家回来就是要集思广益啊，这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
3: 我的意思啊，还是老原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是想来照顾奶，但澡堂子占太多时间了，也没个天日早晚。我是怕顾不了那么细。
4: 实在不行，借我那儿去。
1: 小芳，你不顾了？你自己整天忙得跟什么似的，你有时间照顾两个病人啊？
0: 我那店也是占时间。
1: 是啊，老二呢又住得远，还得照顾孩子，老三要开澡堂子，老六要看店，老四这忙得跟个流星似的，也就我了，闲人一个。
3: 大姐，要不这样，你照顾，咱们集资。
1: 大家要是愿意出钱，那当然最好。不过不是说你们出我不出啊，反正这些钱呢放在奶奶的账上，大家监管。

0: 妈，你什么意见？
1: 我没意见。
0: 行，那就这样，散会。
2: 看，把我比的像个坏人一样。你俩这么多年谁照顾的？还不是我照顾的吗？是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3: 行了，妈，他想表现你就让他表现去呗。
2: 就怕他搬进来以后啊，搬出去就难了。
3: 不至于吧？
2: 请神容易送神难。你知道吧，小年跟我说了，以后他结婚啊，家里和建国要把他们俩人现在住的那套区里分配的房子给他腾出来。那他们两口子住哪儿啊？说句不怕天打雷劈的话啊，你知道他们就没有想过我那套房子吗？
3: 那不行啊，那房子是爸的，爸走了应该是妈你的，他想什么？
2: 当然是我的房子，可是要是万一人家搬进来住顺了啊，不愿意搬出去了，那怎么办呢？哎，说不清。
3: 要不别让他照顾奶奶了。
2: 算了，你奶也只有他能照顾啊，其他的到这再说吧。
3: 啊，那他要真的走怎么办呢？
2: 小玲，以后啊，我把这酱菜方子传给你。
3: 我可不要。
2: 傻子，这秘方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啊，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只传女不传男的。你真不要？
3: 不要，这能挣几个钱？
2: 傻子，房子不要，酱菜秘方不要。
4: 妈亲口跟你说的，让我们搬过去住。
5: 干嘛？你顾虑什么？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照顾奶奶。
3: 妈一个人她也忙不过来啊，我们去还替她减轻负担。
4: 这道理我明白。
3: 就算现在不搬，迟早也是要搬。将来奶奶走了，妈一个人总得有人照顾吧。
4: 你打算过去住多久啊？
3: 那得看情况。
4: 你不怕你那几个妹妹说闲话呀？
3: 我怕什么？他们谁来啊？
4: 行，这枪林弹雨都见过，闲言碎语怕什么呀？
6: 哎呦，阿丽，阿丽，哎，你过来过来。
3: 怎么了？
6: 你自己来看看，这个深色浅色你也不分开来，得分开来，是这么一大堆放下去洗，洗不干净的。
3: 行，我知道了，你下来吧。
6: 啊，你那个手洗啊。
3: 哎，知道。
6: 别怕麻烦。
3: 哎。
6: 阿丽呀，阿丽，哎，你粥里有没有放碱面呢？
3: 哟，忘记放碱面了。
6: 看就知道没放，它喝起来像水一样。
3: 不至于，有米呢，明天放。
6: 开太大了你。
3: 关了，关了，可以关。
6: 又是花卷，哎呦，都吃了一个礼拜的花卷，都吃腻了。
3: 那我去买两个大馍，
6: 糖三角吧。
3: 吃甜的，
6: 我想吃糖，开心。
7: 今天晚上去妈那儿啊？
3: 你妈还是我妈？
8: 我妈。
3: 我可不去。
7: 完了完了，你说过节都没去，你就当给我个面子。妈也说想想办了。
3: 光嘴想啊？那她倒是来呀，给两个钱呢。
7: 你说，啊，这老的还得来看咱，咱做小的不去看他去。那可说了，咱人都不在跟前了，人家想给也没法给啊。
3: 哼，话都让你说了。哎，他呢现在是有了大孙子，早把这个大孙女忘到脚后跟了。
7: 哎，这件衣服挺好的，你觉得这件衣服给妈怎么样？
3: 你有病啊，你老太太穿这个干嘛？
7: 咱不能空手去啊，我有钱我买。
3: 嗯，是你有钱，这钱啊从你兜到我兜跟着跑趟子呢。
7: 哎呀，啊，这件更好，这件更漂亮啊，就拿这件了啊。
0: 哎呀，现在洗。

0: 呀，这衣服太瘦，我穿着不合适，我都喘不来气儿了。
1: 瘦这版型就这样，好看
0: 啊，好看吗？
1: 你给宏宇看看。
0: 啊，
2: 宏宇，
3: 啊，
2: 看吗？
3: 好看，
1: 是吧？
0: 真好看吗？
3: 嗯。
0: 我怎么觉得我穿着跟狗装似的？我本来就胖，这衣服太瘦了。
4: 奶奶不胖，奶奶好看。
1: 真的吗？
4: 真的。
1: 小嘴真甜，孩子可不说假话。
0: 对。
1: 哎呦，一转眼呐，我大孙女都长大了啊！
0: 看着是快，真带起来呀，也熬人。马上就要上小学了啊，你们俩上点心。
3: 那有啥上心的？报个名不就上小学了？
0: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啊？你上哪报名，你知道吗？小曼的户口在我这儿，画片画到站前。
3: 那上站前呗。
1: 站前不行，我听说站前教学质量不行。
0: 对喽。要是上站前小学呀、那就等于输在了起跑线上。
3: 那上哪个呀？
0: 咱们市里头呢，好学校还是挺多的，二小、淮师、附小。不过呢，都得看学区，你户口在哪儿，对的就是哪个学校。
3: 哎呀。
0: 我妈呢？好像属于淮师附小。
1: 叶福远，我明天就跟妈说，把小曼的户口迁过去。
5: 我妈能同意吗？
1: 她有什么不同意的啊？
5: 主要是这姐儿几个的孩子，没有一个迁回妈那儿的。
1: 人家又没有上学这需求。
5: 那必须是淮师附小吗？
1: 叶福远。
5: 嗯，
1: 你什么意思啊？我在这积极为小曼争取良好的教育资源，你跟我这打退堂鼓吗？
5: 我是说，这妈同意了，大姐也不能同意啊。
1: 那她同意做什么？又不转到她家户口上。
5: 你看啊，现在大姐的户口在妈那儿呢，户口本在大姐那儿，那到时候肯定还是得找大姐夫帮忙。
1: 那我就去跟大姐说，她没有理由来，孩子上学这是大事。
2: 妈，
1: 哎呦，老六来了
2: 啊！
1: 哎，进来进来，
2: 大姐呢？
1: 在这儿。
2: 啊，
1: 嘿
2: 嘿。
1: 大姐，你等会儿再忙呗，我想跟你和妈商量点事儿呢。
0: 好，
1: 来来来，大姐坐这儿吧。嗯，这事儿，哎呀，也没什么。是我想着，再过过，小曼不是要上小学了吗？那首选肯定是淮师附小，主要是吧，得提前把户口迁到这儿来。这是淮师的片区。
0: 行，符合政策吗？
1: 应该符合。
0: 嗯，
1: 我到时候再跟四姐确认一下。主要是，可能得请大姐夫帮帮忙。
0: 上淮师附小，离你们家远啊，怎么接送啊？吃饭也是问题、
1: 哎呀，我那店就在学校附近，接送肯定不成问题。那吃饭到时候再说呗。
0: 宏宇怎么说呀？
1: 宏宇也是那意思。
0: 实在不行就回家吃呗。一个小孩能吃多少？
1: 是，但要回家吃，我肯定得另付钱。
0: 不是钱的事儿，小曼就是在这儿吃6年也没问题。关键是。他们严家也不能一声都不吃啊。
1: 哎呀，小曼不也是我女儿吗？
0: 找一天有空了把宏宇叫回来，咱做好事可以，但不能坐在暗里，那都别人拿你当傻子呢。老六啊，把户口先转进来，其他的慢慢总会有解决办法。
1: 啊、
0: 哦，嗯，是。
1: 哎，这个，谢谢妈。
0: 今天这个屏幕真好啊。

0: 小年，你要吓死人了！
1: 打算给您一个惊喜。
0: 惊喜还是惊吓呀？你奶老了呀！
1: 阿奶，

0: 跟你说个事啊。
1: 好事坏事？
0: 肯定是好事啊。
1: 嗯，好事说。
0: 来，康奶
1: 啊，
0: 我打算跟李文
1: 定下了。
0: 定下来了。
1: 好事啊！哎呀，真的是好事，小男友头疼了。啊，你知道你爷在的时候，
0: 我爷在的时候啊，就天天盼着我成家立业。我保证以后我的孩子也姓何。啊，
1: 这都什么年月了，不讲究这个了。再说你以后生孩子跟你爸的姓，姓张，他心里会很高兴的。
0: 阿奶你放心，以后我给你养老。
1: 有你这句话，他就知足了，啊。

0: 猜，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上期边境团在崇左完成魔旅心愿，穿越黑水河，登顶得天瀑布，途中斗智斗勇的较量，只为美食一顿。接下来，他们将前往百色的那坡县，去寻找云梯上的守护者。张旭将随边境团成员一起走完广西篇的最后一段旅程。本期四人来到百色边境，在这里又会有怎？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出发了吧？
2: 出发了。
1: 咱们今天要去找那个云梯上的守护者。
3: 我感觉还是保护动物的，
2: 是不是要或者守护山林？
3: 也有可能。
1: 我怎么觉得消防队呢？
3: 哦，那个云梯啊，
4: 哦，就是，
3: 云梯，对，
2: 这个是个好东西，补充每天的营养。哎，这个包装太可爱了。
1: 对，谢谢旭哥。每天一瓶旺仔，精神元气满满。
2: 给太维哥。
5: 我先不来，我专心开车，做好大家的导盲犬。
1: 哎，好快啊，转眼就是广西站的最后一期了。反正这一路挺有意思的，也每天都在学习不同的知识。
5: 是的，读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呢。这一路咱多长见识。
1: 认识了好多人。
3: 不是到了？
2: 没到。
6: 请下车，拿那个身份证件检查验。
1: 好。你好，我的身份证。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4: 可以了。
6: 感谢你们的配合。
2: 辛苦辛苦您，谢谢谢谢。
1: 那您知道云梯上的守护者在哪儿吗？
6: 你可以去白省边境派出所那里问一下。
1: 边境派出所。
6: 对。
1: 好的，谢谢啊。
6: 往前走。
1: 好。
2: 谢谢啊，辛苦。
1: 拜拜拜拜，谢谢。
4: 好。

0: 刚才那个警察哥哥说我们一直往前走，我们要去派出所找云梯上的守护者。我知道了，这个公路就是梯子，这又有云，说云梯上的守护者就是警察，绝对是的。派出所检查，警察，可美了，这一路上都是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哇，这真是进山了。
2: 哎呦，真的很高哎，你看这边都是悬崖了。
0: 这种小意境哈。哎呦，我怎么感觉要开到仙境里了？你看这个雾。
2: 这个路是真不好走。
0: 真是跨了好几座大山来找人啊。
1: 感觉是的。
0: 但这感觉挺神秘的。
1: 哇，真的好远。有建筑物了。
2: 这是应该是镇上吧，
1: 村子。
0: 哎，到了，
1: 我们到了，
0: 到了。
1: 白省边境派出所，
0: 守护者们好。
3: 哎，你好，
4: 辛苦辛苦辛苦。
0: 我们是边境团的成员。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张晨。
6: 我是来自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戴文磊，然后我的老家是山东烟台的。
7: 我是烟台人呀。
5: 我就不一样，我不是山东，我是安徽的。
7: 安徽的。
0: 安徽哪里？
5: 安徽滁州人。啊，
0: 我是安徽合肥人，但是呢，我在山东卫视工作了8年，所以我现在生活在济南。这两位也找得有一点太老乡，老乡，老乡好，哥哥们好。
5: 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营区，欢迎大家。
8: 我小心，我受应该有掌声。
9: 完成云梯界碑守护任务，首先要体验移民管理警察的一天。
5: 大家有没有信心？
10: 有。
0: 从小就有颗当警察的梦想，我感觉我在这儿突然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了。
5: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5到10分钟的时间进行一个着装的更换，更换过后呢，我们将进行我们民警的一个实战技能一个培训吧。
1: 实战技能培训。
5: 那么接下来5分钟之后，我们在篮球场集合。
1: 5分钟，5分钟，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报告，我不是不严肃，没反应过来，他吓我一跳。
1: 啊，但是从大家的集合来看，啊，还是有蹊跷的。啊，我们在队列里面啊，要很严肃，要注意几个纪律：一个不得吓，二一个做错了再改过来啊，或者是哎做错了感觉到不好意思怎么样啊，又搞出其他的动作来，这个就是很不遵守这个队列纪律。我们必须在这一个训练过程是很严肃的。下面有请啊我们的实战教官给我们大家啊训练。发言，我们的朱队长过来训练。
2: 好，队友，大家好，今天由我来跟大家一起共同学习警务实战技能的课程。那么现在我限定在一分钟以内，大家把自己的单警装备佩戴整齐，然后回到我的训练场这里，能不能完成？
3: 能。
2: 好，开始。
4: 一分钟，
5: 一分钟，
4: 碰都没碰过呀，这玩意儿。
5: 这啥呀？
6: 这是谁的？
4: 你可以穿着试一下，
6: 试一下，
4: 套一下。
5: 这肯定不是我的呀！
7: 这怎么穿啊？
6: 不是，就这
4: 样。要调整，要做调整。
5: 怎么调整啊？
6: 这是你的吗？
8: 这个太大了。
4: 你跟他换一下。
8: 那我俩，
0: 这哪个咱俩换啊？
6: 哦，这个好像这个是我的。
5: 哪个是你的？
6: 这个车好像是我的，这个是我的。
0: 啊 ，OK，
5: 这怎么调？
8: 哇塞，这个好重啊！
6: 这
8: 怎么穿啊？然后呢？不行，太大了，太大了。
2: 五、四、三、二、一，跑前，停止动作，向前看。那么现在我就检查我们的单警装备是否佩戴齐全。单警，都抬头开始检查。
6: 走。甩棍，喷射器，手铐。
0: 报告，我没有甩棍。这不赖我呀，你这。
2: 这个没有任何借口的。
0: 明白。
2: 有什么意见，我们课后再交流。但是在上课的时候，要绝对的服从。
0: 不是，
6: 报告，
0: 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深蹲20个。
6: 是，第五个缺催泪喷射剂。
2: 啊，由我们第四位同学啊，第五位同学深蹲，每人20个啊。
6: 开始啊，
2: 嗯，开始。这一组。
6: 18、19、20。
2: 好，今天我们讲解两个科目。第一个是我们的徒手控制与带离，由第三名
3: 我
2: 们来做配手，由我来对动作进行讲解。好，现在有了演练一下啊，大家看我是怎么来处置这个警情啊。首先第一个要从我们的法言法语，第二个从我们的这个法力的运用，第三个动作的规范性来使用。好，开始。
0: 我要过去看一下，
2: 同志，同志，
0: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我
2: 同志，
0: 你算什么东西？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2: 我们是人民警察，
0: 我现在想过去看一下。
2: 好，请你配合。
0: 不，我现在过去看一下。
2: 不能过去
0: 啊！不要过去，
2: 请你配合，不要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如果你再超越我们的警戒带哈，我们将对你进行强制带离。是我们明白？
0: 不，我现在要过去看一下。
2: 警告你，警告你。
0: 现在我现在要过去看，
2: 好好看，
0: 给我看。
2: 好，这个时候，他如果不配合的时候，徒手把他控制，带离现场。这个动作要领在哪里呢？首先，第一，我们的左手迅速插入他的腋下，我们的右手对他进行包握，这叫合掌。在合掌的同时，我们使用身体的力量、惯性力量把它压下来，控制它，然后迅速把它带离现场，懂了吧？
8: 报告教官，我想跟你试一下。
9: 哎，
2: 啊，
8: 那咱俩试一下吗？
9: 嗯嗯
2: 嗯，好的。
8: 不好意思，先生，你好，你不能往里面走了。
2: 不能往里面走。
8: 这边是那个限制区域。
2: 我家在对面。
8: 我是人民警察，你不能再走了。
2: 过去一下，我就过去一下。嗯。你没有控好我，你知道吗？
8: 为啥呢？
2: 我手臂是直的，你没见吗？

0: 这样呢？
1: 对，你要拿身体顶住我啊！
0: 你别配合我，
2: 不用配合他。
0: 你别配合我，
1: 那我就走了。
0: 还是不行。
3: 啊，这个是错误动作啊，没有对我的手臂进行有效的控制。
2: 哎，这位群众，请稍等啊，这里是限定区域，
4: 我家就在对面啊。
2: 你好，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这里是限定区域，请不要靠近，不准过去。
0: 我要去买菜。
2: 不准过去，再警告，不准过去。
0: 我饿了，我也去买菜。
2: 不准过去，不准过去。
3: 动作不要背饭啊，那个没有使用这个法言法语，还有这个表明身份这一块，都没有使用，懂吗？现在我们开始第二节课啊，让大伟磊出来，都配手啊。
5: 辛苦了。
3: 首先，我们警棍控制的区域是哪里呢？是我们的手部、脚部，包括头部，都是可以用三角锁控制的。动作要领很简单啊，首先警棍的握臂约两指处啊，那方向是怎么走做？然后大家看完以后自己体验一下啊，很慢的动作，已经做很慢的动作。利用我们身体的杠杆原理，也是我把它收回来啊，收回来以后呢，我的手往上抬，颈棍往下压，这个手臂就会痛，很痛的。我配手就位，现在开始我们拿出我们的颈棍。
6: 搞明白了没有？
2: 搞明白了，
6: 插，
2: 转啊，
6: 对对对，你要用这个往下压的嘛，这个杆往下压
2: 啊，对，转过来，
6: 对，啊，
2: 这就形成一个三角了，然后我这儿往下压就行了，
6: 对，就是这样，
2: 辛苦辛苦。反手，这是反手，
6: 对，
2: 是吧？这样，
6: 然后再你反过来，
2: 这样，
6: 哎，对，哎，对，
2: 然后靠身体，
6: 哎，对对对，有点疼了啊，哦，
0: 这样，手怎么弄啊？
3: 好，开始了，
0: 摇地，我怎么掰不过这个事儿？这怎么掰？你掰我先，
6: 来。不是，应该是，
2: 哎，不对，把我自己扣。
0: 对呀、啊，你这样我一下就出来了。
6: 这样的，
2: 对，
6: 这样的，不对，
2: 反了，对，
6: 这样的，
2: 对，这样对，这不就用上劲、
6: 哦、？OK 了，
2: 不是手臂，不是拿手臂，拿棍儿，
6: 拿棍儿啊。
0: 这样吗？哇，
6: 轻点，轻点，
2: 没事，没事，没事，受伤了。
0: 我小的时候参加每一次的军训都是优秀标兵，但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的是，他会教我们一些动作，去就像坏人的时候该怎么去保护自己，或者去制服嫌疑人的一些动作嘛。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去学习一下这些动作，对于自我来说也是一种防护嘛。
3: 今天的课程到此为止，希望我们同志啊，在行进当中要懒懒散散，注意队伍纪律啊。向右转，右转弯，起步走。
4: 向右看齐，向前看，稍息。今天上午我们进行了警务实战的训练，大家表现的都非常不错。警务实战仅仅是我们民警日常训练中的一部分，在群众工作中是我们派出所民警的一项重要的职能。那么下午我们将进行一项群众走访的任务，大家收到没有？
7: 收到。
4: 我们上车。
2: 哇，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坐这种警车，真的，就是上面有一个警灯，对，
4: 走吧。
8: 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个辖区呢，就是白省乡嘛，嗯，整个广西乡镇里面边境线最长的、戒备数最多的，就是我们这个乡镇，94块戒备这样子。
2: 90几块戒备，
8: 那辖区差不多那个4610户人，然后有18100多号人这样子。
2: 那你们工作压力相当大了。
8: 是的，因为管控的变性线太长了。我们讲的这个70多公里呢，它是一个线段的距离，但是它的实际距离哪根本
2: 上下都是山。
8: 对对对
2: 对，
8: 你实际距离的话，走起来一天一夜，我们这个变性线从头都走不到尾，就是这样。哎呦我的妈！假如说我们今天走这个边境吧，今天这儿进去，可能你要原路倒回来，再从别的路去别的边境，这样，所以后会那个时间非常长。

0: 你看现在起码还有一条路，你像以前那种路都很烂的，很多地方你民警出警车子都开不上去，只能徒步。你一徒步就很久，
1: 对，你看怎么也几公里才有一户人家，最少几公里，那山路更难走，又高低落差。

0: 哎，终于到了，车都下不去了，只能走下去了。这是我们日常民警会在日间和夜间都会开展巡逻活动，在巡逻过程中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群众聚集在一块，哎，我们当时就很好奇，这群众聚集在这里是干嘛的，我们就赶紧做一个了解。群众就跟我们说在找寻一个走失的老奶奶，老奶奶一个人上山去种田，然后到深夜了还没有回家，他们就很着急嘛，他在我们民警赶来之前他们已经找了四五个小时了，还是没有找到，当民警没有放弃，边走边找啊，然后就最终一个陡坡下面的一个灌木丛中发现这个老奶奶。
1: 大概找了多长时间啊？
0: 找到凌晨一两点钟。腿部受伤了，是流血，流了很多血，当时我们就几个人把她从山坡背上来。
2: 幸好遇到你们。阿婆好。
0: 哎，你好，我们百兰所的民警。
3: 哎，谢谢民警。哎呀，照那个救我老妈。哎，这什么了？
4: 没事。奶奶现在怎么样了？
0: 奶奶上次摔的是哪个腿啊？是这只腿吗？是这只腿吗？
5: 痛，
0: 现在还痛啊？是去那波医院了吗？
3: 他还是老病了。
0: 老了啊，
5: 动不出来。
0: 慢点，看一下。上次是摔，没骨折吧？上次
3: 没
0: 有骨折啊。那平时你们要照顾好了，平时
3: 我很少在家，我
0: 就是啊。那奶奶平时就一个人在家？
5: 我走不得了，
0: 就走不了啊。
5: 走不了，做工就做不得啊。
6: 你这样，以后你们家里有什么这个做不了的工啊，可以让我们派出所。
0: 比如说我们巡逻的时候，顺手就可以帮你们把这一些简单的一些
6: 家里的农活就可以打电话
0: 开来。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向我们。
3: 感谢政府，哎呀，你们那么好，就啥真的。
0: 好，那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奶奶照顾好身体啊！
2: 奶奶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不好？行，奶奶，那我们先走了哈，奶奶，走吧，走吧，
0: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辖区是有多大，东一块民居，西一块，到处都是，我们都要上去的。
2: 这是祖国最西南的地方吗？
7: 对，让我们来这边看一下，啊，
4: 呀，打牌呢，
6: 我们过来走访一下。
0: 民警带新警过来一起，
4: 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们百南和百省的那个派出所。你们出门的时候也慢点啊，这是真滑呀。哦，你看它这下边还有地下。还有地下，不是光是从这儿是一
0: 层，在山上这是山居住，
8: 依山而建。
4: 哦，这底下是养猪的地儿。
7: 对，它基本上以前的都是这样的，以前的木房也是这样，
0: 高脚屋，
7: 养小鸡什么的，然后上面住人这样。
4: 大爷，这边最近都没什么事吧？都挺好的吧？
0: 我们百南边境派出所的。啊，过来走访一下辖区，村里面没有什么事情哦。
9: 没有什么。
7: 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跟我们讲，好吧？
0: 喂，具体什么位置可以说一下吗？上龙堡什么位？大概什么位置？好的，好的，行，收到。好，那我现在接到值班室的电话，通知我们在上龙堡地界有可疑人员出没，需要我们现场过去进行核实。
4: 好，
0: 那我们现在出发。
2: 好，出发。
7: 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
0: 有警情，
7: 快点了喂！啊，

0: 我再向强调一下，大家现在就是把八件套穿上。
1: 上车了。
0: 这号一个谁的？我带好了。出警的时候的确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就是警察叔叔该有的样子呀，就是遇到事情冲在最前面，然后一声令响，马上就出警，然后那种迅速的那种态度，所以我当时其实我内心有一种很强大的安全感。
1: 哦，下边悬崖，这是咱们是在悬崖上行走。
2: 行走啊！
3: 我们的警民联合经常到村里去宣传，发现那种可疑的人员，因为边境线太长了。
0: 是因为越往上走，所以海拔越高，现在就是能见度越低了吗？
3: 对。
1: 天哪，太不容易了。
3: 都下面都看不到了，到了。
0: 都快点，快点了！你们一边上一边要看一下四周啊！
4: 快跟上，跟上，能跟上吗？
3: 能跟上，没问题。这个不像走访一样，好吧？
0: 那有个人，
3: 快走，快走，走！后边显露环，后边显露环。
0: 这片竹林特别适合隐匿，
3: 上上上上上，快点！
1: 我来了。
3: 快点，快点，快！倒起来，倒起来，小步子，倒起来，快点！
0: 走了，不要停。后面快点，快点！来了，到了，到了，快点！慢一点，脚，看看脚底。喂，你好，值班室，我是张成。
5: 现在我带领民警已经赶往了现在百兰乡甲柳村5-5-70杠2戒碑，这里经过我们仔细的巡查，暂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汇报完毕。其实他们说了一句我挺认同的，就是说，当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他们不会先想的是真假，他们会第一时间先冲上去，啊，先冲上去，先去做，啊，哪怕是。
1: 误报警，哪怕是有别的原因，但是他万一这件事是真的，他们也不会去错失一个抓到嫌疑人的这种机会。
0: 其实我跟戴文磊，像我们这类这些移民管理警察，在日常抓捕行动中，速度会比这个更快。那像你们平时的训练，就是包括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啊？
1: 困难，
0: 其实这里的地形就是最大的困难。
1: 对，
0: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发现了，我发现开车的时候就是路都看不太清，
0: 对，
1: 路太大了，
0: 很着急去一个地方去有一些情报，我们要过去核实。那你开快了，又有这种大雾天，
1: 对，看不见。
0: 开快了，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也会产生，你开得太慢的话，可能这个人就嫌疑人就跑了。
1: 对，
0: 这就是我地形上面是。 我们这里民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们日常的巡边路上，第二个比较大的困难，我觉得就是各种毒虫、蛇类的这些一些威胁吧。

0: 现在到食堂开饭哦。
1: 我们可以吃了吗？
0: 是是是是。
2: 开动。
1: 再喝饮料。
3: 好吃吗？
0: 好吃。好吃。
2: 其实我们今天也想跑快一点，就是因为就是体力跟不上。
1: 你们平时锻炼吗？
2: 也锻炼，但是好像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就你们一个是烟台的，一个是滁州的，对。那你们之前有来过这种比较边境的地方吗？
1: 我感觉我这辈子都没想过我会来广西。
2: 那你第一次来到这边，你当时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1: 但是我脑海中想象的边

0: 边境，我真的以为就是还像电视剧里面以前演的那种少数民族住着什么竹筒，就那种高脚屋啊，
1: 竹楼，
0: 下面是
2: 吊
0: 羊啊，上面是那种那种木质结构的屋子。哦，但我来到这里，我震惊了，家家户户都盖的那种
1: 新楼
0: 、嗯，然后再一望呢，都是我们党和政府帮他们建的。哦，这真的是给我在这里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吧。我觉得党和国家这么重视边境发展，那我肯定也能在边境，擦出我自己的火花。这份警徽带来的荣光吧，也会一直支撑着我继续往下走，在边境发挥出我自己的荣光。也是真的是对这一份警察职业的热爱。
2: 然后你不是之前是当兵的吗？你是在哪儿当兵的呀？
3: 就是在百森
2: 啊。你在广西当的兵？
3: 因为我爷爷以前是志愿兵啊。嗯，然后我又受我爷爷影响嘛，在百色待了两年以后，我是去深圳学的卫生员，后来又去昆明那边专门就是学卫生防疫这一块，又进行了2年的时间差不多，然后才返回我们百色支队。2019年1月14号我是来到了这里。
4: 等于你是整整见证了就移民管理局的整个的一个变化啊。
3: 对。
5: 2018年12月25日，公安边防部队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全部退出现役，其主体就地整合组建国家移民管理机构。现役官兵集体转制成为职业制人民警察，那坡边境管理大队、白省边境派出所隶属于国家移民管理局，广西边检总站百色支队。
3: 然后明天早上是6:20起床。
2: 好，
3: 走吧，把装备拿上。
4: 好，装备都拿上，
3: 拿回你们的宿舍，好吧？
1: 好。
3: 看一下我们这里面什么都有的，这里面。
4: 哇，这么
6: 这么好，
4: 这就吃它了。
6: 啊，这么好！
2: 我的天哪！
4: 就他呗。
2: 哪个房间呀？
0: 哪个房间？
2: 能洗澡吗？
6: 你看到3楼已经那么哇塞了。
2: 是这个吧？
3: 对对对，
6: 这个吗？也很好呀。
2: 没什么区别呀，太棒了，谢谢。
0: 因为我跟詹警官我俩聊的时候，他每天都会跟孩子视频。
7: 以前我儿子对着手机喊爸爸，因为我经常跟他视频嘛，他以为手机就是爸爸。然后到现在他才分清楚手机和爸爸到底是什么
2: 区别。
7: 对呀，就是因为平时见面只能靠视频。嗯，
3: 我一般是每个星期我都会给他们打3次4次电话这样子，每次打电话最起码有半个小时以上，每次都这样。
2: 你现在父母在山东还是在？
3: 在山东。
2: 在山东烟台。
3: 好像就是一年回去一次吧。
2: 你爸妈每次回家是不是都给你包饺子？
3: 是的，每次回去都包饺子，猪肉白菜馅儿的，我最爱吃猪肉白菜馅儿的。
6: 大葱吗？
3: 没有，猪肉白菜的。
2: 百色这边回烟台的话是怎么回去？坐飞机飞到哪儿啊？
3: 坐飞机飞到青岛，然后那边有机场大巴，然后坐机场大巴回家这样。对，
2: 反正得用一天的时间在路上。
3: 对，最少一天的时间，因为要提前一天到南宁，在那住一晚上，
2: 有的时候可能要2天。嗯，因为像我们这个都是90后嘛，肯定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尤其是山东人啊，我觉得山东人就是包括安徽人的子女心都很强很重，他们一定希望你留在身边，对吧？
3: 我是这么想的，到时候以后有小孩了，等么上幼儿园了或者没上幼儿园，他们自然而然他们就会过来的了。对。哦，
2: 你最后还是想把他们接到这边来生活？那
3: 最起码生个2个3个的，就是
2: 让他们带小孩。
3: 对，
2: 那忙起来。
3: 对，
2: 不得不来。哎，你现在爸妈睡觉了没？试一下试一下，打一个。
3: 妈。哎，你说。
8: 阿姨好。
9: 哎，你好。
8: 阿姨你好，我是山东卫视的节目主持人思佳。
9: 哦，你好你好。
8: 对，我现在在那个广西百色，然后在您儿子这个白省派出所，然后正好因为我们这一路走过来，知道您儿子也是我们老乡嘛，山东烟台人，觉得他特别优秀，所以特别想给您打个电话。
9: 过久了，谢谢。
8: 阿姨多久没见到儿子了？
9: 哎呦，多久是？哎呀，是不是
3: 一年？
9: 十个多个月了，是不是已经跑一年了，是吧？

0: 有一年了，今年过年你回家吗？
1: 回不了。
0: 他今年过年不回来了。
2: 对，他不回来了。想肯定是想，但是哈，工作重要也不能想。
1: 行，那睡吧啊。再见吧。
3: 其实不单单是一个警察的一个身份了，他有其实这身份是多重的。边境警察呢，会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他不仅是忍受对亲人的思念，还是忍受着对大山这种武器。对，还是挺伟大的。
0: 但是刚才我觉得阿姨有一句话我觉得挺感动，她说想呀也不敢想，怎么办呢？想也不在。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没有国哪来的家，有国才有家，所以就是有些人牺牲了小家就为了成全大家，我觉得挺好的。
1: 一家不圆万家圆。

0: 大概齐整理好了，你再检查一下。
1: 大概看一下。嗯。感觉昨天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
0: 对，我就拍了个照片，然后我拿照片对比着给摆了一下，铺了一下被子。
1: 已经很不错了啊。再看看其他房间。
2: 啊，Hello，张警官。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还在努力的收拾当中吗？
2: 对，我收拾完了。
1: 哦，你还很努力的尝试想叠我们的豆腐块是吗？
2: 对，但是这个被子好像就是新的被子，然后呢叠的不太好。
1: 能感觉到你对内务的一个用心程度，非常好。
2: 谢谢张警官。
1: 太尉同志，进来参观一下你整理的内务。
3: 我连地都拖完了。
1: 是吗？哇，
2: 很干净啊。他这收拾的挺干净的。
1: 对，已经很不错了。那接下来呢，带四位新警去参观一下我们教导员的房间。
2: 天哪，你们东西都归置的好整齐呀。
4: 是啊，你看
2: 教导员的房间才是真正的豆腐块。
1: 都可以打开看一下。
2: 连柜子都是整齐的。哦，我的天。
1: 直接像衣物啊，你包括你说的枕头，我们都有专门的收纳袋，包括衣服都是叠得整整齐齐。
0: 哦，冬装是吧？
2: 天哪，你们的房间一眼望过去就没有什么杂物。
1: 对，就看起来很舒服，就觉得没有多余的东西。
3: 简洁明了。
1: 对，简洁明了。
0: 太好吃了这个粉儿。
1: 昨晚都休息好了吗？
2: 嗯，我睡得挺好的。好，
1: 那今天巡逻应该有劲了。
2: 我是到哪儿一睡一就是一躺就睡着了那种。
5: 你今天巡逻很辛苦对吧？
1: 对，
5: 今天是。你要今天要吃饱点，等下爬山很饿的。
2: 是那个界碑是在山上吗？
1: 山顶
2: 上。山顶上面。
1: 悬崖的山顶上。
2: 悬崖的山顶上面。
1: 对，垂直哦。
2: 垂直的悬崖山顶。
3: 会很高吗？那个，
0: 我这恐高可咋整？
6: 集合。下课，站。下去看。现在我们的装备已经全部放到车上了。现在我们前往588进行边境巡逻。好，向右转。好，现在登车。
1: 我们588号界碑就坐落于我们那个辖区叫达林屯，然后588号界碑呢，那里叫摩崖岭，那个地方海拔也是非常高的。1200多米的海拔，然后588的那个悬崖呢，特别像一个展开翅膀的老鹰。到了去了，你们就能感受。
6: 哎呦！集合，
0: 集合，
6: 跳下课，趁下去看，扫兴。我们接下来要对这个边境进行巡逻，这是一项非常神圣而庄严的任务，希望大家严肃一点。下面宣布接下来的任务。
7: 588号界碑的巡碑路从山腰到山顶全长2.28公里，共1356级台阶，其中需要通过一段位于悬崖上的32道阶梯栈道才能到达山顶。在广西篇的最后一站，边境团需要在1小时内抵达588号界碑处，才算挑战成功。
6: 下右转，起步走。
0: 就从这儿就开始算台阶了吗？
6: 对，我给你们压后，走走，不要停。
2: 停！怎么又停下来，张警官？
6: 中间不要停啊！
1: 我开始冲刺了哦！
8: 你看待会儿谁喊累？
0: 对，
8: 私家永远是这样，先开始张罗，
0: 生龙活虎。嗯，
8: 对，后面就软了。
1: 都累了吗？还是怎么回事？
2: 张警官，我一点都不累。
8: 那让他自己往前爬。
0: 对，
2: 加油！我们要用意志力登上界碑。 不行了，我爬不动了。
0: 我可不听，要有自己的节奏。
1: 好，我们已经走了一小段了哦，大家加油。
2: 张警官，你看，他们都爬不动了。
4: 私下要平稳气息，两步一呼气就好了。
2: 好。
6: 没事，我在后面扶住你，随便上。
2: 我现在是够爬。
1: 扶我这儿，扶我这
6: 儿。别，
1: 来来来，
6: 不行不行，我那么扶不住。啊，不，哎，动手动手。
1: 行吗？
6: 行，没事，你说。
1: 好，
6: 你说。
1: OK。
6: 你说不，你说。你松，我自己上。
1: 好，
6: 要不然
1: 我松，
6: 太滑了。
1: 你可以是吧？哎呦呦！
6: 没事的，没事的。嘿，嘿，
2: 我走不上去，我爬我还爬不上去吗？
1: 好，
6: 该说不说，哥，这根棍儿
0: 太管用了，
6: 太够使。我们把这个棍儿加成两边，我拉着你们俩走吧。
0: 啊，不用不用
6: 不用不用，
0: 我们有自己的节奏。
6: 对。
0: 就不会累。我们真的只是体验了一小段而已，但都已经很累了。但他们说他们的巡逻基本上都是在单程8小时以上。我们现在这季节还挺好，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们如果是在盛夏，各种蚊虫叮咬的状态下，在连续巡逻8个小时，超级辛苦。
1: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啊、哦！大家精神亢奋一点。大家朝眼前看一下，我们已经到天梯脚下了。
2: 哦、哇！
4: 太好了！
0: 哇哦，好壮观哎！
4: 太壮观了！哇！
0: 而且很有现代感哎，感觉。
1: 就是在我们这一个红石山上面。矗立着我们国家的588号界碑，大家可以看到这四面全是接近于90度的悬崖绝壁。我们平时在巡逻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巡到上面这一块界碑，但是呢，就是近两年来，在我们边境群众的不断的努力下，大家通过人背马扛的方式，将这一块块的石阶，把这个天梯修建到了我们588号界碑。也方便了我们，无论是移民管理警察还是这边的军人巡逻，都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
6: 不行，我害怕，但是恐高啊，
2: 腿软了。
1: 92、93、94、95、96，
2: 时间紧张，我们要在1个小时之内完成任务。
6: 不行，我不敢往下看。
0: 你靠里走。
6: 对，我。

0: 一直在扶着梯子
1: 边边走，
2: 可滑了这个地，好累啊！
0: 坚持住，加油！胜利就在前方！
2: 加油，加油！我不累。
0: 思佳同志，你是最棒的。
2: 我是最棒的。
0: 对，你是最棒的。
3: 我真是不累，但是我是真害怕呀。
4: 我恐高很严重，我走那云梯的时候，我都一直在贴着那个山在走，没想到那个旁边是那么陡峭的，这个加上那个长度的楼梯，挺痛苦的，所以导致我现在这两条腿有点不会打弯。
3: 我不行，太吓人了。
0: 胜利就在前方，加油！一口气就马上要上去。我们到了，看一下。哇
2: 哇哇！到了是吗？
5: 五星红旗。哇！
0: 冲上去！
6: 冲上去！
0: 冲上去！
3: 冲
0: 上去！
3: 冲啊！
7: 十六、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三十一、
0: 加油！加油！
7: 三五、
8: 五星红旗，
0: 坚持住！
8: 迎风飘扬，
9: 咱们一个是
2: 多么响亮！我最后看到国旗、五星红旗飘在空中、飘在云端的时候，眼泪是一直在我的眼眶里。但是我当时一直仰着头，告诉我自己。啊，你不能哭，你不能哭，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你不要去哭。
4: 印象最深的是，还差最后一节台阶的时候，所有人抬头一看，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一个时刻是最最庄严、最最庄重的时刻。
5: 大家都非常棒。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此次巡逻任务。
0: 下一刻伸，下起坑，手伸。首先，恭喜大家攀登了1356阶台阶，到达了我们588界碑，完成了这个神圣而庄严的任务。大家第一次来到这个边境上的这个界碑前，有什么感受吗？
10: 今天大雾，我们一路上来真的很累。
11: 我没法形容现在的心情，就是你只有到这里了，你才能感受到这是我们祖国强大的一个象征。这种感觉我会记一辈子。
12: 感谢每一位戍边的移民局的警察对我们辛苦的守候。
2: 这一段的云梯，我们爬上来都很不容易，更能想象到那些去建设这些云梯上的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尊敬。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
10: 很神圣，尤其是看到咱们修缮的这么好的这个云梯，能感受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国富民强，然后同样也能感受到什么叫做咱们中国的土地寸土不让。
5: 通过两天的相处呢，大家真的是让我感到了很意外。从一开始的嬉皮打闹到现在的服从命令，大家的整个纪律性都完成得非常的好。
13: 这怎么调？
2: 哇塞，这个好重啊！
14: 报告，我没有甩棍。这不赖我呀，这。
15: 十八、十九、二十。
5: 因为这两天的天气，大家都可以看到，不是大雨天气，就是大雾天气。在这样恶劣条件下吧，大家都能够配合我们去履行一名新警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种种任务。以后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尽可以向我们来。
16: 感谢政府培养你这么好的警察，真的。
5: 那奶奶身体能够康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哦。
0: 动作快一点，
5: 能跟上吗？
13: 能跟上，没问题。
5: 这是让我在这两天感受非常深的，大家的适应力非常的强。
2: 其实这一次的数字挑战就是登上1000多级台阶的这个云梯，然后去感受云梯上的守护者他们的工作。这个路也许我们走得很辛苦，但对于他们来说走了无数次了，连有多少级台阶他们都很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这份工作真的是很神圣很伟大，但又很辛苦，真的很苦。
4: 往西偏这一路走来很辛苦，但是很快乐。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真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一路走来，我们见识到了太多从来没有看

0: 云梯上，我看到了界碑588，然后我看到了珊瑚礁长什么样，我可以亲手把它给取下来。我也可以看到白海豚，真的，我看到白海豚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感动，这一切的一切都很感恩。
1: 可能以前我挺排斥就是结伴而行的，就是喜欢一个人走，但其实几个人走呢，有的商量，然后有开心果逗你，还有像太微，他就喜欢开车，我就可以坐在后面去稍微休息一下去。其实有时候会想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绝对的，你要接纳很多你之前不太接纳的一些方式，可能还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
2: 恭喜大家完成了广西篇的所有旅程，接下来我们就将开启云南篇。张旭因为工作的安排，可能他没有办法伴随大家继续前往云南。
3: 然后开启云南篇之前，广西篇我们的足迹灯就清零了，
2: 但是希望我们再接再厉。
4: 好，
2: 因为云南篇可能会有更多的挑战，希望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
6: 前进中国，云南我们来了。
7: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猛字还是很期待的哦。
8: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1: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
9: 这节目玩太大了。
1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9: 不行，太危险了。
11: 这次玩的多野呀！
12: 坚持。
13: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10: 10年了。
13: 对，整个西藏大雪封山，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百色那坡完成边境巡逻，广西篇至此结束。这一路他们征服大海，攀越高山，追风而行，成为了并肩作战的队友。本期结束广西篇的三人将来到云南开启新篇章，他们足迹灯将被清零，山路悠悠，不知道前方有何种挑战在等待着他们。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0: 讽刺还是很期待的哦。
1: 到了吗？
0: 没呢，十来公里，快到了。
1: 麻烦到了叫我。
2: 真是辛苦图哥开了这么长时间的车，真的太久了。
0: 这都不是事儿。
3: 到底开了多久？反正我是一直在睡。
0: 都不是事儿。
2: 开了挺长时间。
0: 不重要，其实沿路的风景啊，再考虑一下人生。
3: 这一下就显得咱俩很肤浅。
2: 没有，是你吧？因为我也在考虑人生。
3: 我确实困，就一上车。

0: 就容易睡觉，
1: 上车睡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段旅程还是收获挺多的。你看咱们在广西遇到了这么多人和事儿，是吧？然后现在来到云南，又不知道这边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其实我说实话有点饿。
3: 哎，有我呢。
2: 饿还不好解决吗？猛子，猛子是过桥米线啊。
1: 对啊，猛子是过桥米线之乡，
2: 发源地。
1: 对，他应该随便找一家店都好吃吧？
2: 哎，我们就去这一家吧。
1: 哪一家呀？叫什么名字？
2: 菊花过桥米线。
1: 菊花过桥米线。
2: 哎，云南当地是拿那个是拿花当蔬菜吃的。
1: 哦，啊，对，它有鲜花饼嘛。
2: 对。
4: 这个小城市真的很干净啊。嗯。
1: 而且我觉得这边的人他的这个幸福指数特别高。
2: 空气这个舒服，
1: 应该是这
2: 石锅米线，石锅米线。我就说我挑饭店，
1: 好多人啊，
3: 可以。咱们先了解一下吃啥。
2: 冲这个人流量，我都感觉他们家会很好吃。
4: 烤豆腐是吗？
2: 烤豆腐，
4: 这都是云南的特色，焦一点的吗？好吧。
2: 哎，这豆腐好香。我要这个猪脚、
4: 肥肠，这种酥肉。
2: 对，一样六串，鸡翅来三个。
1: 来都来了，就都吃一点吧。哇
3: 塞！
2: 他这个米，我刚问那老板说的是红米做的。
4: 嗯。而且他这个红米这个粉，糯糯的哈。好吃好吃。好吃，这豆腐也好吃。
2: 哇，这个汤绝对不是鸡汤这么简单。
5: 完了就别搞。
4: 哎呦，这个。
1: 拿拍一个。
2: 哇，这一锅子真的
1: 太棒了！我去拿点喝的。你好，拿三罐旺仔哦。来喽。哎呀，
2: 哇，三瓶，
4: 谢谢。
1: 小时候的味道。
2: 这一路确实是有点渴。
4: 满分，感谢戴维找的这个店，来。
1: 太感谢了。
2: 这一路走来，我哪个饭店没找？
1: 辛苦涂大哥开车了。
4: 就是没什么词儿，祝你啊。
2: 对，就这么一说，
4: 是吧？
2: 我找了饭店，你开了车，哎、你干啥了？
4: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不在意，不重要。
1: 你这筷子不是我拿的吗，哥哥？嗯，好好吃啊。
6: 上个阶段你们的足迹都已经清零，所以这一次早餐就先歉意着。那么现在你们要自驾前往卓美村，找到蓝天救援队的李队长，完成任务挑战。
1: 卓美村是吗？哎，快点了，咱们要走了。
5: 走吧。
4: 节目组又要跟咱们整什么幺蛾子呀？这是，
1: 哎呦，太吓人！
4: 天哪！
1: 天，
4: 先做做准备活动。
1: 他不可能要求咱们去执行什么任务，因为咱们也没有什么救援能力，对吧？
2: 那应该就是救咱们。啊哈！
1: 你好，别吓人哦。
2: 不是你想啊，我们这样的能配合着人家救啥呢？又不可能赶着点儿这么寸，咱到了就有紧急情况。
4: 咱们就是紧急情况，
2: 对，我们就是紧急情况。
4: 哎呦天哪！哇，这个平台真棒！
2: 啊，有骑行，
4: 快，这咱们得停一下。
2: 这个我下，
1: 这是不是叫李队长？
4: 是不是？
1: 感觉是李队长，
2: 他在等咱呢。
1: 对呀、啊、对呀、啊，您是李
4: 队长。哈喽，老哥。
1: 没人理
4: 咱们。对，不太像大哥。您好，您好，哇，您是骑行过来的吗？
1: 您贵姓啊？
7: 我姓高。啊？
4: 高？
7: 姓高？
1: 高？
4: 高？哦，高。哦，您是少数民族吗？
1: 您贵姓啊？
7: 我姓。
4: 那不是，不是李队长。
1: 不是李队长。
4: 你们是当地从哪骑过来的？
7: 我们在这里。
4: 市区。
7: 啊，对。
4: 去哪里啊？
7: 去上边玩。
1: 您之前去过卓美村吗？
7: 对，去过。
1: 去过卓美村是往上面那个方向是吧？
7: 对，上去以后朝这边走。哦，
1: 那卓美村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比如说特色的一些东西啊？
7: 卓美村有一个天坑。
1: 有个天坑。
7: 嗯， 下不去。
1: 下不去。
2: 有个什么东西啊？
1: 有个天坑，多少米啊？那是
3: 什么东西？
7: 挖个一盒，反正也
1: 一百多米啊，
7: 差不多。哦，
1: 但下不去。
7: 下不去。哦，
3: 不会的，肯定不会下不去。
7: 下不去，真的下不去，
3: 是吧？对，
7: 你们去看吧。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上车，上车。
3: 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
2: 让咱们这一路上都心惊胆战的。
3: 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2: 啥事没有，
3: 对，
2: 哎，也可以。进村子了，
1: 到了，
3: 是不是有？前面有卖苹果的，正好问问路，停下来问问路，
2: 走走。咱们这是左美村吗？左美村
3: 十多公里呢，
1: 十多公里啊！哦，
3: 您是什么组啊？
0: 我是普一次。哦，一组都好几组，一组呢。我们是普一次，
1: 普一组。
3: 我知道了，就是彝族当中的一支分支，
0: 好几组，
3: 好多种彝族，
1: 对吧？我之前都说好
3: 几组。哦。开车跟蓝天救援队汇合的路上，有几个少数民族的大姐或者阿姨在那卖他们当地的苹果，从他们眼睛里看到的是那种安静平和跟那种幸福微笑，他们可能有一搭无一搭的转摊就摆在那儿，看着我们这些挺稀奇的人，就你从他们的眼中看到的是一种满足和这种就是幸福，这个是我们特别缺少的。哦，
2: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吧？真有什么玩命的事儿，有咱老大哥的，
1: 有图哥和泰哥呢，我怕什么？
2: 哎，哥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演艺界的老前辈，您是怎么给我们后辈起表率作用的？
3: 表率作用就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就是靠我的这种这个言语啊，
2: 但我
3: 的曾经的经历啊，是吧？指导你们去实践一些，往前走，对吧？你要成长嘛，
2: 哥，对吧？你别这么绕，我是觉得
3: 私家是不是你得成长？
2: 有些东西
1: 你俩能不能别没到呢，就已经开始互相推了啊！咱们再去看看执行什么任务，你俩都推来推去的。走，下车。这是不是就李队长？
8: 是不是啊？哎 ，Hello， 你好。
3: 您好，您好。
8: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李队长。啊。那今天呢，完成这个天坑探索任务呢，由我来带领大家
9: 天坑探索，
8: 对，进行天坑一个科考，
9: 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
10: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需要挑战完成天坑速降。本期数字挑战难度升级，因此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两盏足迹灯。如果完成天坑速降和天坑底部的探索，挑战成功，可每人获得五盏足迹灯。
8: 大家明白吧？
2: 行，那这样，那个李队长，那个我们全权派一个代表私家来完成这项
1: 天坑任务。等一下，李队长，是一个人五个什么足迹灯，还是咱们仨一共就五个足迹灯？
8: 每个人，
1: 每个人。哦。
8: 那行，那我们就上车吧。
3: 好，
8: 开吧，来走。
3: 好，
2: 走。这个车，哥，这事儿不太简单。你看看这后边的装备。哇
3: 哦。我觉得这就节目的反差嘛，他故意造成一种悬念，其实到了，哎，你看很简单，
2: 啥事没有。
3: 对，
2: 李队长你先走吧。
3: 李队长
2: 你自己去吧，
3: 咱也到饭点了。
1: 你看
3: 吃完了。
1: 还有这什么绳子，
2: 来吧哥，
3: 上吧。对，下雨了，
2: 走吧，
3: 上吧，不上也得上了，
9: 来吧，上吧。
2: 这都能踩吗？没有什么经历、
9: 可以，没问题，上吧、啊、
3: 回家来吧、
1: 啊、谢谢哥。哎呦妈呀！哎，天，太不容易了，咱仨有点这种人在囧途的感觉。
9: 大家坐好啊！哎，好嘞。因为这个路比较窄，乡村小道。
2: 好嘞。
1: 好。哎呦我天！
2: 好嘛，这还想眯半个小时，这上哪眯去？
1: 这就开始了。
9: 三位了解蓝天救援队吗？
2: 蓝天救援队我是了解的，我们拍戏的时候经常请蓝天做救援队的那个哥哥们帮我们，就给我们做保护、哦，
9: 像我们昆明蓝天救援队的话有400多人。
3: 400呢？
9: 对，
3: 那像咱们的这个救援队员是一般是兼职的吗？还是全职做？
9: 大家都是志愿者，
11: 志愿者
9: 哦，对，都是志愿者。我们的所有救援都是免费。哎呦哦，然后我们所有的救援也都不收费。
11: 那咱们

0: 这个就是经费是从哪儿出呢？
1: 经费我们是 AA，
0: 哦，自己掏钱啊？
1: 对，
2: 我的天哪，自己掏钱？
1: 对对对对，
0: 这样的话，这项事业很伟大呀、
3: 啊，真的很伟大。
1: 我2013年加入蓝天救援队，
2: 10年了。
1: 对，
2: 哎呦，真好。
0: 这10年投入很高啊。
3: 对啊，等于是不挣钱还往里贴钱是吧？
1: 对对对，
0: 是纯贴钱。
3: 那你家人不会有意见吗？
1: 有意见呀，但是还是为了心中那份爱，做自己能做的事儿。哇、
0: 啊，这就是对于社会的责任心。
1: 好了，我们到了，
0: 到了，
2: 吧，
1: 这边。
0: 我感觉我有点像那个蓝天救援队的了。
4: 咱要不就不要那个足迹灯了，咱少花点钱吧。
5: 云南的天坑探索任务都是由蓝天救援队做保障的。
4: 这节目玩太大了。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
6: 蒙自天坑群位于西北乐乡下左美村，坑内环境与外界相隔，保持着独特且原始的生态系统。本次探索的霄洞深150米，作为户外爱好者挑战极限意志的一项运动，天坑考验的是团队勇敢向前的精神，这也是边境团必须拥有的气质。
4: 从这儿下吗？哇，这腿都在抖啊！不行，这个太高了。哎呦我天，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我已经看见我没看到底呢。我这趟下纯是为了咱们三个的这个 team。
4: 难道谁不是吗？
0: 但是我下去，
4: 谁不是吗？
0: 我要下去了，我可多得两个星出来，亮两盏灯出来。哎
7: 呀，起不来了。哎
8: 呀，我扶不住你。
0: 让我挂点。

0: 我们的这个规则再重申一下：晨光速降，我们有两载到洞底完成我们的科考任务。五载，我们要用我们的小铲子铲一些下边的土壤。我希望你们为你们的团队，为团队加油，好不好？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拉了这个往上过跳，这个不用。好，可以了。哦，哎，双，放松，好，可以了。
1: 跳一下，
0: 对，
1: 看看自己的。对。
0: OK， 好，放松。哦，哎，对，哎，好了。好，不要上了。
2: 啊，不要了。
0: 哎，不要上了，好，可以。我们现在上升转下降。哎，走，好，非常棒。
3: 这个绳太晃了吧！哦，好高啊！哇，我真的好高啊！我现在，
4: 我要放弃了。
1: 这里可以往下坐一下，试一下这个牢不牢固，就你刚才你担心的那个。
2: 哎呀，吓人的！好，我不行了，我不打算站着了，让我直接躺下。
5: 来吧，走着，
6: 1、2、3，加油！你俩加油！
3: 来来，一起来，1、2、3，
6: 加油！
7: 我是这样吗？
0: 不要搬太多，这走吧。
7: 哦，明白了 ，OK， 知道了。
8: 在下面一点点。
7: 知道了。哎，可以拍照片了。这个边边的照片谁管？这小姑娘来。
3: 哥，你真帅，你刚才就太帅
0: 了，太有样了，真的
3: 太有范儿了。
7: 好吧，走吧。
8: 就你看，就是要脚一定要给它踩稳。就你要脚你要看好哈，这些脚哪个地方好踩，然后我们是一只脚一只脚的移动。就你先踩稳了一只脚一个点，然后再来踩另外一个点。哦。然后慢慢从这边偏移，对。
9: 好，你慢点好了，你就这个脚就一直的踩很稳。
7: 我跟它平行了，行吗？
9: 对，平行你就先挂上去，能挂上去的时候你就先把它挂上去。
7: 好。
3: 我的妈呀，这也太吓人了！
9: 对，尽量的拉紧一点啊。

0: 再往下，那他胜利以后，我们再取另外一遍。哎，
1: 哎呦我去，哎呦喂 ，OK 好，再往下一点。

0: 受的哇。
1: 对，你就先把身边的绳索那些给他理清楚啊，就是
0: 我等你一下。哇哦，这种感觉挺好。
2: 你看涂老师现在姿势，他的姿势是非常正确的，马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种享受。
3: 这训练的话，一天要训练多久啊？咱们正常训练的
2: 话，我们算一天，
3: 一天
2: 一天
3: 一次，
2: 基本上对，每天干一次，
3: 每天还要干一次。
2: 对，
3: 李队长，那您在蓝天救援队这么多年，就是有没有哪一个救援事件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2: 2014年执行缅甸雪山任务，对，缅甸的雪山，它是这个缅甸最高峰，就是相当于我们中国人登珠峰这样的一个感觉，也是他们当地人第一次登上自己国家的最高峰。登了顶以后呢，他人就失踪了。当时我们国家就是为了这个友谊嘛，派了蓝天救援队，原计划7天的救援任务，结果从我上飞机到下飞机整整是一个月。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险呢！
2: 我们徒步穿越了野人山，条件非常复杂。我们在9月29号得到天气预报，说未来3天大雪封山，哎呦，就是我们就回不来了。3天以后，那我们就当时开会就是说要轻装撤离，就是从这个我们救援点到我国边境，我们是有将近一个星期左右的路程。哎呦
4: 我，就那么徒步走？
2: 对。哎呦我，就是原始森林里。那当我们离边境还有3天的时候，我们身上所有吃的东西全吃完了，沿途就是化点雪水啊，然后煮这样的去喝。我们一行4个人，有一小罐咖啡，喝了2圈，没喝完，里边还有1/3，因为这是我们身上唯一的就是所谓的人间美食。尤其是身上没有吃的
4: 带热量的东西，
2: 对对对，所有人的眼睛都红了，因为知道未来3天是很路又远又很艰苦，都想把咖啡让给队友。这种感觉就是说，兄弟们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几个兄弟们就搭在一起肩膀头抵头，就是蓝天以前有一个口号叫做同在蓝天下，生死是兄弟。
3: 真好，
4: 这是经历过生死。
2: 对对。

0: 队长说了他的故事，给我内心的那个雄性荷尔蒙啊一下就爆发起来了，让我特别的想去尝试一下，
1: 特别感动嘛。不管怎么样，我要去尝试这个任务。耶、yeah, 我要开始了，我要开始了，加油，
2: 心放宽。
1: 这个手放的，
2: 你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嗯，像我这样脚往前踩，屁股是往后靠的，往后靠的，好吗？好，我在你后面，你先，你往后靠，靠我的手。对，对。
3: 啊，你也不会掉下
1: 去。但是你看我的脚就会，
2: 你脚为什么要弯？
1: 我的脚就，
2: 你脚怎么弯呢、
1: 啊？就没有力气。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觉得我搞不赢啊。
2: 脚，你也脚不要弯，你一弯就没力了。啊，没事。
1: 哦，太吓人了。我下一步是要踩在哪里呀、啊？我是不是要踩在这边了？
2: 你想踩哪，我让你就行了。想踩哪？
1: 不行，太危险了，我不行，姐姐，我会害死你的，我真的会害死你。不行，我地方没地方踩了，脚，真的很害怕。我觉得我不行，
4: 你不要管他，你不要管他绳子了，
2: 不要往那边拉，
4: 不要拉绳子。

0: 真的不行。
1: 不怕，不着急啊，不着急。这样，
0: 我不行。
1: 不着急啊，不害怕。
0: 我觉得我不行了。
1: 你很棒的，你很棒的，你真的很棒的，好吗？
0: 快把我拉上来吧，我的腰不行了。
1: 你不要顶着腰，你不要顶着腰，这样
0: 不行，快救我！
2: 已经不错了，
3: 能走下第一步就已经很完美了。
4: 你已经非常不错了啊！
2: 对，
4: 你已经那个头已经
2: 没事，能走下第一步已经挺好了，
4: 已经不错了。
2: 嘿，好，接着走。
0: 我这后背全是汗。
3: 没问题吧？
5: 这次出来旅行，本身我是希望能够在旅程当中有更多的体验，更多的收获，有一些成长。
6: 下天坑的之前，我是告诉自己，我鼓足勇气，我要下去。但是真的太吓人了，就是那一瞬间心里就破防了。就是我很想要自己很坚强，但是在遇到这种我觉得是绝境的面前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害怕。
3: 你这一哭啊，给我整虚了。我刚才跟他们答应的老好了，
7: 给总导演一个镜头，拍他。哎，
3: 我下到底七盏灯。啊，好，我下到第一个点，再下不去的话，你给我三盏。如果我能下到底，你给我七盏，好吗？
8: 好。
3: 我准备试验试验了。

0: 不不不，怎么走走吗？
1: 走啊，
0: 走，
1: 走，
0: 哦哦，走。对，不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2: 哎，看哪儿都行
0: 啊。对，看哪儿都行。我不紧张，我不紧张。啊，就这么抓着，对。
2: 脚像八字一样竖开，这样是不是三角形？啊，
0: 三角形。
2: 一个点，零个点，三个点，
0: 三个点。竖三角形。
2: 别着急，没事儿。这不是。对，脚尽可能的分开，分脚，脚像八字一样分开，像青蛙腿一样，这样的话嘛，你会特别稳。没事儿，没事儿，是准的，
0: 是吧？
2: 对，没事儿，太准了。慢慢的站准，慢慢的站准，已经落地了啊！已经落地了，你可以站起来了。
1: 咱俩都站在地上了。哎，
2: 那就是个斜坡，
0: 斜坡，对，斜坡。
1: 好了，
0: 咱是到了第一个点了，是吗？已经。
1: 对。
0: 我第一个点转换完了，有三个星了。
1: 好了。啊！啊！

0: 下来点，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他，不看 我说实话，咱上吧，
1: 咱上吧，
0: 上吧，
1: 是不是？
0: 是，
1: 不下了，
0: 不下了。
1: 好嘞，
0: 第一个点不是够了吗？
1: 第一个点够了，
0: 够了，上吧，
1: 够了，咱就上是吧？
0: 对，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1: 筋疲力尽了，
0: 真的。
1: 好嘞，
0: 上吧。
1: 好，
0: 我这已经是我已经突破了，
1: 突破了啊！
0: 真的，真的。
1: 好，
0: 一二，哎，啊，还能往下？哎，
2: 我就可以往下了啊？
3: 对，没问题。
4: 别拉你，
0: 不用，这点我得自己来呀。我怎么也得把这些路自己走上来呀。
2: 我也是克服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心理状态，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极限呗。
5: 啥感觉？
6: 哥，你很厉害，比我当时厉害。当时第一次比你差多了。
5: 走吧，你来这儿休息休息。
0: 真没事了。
5: 这到第一点，我觉得就已经成功了。
0: 我的嘴！
7: 别走，别走，
5: 快快！
7: 别走，别走！
0: 我不是故意，我不是故意的。
5: 啥感觉？
0: 第一个点没什么事儿，我跟你讲。我多余回头看了你，
5: 天哪！
0: 我怎么回头看了你？
5: 真太吓人了！
0: 我发现别人对我来说是万丈深渊，
5: 一望无际。
0: 不是，
5: 哎，我觉得图哥真的太厉害了。
2: 哇哦！欣赏一下，好漂亮底下。啊，接着走，还有多远？十米啊！接着走，
0: 图哥已经到底了。
5: 我看看，到底了。哎呦我天，这么快吗？
8: 已经到底了，对。
2: 我做到了，我已经成功下到坑底，现在我要完成我们的任务，差不多够了。名称：红河猛刺天坑，土壤样本是吧？采集人：涂松岩，哈哈哈哈。
9: 到底的之后呢，完全是跟上面两个世界的感觉，在底下还能完成那个节目组给布置的这个科考任务，挖了一些泥土的样本，签上自己的名字，觉得很有意义。
10: 我们标本采集完成，可以返回了。
2: 对，我得先找着那个感觉。
0: 对，慢慢
2: 几个配合的那感觉。第一步是
11: 一步往上推，
2: 先往上推，
11: 然后第二步
2: 蹬，
11: 对，这只手也扶着，抓着这个，
2: 抓着这个，
11: 抓上面那里，
2: 这个，
11: 对，扶着那里，对。
12: 我们可以往上了吗？
0: 可以，
2: 开始。热死我了。
13: 脚往屁股后面踩，不要往太深，两脚要往屁股后面踩，别人才能炸死。
14: 没事，你慢慢来。
13: 对，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2: 先歇会儿。 我们的老哥哥还回得来吗？
9: 往上走跟在那个做训练的时候差别真的挺大的，它只有这一根吊着的绳子，你没有任何的一个支点，那绳永远是有弹性的，你吃不上劲儿，就你蹬了 N 多次之后，你往下一看，屋子没动过呀，你所有的重心平衡都要掌握在这根绳子上面，所以说你没有任何一丝一秒钟你的身体可以休息。
2: 我们到岩壁有一半了吗？
13: 岩壁有三分之二啊，差不多有。
2: 好，坚持，坚持。

0: 你就在我前面，等一下你再上两次，能够踩到岩壁的话，你就用脚蹬着岩壁就可以上去。
1: 好，嗯，啊。

0: 你没有专门站过去。哎呀，我歇会儿。你站直，你站着，你要站直起来。
1: 这个我跟你说，你是最真的是那个最快的一个。
2: 我们练过几次，好几次的那种队友，十来次的那种队友都，就像这种他上的没你快的。
3: 不要鼓励我了。
2: 不，真的，就是我跟你，这是我说的是真话，我也跟你。
3: 没事，现在我不累了，没事。嗯，坚持，坚持。
0: 哎呀，然后挂在上面那条绳上给看
3: 看。哪条？
0: 就是
3: 这条啊。
0: 对，就是那条。
4: 就你感觉到最后腿和胳膊完全就不是自己的，你唯一一点支撑自己的就是意志。
5: 你得把所有的那些杂念全抛开，只是专注的想我还有
4: 克服它。
6: 李队长啊，李队长，那我们那个涂大哥他现在还好吗？
7: 涂大哥已经透支了，他已经在利用自己的一直在前进。
3: 继续爬就行了。
0: 两只手可以拉这边了，就拉这边，爬开始爬了。
6: 李队长，这是不是得训练有半年才能去做这么一个来回啊？你至少的得有半年。啊，我看着了。他看到那帽子了，
0: 奇怪奇怪，
3: 坚持爬
0: 山，
6: 看到那个小橘帽了，都是在信念。
7: 好，好，好，休息，好，拿水来，
3: 谢谢。
6: 全身都是汗，天哪！
2: 五十上来啊，
6: 太牛了。
2: 这个其实我们爬也差不多，就是比这个稍微快一点点，就一个人的时候。
6: 问题是我们一点经验都没有。
2: 对对，有，
6: 全身都是汗，那手我没有力气了，
3: 没有力气了。
6: 慢点，慢点。
3: 你骗我，说是个旅游节目。
8: 等一会儿，咱不计较这些。
7: 艺人圈里边，我不敢跟你吹个牛。
6: 你是第一人，
7: 就是目前我服务过的，没有像我这么深的。
6: 你是第一人。
3: 不过我觉得这值得我再吹几年。
8: 吹几年不止哦，
6: 吹一辈子，我觉得
8: 够吹一阵了。
9: 我看到图哥拿到土壤爬上来的时候，真的非常的佩服他，而且觉得他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努力完成这个挑战的，所以也期待下一站我能够更勇敢。
0: 我突然说你还有筹码呢，准备给你
8: 筹码。
6: 哦，对，我们这还有土壤。
8: 最大的任务，
2: 这是您的筹码。
3: 红河、蒙自、天坑、土壤、采集人、涂松岩、采集地点、天坑底部。看到没？我生日之后，第二天采集到的。
6: 太有意义了。
3: 说实话，真的是特别艰辛。我到现在可能腿和手都会，我都要需要稳一下才能不抖。但是你真经历过之后，你会觉得自己的 内心的能量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你会觉得很自信。
1: 躲过边境是每个人都很向往的地方，而这次我不仅走到了祖国边境，还有机会去深入这片土地，真实的触碰和采集了一抔土壤，除了满心欢喜，也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3: 还有一点就是，你对蓝天救援队这些成员亲身的跟他们，可以用共生死的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你会觉得有他们在，我的生命是有保障的。
6: 我觉得现在需要干件更重要的事情，导演，足迹登，多少个最多能给？20个吧，别讨价还价了。
10: 对，
6: 因为你10个是下去，10个是上来。
10: 对，
6: 你就20个足迹登吧。
8: 我图哥这情况还不值？
11: 不讨价还价了，不讨价还价了，按照规则只能给8个。
10: 出发了，走，
3: 出发吧，说什么也没用，咱们来都来了。
10: 来个人胡乱了，
6: 来个人，来个壮汉，
2: 走你。
12: 接下来的晚饭，导演组请你们吃大餐。

0: 哎呦我天！我们一个节目，残疾人在录音的，极限节目。这给的是吃的是啥呀？
1: 菌菇汤，啊，好好喝。
2: 我爬上来了，我终于能喝到一口热汤，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很幸福，获得不同方位的一种幸福感，能让自己内心很充盈，哎，这种感觉是我喜欢的。
3: 哎，我今天还要给你们再加个菜。
4: 哦，那你就快拿上来呀，你这都不舍得吃
3: 呢。对，我突然想起来，等我一下啊。来来来，菜来了啊！当当当当。这都认识吧，我们山东的德州扒鸡。
5: 来我
3: 特别想把这个腿儿给那个涂老师。
2: 你知道我对他的这个情感是来自什么时候吗？
3: 来自哪儿？
2: 来自火车上啊，
3: 绿皮火车，
2: 绿皮火车
3: 这样推着。
5: 对，
2: 我小时候从北京坐火车去，是那个青岛也好，或者是去往更南，就是上海也好，都会路过
3: 山东
2: 德州。对，那有一站，一定要在到了德州站
3: 车，
2: 哎，下车到那个小推车那儿买一只上来。
3: 对，这也是我们的山东好品好物。因为之前我们山东不是有一个标语叫好客山东欢迎您吗？然后现在我们不仅是好客山东，而且是好品山东。因为山东有很多好物，希望可以推荐给全国各地的这个朋友们，所以我今天就带来这个德州扒鸡，带到云南来。
4: 我山东的好东西是很多。
3: 它是一只坐了飞机的扒鸡。
4: 快点吧，
3: 快点吃一点。咱进。进图哥，希望你每天都可以跟旺仔牛奶一样旺旺旺。
4: 感谢图哥为我们提供这么
2: 有下一次机会，你们俩也可以。
4: 那我们当时就问了，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纯弄上来？我肯定选后者。
3: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哈，浓厚醇香。
4: 主要是它这个瓶弄做得好，之前那个罐的一个喝不了还扔，然后这个瓶子现在弄的。
3: 就像我们经常接下来会去露营什么的，其实带着这样的罐是比较合适的。
4: 真的是能补充体力。
3: 对。
2: 但我真的对云南之后的咱们的这个行程有特别大的一个期待，因为不一样，跟我之前来云南体会到的、经历过的都不一样。
4: 对，这次玩的多野呀，
2: 那是相当的野。
3: 但是我想说，我觉得我们这趟的旅程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我们了解到了蓝天救援队他们队员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他们的一些日常工作，所以。

0: 我也期待我们后面每一次遇到的不同的一些职业的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呀，包括工作上的一些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期待，
0: 对吧？
1: 期待，
2: 期待，
1: 期待，
0: 期待。

0: 老人家，早啊，老人家。哎呦，哎呀，舒服啊！哇哦，
1: 出来了！哎，这是什么花啊？这个是？
2: 你看，这我知道了啊，此花名为马鞭草。
1: 哦，它就叫马鞭草。哎，
3: 这不是薰衣草？
1: 我现在的沐浴液就是马鞭草。哎，
2: 对，因为它的颜色跟那个薰衣草很接近，哦，所以在薰衣草没有的季节，经常拿马鞭草来代替的。咱们去就那个车站看看呗，转一转，
3: 溜达溜达，转一转。哎呀，这个地方。哦，这就是芳华的那取景地是吧？
1: 中国近代最早的车站之一，
2: 是
1: 滇越铁路，是云南铁路工人的摇篮，为中国革命孕育了有生力量。2013年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以前要铺这么一条路得多费劲，
2: 特别费劲。
1: 哇，太有感觉了，我的天哪！
2: 就你看车站那些黄红的瓦，嗯，都是当年原配的
3: 原版，
2: 它不会长草，每一片瓦上都有编号，
1: 每一个瓦片都有故事。
3: 其实，
2: 真的就心很静，就想坐在这里。
3: 你看这个铁梁，就是锈迹斑驳，但依旧坚挺啊。
2: 哎呀，坐在这里有没有一种
0: 芳华的？
3: 就不知道为什么透着一股子就是爸爸要送闺女上大学的感觉。
1: 爸爸，我要上学了，你别想我。
3: 不是，你俩坐在这儿，应该让导演好好拍一下。
0: 来吧来吧，找个机位拍一下。
3: 来个稳定器的机器。
0: 算了，这远松一点吧，这两个人的脸不是那么的好看。
4: 来吧，
2: 哎，这个导演呢？
1: 这个导演，哎，这导演不合格。这导演说演员脸不好看，他不给我自信。
3: 导演给你们讲一下戏啊，你们俩稍微坐的分开一点，要不然就抱的那一下没力量。
1: 哥，你会倒吗？
0: 我倒到家我也倒不成冯导那样啊。我照葫芦画瓢吧，我就。
3: 好，准备，开机，3、2、1，开始。
5: 你被下放去连队的前一天，我去找你，还记得吗？
6: 记得呀。
2: 记得。
5: 其实那一天，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2: 什么话？是那天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吗？
5: 一直含在嘴里十几年了。
2: 那你现在可以说。
5: 其实那天我去找你，是想跟你说，你能抱抱我吗？

0: 大哥，我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去
1: 不是？
0: 你去那边问那个，
2: 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
0: 大哥，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是不是到昆明？
1: 不是。
0: 哎呀，太好了，终于找到了到，终于找到了到昆明的车。我坐一下，等一下车。哎。

0: 多好，
1: 这个
0: 人
1: 就
0: 搅局搅局。哎呀！
2: 435公里抵达普洱，
1: 改车了，
2: 完成房车餐厅经营挑战。
3: 什么意思？就是要
0: 做饭了。
3: 而且要开435公里到普洱。
2: 蒙自闭塞站，蒙自闭塞寨
3: 到哪？
2: 起点。普洱洗马湖。
4: 你们可以开启一段房车之旅，但是房车是有租金的，3个足迹灯一天，在整个过程中，你们可以通过经营房车餐厅的方式赚取足迹灯。
3: 那刚才我们也把这个戏小演了一段，然后那我们还是要致敬一下芳华吧。嗯，所以我打算给
0: 致敬们，
3: 我给你们唱首歌。是
1: 什么？走吧哥，435公里呢，这挺远的。
2: 哇，真的开车过去，
1: 可以。
3: 你
1: 等会儿发车不管你了啊，
3: 还是我过来吧我。我这么唯美的画面被你打乱了啦。
5: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3: 行进中国30而行，房车餐厅
6: 正式营业。
3: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
1: 啊，谢谢
3: 。太伟，你俩干嘛去了？
1: 我们拉生意去了，
0: 对，
1: 待会儿就过来了。
3: 你俩吃东西去了？
0: 没有，
3: 我就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1: 哦，这什么东西？
7: 哎，不要碰它。
1: 哦，这是什么？太吓人了。哎呦！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出入云巅之境，便遭遇边境之行的最大挑战，天坑速降任务艰难完成，边境团足迹灯收获满满。本期三人将继续向西进入普洱，开启惬意的房车之旅。美景还未收入眼底，经营任务突然来袭，前方还有怎样的挑战等待？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哇，我们出发喽！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
2: 今天天气好晴朗，
3: 处处好风光。
2: 哎呀，坐车还是很舒服的。小茶喝着。
1: 你需要我陪你的时候跟我说。
2: 要的。
4: 他在那还需要人陪。
1: 我现在不是在陪你吗？我帮你导航了。
4: 那不用，你去后边吧。
1: 不争抢一下我。
4: 这家还觉着自己成香饽饽了。

0: 上高速喽！好漂亮啊，我好喜欢开这一路啊！
1: 哇，真的好漂亮，
2: 好漂亮啊！
3: 你看那个光，
2: 自然风光真的好看。这就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0: 看，普洱已经有那个标牌了。
3: 生活真美好。
4: 从前你穿越过你的回肠子血液，后来
3: 千万别开过了啊，注意点不缺唱唱的开过了，
4: 是我们低估了世界，
3: 已经到了吧。

0: 我想通过对讲宣布任务。本次防测探听机选址位于喜马湖湿地公园。筹备的经费可暂由导演组提供，但是我们很穷。房车将从今天下午的17:30开始营业，到20:30准时打烊，届时我们将进行现场结算，成功交易50个订单以上可获得5盏竹席灯，每超额完成订单量的20%及10个订单即可多获得1盏竹席灯。
1: 开过夏天吗？
2: 我们家以前开过饭店。
1: 哎，那你有开餐厅的经历啊？
2: 哦，
1: 胡哥，对经营方面有没有什么的想法啊？
3: 这应该是你会计。
4: 我预估咱们这个餐厅开完以后一笔烂账。
1: 不会，我真的我算账一把好手，你们同意吗？胡哥，
3: 好，
1: 我能当那个董事长吗？
3: 当。
4: 挣了赔了都算你的，好吧？
3: 哇，这11点了都，
1: 没那么长时间了。哎，我觉得这样吧，图哥，我们一会儿我跟太维先去菜市场打听打听，你先去看一看。
3: 对，可以。
1: 行吧，咱分头行动。
3: 节省时间。
1: 哎，咱俩就上这个市场里逛逛去。
3: 来吧，
1: 走吧。
3: 那咱随时联系。
5: 导个航，喜马和集市。
1: 百香果批发
6: 30，
1: 再加俩柠檬，
6: 17块，
4: 一共17块是吧？
1: 好便宜啊！哎，
4: 什么什么？
1: 你看，
6: 这是山东大葱，6块钱一根的。
1: 这是章丘大葱，哎，天哪，多买几根吧。这是我们山东的大葱，
4: 可以。
1: 1、2、3、4、5、6、7、8、9，那我买9根。
4: 什么？
1: 我都买了。
4: 买这么多干什么？
1: 我觉得是这样，来的人嘛，然后我们可以给他加个菜，或者是给他宣传一下咱们这个章丘大葱嘛。
4: 哦，可以，
1: 对吧？因为这也是我们山东好物，
4: 可以当水果卖。30，给我拿2板土鸡蛋。
1: 60个够不够啊？
4: 不够才好呢。
1: 我觉得饥饿营销也行。
4: 对。
1: 他买点那个调料什么在这边。
4: 老板，给我挑块火腿，要不然那么多，我就要一点点吊个汤用，这么切吧。哎，茶店
1: 啊，
4: 这多少钱一饼？
7: 那个150一饼，
1: 这个50一饼，买这个就行。
4: 那就50的吧。
1: 50的吧。
4: 天哪，
1: 咱回去吧。
4: 回吧，
1: 时间差不多了，走吧。
5: 行，开干。看看我们有点啥呀？哎，在这儿呢。哎嘿，我怎么那么聪明？哎呀，哎呦呦呦呦呦呦！幸亏不是客户做的，这就折了。先放那吧。
8: 胡松爷，胡松爷，
5: 你们就不能叫辆车？地址不都发给你了吗？我有一个想法啊，还有一套咖啡的，煮咖啡的那个东西，
1: 真的假的？
5: 对呀、啊，咖啡机要卖的话，还得稍微有点花样才能卖起来。

0: 哎呀。是不是？
1: 我觉得特好，
0: 弄点咖啡什么的，这不是就是茶叶蛋。
2: 咱们在做给别人吃的之前，咱是不是先自己把肚子填饱？
1: 哎，我看有那个火锅底料，咱中午要不吃个火锅？
2: 行啊，节目组不是说要给备原材料吗？
3: 想吃火锅要拿出去当饭的啊！
2: 你们这帮人，
1: 咱现在挣钱呢，咱。

0: 咱们真的给咱们餐厅取个名字。
1: 我在想，那不如我们的店名就叫三样菜。
0: 可以啊。
2: 哎，挺好啊。
0: 对
2: 啊，但是好像
0: 有个花也不算。
2: 餐厅叫三样菜，但是这个路子，
3: 哎，我们叫三食而行。食品的食。
0: 可以。
4: 可以啊。董事长，我现在要做一个
3: 卤料，拿它卤鞋底子都能好吃的卤料。
0: 鞋底子，
4: 我觉得你可以完全相信我。哇，真的，这个茶蛋要不好吃，我把头切下来。哇，好香啊，这个火腿。
0: 太棒了，你需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吗？
4: 我要姜，然后帮我把那个姜洗一下吧。
0: 行。
5: 董事长，我要开水。
0: 什么时候要？
5: 现在。
0: 好嘞。
4: 董事长，你先把鸡蛋给我洗出来吧。
0: 先洗鸡蛋是吧？
4: 对。
0: 行。
5: 董事长，
4: 董事长，
5: 董事长啊，董事长，董事长。
0: 我不想当董事长了，谁爱当谁当吧。我
5: 董事长
0: 不在，董事长不在。
4: 我们现在静静的煮上一锅鸡蛋。
0: 好嘞，菜单就交给我来书写吧。你就说我这能不能当董事长？
4: 完美。快点吧，我们的竞争对手们都已经出现了。哦，看起来这个地方还是能有顾客的。

0: 行进中国三十而行，房车餐厅
1: 正式营业。是啪。
0: 今日菜谱：泰维普洱茶蛋、难得糊涂咖啡、私家养生茶和看缘的汉堡。
2: 买一杯咖啡，送一个茶蛋，送一个茶蛋。
3: 我茶蛋这么不值钱？我的茶蛋里面有货。

0: 咱三个好落寞呀，刚才开业仪式那么热闹，现在没有人。两公里的夜市基本上吃到咱们这都吃饱了。
1: 你俩去找点人过来。
0: 找点，这是靠找的吗？
2: 这对呀、啊。哎。
1: 大姨，买个茶叶蛋不？茶叶蛋，特别好，特别香。过来，大姨，大姨，大姨，大姨。哎呀，大姨，大姨，
3: 不吃了，
1: 尝尝，尝尝，尝尝，免费，免费。
4: 我们刚刚吃过饭了，刚刚吃过饭了。啊！
1: 来一杯养生茶，养生茶，啊，五块钱一杯，五块钱一杯，买一送一，五块钱两杯。哎呦，这可怎么办呀？卖都卖不出去。
0: 真好，
5: 像，哇塞，
0: 哎呦，卖了哥，站不住了。
6: 哇塞，太靠谱了。嗯。
0: 哎，酸黄瓜，哎呦，太喜欢了，哎呦，哎呦，
6: 哇塞！
1: 没有人吃茶叶蛋吗？
0: 哎呦，谢谢谢谢
2: 谢谢啊，谢谢。
1: 太美。
0: 吃茶蛋吗？我们那边有茶蛋。OK OK OK。
1: 你不要回来。太气人了，我看到图哥和泰哥都跑到别的店去，那一瞬间我整个人的心态都崩溃了，就是

0: 哎呦，我当时心里面就很着急，这怎么办啊？怎么办啊？订单啊，去哪里完成啊？
1: 茶叶蛋
0: 有，3块钱一个。来来，这边扫码啊！你要几个？
1: 我要2个。
0: 你是本店的第一个顾客。
1: 是吗？
0: 我决定赠送你一杯养生茶。
1: 好，
0: 这是本人亲手泡的。这杯茶免费赠送给你，谢谢你。你真好，你是个好人。本店开张了，开张了，开张了，
2: 开张了，
0: 开张了。
2: 我们是这样，你
0: 别跟我说话，
2: 董事长，
0: 你想干什么你？
2: 不是董事长。你看看人家这个汉堡做的，是分2单买的吗？
0: 你俩干嘛去了？
2: 我们拉生意去了，
1: 对，
2: 待会儿就过来了。
0: 你俩吃东西去了？
2: 没有，
0: 我远远的看着，你们都没人管咱店。
3: 董事长是这样，
2: 咱趁热吃吧。
3: 对，
2: 这个真的凉了，不好吃了。
3: 真凉了，我跟你讲。
2: 董事长，
0: 我不吃。
3: 董事长
0: 真不吃。
3: 董事长，你尝尝吧，别赌气，
2: 别跟自己胃
3: 对，咱跟自己赌这气干啥呀？
0: 那你给我来一口。有啥好吃的呀？哎呀，
2: 他肯定是做的一般啊。嗯，
0: 他这个做的太好吃了，太好吃了。你好，买茶叶蛋吗？
4: 对呀，还有茶叶蛋吗？
0: 还有养生茶，还有
2: 花果茶，还有咖啡。
4: 三味了，百香果吗？
2: 那百香果。
4: 那我再买一个蛋吧。
2: 好好好好好好，
0: 谢谢你们。
2: 快给人拿蛋呢，你干嘛呢？这吃半天，对呀，等着蛋呢，人家。
0: 你们俩能不能认真点在营业？你们就知道吃，只有我认真的在给大家做服务。
5: 拿着，谢谢。
0: 好，谢谢你们。
3: 董事长，我汉堡吃完了，你看我怎么开始干活吧。
2: 来了来了，来拉活，拉活了。哎呀，什么？
3: 这一看就是摩友啊。
0: 卤鸡蛋，还有咖啡，还有这个花果茶。
3: 看看我们这
2: 花果茶。
3: 来呀、啊、来呀、啊、来来来看看我们的那个，
0: 你要几杯？
6: 我们要两
0: 一杯，好，
3: 两个茶蛋是吧？没问题没问题。
0: 好，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
7: 哎呦，不专业嘛，不专业嘛，还
2: 有露零头啊！
0: 我的盖子呢？
7: 对啊对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找我的盖子。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哎，我的盖子去哪儿了？哎，我盖子呢？谁把我的盖子拿走了？
3: 什么盖子？
0: 我这个盖子。这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的那个杯盖不知道去哪儿了。顾客说你太不专业了，连盖都没有。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很难过，就不是生气，是难过，就是我真的我犯的这个错误真的好低级。但是我真的我拼命的找，我就是没有找到那个杯盖在哪里。 咱们这样，咱们先坐下来点单好不好？咱坐下来点单，先坐，先坐，先坐，坐下来点单。
2: 我们坐这儿吃，我送你们一个单。
0: 好嘞。
2: 对，堂食有赠送，
1: 请坐。
2: 来，请坐，请坐。
1: 我要一个汉堡。
0: 好。哎呀，我这儿有，但是我刚才那个找不着了，那一堆去哪儿了？就是这个哥哥说我不专业。
7: 本来嘛，你坐着车还不允许我说。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哎，我送你个旺仔牛奶吧。祝你旺仔牛奶。
7: 是我的啥？
3: 董事长，你先把那个锅铲给我找出来。
0: 没有锅铲，我一直都是拿这个翻的。
3: 不可能，我在房车里边见着过锅铲。
0: 哎，还有谁要花果茶吗？三位美女，两位美女要不要来个花果茶？
2: 海飞，你这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8: 我怕糊了呗。
2: 糊了糊了，
0: 咱要不把这个汉堡这一项给取消吧。
3: 刚谁点的汉堡？
1: 我点了。
3: 兄弟啊，今天肉不够了，汉堡卖空了，好凑合着吃点蛋吧，好不好？
1: 我感觉好像糊了。
3: 不是大哥，哎呀，你这太小看我们了。哎，茶蛋味道怎么样？感觉茶蛋味道还可以哈，花果茶味道也不错吧？我们绝对就是同款。
9: 稍微有点烫了。
3: 它是热饮，其实可以不用吸管。
7: 老板娘给的。
0: 这个顾客刁难我哎，哥哥你是从哪里骑行过来的？
8: 山那边。啊，

0: 香果茶都
1: 什么东西啊？
0: 有茶叶蛋和百香果茶。
2: 哎，你们俩买茶叶蛋呢，我们还送那个旺仔牛奶，好吧？
0: 因为你俩可爱。
2: 对对对，你俩看起来就是哎啊啊啊啊大大姐姐。大姐姐，吃个茶蛋吗？
3: 想来看看你们买什么？
0: 你要喝哪个？
2: 买茶蛋。
0: 要喝一杯这个吗？
2: 您好，
4: 尝尝这个，
2: 来个茶蛋吗？
5: 我买了，
0: 谢谢。哎呦，
2: 现金啊！
5: 给你几块。
2: 董事长，董事长扫钱，俩茶蛋。我给您来一个比较入味儿的啊。图哥，图哥，你这咖啡摊摆不摆啊？不摆，你就给它收起来行吗？啊，你别在
0: 这儿占这个劲儿，坐一杯吧，你坐一杯吧，咱硬推销也能推销出去，我觉得。
4: 不着急，这等这样咖啡是消食的，得等他们吃完一轮之后，
0: 对，
4: 再
0: 半夜喝。来杯咖啡吧，来杯咖啡。
2: 咖啡，你看我说什么来了？图哥开张了，开张了，
4: 我都不知道走错了。咖啡，咖啡，咖啡，来，我想想，我要干嘛？我先烧水，稍等啊，你坐，哥们儿坐啊，我先把。豆给你磨上，这是咱们云南本地的豆。
2: 你好，吃点什么？哇，茶蛋来了吗？
6: 有
0: 咖啡，咖啡有，那边有咖啡。
2: 坐啊，在那边坐着吃着坐着。

0: 来。
1: 哇，这个好香啊，你这个咖啡。
0: 给。
2: 谢谢。
0: 好吧。
1: 开餐厅太不容易了，人家为什么都有条不紊的，咱们就手忙脚乱的呀？
0: 整个这一条街都那么的静谧，就咱们显得很聒噪，一直在揽客，一直在喊，对，没必要。
3: 不像一个这个云南生活的节奏。
1: 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一个标语特别好，就是地摊文化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
0: 是不是？
1: 对
3: 对，
0: 所以咱们也要把咱们的态度拿出来。
1: 咱们是什么态度呢？
0: 咱们态度就是来人了想吃了咱们就卖，没人来然后咱们就在这待着聊聊天什么的。没必要为了这个五十单什么生意那个什么。
1: 你说的多少是有道理，我觉得这个咱们来云南就是要放慢节奏。
0: 对，
1: 刚才搞的节奏太快了，
0: 咱们刚刚显得过于聒噪。
3: 你看像我这个慌吗？不慌。
0: 导演组，我们完成多少业绩了？
4: 现在27。
0: 有人吃茶蛋吗？来人了想吃了咱们就卖，没人来然后咱们就在这待着聊聊天什么的。帮帮可怜的孩子吧，买个茶蛋吧。有没有人要吃茶蛋啊？有人吃茶蛋吗？3块钱一个。我们就只能买一个。
1: 是吗？
0: 是的，正宗的云腿煮的茶蛋，云腿普洱茶煮的茶蛋，来个可以，只能买一个啊，实在不好意思，只能买一个啊，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有点供不应求。
1: 小哥哥，你是来给我们送吃的吗？哇哇、啊！你怎么会这么好？你是天使吗？
2: 看你们一天没吃饭了。啊，
3: 太好了！你们要的几杯？
1: 我加汉堡给他的一杯，我给你拿杯水。
0: 那你不喝咖啡，喝个这个，
3: 喝个奶吧。
1: 谢谢。
3: 奶是 free 的。
0: 哎，别客气，别客气。我给你打喝。感谢感谢
3: 感谢感谢，真的感谢。哇，
0: 谢谢谢谢、哎、谢谢。
2: 包就包大
1: 了。没有，因为你给我们送汉堡嘛。
2: 没有，就想让你们，我看你们也是忙嘛，一直没吃。
1: 对，但我觉得你们之间就很好啊，没有说是啊，我跟你是竞争对手，大家都是互帮互助哈。
0: 我跟你说，这真的舒服，
2: 这是真的舒服，特别是这个地段，我觉得，因为我一开始来摆摊就是这个地段，
0: 就只有你一家是吗？
2: 对，只有我一家，我一辆车。那时候、哦、我
1: 那时候没有人吗？
2: 那时候没人啊，就到3、5两个朋友上来看看日落。哦。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城里面有一个这样不喧嚣的地方。
1: 对。那今天的客流量？

0: 算是多还是少啊？
1: 算一般吧，因为他今天星期一嘛，好多人他都要上班工作嘛，
0: 就没有过来，
1: 有些要加班，加班到很晚，所以他们肯定是来不了了。如果是周末的话，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嘛，我们叫做人才后集嘛，然后只要我们人才后集去到哪里，哪里就会非常
0: 哪个后哪个集，
1: 就是后备箱的后，集市的集，
2: 后集文化嘛，
0: 后集
2: 后集文化，后备箱集市文化。哇，
1: 我们就
2: 其实还有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后集文化，
0: 我都不知道，我要不是来这我不知道。
2: 你不算年轻人，
0: 我肯定算年轻人。
3: 你们今天只完成了42单，挑战不成功，然后使用房车要扣3盏主机灯。现在你们可以开车去营地睡觉。
2: 失败吗？我觉得很成功啊。
0: 我也觉得很成功，因为今天我说实话，我之前完全不了解什么后集文化，也不了解地摊文化，我今天感受到了这种新型的一种文化形态和形式，我就觉得很开心。而且他自己也说了，好多人说这种能在小城市生活这种幸福感，包括这么多年轻人聚在一起的这种收获感，我觉得比今天我们的这个任务更加重要。
4: 我们很知足。
5: 对，
4: 真的，我们不管你们觉得失不失败，我们觉得很有意义。从他们身上你能看到那种真正的幸福感，是发自内心的，不也是最原始的最真挚的。我都想在这儿生活了，因为
2: 普洱这个地方太舒服了。这个地方其实不光有深厚的茶叶文化，其实这边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追赶潮流，很年轻的。
0: 就这边的年轻人真的又青春又时尚，而且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地摊不是苟且，是对生活的不妥协。
6: 房车营地，走起。
7: 那我先洗漱去了。
6: 我也去。
0: 那我先卸妆吧。
7: 睡觉吧。
0: 晚安，哥哥们。
7: 晚安。
4: 起了，起了。
0: 你这每天都刮胡子吗？
4: 看心情，带着玩意儿就出来玩方便吗？就这东西一下能用20多天不充电。
0: 我看看，
4: 刮的挺丝滑的，
0: 感觉还挺高级的样子。回头啊，我让我哥哥也买一个。又是什么东西？路书，自驾120公里抵达热带雨林，完成数字挑战。
3: 今天下午你们将在西双版纳的基诺山完成雨林穿越。那么首先你们先要自驾120公里找到寒武。
4: 这个什么人啊，还是动物啊，还是这地方啊？
3: 反正叫寒武。
2: 他就告诉你自己找。
4: 走。
0: 哦，外面空气好好，风好好，好舒服。

0: 让我们去寻找野象踪迹，追着大象跑啊！
1: 到了，
2: 到了吧？
1: 对，有一条大狗。它不是寒武吧？寒武是它吗？不能够吧？不能是它吧？
2: 哎呦，是这是寒武吗？
1: 寒武，
2: 寒武，
3: 哥，我没有徒步经验呀。哦，
2: 没事儿，估计这徒步也没啥难度。
0: 哦，看到专业人士了。Hello，Hello，
4: 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热带雨林啊。

0: 我叫菠萝，当季的热带水果。我叫山猫啊，猫。
1: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两位哪位是韩武老师？
0: 韩武，
2: 韩武，韩武呢？
3: 那没跑了，就是他了。
1: 他真是韩武。韩先生好。
2: 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进山了啊！
4: 本期数字挑战边境团三人需在3小时内徒步8公里，穿越基诺山雨林，成功完成任务可获得五盏速记灯。
2: 周边的这些植物啊，尽量不要去触碰，植物上面会有一些比较
0: 叫边缘锋利，
2: 对，它会割到手之类的。到结束以后会给大家准备一顿丰盛的这个雨林大餐。
3: 好吧，咱们边走边说吧。
2: 那我们就差不多要进我们的热带雨林了啊！
1: 行，
3: 走吧。
4: 热带雨林是地球上抵抗力稳定性最高的生态系统，常年气候炎热，雨量充沛，被誉为地球之肺。位于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是亚洲象在中国唯一栖息的地方，丰富的植物种类为各种各样的动物提供食物和栖息场所。近两年随着山间的雨林植被愈见风貌，野象的活动也更加频繁。在2020年底，一只野象群跨越常年休息的保护区，由西双版纳一路向北迁徙，从景洪市基诺山乡进入蒙伦，成为当年轰动全球的新闻事件。今天边境团三人将跟随基诺族青年一起追寻当年野象群的足迹，在茫茫基诺山中接受雨林的洗礼。
3: 走吧，该面对的总要面对。我呀，我这辈子就这一回吧，我估计。
1: 谁还不是呢？我长这么大就没走过8公里。
3: 别说8公里，山路我都没碰过。
1: 我也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穿越大森林了，但是这是我从小的梦想，整个人就觉得哇，好像在做梦一样，回到了4、5岁的感觉。
5: 说实话，我对热带雨林的溯溪徒步还是比较期待的。
2: 行，我们往前走。
3: 我们走在大路上，我给你们趟趟路。
2: 像这些路段，这一片这些路段好多都是大象走过的。哇，因为它要找食物。哎呦，
1: 大象可真厉害。
2: 尽量避开树叶一点，因为树叶它腐了以后它比较滑啊。走，我们往前走，走。我
1: 天哪，太滑了。
6: 最后20米下面就平坦一些了。
1: 这个地方好热。
6: 下去凉快了。
3: 哇，有水。
2: 对，有水了。
3: 还好舒服。
1: 凉快了，突然有了空调的感觉。
2: 现在我们的热身路段已经过了啊。现在我们
3: 正式开始
2: 我们的溯溪路段。
1: 天哪，这真不容易。
2: 开杠，韩武。
1: 开走。
2: 上。哎呦呦呦。重要任务交给你了啊，现在先去探路。
1: 他好勇敢啊。
2: 刚刚狗子就给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示范，我们在走的过程中啊，要看好松动的石头还有有青苔的石头。
3: 明白。
7: 这石头会动的，小心。
8: 小心啊，
1: 这石头真的会动。
3: 对，你帮试驾
9: 下面，踩下面，
2: 那有点滑啊。
1: 太不容易了。
3: 这什么东西？
2: 不要碰它。
3: 这是什么？太吓人了！不是那不是个蛇吗？
7: 这是什么呀？
2: 竹叶青。
3: 这么大一个竹叶青。
2: 这个是一条。死掉的竹叶青啊，对，这个是因为它吃饱了，吃饱了以后它的行动能力它非常不方便，
1: 撑死的，
7: 卡在里头了。
3: 你看，我就说吧，我就看它就不像个植物啊。
2: 来，我们过来这边吧，
3: 走吧，太吓人了。不是，你看，我就说吧，哪有那个草能成这样的？
1: 没事，遇到蛇我保护你，我不怕蛇。
3: 不，这蛇太大了。
1: 我不怕，那有啥可怕的呀？
7: 那是死了。我的，你跑比谁都快了。他这
1: 个脖子我也不怕。
2: 给你找条活的啊，尝一下。
1: 我揍他们。
7: 这边有一人。啊，
2: 走，我们出发吧。
3: 走。哇，我脑子里边还在回忆那条蛇。
2: 那现在我们开启一个找蛇模式了啊。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这是什么？
2: 天然染料。哦。把它涂在脸上，可以防晒防闷啊。哇，
1: 有吗？
3: 直接往脸上画有吗？
0: 有。
3: 有了吗？
0: 有的。直接涂到
3: 脸上。野人。
4: 哎，山猫哥，会不会就是有很多那种植物都像那个贝尔那种，然后一砍开里边那个水就直接能喝？
2: 有啊，待会我马上就带你们去看一下了。
4: 啊，也是不用，我就是问问。
2: 对。好，来，我们上来缸的地方吧。我教大家一个野外求生的小知识啊，如果没有水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获取我们的水源？
1: 我知道。
2: 哪一种？
1: 实在不行可以喝尿。
2: 这个也可以哦。今天呢，我们就找一棵芭蕉树，它含有大量的水分。哇哦，这些都是水啊。哦，非常非常多的汁水，
3: 真是。
2: 好，然后我们要把它的皮剥掉，它的皮呢就像这个甘蔗一样。
3: 哇，皮都有这么多水。
2: 对，可以过来看一下，这里它有很多的这种天然的储水系统。哦，
3: 一个小槽一个小槽。
2: 对对，这些水呢是直接可以饮用的。
5: 来来
3: 了，来来啊。哎呦，这就是能喝的。
2: 对，这个水是直接可以饮用的，
3: 就是白水的味道。
2: 对，天哪。
4: 可是你们有没有考虑你们俩这个手活老脏活老脏的？
5: 爱喝不喝。
2: 没事，
3: 烦人。黄瓜味
1: 真的可以，黄瓜味。
4: 哎，黄瓜水的味儿。
1: 对，
2: 但没有水的情况下找这个芭蕉树是最好的，
1: 这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从来没有见到过橡胶树是什么样子的，就是了解了非常多的野外求生的一些知识，包括你在野外你没有水源的情况下你该如何去取水，就觉得不虚此行。
3: 芭蕉吗？
2: 对，这就是我们雨林里面的野生芭蕉了啊。和我们正常吃的那种香蕉芭蕉都不一样。当当当当，看到没有，全是它的籽。哦，像这地方的话大象就比较多了。
1: 我们这算不算也算是追迹到了野象的足迹了？
2: 对。
3: 哎，你看那里边还有一大嘟噜，是不是大象藏在这儿的呀？等它熟了再回来吃。
2: 那不好意思，不要动它了啊，怕它找不到位置了。嗯。
4: 咱们现在走了有2公里了吗？
2: 应该有。我们这里就稍微有点难度了，我们几个要互相帮忙才能上得去了。这个地方能扶的地方可以扶一下，这些地方这里有点深。
1: 那我从这儿走吧，从这石头走。
5: 这里啊，
2: 等一下就到部落盖了。
1: 真的到膝盖了，我的盖了。好，那我加油。
2: 扶好啊。
1: 好，我觉得我可以上去。加，
2: 来来一把，
4: 没关系，我自己来。
2: 可以，
4: 真男人。不能说不行，我属于胖子里边很灵活的了。哎，
2: 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1/3吧。哇，
4: 这么快啊。
2: 对，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一半了啊。
1: 还可以，
2: 不知道大家都非常棒，再接再厉。
4: 好，
1: 加油，
4: 再创辉煌。
1: 这感觉这8公里还挺好走，说实话
4: 啊。大家跟着我走啊，热带雨林里边因为大家经验不足，所以要跟好向导，好吧。
2: 这边这个叫什么树？叫
4: 大树。
2: 大树，对。
4: 啊，这叫什么水啊？这叫小溪水。哎，非常好啊！同学们的自学能力、领悟能力都很强。
2: 很强。
4: 该说不说啊，下来之前的我是抗拒的，现在的我是享受的。
2: 尽量能坚持一会儿是一会儿。
3: 到目前为止还坚持着。
2: 对。
4: 我说实话，今天我绝对自己给自己升华了。我一个200多斤的扁平足，就这么生生的走了8公里，但我的脚就像在做足疗一样，一直硌在各种石头上。哎呀，
3: 哎呀，过瘾，舒爽，舒爽。
4: 哎呀，这个
3: 节目做的还是有点寓意的，对，
4: 对，
3: 上层次了。
4: 哎，我觉得走这种形式的徒步，哥。对我来讲简直太完美了。
2: 这里低头啊，低下头就过来了。
6: 少数民族呢有句谚语，有山才有林，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粮，有粮才有人。哦，他少数民族呢是有一套自己自然法则生存。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哎，
4: 哇，这个小亭子是

0: 这是补给站吗？
1: 这我们吃饭的地方，休息呀、啊。老乡经常进来这里面，
2: 在这里歇一歇是吧？
1: 对对，这棵就是绞杀榕了。哦，可以看一下，里面完全是空心的。您可以把头伸进去看看里面。哇，
0: 我可以进去。
1: 啥感觉？
0: 哇，我进来了，这个树里面居然是空的，你敢想吗？它里面是空的，但是这个树还能继续生长。
1: 这个根的话，它是倒着长下来哦，不是从土里面长上去的，倒生根现象。啊，
0: 咱走。
1: 可以挑战一下啊，热带雨林里面的攀爬大榕树。
2: 哎呦，我现在看着绳子，我就晕。
0: 树天坑哥，
3: 最难的一个项目。
0: 这一共多少米啊，哥？
1: 这个有个七八米。嗨，
0: 才七八米。
2: 才七八米啊！哎呦，我都能上。行了，你上了。
1: 来吧，我们第一位挑战者。哎，我们挑战了以后，下午的雨林大餐会多一个比较丰盛的菜。
2: 我没问题，这个不跟吊威亚是一个路子吗？
4: 一样的。
2: 那我就一雪天坑之耻了。
3: 来吧，耻不耻的就看这一把了。
1: 可以上了啊！您要先找个地方抓点。
0: 加油！
1: 加油！好，已经离地了。
3: 一个身手矫捷的胖子。啊！哇塞，漂亮！
1: 还有一步了，好 ，OK 了 ，OK 了。哎，
2: 我这就爬上来了，哇哦，辛苦了。
5: 其实那个树的整个的高度难度，我觉得跟天坑天壤之别的。那个树给我的感觉其实并不是那么的危险，我只是恐高。
2: 我怎么下去？
1: 双脚齐平，右脚下到左脚的位置，啊，
2: 退回来。啊，哎呦哎呦，
1: 没事的，没事的，
2: 没事，没事，没事。
1: 对，然后屁股往下坐，脚不要动啊，踩住树干，
2: 重心往下，对，没事，不看地面，不看地面就行。
1: 好，慢慢往下跳，跳，跳，不错，跳。对，哎
2: 呦，踩空了，
3: 没事，你就随着他那劲儿就行。
1: 哎，不错不错。
2: 就这，再来五趟。
0: 天坑挑战没有成功就算了，我大榕树挑战我一定能成功，爬上了那个八米高的大榕树，那个是我一雪前耻的一项任务。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加油！我上去了啊，
1: 手往上伸。哦，上去了上去了上去了！哎，可以可以。
0: 哎呦我天，这上不去了啊！我上不去了呀，我有点害怕。
2: 你都到那儿了？
3: 对。哇，
0: 这么高！救命啊！
2: 还有一米，也就到了。
1: 你行的。
0: 我上不去了，哥哥，这脚踩哪儿啊？天哪！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爬过八米的树，爬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还行，你真的上去的时候还差那么一点点的时候，就是害怕，就不敢上去。
1: 还有三步，
2: 没问题，
1: 继续继续。
2: 好，再有两步。啊！加油，你可以的。好，一步，加油。
6: 好，到了到了，
2: 真棒！
0: 耶！结果哎，真的到那一时候的时候，我想啊，原来我可以做到，其实很开心。这是我人生中爬过最高的地方了。
2: 你还可以更高。
0: 等一下，我有话要说，我怎么下来？
1: 你需要双手抓住这个肚脐眼旁边的绳子，两只手啊。
0: 不行，我害怕，我上次下去就是这么没下去的。但是再一回头看。那么高，我要怎么下去？就下去又变成了个难题，一下让我又想到了天坑的时候，我不敢下的那个场景又一下子回来了，所以当时心里面其实很害怕。不行，
1: 啊！不要看下面，不要看下面，膝盖打直，膝盖打直。
2: 可以，好，哎，对，就这意思。
1: 对，不要太用力。哎，漂亮，跳，轻轻的跳，对，
2: 劲儿，
1: 跳，哎，对，

0: 左脚用力，没事，别着急，随着他那劲儿，随着他那劲儿，你别跟他较劲就行。快住，慢慢的，对，跳，跳。我落地了吗？落地了，真的落地了。不错，不错。我成功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们俩一学
0: 全学。好，走，我们继续出发。
2: 山猫还要多久？
0: 20分钟左右到我们吃饭的地方。哇，阳光。
3: 阳光总在风雨后，景象尽有彩虹。
2: 我觉得在这特别有那种与世隔绝的感觉，这就是我儿时的梦想啊，去森林里探险。
0: 到达我们的吃饭店。
4: 在这儿吃啊？
2: 太累了，我天。哎
0: 呀，因为今天大家有点辛苦啊，所以说我们已经把我们这个丰盛的雨林大餐已经做好了，看一下有多少菜品。
2: 我的天哪，
0: 这里烤着竹筒饭和竹筒茶啊，开吃。我们可以先吃个竹筒饭。
4: 哦，竹筒饭，它这个皮儿也能吃吗？
0: 这个是最好吃的啊，不要把这层皮剥掉。这个层皮呢，它是竹子天然的这个膜。
4: 哇，这是我第一次吃
2: 纯正的竹筒饭。
4: 对，纯竹筒饭啊，
2: 太好吃了。
0: 你们能吃辣的话可以吃一点我们这个茄子。
5: 就放在这里。
4: 哇，哦呦，这么辣呀！
2: 绝了，
5: 绝了，香，
2: 越好吃，
6: 香香香香香，
2: 太好吃了。
4: 嗯，好吃，
6: 好吃。
2: 我第一次在这种大森林里面吃饭，哎，
0: 啥感觉？
2: 好像觉得自己现在在梦里。
0: 那我们就不叫醒你了。
6: 热带雨林呢，它是一个馈赠给我们人类最好的一个礼物了。
2: 对。
6: 那在整个森林里边，我们西双版纳呢？有一个野生亚洲象的保护区，野象国自然保护区里边大概呢有220头左右的野生亚洲象。哇，在整个保护区内
4: 220多，
2: 这么多啊？
6: 这个还算好了，在90年代吧，亚洲象没有这么多，才有一个几十头，是经过我们人的保护，保护森林，保护亚洲象，它慢慢繁衍到这么多。哦，数量多了，种群多了，东西不够吃了。它会怎么办呢？会走出保护区，走到我们这片山林里边，找到芭蕉树啊，找到一些竹叶啊，它的象草啊。
2: 所以说真的是咱们这边的整个生态环境太好了。像我们一进入这个热带雨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走到了有一个区域，看到有一缕阳光洒下来，那时候觉得哇，好温暖啊。就真的是那句话，就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都是大自然给我们最好的一些宝贝，所以我们也要很好的去对待大自然，去保护大自然，对吧？但我想问一下菠萝和山猫，比如说像年轻人啊，孩子可能就想着我要去更大的城市生活，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6: 我们都是家乡宝，不愿意出去。西双版纳它是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这边一年四季都可以到外边去玩。我们也为了更好的把热带雨林的文化知识传播出去呢，我们也会带一些客人跟着我们一起啊进到山里。
0: 能在家乡做这个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也能带动这个基诺山这个这些经济啊，我们也觉得是挺开心的。而且西双版纳也算是个旅游城市嘛，所以说我们的就业机会也很多。
4: 对，很多。
0: 还有自己家的这些农作物啊，茶叶啊，橡胶啊，这些也是我们的这些经济作物，所以说我们不愁这个物质上的东西。
4: 其实菠萝跟山猫说的很对，你看咱们在普洱咱们摆摊的时候，那整个后集的那一条街都是大家自愿自发的，
2: 而且都是年轻人。
4: 对，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很多还是愿意在自己的家乡待着的，我觉得。
7: 我觉得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真的特别好的一面，就他们能够很执着的去遵从自己的内心，这种幸福感是自然流露的，不是说是装出来的，是他们通过自己劳动遇到很多困难。

0: 之后他们还能够有这种幸福感，真的很好，我很羡慕。
1: 今天很成功的完成了基诺山寻找野象足迹徒步的这个旅程，按照我们之前的规则完成了这个任务，可以拿到5个足迹灯。
2: 谢谢。
1: 我们接下来需要自驾前往梦莲，拿到下一页路书，拿到下一个任务。
2: 谢谢你们，
3: 来，
4: 辛苦了，
5: 感谢
4: 了。
3: 感谢，
5: 谢谢，
3: 谢谢，
2: 有缘再见，拜拜。
5: 江湖在线见。
6: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旺旺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7: 今天你们要帮我们村民完成农活，
2: 那我跟图哥咱俩来个小比拼怎么样？就是咱们呢就比时间吧，5分钟之内谁割的最多谁就获胜，就输的人得给满足赢的人一个要求。
0: 虽然我90后，但是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是我打着火把上学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我一定要走出大山，我希望说把我的在外面看到了这些东西真正的帮助乡村的这个老百姓，让他赋予梦莲的这个文化。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在普洱市区和西双版纳的基诺山接触了潮流的夜景，体验了雨林的魅力，感受了一群边境年轻人对故乡超凡的热爱。本期三人继续西行，前往孟连县，在这片生机勃发的红土地上，又藏着怎样的秘密等待他们发现呢？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导演，导演，我们接下来去哪？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孟连了。
2: 首先前往纳云古镇的孔雀广场，接受你们的第一个任务。
3: 那个孔雀广场不会真的全是孔雀吧？
1: 导演组啊，太为怕这个就是尖嘴类的一些东西啊，比如
3: 非得提醒他们是吗？
1: 别太害怕啊，千万别，
4: 千万别。
3: 那你这个千万别这仨字说的，好像是赶紧找。
1: 到了，下车。
3: 哎，我真的我看这个孔雀我都哎呦。宣布吧，你们想干嘛放马过来。
5: 首先啊，先扣两个足迹的车钱。
3: 给他。格局。
1: 给你。哼。这是陆叔吗？
5: 这不是陆叔，这是照片。
1: 看看是什么照片。
3: 哟，金葫芦。
6: 要在今天下午3点钟之前找到家主。
1: 我想问一下，那今天的任务能赚到多少足迹灯啊？
5: 今天可以给你们挣饭。
1: 行，咱走吧。
7: 放眼望去没人呢。
1: 没有人啊。
3: 扎鲁，你在哪儿啊？

0: 哦，哎，好像来了个车。
1: 那问问他吧，给您打听个事儿，您知道这是哪里吗？
2: 这个照片不像我们这里嘛，人民经济差不多1公里有一个站子嘛。
0: 哦，那差不多，谢谢您。
2: 没有没有。
0: 哎，这是什么东西？
1: 啊，
3: 芒果。嗯。
0: 这宁可是木瓜，也不能是芒果。
4: 哦，木瓜还真是。大家先赶会儿路吧。
0: 哈哈，我看见有葫芦的房子了。
1: 我看到了，在里头，就这儿，就这儿。哎，这全都一样的，怎么找啊？
4: 这个。
1: 你好，姐姐。咱们村有一个叫扎努的人吗？
5: 扎努呀，对。
0: 那边。
6: 扎努。
0: 扎努。
7: 你们好，你们好。
0: 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扎努啊。
0: 终于找到您了。
7: 今天你们要帮我们村的村民完成农活。
4: 啥农活？
7: 割谷子，打谷子。我们自行分成两组，两个人先给我下去稻田里面，一个人要去山上的牛棚把那个运稻谷的三轮车开下来吧。
0: 那是驾驶啊，驾驶。
4: 开车我来，开车我来。
0: 他是能手。
1: 哦，这个都准备好了，是这个吗？
7: 是是是。嗯，
1: 我觉得这样，那我跟图哥咱俩来个小比拼怎么样？
0: 他跟我比拼一下。
1: 天坑挑战，我挑战不过你。我这录过这个田野节目，刚录完，我这个还能比不过你吗？就是咱们呢就比时间吧，5分钟之内谁割的最多谁就获胜，就输的人得给满足赢的人一个要求。
0: 来吧，
1: 3、2、1，开始。
7: 开始。加油喽，加油喽！
1: 好歹也是在农村干过3个月的我。扎努，现在战况怎么样？
7: 状况很好。
1: 你的战况好。
7: 你的状况好。
1: 多长时间了？
0: 累了，你可以认输啊。
1: 我不累。
0: 你可以求饶。
1: 我一点都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7: 还有最后1分钟。
1: 整理一
7: 下。加油。
0: 最后半分钟认输还可以啊。
7: 最后30秒，加油，加油！3，
1: 等一下，
7: 2，
1: 等一下，
7: 1，结束。
1: 你看我这都抱不起来，接下来还有2根，
0: 还有2根。
7: 这个15斤。
1: 那个14斤。
7: 这个20。呀
0: 哈哈哈哈。哎呀，轻轻松松。哎呀，非得要跟我发起挑战。
7: 胡老师胜出。耶。
1: 我虽败犹荣，
0: 不好意思啊，
1: 我一小姑娘，对不对？我能割15斤，而且图哥可是天坑挑战能够完成任务的人，我就比他差那么一点点，差了5斤，我觉得很不错了。天坑挑战，我挑战不过你。我这录过这个田野节目，刚录完，我这个还能比不过你吗？
0: 我要好好想一想，这个要求是什么。
4: 哦，大牛！哇，好多牛啊！钥匙，跟牛有关。牛脖子上挂着铃铛，铃铛上面拴着钥匙呗，是这意思吧？
8: 妹儿，你们谁身上挂钥匙了？妹儿。
4: 妹儿，你别吃了，就你，整个圈里就你吃的欢，你怎么那么好吃呢？别动！哎呀，哎呦 ，so easy。
0: 哎呦，真累，我先缓会儿。一年能有几届在咱们这个？
7: 一年可以做。

0: 种两句。
1: 哦，
0: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晚稻。
2: 晚稻跟早稻哪个好吃？
0: 早稻好吃。
2: 早稻好吃。哎，哎，某些人来了，好像。
3: 哎呀，吵死了！
2: 我们这等你半天了。
3: 你干完了吗？
4: 当然了。
3: 你干完了，过来一起。我跟你说，团结就是力量。你来了以后，快多了。这真的是面朝土地背朝天。哎呀，当个农民不容易啊。
2: 应该还有一会儿能割出来。
3: 加油。
2: 但今天参与到这种农耕劳作当中，真的体会到就是农民的不易。因为可能在我们的印象当中，现在科技发展到今天一定都是机械化操作了，还有一些少数民族他会坚持一些这种手作，这种东西可能不单纯是因为偏远，是因为就是机械进不来，而更多的是他们想遵从自己的一种就是对于传统的尊重。
0: 好，拎起来。哇哦，今天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这是我们这里的特产米。
5: 哎呦，特产米，
6: 这个的米，
5: 别打开，别打开，这得珍藏起来。
0: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的任务卡。
3: 请在这片红土地找到以下作物：
2: 马里戈、
5: 阿波黑、
2: 阿波黑、
5: 马萨波、
2: 马萨波、
3: 马可西、
5: 森林小奶油、
2: 小奶油。
5: 走吧，这车也是人扎哥送咱了，
2: 谢谢扎哥，拜拜，
3: 见，
2: 拜拜，拜拜。
5: 哎呦，得劲，怎么这么舒服啊？幸福的生活都是要靠自己争取，你也可以啊。
2: 哇，景色倒是真好。好漂亮。真好看，你看那个山多漂亮。
3: 好漂亮的山啊。
2: 老什么寨？
3: 老缅。
2: 老缅寨。
3: 老缅寨。到了。
2: 我觉得遥望前面有四位大哥。你好。
3: 嗨，小哥哥你好。
2: 麻烦您点事情。当地这个语言有没有这个作物是这个名字的？
7: 茄子。
2: 就是茄子。
3: 茄子。
2: 太好了。
7: 马克西就是茄子。木瓜。
2: 马萨波是木瓜对吧？
7: 对啊，木瓜。
2: 再想想。
7: 加油。
2: 阿波黑。
7: 应该是阿波西吧，不是阿波黑吧。
3: 阿波西是吗？
7: 香蕉，
3: 应该他说的应该没错。谢谢你，
2: 谢谢了，
5: 谢谢，
2: 太好了，
3: 好热情，
7: 欢迎你们下次再来，
2: 一定的，
3: 谢谢，拜拜。哎，这是什么？你看，
2: 木瓜呀，
3: 马萨波，
5: 阿婆，
2: 嗨，阿婆，
5: 奶奶，马萨波，
2: 马萨波，
5: 马萨波，
2: 我们可以摘一个吗？可以摘，谢谢，
5: 谢谢，
2: 我来，这个，
5: 嗯。
3: 好摘吗？哎呀，
2: 两个就够了，谢谢。啊，
8: 这不咖啡的吧？咖啡有
5: 黑色。咖啡？
2: 哦，这是咖啡啊，咖啡豆啊。
8: 哦，咖啡果。
5: 哦，哎，对。
3: 哇。
5: 咖啡豆啊，不，咖啡果。
3: 这就是咖啡果。
5: 对。
3: 可以吃
5: 的，
3: 那你吃去吗？
9: 这闻上去没有咖啡味。
2: 直接吃啊。
3: 嗯。怎么
5: 说？好甜。
3: 什么味道？
2: 甜的吗？
5: 甜的。嗯，
10: 那甜的。昆明的，
2: 北京的，
10: 北京的，
2: 嗯，山东的，
10: 不，那不可能，
2: 怎么不可能？
5: 山东
2: 的，
10: 我问华，你可听得懂？
2: 听得懂，
5: 听得懂，
2: 听得懂，听得懂。
3: 阿婆，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10: 嗯，
2: 七十。
3: 哇，
2: 哇哦，
3: 70岁了，身体好。咱们问一下阿婆，阿婆，马里戈，
2: 那这就是，
10: 嗯，
2: 马里戈。
3: 阿波西，
10: 阿波西，马芭蕉，
3: 阿波蕉，在那边。哦，森林小奶油， 是不是木

0: 牛油果，
1: 牛油果，路边多吗？
0: 多，路边多。
2: 那咱们继续去找吧。好。来。
0: 有一个熟了。
2: 哪儿呢？
3: 哪儿呢？
0: 那个，但是估计摘不着。
2: 这个有点危险。
1: 我们
0: 分棍球
1: 个
0: 啊，拿个棍子。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哦，谢谢。哇
2: 塞，够了，够了，
4: 够了，够了，够了，奶奶。
1: 够了，够了，
4: 够了，够了。奶奶，够了，够了，真够了。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不是，我说你慢点，
1: 我会过来。
2: 奶奶说我会过来，你赶紧靠边，你挡着我们路了。我
4: 整半天是我多余了，
2: 对。
0: 奶奶，谢谢您刚才请我们吃好吃的番石榴还有木瓜。
1: 我不吃，不吃，不吃。
0: 不不不，
1: 你们这过路嘛吃不吃？
0: 这个旺仔牛奶送给您。
1: 我不吃，
0: 不不不，这是我们一点点小小的心意，你必须要收下，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祝您身体健康。那我们先走了啊，拜拜拜，下回再来。
1: 下回再来。
5: 拜拜，奶奶，注意身体啊。
2: 慢点，我应该能看到那芭蕉。
0: 我刚才真看见了。
4: 哎，这，
2: 这儿有吧？
4: 这儿，那儿，那里边有一
2: 个。对对对，就那儿。来，停。
0: 啊，对对对，我刚才看到的也是这儿。
2: 哎，可以可以可以
4: 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行，
4: 差茄子跟牛油果。
0: 牛油果。哇
2: 塞，离成功不远了。
0: 刚才那小哥不就说茄子不好找？这是绝对给我们设的难题。
2: 对。其他这几样都是当地的作物，茄子可能当地人也不太种，还不太吃。
4: 茄子，我见着了
0: 啊！我看到
2: 有吗？
4: 旁边黄的那个绝对是茄子，
2: 这是茄子吗？是茄子，
0: 是茄子，
2: 黄茄子。
4: 我厉害吧？咱这眼神，
2: 厉害，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4: 哇，这云南真好哎，遍地野果子，
0: 遍地蔬菜瓜果。
4: 这长得很像我看的那个牛油果树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就这就这，你看是不是？
4: 你看大牛油果集散地呀，这是。哇
0: 哦！咱下车吧。
2: 天哪，这实现牛油果自由了。
0: 大姐，您贵姓啊？
6: 我姓方。但是你们还有任务的。
4: 啥任务？
6: 我要带你们下去摘牛油果。
4: 每个人17公斤，
0: 三个人加在一起
7: 102斤，
6: 完成一下你们的任务吧。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牛油果，这个牛油果是营养很丰富的，它是含有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非常高。从国际种植学来说，还有很多专家论证以后，就是说我们孟连这里是最适合种牛油果的地方。
2: 方姐在这里做这个牛油果多长时间了？
6: 我是这样，我是带合作社做的，这些都是合作社。哎呦，
2: 太好了，
4: 这是好事，带领大家共
2: 对啊。
6: 对对，我带着他们做的，
2: 真好。
6: 只要他们幸福了，我们也就好了。
4: 大姐，你这是干的是真是大好事啊。
6: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就农户这一块，他们收入高了，我们也好了吗？
4: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摘了吗？
6: 可以摘，
2: 可以摘。
0: 那我也找个树去。呀，这里就有，好大呀这个。
4: 对，哎呦，这地上一嘟噜一嘟噜的。
2: 对，把这地上的先弄了，别它坏了的。
0: 其实我今天特别想说，我爱这土地。我第一感受是，哇，这个土地好松软哦。牛油果很大，你知道红土地其实有一些土地是很贫瘠的，它是没有那么多农作物可以去生长。但是在这片红土地上有这么多的牛油果树，当时我站在那儿看到下面整片牛油果树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震惊，好厉害啊。
4: 这都不用挪地儿，
2: 这真是我头一次看到牛油果的生长的这个树，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啊，很稀奇。

我觉得采摘是一个特别治愈的事情，就你会很专注的去投入去做，不会想任何的杂念，而且这种收获的这种

0: 行吗？哇塞，太牛了，弟弟，你就是我心目中的。你走，我给你放。
1: 你俩这不行，还不如靠我自己。天哪！
0: 思佳，你那底下是不是垫报纸了？
1: 不行，我这不行，我巨沉。
0: 肯定啊。
1: 啊，还有多少米啊？
2: 来，
0: 可以了，
2: 可以了。
1: 呀，哎，我的腰。能打败自己的只有自己，能战胜自己的也只有自己。
0: 来来来来，
1: 没事，哥，我要扛到终点。
0: 挺累的。
1: 谢谢我哥。
0: 只有咱们亲自体验了才知道，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1: 我以前觉得十几二十块钱一个牛果太贵，我现在觉得也值得。芳姐，你们太不容易了。
2: 也是。放到这里。要拿那个秤过来，切耳皮来。
0: 我这顶多15左右。19点几了，17.6了。
2: 够了，多了多了。
1: 先称我这个吧。
0: 我这多少？绰绰有余，
1: 十斤了，
2: 够了。
3: 我们这些管够了，
2: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哎，三位老师，恭喜你们这一站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下一个目标在这个里面，但是你们需要解开有密码，
1: 有密码，
2: 内容就在刚来到这里介绍的那些内容就在里面了。
0: 它的水果怎么分级了呢？按克数。
4: 分几个等级？
2: 就分三个，就三个等级，就是70到150一个等级，然后160到220一个等级，220以上是一个等级。
0: 70152222是？
1: 不对。
4: 227015呢？
1: 不对。
4: A B C 三种果 ，A B C 都在二上，三个二。
1: 不对，不是 A B C，
4: 那就先是
0: 221570，
4: 对，221570，
1: 不对，
2: 你们一个级一个级的分看，你们一个级一个级的分看，
0: 116020220。
4: 最终任务
1: 160220，最终任务地址是流浪者驿站森林餐吧，任务是将刚刚采摘的牛油果运输至此地，就能见到大萌了。
4: 哦，合着我们是去帮大萌进货去了。装车不？哎呦我天！
1: 哎，你又不累了？
4: 我累不累的？咱得把这最后一个活给干完。
0: 拜拜，芳姐。
4: 拜拜，芳姐。

0: 是这儿了吧？大萌，
1: 哎，我在这里。
0: 我们给你送货来了，
2: 今天辛苦了。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好这个饭菜，
0: 啊，有饭菜，快快快快快！

0: 你们今天就是任务也完成得非常的顺利，这一顿饭呢就是你们用辛勤的汗水换取的啊。牛果森林餐厅的这个我们取名叫绿野仙踪。哦，
1: 哎，那大萌这家餐厅是你开的吗？
0: 主理人是男生姐，然后我们俩是合伙人。哦，这是不是就牛油果？对对对，
2: 这是炒的牛油果，
1: 煎的
2: 牛油果还能煎着吃。
1: 嗯，好吃，
3: 好吃，
4: 好吃啊！就这么做好吃。
2: 我回去再跟我媳妇说一下，这牛。

0: 我这么熟着吃好吃。
1: 我想问一下大萌，您是本地人吗？
2: 我不是。哦、oh. 我是红河州的人。
3: 啊，我们哈尼去啊。
2: 云南应该算是最偏远的一个哈尼族的一个村落里面。
4: 来自云南红河哀牢山区的哈尼族小伙大萌，本是一名旅行体验师。直到被孟莲优质的牛油果和咖啡吸引，原本四处漂泊的大萌决定成为一名新农人。他租下了300亩土地，结合自己所学，探索着借助当地民族文化，打造一个以牛油果为核心的文旅农场，希望能让全世界知道孟莲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
1: 那你后来怎么来到孟莲了呢？
2: 认识南青姐，然后我也想去做这种民族文化的记录。但是来孟莲之后发现这里就像你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物产，感觉有个东西丢进去它就能生长的那种感觉。嗯，
1: 对，真的。
2: 对，所以我就被这里的这种自然环境包括物产这个文化吸引了。我就觉得我们一直在这个民族文化流失的环境里面长大。
1: 对。
2: 所以我在思考说有没有一种方式是在这个记录之外的，它又可以带着就是文化的一个载体。那我觉得说孟莲是个特别合适的地方。虽然我90后，但是我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是我打着火把上学的，所以你们可能都想象不到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偏远的一个地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说我一定要走出大山。但是我回来之后，很多农户他种植的东西很辛苦，然后牛油果这个东西呢，在孟莲它有没有什么文化的一个属性。牛油果的话，你秘鲁的牛油果、墨西哥的牛油果跟孟莲牛油果，它长在树上就是一个牛油果，那你怎么知道它是孟莲的牛油果？
1: 有什么区别？
2: 对，有什么区别？所以我希望说把我的在外面看到的这些东西真正的帮助乡村的这个老百姓，让它赋予孟莲的这个文化。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实现的一部分。因为我以前是满世界跑的那个旅行体验师，我看过太多我觉得是很好的东西，我想把它引回来然后再传播出去。
5: 很有意义，非常有意义。
1: 真好。我今天听大萌的故事我也觉得很感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他考上了大学，成为了全村的骄傲。但是这个时候可能会很多人觉得不理解，你都走出农村了，你又回到另外一个农村。但没有办法，他心里有这个抱负，他有这个信念，他想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就义无反顾吧。
6: 我们牛果星球推出的第一款咖啡就叫咖啡袋，然后有4个精品咖啡庄园，所有孩子都会去参与一下画画啊什么之类的。哦，
1: 这个字是小朋友写的吗？
7: 对对，是的。
1: 他说希望每个咖啡机器人身上都有一个神奇的魔法口袋，里面有着永远取之不尽的咖啡豆，这样可以让大人们更轻松一些。
2: 因为他的父母是咖啡庄园的庄园主，每日每夜的在忙碌这个事情，所以他觉得很辛苦，所以他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1: 口袋，
2: 对，能够源源不断的掉出咖啡豆的话，他们就不用去摘了。哇，
0: 妈妈说山的那边是海，我也没见过大海，只知道手机上照片里的海，晚上会有很多的星星。如果咖啡豆变成了机器人，就会长着船一样的咖啡豆一样的头，头顶上依然会有很多星星。
2: 这个孩子他爸爸是在上海打工，他就没有见过海，他就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对表达对爸爸的一个思念。
1: 而且我觉得这些小朋友真的好懂事儿啊，知道自己的父母很不容易很辛苦。其实我听完大萌的故事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愿意给别人撑把伞。
7: 对，
0: 就是晚餐这段时间跟他们接触下来以后，你会觉得他们的理想抱负其实远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伟大。他们会想到山里的孩子们没有见过外边的天地，然后会想让这些孩子们过得更幸福，生活得更美好。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山东的红

0: 农夫市的苹果，烟台的大苹果，莱阳的梨，嗯，大苹果。
1: 谢谢给番茄啊，番茄今天辛苦了。
2: 这可以打开给番茄他们看一看。
1: 这个苹果真的是喜人啊，这个苹果。产品理念包括包装，我就觉得我们特别需要。
0: 因为我们山东的是农业大省嘛，到时候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展开一下交流。而且我觉得乡村振兴就是需要像大萌这样的年轻人，
3: 是，
0: 然后热爱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然后也能够很好的扎根在农村，扎根在乡村，这样才能够把我们的乡村发展得越来越好。
3: 是，就是。
1: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越来越多的新农人能够撸起袖子，抬起锄头，开起拖拉机，在奔走在中国乡村的那个田间地头，我觉得那个是真正的乡村振兴跟文化自信。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我觉得农村安居乐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只要能够带动当地百姓的这个收入，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好、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啥呀？颤颤巍巍的就过来了。
4: 下午2点前骑行总里程22公里，完成公益直播助力。
5: 哦，那就是
4: 具体我们要做什么呢？
1: 就要跟着我一起去完成这个直播的一些筹备。到时候我们有一个牛油果，每一盒里面我们会空一格，来填放你们帮我来完成的这个筹备工作的一些东西。
4: 好。
0: 晚会是不是？
1: 因为我们拉祜族是一个特别热爱音乐的民族。
6: 走吧，

0: 其实白天的劳作是每一个无论是新农人也好老农人也好他们每天必经的一些工作的过程，其实很辛苦的。但是就是一天不管工作有多辛苦，晚上载歌载舞也好，晚上和最爱的人在一起吃饭也好，和家人在一起聊聊天也好，这种疲倦感会一下子消失，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包括泰维说他在篝火晚会跳完舞之后腰都不疼了，我相信一定是因为爱的力量去治愈了大家。对，那个现场其实就充满了爱的味道，爱的感觉。
1: 这节奏太帅了，
2: 这就追上了吗？

0: 我们昨天也公布朗读书，主题为红土地上的摩登礼物的一场带货直播，做准备。
1: 本期数字挑战，电竞团需要分成两组骑行，一组去往红湾村拍摄20张最美的笑脸，一组前往芒掌咖啡厂洗10斤咖啡豆。在大萌开始直播前顺利返回团队，可以获得5盏足迹灯。如有人选择骑行返回，每人可多获得1盏足迹灯。如有人无法骑行前往，则该组任务量翻倍。
2: 不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真的不会骑自行车，而且我小时候摔过，我有点不太敢。
0: 这是一场为直播助力的活动，通过脚踏车的方式来继续感受这片。
2: 那我试试吧，好不好？我只能说我试试，
3: 尽全力试试，
2: 我尽全力。
3: 咱俩就都晚点出发。
2: 这车也太高了，
4: 蹬
5: 走起来，
4: 走
5: 你的，
4: 自己蹬，对，蹬。你倒不了，你放心。
5: 蹬，别停，
4: 你别往回。
5: 看前面，对，看前面，
4: 对，
5: 别看下面。
4: 蹬，
2: 不要走，刹车是哪个？刹车我都不会刹，不行，真的太难了，别浪费时间了，真的，让他俩先走吧。
4: 那你去哪儿啊？
2: 我就去那个咖啡厂跟你汇合吧。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你先骑，你们注意安全。

0: 那怎么着，哥，咱走啊？
1: 你俩走吧，注意安全，去吧。
2: 导个航吧，
3: 14.4公里，1个小时12分钟。
2: 你那要骑1个多小时
3: 啊，哥？嗯。
4: 嗨，师傅，这离红安村远吗？
5: 还10公里，
4: 就这条路是吧？哦，孟连那边，我走这条路可以去吧？可以哈，谢谢。哎呦，我操！
2: 这坡太大了，幸亏这景色还行。
3: 我连1/3都没骑到，9公里，你按现在这速度，至少得2个多小时。这根本不是骑行的速度，就是走的速度。
2: 我没想到这个坡是一直上坡，经常之字形。骑摩托骑过，但是自行车也不太擅长，在山路上该怎么样用力？你刚刚用劲的时候，哎，到头了，你还得减速下来，又重新起步。哎呀，所以最后基本上将近2/3的这种状态都是推着往前走。咬牙吧，咬牙坚持。
4: 可怜你身不重要，可怜你身不重要。
6: 谁说输赢人生的不算英雄？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孤单的模样，爱你被治过绝望，不肯哭一场。
7: 节目组这帮骗子不告诉我没有上坡吗？这么大的上坡，他们是骗子吗？人生跟这个骑着自行车上坡没什么区别，你骑不动的时候，你就是推架着也得把这个坡给它翻过去。
8: 我这10来天对我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一个改变吧。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可能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像咱们这个节目这样这么的亲近大自然，亲近咱们的整个的这个边境，那么身体力行的去感受一些风土人情，感受这些人间烟火。
7: 哇，盲掌咖啡走到了。
9: 这一些是刚采摘下来的咖啡鲜果，第一步要先把这些绿色的咖啡豆给它挑准。
7: 行，
9: 绿色是还没有成熟，如果把绿色的放进去以后，咖啡就会有一些木头的味道。
7: 木头的味道，
9: 对，就很棒。
7: 那、no、
0: 哇，终于有段下坡了。哇，哦，爽。哇哈哈哈！哎呀，啊，风驰电掣，快走！哇，哈哈，爽！哇哈哈哈！啊哈哈，天堂！

0: 你好，哎，累死我了。这到红安村还多远啊？
1: 这已经是了，
0: 已经是了是吧？
1: 对啊，
0: 已经是了。
1: 我想啊，
0: 你认出来了？
1: 嗯。
0: 那你待会儿带我去吧，有空吗？
1: 有，
2: 不然你说骑摩托车？
0: 骑摩托车好。骑摩托，哎，其实我已经完成任务了，是吧？
3: 是的，可以骑摩托车上。
0: 那我就可以骑摩托车了。我有摩托骑了。走吧，那咱们。
4: 往这里上去。
0: 我们一块骑摩托，在红安村里转。哇哦，好漂亮，好漂亮。您好，然。

0: 太好了，这个叫海里德，能够马上就出来照片，我给您送给您，您只要开心就好啦，谢谢。哇，真棒！碰见一个村民，他就用当地的语言沟通，
1: 好开心，
0: 然后我就把照片拍下来。
1: 牛奶跟这个，你选一个。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要牛奶了，好吗？这张我留着，因为你太漂亮了，我想留着，可以吗？我帮你放在包包里好吗？谢谢你。
0: 不管是咖啡厂的工人还是建筑工人，就他们的那种笑容都是发自内心的，
2: 多开心呢。
0: 就他们都在通过自己的一些劳动，能够让自己生活的这个家园，这片土地能够更加好，他们是幸福的，他们的精神是愉悦的。
1: 我完成任务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我先跟你公布一下一个信息，就是首先你们的任务原始目标是三簸箕加上一桶，但是由于私家他没有办法骑行完成，所以你们变成了六簸箕加两桶。哎，
4: 哇，真的先从捡豆子开始，这活可不是个轻生活啊。哎，这就好像小时候写作业一样，一边写一边唉声叹气。然后呢，我妈就会说，你唉声叹气也得写，何苦呢？但是没办法，我就愿意唉声叹气。吴思佳，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快点过来。
5: 开车过去，我看了一下导航是18分钟，走路过去是2小时13分钟，一直不遇到车，我走过去也能走到。反正是行进中国嘛。

0: 又剪好一盘，你检查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哈。要早知道这个情况，我也说我不会骑自行车了。这明显这一筐比那筐沉多。

0: 我觉得思佳有可能搭车搭一天。思佳应该是又去做访谈类节目了吧？云南幸福云南人。
1: Hello， 同学们，你们好。你们是这个学校的吗？这叫什么学校啊？
2: 县第一。
1: 孟连县第一小学。你看这一路是不是还挺有意思的？还能看到很多小同学啊。爷爷，芒掌公路可以吗？
3: 孟掌公路啊
1: 啊！太好了，上车上车。我们从山东过来的，我是山东卫视的。
3: 哦，你们是山东的？
1: 对，我们从山东过来。你去过山东吗？
3: 啊，没去过。
1: 没去过。
3: 没去过。
1: 我们那边有大海。哦。对。
4: 我快把这点干完，我就。
1: 泰哥，泰哥不会还没到吧？泰哥，泰伟，哟，泰哥怎么不理我呢？
0: 我哪有那功夫理你呀？
1: 泰哥你辛苦了，你啥时候到的？
0: 走开！
1: 泰哥你辛苦了，
0: 少来这套，乞丐。
1: 现在是啥情况啊？
0: 现在就是你去喝咖啡歇着吧。
1: 咱也没喝着一杯咖啡呢。我给你冲水吧，要不然。
0: 这家这是我第三盘了。
1: 一共几盘？
0: 没有你不骑自行车这个事儿，我已经把活都干完了。
1: 我不是故意的，泰哥。
0: 我不错的，你骑不了自行车无所谓，你早点来呀。
1: 我去那个孟连县第一小学了。
0: 干啥又去采访云南幸福人物去了？

0: 在小学建的可好了，它那个塑料跑道都是彩色的。哎呦喂，你别干了，我来干行不行？不就这么一点了吗？不是找到窍门了吗？出来好多豆啊！哎呀，这样转就可以了呀，这样出了好多豆。搞完了，干完了，哎，这么活，哎，这么干挺使劲儿的，挺省劲儿啊。下一步怎么做？
1: 晒完茶是不是该洗豆了？
2: 对，就是要手下一起洗，
3: 不用手洗。
2: 对，
1: 该说不说，这手感不错。
2: 洗它这个水，
1: 就给水洗清了就好了呗。
2: 对对对。
4: 咖啡豆是大萌要的。哎呦呵。啊。然后这两包果碧茶就送给你们。
1: 哎呦，谢谢。
0: 谢谢。
5: 好的，两位。任务成功完成，但是思佳没得选择，你只能坐车搭车回去。
0: 就是还是怎么来的怎么走，
5: 对，你只能搭车回去。
1: 太伟，你可以选择骑车回去，奖励一个灯，也可以选择坐车回去。那我就再去弄一盏灯回来。
0: 你再弄一盏灯回来，
1: 兴许晚上能吃得好点呢。
0: 行，咱抓紧时间，赶紧去找大萌，把这咖啡豆给他，行吧？走吧，走吧，走吧。
1: 那你自己慢着点啊。
0: 行，怎么来的怎么回去，我回去一定要把自行车给学会了。太耽误事儿了，这是不是有车？我听到了车子的声音。哎，这有一辆车。哥，你能带我一段吗？
6: 好的。
0: 我要去那个芒掌公路。那我上车了。走吧，师傅。
6: 骑下坡多得一盏灯。

0: 我终于回来了，大萌，对不起，对不起，我把这个咖啡豆给你送过来。
1: 嗯，那我们要现在还要分姐家的那个牛肉。
0: 他俩都还没回来是吗？
1: 他俩没回来。
0: 没回来哈，那我先干吧。我觉得接下来很多事情你可以交给我。
1: 哦，这一箱。
0: 好，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俩怎么还没来啊？泰哥，你终于出院了，你辛苦了，泰哥。哎呀，图哥你回来了，你俩太棒了。你检验一下我们这成果吧。
1: 可以。嗯，我就特别喜欢这些东西。
0: 笑脸。嗯，
1: 笑脸，就是我觉得一直在想说怎么去体现人民的这种幸福感，就是从脸上来去。
0: 笑容是最好的体现。
1: 对，所以。这拍得真好。
2: 哎，我觉得咱们这一盒作为特别大礼包，
0: 对，
2: 放一张照片，放一个卡包，
0: 再放点咖啡豆，
2: 放包黑花生，嗯，然后再放点咖啡果茶，
1: 可以写个寄语，你们，
0: 我来写啊。愿您开心，有机会来云南孟连，我们在这等你哦。我觉得孟连是一个很有味道很有爱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到满满的快乐感。我觉得快乐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3: 今天数字挑战一共是奖励七个朱一珍，然后自驾前往双江县的车需要扣两个，昨天晚上住的酒店我们得扣一个，一共是扣三个，所以你们只能拿到四个。
0: 自驾110公里抵达临沧市，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咱们现在出发了，
1: 欢迎再回来啊！
0: 拜拜，
1: 好，
0: 拜拜。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看到的是龙奶村和行进中国队进行的一场角逐。现在的比分可以说是行进中国队非常的被动啊。好，现在我们的图哥拿到了球，图哥加油！
2: 太威，
1: 好，给太威。涂老师把球传给了太威。
3: 本次行程的所有的吃啊、住啊、行啊，都需要咱们自行安排。节目组会提供你们旅途经验。
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天，我把钱给弄丢了，我落那个卖花生的奶奶那儿了，我真的带上车。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期边境团沉浸在咖啡和牛油果之乡，和村民打交道，享受熟悉而亲切的烟火气与人情味，和归乡的新农人畅谈他们的理想与坚持。本期三人来到临沧，在中国最西南的边陲之地，他们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机能舒缓科技 SPA 级剃须享受，本节目由飞利浦蜂巢 X 剃须刀赞助播出。
1: 我们现在已经到双江了，一座很漂亮的城市。
2: 好的，现在你们需要赶往双江县的东等佤族村，你们要去找到会飞天的赶低约。
3: 导航。知道为什么叫双江吗？
4: 因为两条江夹着呗。
3: 哪两条江？
4: 雅鲁藏布江。
3: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4: 怒江，怒江。
3: 澜沧江跟小黑江。
4: 啊，澜沧江，对。
0: 云南临沧，佤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最纯粹古老的佤族运动在这里生机勃勃。一群边境线上的足球小将正凭借勇敢和坚毅寻找希望。本期三位边境团成员千里奔赴，来到临沧双江和沧源两县，又在获取勇气与力量后，怀揣着少年心境再度启程。
3: 哎，到了鸡中陀螺。你好。
5: 老师好。
3: 这就是飞的
5: 飞行鸡中陀螺。
1: 我小时候玩过那种这样打陀螺的那个，
5: 上面的这个是平的。哦，
1: 对对对，
5: 这个就吃起来鸡中的那个模样。
4: 对对对，这确实长得像鸡中。对，
5: 这个是传承人，我师傅。
6: 哦，
3: 传承人，
6: 师傅
3: 好。
6: 鸡中陀螺是一少数民族的非遗项目，这个项目省级的。
4: 哎呦，省级的呢还是？
6: 我们这个鸡中陀螺嘛，在80年代的时候，参加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展示过。哦，
0: 鸡中陀螺因形似鸡中，故而得名。相传它起源于三国时期，是沙河湘东等佤族早期祭祀时进行的助兴活动之一。表演时用麻绳绕紧其身。

0: 以平转、抛转等方法抛出，使其旋转于地，是富有观赏性的民间体育项目。
1: 来，我教你嘛。
2: 接受。
3: 绕，一直绕是吧？沿着这一层层绕。
4: 用这个小歪囊套。
5: 靠这儿。
1: 绕起来还不对，还哦。
4: 挤过去。
1: 试一下嘛。
4: 挤过去，摆回来。
5: 啊。
3: 可以，完美，
6: 帅，
5: 来了，看着，
1: 一次成功，哇，
7: 两位老师学会了，
5: 学会了，
7: 还有这个，
5: 思佳，
8: 这样的，
1: 彭老师要平，哦，对对，
4: 要丢匀一点，
1: 看，哎，这样的。
8: 我失败了，
9: 不行，我要让它转起来。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
5: 没事，我们不笑话你，勤能补拙。
9: 我仿佛是这个游戏的黑洞，你知道吗？
5: 你是各个游戏的黑洞，你别仿佛这个游戏了。
9: 大家怎么都学会了，就我没学会。绑得不够紧吗？
1: 不是，
9: 放的时候怎么放？
7: 不要太矮了，也不要太高了。
9: 我再试试啊。
5: 哎，成了，可以，成了。
9: 哎，成功了！哎，我成功了！
5: 厉害！
9: 哦，转起来了！
5: 学会了，迎接挑战，来。
0: 边境团三人挑战佤族村，哪方陀螺率先到达终点，哪方获胜。比赛采取5局3胜制。
7: 我们两个一起来吧。
5: 好，大姐，对不住了。Round one， 准备好了，
9: 加油！哎，
5: 哇，我都没敢。姐姐，对不住了。
9: 太伟，你姐这是天生的选手。太伟，你太牛了！原以为你只是会吃，没想到你会飞呀！
5: 继续，
9: 驼哥上，
5: 扔陀螺，谁会？来吧，沙师傅，来 ，Round Two， 沙狼，我可就不让着你了。
1: 哦，漂亮漂亮，哥，
7: 加油！
5: 他们俩相亲相爱，
7: 加油！
9: 不相上下，
7: 加油！
9: 胡哥，加油！
5: 老涂，这是。
9: 我等等师傅，
5: 我等等。耶！还转着呢，依然不倒。主要是沙老放水，要么我肯定赢不了的。我希望把您的这个陀螺这精神传承下去。思佳，现在就看你了。
9: 我一会儿就选你。嗯，
4: 好，
9: 行吗？
4: 行，我其实不会的。
9: 你不会？
4: 对，没让他跳出来了吗？啊，学的。
9: 啊，你是现场学的，太好，他现场学的。Round three， 准备举报沙姐啊！
10: 陀螺跟我们小时候玩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我看到他们老老少少，从年轻人到那个非遗传承人，他们的状态，从他们眼睛当中看到的都是开心，都是对于生活的这种热爱。所以当我跟他们去进行所谓的比赛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说输赢的这种，只是想跟他们一起开心，挺好的，找回了童年的一些状态跟影子。
11: 一种陀螺，敬送给下一辈的接力棒。
5: 谢谢，
10: 回去我一定把它给我儿子，他肯定喜欢。
5: 击中陀螺非常。

0: 上天，
1: 这个你骑得好，
2: 给你点赞。
0: 谢谢大老师。
3: 接下来你们要行驶150公里到达昌原县，去寻找一群希望飞出瓦山的足球少年。
0: 我们走了，
4: 再见，
0: 拜拜，
4: 再见。
0: 谢谢您，谢谢您，
5: 感谢感谢
0: 您。
5: 节目组还给咱提供了个商务车呢，手动挡。
6: 走了走了。
5: 为什么什么车上了我的手，都显得这么游刃有余的呢？
7: 苍原应该是很边境的城市。
6: 对，一路景色是真好，这小风刮着也真舒服。
7: 不过云南是真的美，
8: 真的很好看这个。
9: 你们现在在哪呢？报告一下位置。
8: 我们在314省道由北向南行驶，现在已经进入昌原境。
6: 到了吧？
0: 哎呦呵，
6: 到学校了。
5: 哥，你快看，
6: 到学校了。
0: 哇，这学校人好多啊！
10: 哇，天哪！
6: 哇，
5: 他们才是真正的少年，咱们未来的希望啊！冲进世界杯就看你们的了。
10: 我们来到晚小的时候，正好是碰到他们课间还有好多孩子在上体育课，每个孩子轮流玩，很有秩序，但是他们玩得很开心。
6: 咱要不进去看看吧，走。
5: 那儿有个教练，咱去找找教练吧。
8: 教练，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1: 你们好，
8: 您好，您好。
6: 我们今天要找出那个飞出瓦山，飞出瓦山是什么意思啊？
11: 飞出瓦山就是我们这里的足球氛围都特别好，因为小朋友们都特别喜欢踢足球嘛，他们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足球上，通过自己的努力，希望能看到更宽一点的世界。
6: 明白了。
11: 要去请三位和他们一起先做一下简单的热身吧。好吧。
6: 好，
11: 这里就前滑步三组，然后结束去下一组。这边就单脚跳保持平衡，这边就交叉腿，
6: 地震山摇，
5: 怎么样，打实战吧。我这已经
11: 好，把所有都排收了。
5: 教练，我开个玩笑，你别当真，你别当真。
6: Hello， 小朋友们，看你们训练很辛苦，给你们拿了一点旺仔牛奶。这个是这种瓶装的，很容易携带，如果喝不完的话也可以放起来。你们平时训练的时候也可以带几瓶放在这个书包里面，这样可以补充一下体力和能量，好不好？
12: 好。
6: 旺仔牛奶，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5: 打过正经比赛吗？
11: 昆明去比赛的时候，就八岁组拿到过 U8 组的冠军，哎呦，组拿到过亚军，哎呀，参加的邀请赛足球赛上，
5: 厉害！
6: 而且还有女生，是不是？
11: 对，女生现在有的9个女生，哇
6: 哦，女足小将，
11: 谢瑶，然后和姐姐打声招呼。
10: 小杨，你去外地比赛过吗？
6: 成绩怎么样？
13: 一般
6: 哦。
8: 一般贴了第几啊？
13: 亚军
8: 还觉得一般啊？别给自己这么大压力，知不知道？
6: 你这鞋穿了多少时间都破了，我看看。
13: 从一年级
6: 穿到现在了啊？
10: 那你不长个吗？那你长个的鞋怎么办呢？
6: 你脚不长吗？
10: 哥哥送你一双，
6: 行吗？图哥哥送你一双鞋，你大卫哥哥送你一身衣服，我送你一个球，行吗？
13: 行。
8: 那你得好好踢啊。
10: 肯定。
5: 那你打算以后去踢职业联赛吗？
13: 去的呀。
5: 真的呀？
6: 你的梦想就是踢职业联赛吗？哇哦。
5: 那你就替我们。在以后你能打比赛的时候，把世界杯女足世界杯再夺个冠好吗？啊，
6: 真棒！ 今天和西瑶聊天的时候，我才知道她的这一双球鞋穿了好。

0: 两份一样的是吧？哎，不一样。
1: 一个初始挑战是翻过海拔3700米的垭口，徒步6个小时的山路，抵达雨崩村，在那里可以看到最美的日出景象。那么第二种数字挑战的选择是攀登哈巴雪山，冲顶海拔5396米的纳西圣地，在这里你们可以挑战自己的极限。现在你们可以做出选择。
2: 海拔大本营是4100米，
0: 这个牛，
2: 这个对我们来说肯定是挑战。那这个呢？
3: 哪个不是啊？这徒步13公里，
2: 这个咱们8公里都走过了，我觉得13公里没有问题的。
0: 但是这个雨崩我去过，这13公里说实话难度肯定没有哈巴那么大。
2: 我想挑战那个极限。
3: 看我干啥呀？
0: 我也想。现在投票吧。
2: 21。那你想选哪一个呀？反正你想选哪个，结果也不是很重要，
0: 也不影响结果了。
2: 因为我们已经2-1了。
0: 你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这个选择权。
3: 徒步没有用的，徒步我们徒步过了。
0: 对啊，雨林那个
3: 爬雪山嘛，
2: 是吧？我们要去哈巴雪山。
4: 哈巴雪山位于香格里拉市东南部，最高峰海拔5396米，是云南省内唯一一座允许攀登的5000米雪山。因巨大的海拔差异，山间蕴有灌丛、冰川以及流石滩等多种灵秀美景。今天边境团将最后一次面临意志与体能的挑战，在山林美景间突破自我的极限。
2: 从这儿到大本营要多长时间？
0: 先要到哈巴村，然后从哈巴村咱们要徒步上到大本营，所以咱们真得抓紧了。
2: 行，那咱们就走吧。
0: 走，
2: 说走就走。好，
3: 走就走。
2: 希望老天爷可以对我们很好，然后让我们登顶。
0: 希望雪山能够接纳咱们，就是咱们能够感受这个过程，能够把自己的极限做到
2: 最好就行。
0: 做好，对。
2: 我是比较兴奋的，因为从来没有登过雪山。我觉得这不仅仅是对我，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说，都是一次很巨大的挑战。不知道真正登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但是希望自己能够全力以赴吧，能够登顶，能够看到雪山上的日出，能够在旅程的最后给自己留下最深刻的记忆。
0: 我们现在是在去往哈巴村的路上。
3: 哈巴雪山5000多米，再差个3000多米就上珠峰了呀。
0: 3000米什么概念呢？你想想，在那种高原缺氧的状态下步行、爬是什么概念？这不是你一脚油的事
3: 儿。那咱能行吗？
0: 哎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出发吧，想什么都没白搭。到了，
2: 这就是哈巴村了，是吗？
0: 是是。
2: 哟，这大骡子是等我们？
0: 应该是吧。
5: 大家好。
3: 那这一趟就是您带我们上去吗？
5: 这次那是我们一块儿上去吧，大家再去征服一下自己。
3: 哇，还给我们准备背包了是吗？
5: 对，
3: 太好了。背包里边有东西吗？
5: 对，背包里面有一部分东西，但是大多数都是用马驮着的。哦，这个呢是在路上喝的饮料，补充一下补充一下能量啊。
3: 行，谢谢。这个太熟了。
2: 这是我的好朋友。
3: 我感觉图哥已经迫不及待了。
5: 把包背好以后，把手杖拿好。
0: 可以出发了吗？
5: 可以了。好，
2: 走，
5: 咱们走吧。
2: 出发。
5: 大家别走得太快啊，慢慢走，慢慢走。
0: 兵哥，爬过多少次哈巴了？是不是也得几百次、上千次了？没有。
6: 一两百次，
0: 也是很了不起了。
6: 真很怕今年过，能替我连连续登顶9天。哎
0: 呦，连着9天登，太牛了！
6: 天天干这行工作了，哇！所以说，你看我发了9张了，是不是？
0: 连着呢，
6: 连续9天。
0: 9天、哇，太牛了！哎呀。那还比较幸运，那9天

0: 那九天天气都还好哈，天气大雾，有的是大雾是吧？有的是晴天，有的是晴天不一样的，哇，大雾，是不是啊？希望我们明天也有好运气，真棒！斌哥给我们了信心，天哪，我都快赶上屠哥了。 调整呼吸，怎么样？哎
1: ，OK，
0: 好，慢慢来不着急。好，按照自己节奏走就行了。我现在还可以，没有想象中那么累。走，我是运动个儿，没事，再休息一下，太伟呢？
2: 哥，哎，咱现在走了多少了？现在走了七分之一，
0: 才走了七分之一。哎，还有七分之六。来瓶旺仔牛奶。 太好喝了，我觉得这个登山的时候真的可以备个旺仔牛奶，它可以补充这个体力，能够补充蛋白质，最重要的是一瓶一瓶的，这个还方便携带，你喝不完可以扭起来，放在我的包包里。哎，我就继续前行了，苦不怕累，我是勇敢者。哎，你在这儿呢？我以为我落后挺多呢，还可以，我觉得我身体还行。
1: 那你先在这儿啊，我先走了啊。看见没，这就不是倒数第一了吧？整个云南篇都干下来了，怎么还胜负欲这么强？哎，走，我们马上就要到大草甸了，他们俩据说也都没上马呢，太棒了，柳暗花明嘛。 哦，感觉有点大草甸的样子了，好喜欢闻那个松柏的味道，好漂亮！哦，好地方，哇，天哪！
2: 哇塞，太棒了，好舒服，没什么遮挡物了，你开始迎着光走了。Hello，加油，太棒了！哇，太漂亮了这个地方，山里的一片草原，哇，
0: 到了绿草地了，太感动了吧！
1: 好好看啊，景色好美啊，太美了。但时间长了也凉，所以休息一会儿就赶紧尽快出发。
2: 坐马上去吧，哥。
1: 啊，
2: 你还走啊？
1: 我再走走吧。哇，
2: 加油，哥，咱们大本营见。
1: 好嘞。
3: 各位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现在只走那个三分之一呢。四哥，我要坐马，我不行了，我一个胖子在这是极限了。
2: 哦，好，我已经给你验跑好了。
3: 给我备俩骡子太丢人了。
4: 天山脚下是我可爱的故乡，辛苦你了，走，出发。谢谢你啊，辛苦你了。
0: 我有一头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骑着。

0: 要去呀去赶集，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
1: 兄弟你走啊，你别
2: 今天我的炉子就受罪了。哎呀，
1: 我目前感觉还可以。兄弟咱们都在负重前行啊，他驮我也挺费劲的。大哥你这骡子拉过我这么重的吗？
2: 拉过。
1: 再重的你们也不拉了哈。
2: 待会儿你换那匹马骑一下。
1: 现在啊？
2: 对。
1: 好，
2: 让这匹马休息一下。
1: 好，
2: 这边放。
1: 哎呦，我们歇歇脚，主要让骡子歇一歇。哎呦，好，哎呦，好了。我为什么要来遭这个罪，然后让你也跟着遭罪？哎呦，辛苦你了。
3: 放点嗨水。对，必须要嗨起来。

0: 哎呀，啊，刚才扭了下膝盖，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呀，第一天往大本营出发，走自己走了大概1/3到1/2过程当中，把右膝盖扭了一下。本来我想就全程都自己走上去的。
0: 哥，我把膝盖扭了一下，我等后面骡子。
2: 没事吧？
0: 还好。
2: 哎呦，先停一下吧。
0: 没事，你们走你们的。
2: 能行？
0: 可以可以。
3: 你在后面等一下，后边还有人
2: 走。那我先上了，
0: 哥。慢慢走。啊。

0: 来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我来了，你把拐杖收起来啊。
1: 好。
0: 拐杖收好了，咱们就上了。
1: 好。行吗？哦，
2: 下去。
1: 这块儿这真是太有感觉
3: 了。哇，该说不说，这缕阳光还是很美。哇，好漂亮啊！你看。
1: 哇，太棒了。
3: 这个树有很多种颜色，被阳光晒得到的地方是红色，晒不到阳光的就是绿色了。

0: 这就是大本营了吗？哇，我天，到大本营了。
1: 哦，我们到了。
2: 看到没有，那边有炊烟。现在是下午的4:16，4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大本营，太好了。

0: 走，看看今天晚上的住宿。
1: 哎，我觉得这儿好点哎，还软。哎呀妈呀！
2: 哥，
1: 哎，
2: 我有点要退缩了。我刚才一看，

0: 这山这样，我有点害怕，我有点敬畏他，
1: 敬畏他才要跟随他的脚步啊。都到大本营了，
0: 是
1: 什么呀？
0: 这算极限运动吧？
1: 算，攀岩、
0: 登山
1: 算。哎呀，对咱们来说都算。
0: 对我来说全是极限运动。
1: 舒服。
0: 这炖了一锅啥？
2: 猪脚萝卜大会。哎，在这山上呢，没办法，只有这个条件了，大家就将就着吃吧。
3: 挺好的。
0: 它现在已经这么暖和了，就已经完美了。四哥，明天能上得了吗？就是有点害怕，说实话。
2: 肯定每个人都第一次都是害怕的。反正尽力而为吧，反正大家的尽力了就行，不能说是偏偏去拼命。山永远在这里，一定要保证安全。
0: 四哥，明天爬不上去，这个不丢人吧？
2: 不丢人啊，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嘛，登山不可能说是随时每个人来，每个人都登上去。
3: 从这儿到就是哈巴雪山的山顶还需要多长时间？
2: 多少时间不好估计，但是有6.3公里。
4: 今天咱们是8公里嘛，明天是6.3。明天大概几点出发？
2: 明天大概就3点钟左右出发吧。
3: 3点钟大概温度是多少度啊？外面？
2: 大概0下8至15度之间，在山顶上的话可能会到40度。
0: 那不应该呀、啊！我一个东北人，我怎么零下10？这现在肯定没有零下10度，我怎么就感觉我已经受不了了呢？
2: 因为你来的海拔不一样，体表温度会降低到那个5到8度。
5: 好嘞，三位嘉宾集合一下。
2: 现在呢，就跟大家讲讲明天的那个路况啊。像这里上去的话，大概要走30到40分钟的那个林子里面的路，不能走得太快。最关键的东西呢，这个叫冰镐。怎么用呢？先把冰镐扎上前。在镐爪往后侧拿，好的，好，大家请注意，就是这样的，1、2、3，三点式走路，所以的话，咱们一定要记住，永远镐尖往前，对，右脚的前面，对，哎，差不多就这个样。
0: 这有点。
2: 要学会了这个走法的话，咱们永远不会摔跤。最重要的一点呢，每个人都是从那个零海拔或者是负海拔来的人，有些人的身体不好的会有一定的高山病。头晕、头痛、耳鸣、眼花、胸闷，有些人还会拉肚子、呕吐。剧烈头痛的话，说不定会引起脑水肿；吐得严重的时候，说不定会引起肺水肿。
0: 我明天不上了，我直接下去。不，真的，这个咱有点太儿戏了，连爬山我都没爬过。刚才四哥说的那种，我不可能拿我自己的命去开玩笑。好不好？我但凡我要训练过个1个月、半个月的这种，我有底，我这样我没底怎么上？

0: 反正感动一点。有啥想法吗？
1: 我在山脚下还好，我在山脚下就是因为那会儿刚睡醒，也开始有点兴奋劲儿了。
0: 嗯，
1: 还你看我今天往上走的时候，我其实喘了一会儿，但是没多累。
0: 嗯，
1: 然后到了那个草垫子上，我还给自己做规划呢。我说到了草垫子上，我必须要骑骡子上去。我说我要留好这个体力，明那个登往上走登顶。
0: 嗯，
1: 到了这儿。戴着墨镜，黑乎乎一片。我一下马，我一下那个骡子，我一摘眼镜，我一看，完蛋！我说这感觉好像又在哪个山脚下这样。我是，然后我是从那会儿开始一点点担心的，一直到四哥开始上课，又扒着镐吧，又趴在地上往下出溜吧。

0: 我是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一关，你知道吧？
1: 我明白。
2: 担心，每个人都会有，然后这是人之常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理解。已经到了今天了，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么远的路了。我希望你明天要做的就是做你自己。
0: 好。
2: 就是你不需要再去顾虑思佳，顾虑何老师，因为明天是你一个人的挑战了。
0: 嗯。我明白，所以我只是自己在这儿
2: 稍微苦恼一会儿吧。

0: 哎呀，都累了，又喝，又喝。
1: 各位早上好，准备好装备就可以出发了。虽然是风大，但是大家坚持一下，走，往上走走。
0: 哥，答应我今天别像天坑一样玩命，好吗？
2: 当然了。
0: 哦，那就行。
1: 思杰老师。
3: 四哥，
1: 哎，
3: 我头好疼啊！
1: 头好疼，你把手伸出来，我看看。
3: 而且，你看一下我发烧了没？为什么我觉得手部都好烫？烫吗？
1: 哦，高反了，这我接应不上。你还有点感冒。
3: 有点感冒了，
1: 哎，说说有点低烧。
3: 我低烧了。
1: 嗯。
3: 天哪，太可怕了，那怎么办啊？可是我想爬一小段呢。
1: 身体不适的话，千万不能硬扛。
3: 那我再躺会儿吧。
1: 我再躺会儿吧。嗯。
4: 今天早上我刚起来的时候，整个状态非常差，心脏感觉非常不舒服，然后喘不过来气。四哥一进来说我是低烧了，然后不建议我再往山上再走了。我心里面其实非常失落的，就是我们三个是一个团队，每次就这些天的相处干什么都是在一起，但今天我就掉链子了，那一瞬间吧就非常非常难过。
1: 现在呢咱们就要开始出发了，感觉呢是今天风有点大，但是咱们还是往前走，也许待会儿风会停下来，或者是小一点，看看上边的那个情况，再做确定。
2: 行，那就麻烦想想帮着把那个冰爪什么也都带着，是吧？万一能上呢？
5: 晚上睡觉风特别大，就是2点钟就醒了，等了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哎，我一看四哥没叫，我心里就有点打鼓，就觉得可能今天悬，因为风真的特别大。
1: 好，那咱们
2: 走吧，
1: 出发吧，来。现在呢不能走得太快，慢慢的来。像现在这种步伐的话，就有人把它称为螃蟹步，有人把它称为蜗牛步，所以的话要保存体力。
6: 是不是不舒服啊？
0: 有点干哕，一直往上反气儿。
7: 从昨天晚上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这个恐惧，然后再加上一晚上其实没怎么睡着，
8: 高反的那个喘啊，让你不太舒服。

登山是这样的，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节奏，不追不等，否则你自己的那种呼吸啊和脚频率就会被打乱。所以我也没有太等太围，我就按自己的节奏跟着四哥往上走。

0: 变成这样。皱了，不要那个了，不要皱了，也可以了。
1: 导演给了我一个生姜水啊，喝完以后我缓了一会儿，再加上后来喝了一点点药，然后我就问我自己，你还行不行？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再坚持一下？
0: 这种劲儿就是告诉我，就是我都来到这儿了，昨天晚上都这么苦，我们都度过了，为什么不再努力一下呢？来都来了。
1: 现在是早上的5:30，就是现在身体还可以，稍微好了一些，还是很想出发，就是看看自己能有多少能力吧。所以我决定还是跟着车哥一起往前进。太黑了。

0: 四哥，稍等一下，我流鼻血了。
1: 流鼻血了
0: 啊！
2: 这种情况的话，很危险的。
3: 去走走看呗，啊，别的倒没什么反应。
2: 鼻子没什么反应，还有那个头有没有那个昏胀的感觉？
3: 那倒没有了。
2: 还有有没有胸闷？
3: 也没有晕，也没有闷。
2: 啊，
3: 走走看。再有难受的再跟你说，好吧？
2: 哎，好的，
3: 走，走吧，走吧。
2: 哦，上去的第一梯队的已经撤回来了，
0: 不行是吧？
2: 不行。老王，咋回事？
4: 都大得很，
0: 风大得很。
4: 啊，比我那直到下山，
0: 到4300就下来了。
2: 哎，这风太大了。好。你们人在吹跑了，
5: 跟他两个人扶着走都吹得晃晃的。
2: 你下次再来呗。
6: 四哥说可能像山上的风太大了没法登顶，但是可以往上走一走看看能不能看到日出。我觉得就是这样嘛，不仅是登山了，就一切户外运动都有它的不可确定的因素，你要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去面对它。
0: 这日出如果4300内左右，那应该是几点？
2: 我看看啊，现在时间
0: 现在几点？
2: 现在5:56，那就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
2: 一个小时多一点吧。
0: 那正好咱也差不多能到那，对吧？
2: 哎，
0: 也行，看个日出下去、
2: 下车了，
0: 挺好。
7: 我每一次干呕的时候都是我最崩溃最想要放弃的时候，想抓紧结束这一切。
4: 我感觉我快不行了，要不然下车。
8: 你看着你的身体状况啊。
4: 完了，我意识崩盘了，这看见有下来的了，我就要崩了。怎么样？
8: 风太大了，
5: 风太大了，又冷又大。
4: 哎呀，我的妈呀！
5: 我要是不是风太大，我就还想上去的。但是风太大了，我跟他两个人这样挽着走，我搞不定。
4: 是吗？
5: 你们加油！
4: 别吓唬我了。
5: 没吓唬你，真的，你们加油吗？
4: 我已经要崩盘了，我都想跟着你一块下去。
5: 走多少算多少，
4: 对，
5: 去体验一下。好
4: 吧，走多少算多少吧。
5: 对，
4: 妹子该说不说，你给我打个强心针啊。
8: 哎哎，我说的就连绵不断，一波完了又一波，他这个是个适应阶段。
4: 哎，
8: 要是适应缓过来了，你就会轻松很多。
7: 今天我的那个向导杜师傅其实给了我很大帮助，他就会一直的去跟你说，这其实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
4: 我感觉我能到这儿已经够厉害了，
8: 够厉害了。
9: 我们现在又

0: 不行了，太难受了，好累啊，我头又开始有点晕了，
1: 快下车吧。
0: 可是我连日出都没有看到，就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我以前第一瞬间想象的一定是退却。
2: 我觉得我不行了，
0: 但是现在的我会勇敢一些。都来了一趟了，也吃这么多苦了，我就很想把日出给看了。再往前走一点吧，加油。
3: 在这可以休息会儿是吧？
4: 背风一点，多休息一会儿呗。
3: 在这多休息一会儿吧。哎，到上面该风大了哈。
4: 对，下面是没有遮挡物了。哦，
3: 他们撤了。
4: 后面还在往上走。
3: 还在往上走啊？哎，太好了太好了，他们上来正好应该，哎，能赶上日出。
4: 哎呀，所以我跟你说，这是坚持啊，一个信念啊。
5: 我上来了。
3: 哎，棒了。你看，你还是有潜力的吧？啊，
4: 很有潜力啊！
3: 我激励你一下，你能上来吗？好好歇会儿，靠这歇会儿，歇会儿，然后咱们这儿等等，再往上能看日出了。
5: 哥，我还行哈。
3: 太牛了！
4: 可以可以，
3: 太牛了，真棒！
6: 看着太尉很艰难、很艰难的就爬上来了。哎呦，当时心里真的我太高兴了，没想到他能够上来，
3: 一定突破自己了。
5: 哥，我觉得我能。碰上你，我就已经成功了。
3: 嗯，真棒，真棒。
7: 哥，有了这一趟，更坚定了我。嗯，回去买摩托车骑行拉萨的那个啥了，想法。
3: 其实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行进的过程嘛，就是你人生的一个行进的过程。
7: 可是怎么办？我还没到四十，我就喜欢了你们这些老男人的运动。
3: 这算是老男人的运动吗？这应该是所有年龄段都可以参加的运动，都应该热爱的运动。为什么只是老男人才运动喜欢这个？年轻人爱干什么？打游戏？
7: 蹦迪？
3: 蹦迪我也爱蹦迪。
5: 我还真带音响了，我告诉你。我来个那什么叫什么？
7: 宰低。
3: 做效果是吧？
7: 哎，不行不行，迷糊。花手，
3: 这样我就不冷了。哎，咱们虽然不是第一个登顶哈巴的，但一定是第一组在哈巴雪上蹦迪的。是不是啊，四哥？
4: 是的，
3: 没人在这蹦过吧？
4: 没有啊，这是第一次。哟哟，
3: 最大声吧。
8: 如果你还没有睡，如果我还不停追，如果清醒是种罪。
3: 还有点喘。不停追，
6: 我们还一起在山上蹦迪，因为那时候心情都很好了嘛，因为也没有过多的压力，也不会想再往前走，只是说在等日出，心情都特别放松。

加油，可以的，能爬多少是多少，走。哎呦，好漂亮啊！好漂亮啊！我是不是再爬得高一点，我就？

0: 能看见了，坚持，
1: 我们到树林的顶端，可以欣赏一下朝霞。走，
2: 天马上就亮了，
3: 光出来了。
4: 再往前走几步，
3: 好，
4: 然后在那个山脊上拍下来，不然的话，
3: 好嘞。
5: 保持前进，
6: 哥，我觉得我已经很成功了，我感觉我贼厉害。
3: 天哪，可以啊你！
6: 小太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3: 淡定。
7: 所有人都会觉得我不能坚持到最后，我也不知道我能坚持到最后，有点小骄傲。
6: 哦，哇，哇，
3: 这就是为什么要登山，为什么要行进。
1: 上面是我们的人吗？
7: 对啊，这组全部。
3: 苏佳，
1: 啊，图哥，
3: 哎，你上来了。
1: 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3: 太棒了，咱们这个 team 齐了，
1: 太开心了！
6: 别跑，别跑，
3: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
1: 啊，太不容易了！
8: 可以，可以，
9: 太棒，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1: 我真没想到我能上来。那一瞬间的拥抱让我觉得哇，这就是我们的团魂。这就是我们的边境团，所以我觉得过程中一切的辛苦啊，一切的坎坷都是非常值得的。

0: 升起来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挺幸福的。
1: 我感觉这是我活了32年以来遇到过最美的时刻。
2: 这次日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团体各自战胜了各自的一些困难，然后在一个这么好的地方来享受这样的美景，真的有点想哭的感觉。
3: 风力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登顶，但是对于我们三个来说也不留遗憾了，我们已经尽我们自己所有的努力做到最好了。我觉得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是比较渺小的，我们对大自然永远要充满着一颗敬畏的心，所以能够去登上哈巴雪山的4200米，对我们三个来说已经是件很棒很幸福的事情了。行进中国，哈巴雪山。咱们下山吧。
1: 下去容易啊，也够瘦，但是每往下走一步我都会舒服一些。

0: 哎呀，
1: 哎呀。
2: 火锅，哎呦，这个好！
1: 哎呀呀，
2: 牦牛肉火锅，
1: 哎呀呀呀，
3: 咱们就那个，
1: 就它，
3: 不用涮肉了，咱们就直接乱炖吧。嗯，好吃。
1: 嗯，
4: 这还真是，这应该算是咱们最后一顿饭了吧。吃完我们就又要各奔东西去忙活别的，完事儿了哈，有点没玩够。其实
3: 总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觉得好辛苦，然后当你

0: 离开这个过程，然后再回想，觉得哇，其实那段时间挺好的。
1: 我是万万没想到今天咱三个能一起在那山顶上看日出。
2: 对，说实话我真的没期望，但是当你们一个惊喜接着另一个惊喜出现的时候，我真的心里特暖，你知道吗？
3: 好家伙，瞬间感觉不孤
2: 单。对呀、啊、我就一根小灯光就马上来了，特嗨。然后咱们到大石板上之后就看思佳拿着那个，我记得特清楚，他拿着那俩那个手杖，一个是拿头，一个拿中间。我来了，
4: 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3: 狼狈的样子
2: 啊！但是我特感动，真特别感动，真好，
0: 真好，
2: 特别好。
3: 干啥呀？别整这
2: 事！来，我递给你。
0: 没有，哎呦，就是其实我今天很多时候啊，我都特别感动。就是真的，我觉得这趟旅程真的好辛苦，但是吧，包括我们昨天晚上睡在那个蔬菜大棚里，
3: 蔬菜大棚，
0: 你俩的呼声缓缓地从这边传过来，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就好像比朋友之间的关系更近了一步，就是那种，就好像真的是像战友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吴哥还是起到了老大哥的担当，
0: 真的，
1: 他是咱们的精神支柱，
0: 团魂，你是团魂，
5: 高了，
0: 真是团魂，
5: 老老弟，
1: 往下走点，没有他哪有这一趟，
0: 没有他哪有我们的天坑精彩表演，哪有我们雪山之行的完美，哎呦，干嘛？
1: 录书吗？

0: 再看，再看就把我喝掉。本节目感谢万万牛奶小红瓶特约赞助播出。
1: 你干嘛？
2: 录书吗？
3: 刚刚村里的每一位写了一封信给另外两位，这就是咱们的信。
1: 泰哥，认识你已经好几年了，你变得好看了，也更有责任感了。以前只觉得你有一个有趣的灵魂，但现在发现你不仅有趣，也有好看的脸庞。我知道咱俩平时互损最多，但是呢，你平时照顾我也多，每次开车都是你。我担心你会疲劳驾驶，所以我总在你身旁吵你，其实是怕你睡着。三年前你还没有白头发，前几天我看见你的白头发还是挺心疼的。我知道其实啊，你一点也不胆小，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你可以下天坑，爬榕树，上雪山，天天开车等等。希望我们都能够开心快乐，祝你给别人开心快乐的时候也别忘了让自己快乐，毕竟快乐是最重要的。最后的最后，我想对你们说，我爱你们，我的哥哥们。
4: 思佳，小美女，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我们三人的三十而行组合，感觉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说心里话挺不舍的。总之，这1000多公里的行程，我们一起经历了一段美好的回忆，也期待精彩继续。好吧，
1: 谢谢土哥，谢谢土哥。
5: 土老师，老家伙，老狐狸，老哥哥，老家伙不用讲了，咱们团队里边岁数最大的人。老狐狸，这一路无论怎么点他，我开的好累，他都不为所动。老哥哥是最照顾我们的人，真的，这一路上没有图哥去帮咱们规划也好，帮咱们加油打气也好，其实好多事情完不成的。哥，谢谢你，走去骑行，好不
6: 好？
5: 我是特别不喜欢煽情的人。可能我这个职业的问题，
1: 你是个喜剧人，都喜欢给别人带来快乐。
5: 我这个职业的问题，我就总觉得煽情让人发麻。
1: 那你幸福吗？
5: 我此时此刻的我真的很幸福。
7: 那个时候说不上来，词汇量有点匮乏。我那个时候感觉我自己挺幸福的，但是对于我来讲，我更多的还是想能行进在。

0: 美食的王国里。实现了，我整个这一趟云南下来，基本上每一顿晚饭吧，咱们都是在跟各家各户的这个朋友们吃当地的民族美食。哇，
1: 这是我第一次吃
2: 纯正的竹筒饭。
3: 好饭好吃，
4: 我回去再跟我媳妇说一下，这牛油果这么熟着吃好吃。
2: 我现在觉得这个行径内容太丰富了，
5: 我一定会完成的。
6: 风里雨里海里等你们，
5: 等你们，我是最棒的水手。
2: 阳光总在风雨后，请相信有彩虹。不仅仅是你在行进过程中你的变化。
6: 好，到了到了，真棒，
2: 能战胜自己的也只有自己。我居然上来了，同志们，
7: 太棒了，咱们这个 team 齐了，
2: 就是会勇敢一些。而且我觉得人的能量是你不可想象的，去做一些突破和挑战的话，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8: 也许过很多年，等你老了之后，人问你2002年你拍过什么，我会记得《行进中国》，我跟斯嘉、太维在一起这段时间，我们走过了这么多的地方。
9: 行进中国。

0: 行进过程当中，看到了这些在边境地区这些人们他们的这种真诚的笑脸，他们在获得生活中的这种快乐的时候，很简单，很朴实。我会记住他们的每一张笑脸，这是也是我的记忆吧。
1: 他们的回家的这件事情就已经充分表达了在当地是能够给他们带来幸福感的，我让你觉得很温暖，很治愈你。这是我觉得行进中国最大的意义。
0: 开心继续，好吧，幸福继续，
2: 咱们第二季再见。
3: 干杯，哥哥们！
0: 来，精彩继续，幸福继续。
3: 第二季相见。
4: 打开微博参与行进中国话题互动，边看边聊。

0: 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1: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2: 我有把握的。
0: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1: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0: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1: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0: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1: 可是，
0: 没有可是。

0: 张翔，你还记得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1: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0: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也别再这么对新华。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 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明白。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 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 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2: 好嘞，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们。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 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2: 你们明白吗？
3: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3: 为天皇而战！为天皇而战！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4: 老彭座，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 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必须
3: 干掉狙击手。
4: 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3: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4: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 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达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

0: 小美，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丧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丧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美，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丧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啊。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2: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班长，凭啥他当班长？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2: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吗？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5: 小子，敢比吗？
6: 跟他比，别怕他。
5: 走，
3: 走吧。好。
7: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7: 是。
8: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9: 预
10: 备，
2: 站住！
8: 哎，预备，开始！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十五个瓶子，每个人三个，谁先打碎谁赢。
3: 哎，这比刚才就难了。
4: 你看着没问题。
11: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12: 那就是个拼油子，
4: 跟你一样。
12: 又有什么？

0: 不错，都不错。嗯。
1: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2: 是，团长说的对。
1: 张翔，嗯，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0: 嗯。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嗯。
1: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0: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
3: 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翘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0: 又来了是不是？这我不敢当。
4: 这个臭小子，嗯，臭小子不简单啊，有智慧啊。嗯，
5: 我看啊，他那一枪就是蒙的啊、嗯，我看也是。
2: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的嘴。
6: 是，
2: 滚。
7: 李叔叔，玩线了吧？哎，
2: 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7: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2: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7: 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1: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0: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1: 这样代价太大了。

0: 我们现在只能冒险，大将，再好好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大伙计，我去那边看看。
1: 好，好好想一想。
2: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3: 你把这个缝一下。
2: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个了。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进去一下啊。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让我干什么？快！给你的。这是什么？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我自己有呢。
0: 让你拿着就拿着。你自己留着吃吧。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够好了。
2: 庞叔叔。
1: 团长。
0: 团长。
1: 放的怎么样？
0: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小花，
1: 团长，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0: 不会的，你也是。好，杏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1: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1: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0: 我相信，杏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1: 团长，
0: 张夏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
1: 做你想做的去吧。

0: 张翔，缝怎么样了？
1: 放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0: 我来吧。
1: 不用了。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1: 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
2: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看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坎子营吗？
3: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2: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有我团长。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吧？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难鬼子。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吧？下鬼子，
1: 到。
0: 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2: 是。
0: 大家，
3: 好。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3: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3: 是。
0: 走，
4: 各就各位。
0: 于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我带酒了。
5: 知道了。
0: 那我呢？跟着于大哥。
5: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西瓜，别离我太远。
5: 好，
0: 走。
3: 制高点，我先过去。
0: 好，
3: 哎，
0: 行了，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等我好情况。
3: 好，
0: 去吧。
3: 老彭，
0: 啊，
3: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
3: 守住。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冲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才不能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0: 在哪儿呢？
2: 他在地上呢，在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1: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0: 我们得把他引出来。
2: 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1: 咱们四个都要分开干，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给你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看行吗？
0: 行，我李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3: 鬼子动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
1: 不打他是不行的。
0: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4: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
3: 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3: 徐，你和李大哥一组。
4: 计划，
3: 你和我一组。
4: 直接发现，请开枪。
3: 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啊。
4: 记住。好，小心，走吧。

0: 我们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2: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单，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快！林范军，你留下。
1: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面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

0: 就可以一口气攻下看子营。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1: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

0: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
1: 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
0: 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
1: 萧天君没有回来。
0: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六个一个都回不来。
1: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0: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打法不变。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就算他敢枪毙我。
1: 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0: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1: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
0: 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行星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1: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对，这个萨曼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
0: 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
1: 掌握陷阱。
0: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1: 哪一次？
0: 就是我带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的非常隐蔽，他事先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1: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的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唉，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0: 哎，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1: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0: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2: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0: 嘿嘿嘿，真管用。
3: 哎，你们这是笑什么的？
0: 坐下。
3: 怎么了？
0: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4: 李大哥，早点休息。
0: 啊，
4: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0: 小心点啊。
3: 我去看看他。
0: 哦，去，你也小心点。
2: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0: 哎，让你偷？
5: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6: 哎，捡什么了？
5: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6: 鬼子，你偷人烟了？
5: 没偷。
6: 我给偷了，徒弟。
5: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7: 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5: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8: 没那么严重。
6: 鬼子，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7: 他就是一抠门子。
5: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7: 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8: 行了，
5: 偷，
8: 你们俩凑在一块儿就走，我走了。
6: 哎，老哥，你别走了，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7: 哎，徒弟，你冷静啊，
5: 冷静。
7: 哎，
5: 我相当冷静。
7: 哎，村长，
5: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2: 怎么会呢？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1: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2: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1: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2: 不到最后一刻。 我绝不放弃！
1: 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好不好？
2: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
0: 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

0: 我们是为了救国捐躯，
1: 我们是为了救自己。
2: 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1: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吧？

0: 你们为什么不回兵营？
1: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当鬼子。
2: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都回去吧。
3: 啊。
4: 为什么不动啊？
5: 这是命令。
1: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0: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2: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1: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6: 团长，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2: 照顾他们。
7: 好。
2: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4: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2: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4: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2: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4: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2: 你别说了。
4: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2: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4: 你，
7: 团长，秦大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0: 你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
1: 我不来。
0: 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保利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2: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
0: 我们可以，
3: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
0: 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1: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一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2: 这鞋不顺呐、啊。觉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3: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1: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咔，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隔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

0: 难题，脚面宽，斜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每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1: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的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2: 打个电话，99块钱四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1: 哎呀，
2: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3: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里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4: 四双，
3: 我没听错吧？
2: 千真万确。
3: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0: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
5: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6: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2: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1轻2软3安全，1轻材质超级。

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张医生醒，张医生醒。

抠了，我抠了，给你抠。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 总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
1: 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0: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1: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是三个，这是什么比例？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
1: 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的。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们得想个法子。
1: 这狗日的小鬼子怕是不中，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2: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3: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他们王兔子埋了，这儿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
1: 抽吧，抽完这把我也没了，你想抽都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了。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烟？不就是几口烟吗？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兔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兔子，妹夫。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啊，他都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给抽上一支烟。
2: 兄弟，给哥哥颗烟抽，行不？
0: 抽，抽。
3: 谢谢班长。
2: 哎，班长，谢谢。
0: 有火吗？我这有。
2: 有火。谢谢了。
1: 甭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0: 不抽了，戒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这个行动被他识破了，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2: 鬼子上城墙了！
1: 小子，你赶快想办法，别人跟我追踪，走！
3: 小心点，大哥。

0: 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李叔叔，
1: 李叔叔。

0: 弟兄们，驴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小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对，报仇！
2: 报仇！

0: 来，赵亮，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太白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1: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3: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5: 丢人！
6: 鹏哥，
3: 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6: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

张夏，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阚子营。 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啊？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整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2: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融化在胸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常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 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3: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4: 这鞋不顺呐。
2: 你的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

0: 体，老脑抓地，不止洒水不像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呐。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0: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五六十，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看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割脚，不磨脚，不累脚。
0: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
1: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0: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每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4: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1: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4: 哎呀，
1: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0: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2双脚，买鞋只能大量号。
5: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里边好像有2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6: 4双，
5: 我没听错吧？
1: 千真万确。
5: 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0: 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

0: 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请，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进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进步鞋。
1: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向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同样，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

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江畔崖壁有着自然的丰厚馈赠，
2: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古盐田了，这都是用人工砌起来的。
1: 葡萄美酒酿出高原人家的美好生活，
3: 就是因为通过葡萄酒知道了我们这个小镇。
1: 从跨江溜索到通达公路，西藏山乡有着怎样的沧桑巨变？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半山葡萄半山盐。

初秋，西藏昌都天高云阔，奔涌的澜沧江一路向南，穿越横断山脉，在达美雍山下画出几道弯。江畔崖壁上，3000多块盐田层层叠叠，如同斑斓的画板，倒映着天空和山峦。江水滋养出两岸的盐田，也浇灌出香甜的葡萄。

0: 河谷缓坡上，3000多亩酿酒葡萄进入了成熟期。
1: 我们这边的葡萄都是什么品种啊？
2: 咱们这块地的话是玫瑰蜜。然后它这个种植的特色就是我们在当地原有的那个黑珍珠，有100多年历史的那个品种上嫁接的一个玫瑰蜜，成熟最好的话就是9月底10月初。
0: 纳西民族乡种植酿酒葡萄的历史已有150多年，这里平均海拔2600米，充足的光照、干热的气候为葡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酿酒葡萄的采收标准与鲜食葡萄不同，要在果实完全成熟、色泽变为深紫色、糖度达到最高时才可以采收。
1: 但是最甜哈。
2: 对，它已经超过300了。像我们那个测糖仪嘛，它的最高值300，然后就会超过那个300，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糖度30%，超过了30%。
1: 哦，就已经爆表了是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酿酒葡萄的糖度通常在24到26之间。高原的阳光给了葡萄更多的甜蜜。收下来的果实会送到乡里的3家大型酒厂和200多间家庭酒坊，经过时间沉淀，酿出一杯杯醇香的美酒。纳西民族乡有4000多人，半数以上从事葡萄种植和葡萄酒加工。这几年，乡里的葡萄酒产量已经达到1500多吨，产值超过1亿元。屈措10多年前回到家乡，帮助父母打理家中果园，用葡萄酿出甜蜜的生活。
2: 葡萄这个产业对我们当地带来了很多的收益，就是因为通过葡萄酒知道了我们这个小镇，然后有更多的人想尝一下这边的葡萄酒，它一年下来几万到十几万都有，那有些种植大户的话甚至超过了几十万。
0: 缀满枝头的葡萄映衬着远处的雪山和人们的笑脸，成为澜沧江边一道美丽的风景。纳西民族乡所在的西藏芒康县，南接云南德钦，东临四川巴塘，有着西藏东南大门之称。纳西族、藏族、汉族、傈僳族等多个民族生活在这里。历史上人们赖以生存的盐田，如今成为热门的旅游景点。家家户户自酿葡萄酒的传统手艺发展成致富的产业。公路修到家门口，清泉接到院落旁，酥油茶香混合着葡萄酒香，普通话交织着纳西语和藏语，不同民族的人们在这片土地上共同生活，彼此相依。
1: 来到纳西民族乡的所见所闻，总会让人感叹这座藏东乡村的美丽和富足，更会留意到它多民族文化融合的鲜明特色。在这儿，无论是图案多元的建筑彩绘，还是全乡统一的网络密码，又或者是用不同方言依然能够顺畅交流的当地人，都会让人感受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相互尊重、和睦相处的融洽氛围。人和人之间的温暖情谊在这片土地上开出了幸福的花朵，酿出了人们醇香似酒的美好生活。
0: 每逢周末到户外耍坝子是高原人家喜爱的休闲方式。人们支起帐篷谈天说地，既畅饮自家酿制的葡萄酒，也用井沿烹煮盐茶。对生活在高原地区的人们来说，盐、茶、酥油、糌粑是生活的必需品，样样都不能少。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

0: 时期，产自四川的茶叶就通过牦牛道运到藏区。到了唐宋，又建立起以茶一马的互市制度，一条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被开辟出来，这就是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纳西民族乡在历史上被称为盐井，藏语叫做茶卡洛，意思就是生产盐的地方。滇藏茶马古道从丽江开通到盐井，川藏茶马古道也从巴塘延伸到盐井。纳西民族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古道上马帮云集的商品集散地，本地出产的井盐也顺着古道运送到拉萨、林芝等地。澜沧江边有着丰富的天然盐井资源，1300多年前，人们围绕盐井建起村庄，支起盐田。尼玛次人的祖辈都是这里的盐农。
1: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古盐田了。
2: 我远远看的时候，没想到它是用一根一根杆子支起来的。
1: 是，都是用人工砌起来的，山上那些砍下来的木头做起来的。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每一块盐田大概的大小是多少呢？
1: 大概是6到8平方这样一个左右。那这个产盐量的话，大概就在平均啊，平均是30斤这样一个上下。
0: 澜沧江两岸共有50多口盐井，上万块盐田。由于地势狭窄崎岖，这里的盐田都用木头架起。人们从江边的盐井中背回卤水，倒入盐田，经过阳光的蒸晒，就能结晶成盐。而最为神奇的是，虽然只有一江之隔，但两岸盐田晒出的井盐不仅色泽不同，用途也不一样。东岸晒出的是可以食用的白盐，西岸晒出的则是供牲畜使用的红盐。
1: 这个红盐和白盐是江两边那个土质啊，决定的，因为土的这江的这边是红色，颜色就变成了红盐了。主要是喂牲畜的，会催肥，会长膘。江的那边它铺的那个盐田上的可能土是白色的，刮出来的可能就是白色白盐了。大概市场价现在的话，可能1.7-1.8一斤。
0: 晒盐很依赖天气。日照充足时，3至5天就可以出盐，天气不好时，15天左右才能出盐。过去女人们在家中垒池造田，背水晒盐，男人们组成马帮，沿着茶马古道长途贩盐。盐巴可以换回粮食和茶叶，是一家人生活的全部来源。
1: 当时来说的话，这个盐是非常珍贵的。像我们老一辈的赶马人啊，像从这边驮上盐以后，一直到赶到拉萨，那这个路途当中，他不会从他那个驮的那个盐里面取盐出来，就烧茶的时候，盐田下面不是有木头吗？木头常年的在这些浸泡以后，就盐分很高以后，他们那个煮酥油茶的时候，就会把那个木头插到那个酥油茶里面，就当撒盐了。
0: 历史上，盐是很珍贵的生活必需品，因此盐田就成了各民族和部落争抢的重要物资。早在公元前3世纪，藏族就居住在此，到了明正德年间，纳西族也来到这里开发盐井。130多年后，蒙古族也因盐井而留了下来。据芒康县志记载，清朝时澜沧江东岸有盐田1200多块，西岸有2700多块。密密麻麻的盐田一块连着一块，仅有狭窄的木梯供人上下行走。在盐田劳作的人们背着沉重的卤水，常常你帮我一把，我让你一步，生活艰苦却充满温情。然而让人们忧心的是每年夏季澜沧江汹涌的洪水。为了避免盐田受损，人们想了很多办法。
1: 7、8月份到西藏的雨季了，澜沧江的水就会涨得很高，大概你看最下面的那一层可能

0: 那如果是澜沧江涨水，如果是涨得比较高的话，会全部都会淹掉的。还有就是曼谷我们那个盐井，淤泥就会沉淀到那里，那就卤水就出不来了。
1: 对盐田的影响很大。
0: 对对对对。

0: 那个澜沧江涨水的时候把它淹没，你看那些碎石头他们适当的在自己的盐田下面做了一个护挡，根本上解决问题可能不会嘛。
1: 把盐田迁往高处或是加高盐井口都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人们商量着在盐田上游用石头堆积起护挡，以减缓水流冲击。在纳西民族乡的博物馆里保留着一根古老的竹藤溜索，在澜沧江没有通桥的年代，用竹篾编成的绳索是人或马过江的唯一通道。那时为了护住盐田，两岸百姓架起溜索互通物资，也把心连在了一起。
0: 我们西藏有个谚语，就是一百根柳条才能扎成一个扫把，五根指头才能握紧一个拳头。人多力量大，听那个我们老人说的话，就是靠盐井这边的小伙子叫青壮年，手拉手把这个编好的这个竹藤
2: 很长
0: 拉到江对面，就是我们最初的这个溜索架起来了。
1: 溜索见证着茶马古道行走的不易，也留下了多民族同胞齐心协力共度难关的佳话。围绕着一块块盐田，藏族、纳西族、汉族、傈僳族、白族等多个民族聚居在一起，在澜沧江畔共同耕耘出美好的生活。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造就了独具特色的山乡风韵。今天的纳西民族乡，每一栋建筑都融合了不同的风格和元素。
2: 这些纹饰都是什么含义啊？
3: 上面的那个狮子头是那个藏族的，那个是边马也是藏族的，这个是纳西族的，这个是汉族的那个结合做出来的，
2: 都是有这种民族融合的特点。
3: 是民族融合特点。眼睛基本上是装修都是就这样的。
1: 藏族的雕刻，纳西族的纹饰，人们在建筑风格上相互借鉴，生活中更是彼此包容，和睦相处。一栋栋五彩斑斓、风格多样的建筑毗邻而立，为人们遮挡风雨，也把这座雪域高原上的山乡装点得分外美丽。
2: 百根柳条能扎笤帚，五个指头能握拳头，质朴的道理流传到了今天，也让团结互助的精神留在了这片雪域高原上，成就了今天澜沧江两岸壮观的盐田景象。从高处俯瞰，一块块晒盐池就像无数个镜面，映照出了澜沧江两岸广袤苍茫之美，也见证了这片土地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西藏和平解放后，盐田归农户所有，澜沧江河谷成为一片充满希望的沃土，大家的日子慢慢好了起来。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沿海地区的盐场迅速发展起来。纳西民族乡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无法扩大食盐生产，在市场中失去了竞争优势。人们守护着祖辈留下的盐田，开始寻找新的发展出路。纳西民族乡有着"西藏红酒故乡"的美称，据《芒康县志》记载。19世纪，法国传教士丁德良来到这里，带来了葡萄种子。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不仅让葡萄长满庭院，也让家家户户练就出自酿葡萄酒的好手艺。然而，由于交通不便，很长一段时间，葡萄酒只是用来自饮和招待客人。
4: 卖的不多，这锅自己家里面的。是，那就最多的话给，这个时候没人买的，给亲戚朋友们给。
1: 随着交通的改善，西藏和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2008年，为了帮助村民致富，政府鼓励大家种植酿酒葡萄，发展葡萄酒产业。洛邓就是第一批大规模种植葡萄的村民。
4: 那大哥们不种的话，我就卖出去的话，走得也快，卖得也好。 那没有葡萄的话不行嘛，政府也说

0: 你种了青稞，一亩地卖得到800块钱，那你种了葡萄，一亩地最少1000块钱。
1: 一亩地多赚几百元，收入增加不少，村民纷纷种起葡萄。农业科技人员也来到乡里为大家培训技术。葡萄越种越好，种植面积从最初的100多亩发展到现在的3000多亩。乡里的年轻人也开始走出高原，到外地学习先进的酿酒技术。雪山下建起了现代化的酒厂。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酒厂有多大规模啊？
3: 大概有个40多亩吧，这是1号厂房。
2: 我们眼前这样的一个大罐大概能有多少呢？
3: 这个是应该是装75的。
1: 2008年，洛松此人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接手了父母的小酒房。家庭酒房式生产，酒的品质不稳定，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也卖不出好价钱。于是洛松次人决定外出学习现代酿酒技术。学成归来后，洛松次人向银行贷了款，办起当地第一家现代化酒厂。
4: 当时我们接手就
1: 年轻人充满信心，却在创业初期遇到了困难。由于缺乏经验，生产出的第一批酒质量出了问题，不得不直接销毁。那时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投入进去，还有600多万元的贷款要还。
3: 当时快到期了，就是大概有个1个星期左右吧，就你一下子难，特别难。在这个地方的话，本来就是小地方，收个600多万的话，应该是就是白日做梦那种，也有这种想法。
2: 你的
3: 费的压力非常大，大的基本上晚上不用睡觉吧，一睡你就不得不就醒来了，就又想事情，这钱去哪里去找啊？借口资金。
1: 就在年轻人一筹莫展时，乡亲们伸出了援手。短短几天时间，大家凑齐了钱，送到洛松次人的手里。听到乡亲们暖心的话，洛松次人的心像澜沧江水一样不能平静。
3: 遇到这种事情了，好，我这儿有一笔，就是差不多存了几年的，然后你可以先用着，没事，你先把这个难关度过吧，我们再说。但是一个借贷都没打，我觉得是这一生当中是最宝贵的东西。他就不会说爱话，又很讲义气，有那个祖辈的那个过命交情嘛，就一直传下来的。因为马帮的时候过命交情嘛，反正不会想很多东西啊。你给我说，哎呦，我家里面困难，好，我帮你。你看，就这种事情多得很。
1: 这份沉甸甸的情谊让酒厂闯过了难关。一家有事，百家相帮。马帮形成的古老传统延续到今天，不仅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也为高原山乡的发展打造出更加丰沃的土壤。索朗扎西当初也把自己的积蓄全都借给了洛松次人，如今看着家乡的红酒产业蒸蒸日上，回想起当初度过的难关，兄弟俩感慨万千。
5: 他的用心的那他们心的那冲帮着我的那个人那干不什么，他的心比改用他可能比印度哈萨印度的其他的西的其他的改用西部几个人马上拿着这些改用
6: 他说那个西部几个拿着这些改用的了，那这个一般牛羊这些了冲帮这些这个。
1: 走出困境的洛松次人也用技术回馈帮助自己的乡亲，如今纳西民族乡已经建起了3家现代化酒厂，一家家老酒房也用上了现代酿酒工艺。盐井葡萄酒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7: 好喝。
1: 澜沧江畔雪山之下，处处弥漫着葡萄酒的香气。2022年，当地人均纯收入接近3万元。山间铃响马帮来，过去人们在险峻的茶马古道上谋求生计，如今人们齐心携手，在雪域高原走出一条宽阔的致富路。

0: 此时此刻站在桥上，脚下就是奔腾的澜沧江。从最初架起的第一条跨江绳索，到今天连通江岸的道路桥梁，中国道路交通的发展让今天高原人家的生活发生了临江飞跃的巨变。一条条四通八达的公路让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走出了大山，也让远方的游客走进了山乡。一座座桥，一条条路，折射的是巨变，实现的是梦想，走向的是幸福。
1: 公路修到了家门口，葡萄酒也沿着通达的公路销售到成都、昆明等地。这两年，从住房建设到基础设施，再到产业发展，这座山乡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重庆援建的医院、学校在纳西民族乡陆续建成，水电网络、5G 信号铺进了每一座村庄。路好走了，环境美了，自驾旅游的人越来越多。2012年，一度沉寂的千年盐田迅速火了起来。每年几十万游客走进山乡，村民们纷纷办起了农家乐，高原人家的生活越来越好。
2: 因为就是以前咱们的桥啊之类没有嘛，对吧？都是滑那个滑螺丝嘛，是吧？然后盐巴大部分都是落用，要不是人工背的，要不是咱们的那个篓子要背上去的，以前特别难的。现在日子越来越好了，咱们的旅游客也很多。一年的话，我一个人能赚得了8万到10万左右的。以前的话，盐巴都是咸的，对吧？然后现在的话，盐巴都是甜的，真的，我感觉很甜。
1: 咸是纳西民族乡的历史见证，盐是时代发展带给这片土地的新滋味。从咸到甜，是生活的变迁，也是人们内心感受的变化。祖辈世世代代的艰辛，终于在今天酿出了甜蜜。
0: 你好，
3: 查西德勒，欢迎来果拉庄马家。你先卡吧。
0: 谢谢啊，查西德勒，
3: 查西德勒，查西德勒。
0: 我看到你这个楼的规模不小啊，这一共是有多少个客房？
3: 有16间房，3层楼，1层是那个、吃饭的地方，2楼和3楼是住宿。装修的话，差不多花了460多万。
0: 一共可以容纳多少人呢？
3: 30多个人，一个客房有2张床，每年的盈利是差不多100多万。在这边农家乐的话，是从5月份到忙到十一月份，每天的游客的话是平均的话是达到70-80个人。
1: 今天的纳西民族乡建起60多家民宿和农家乐，旺季时一房难求。
0: 也是客房了，
3: 对，游客都喜欢住在民宿家里面，里里外外都都是花花草草。我们家的那个后院就是我的果园，然后游客们过来的，他们采摘什么苹果、石榴、核桃、无花果，
4: 所以大家来玩可以看看美景，还能在这儿采摘果子。就是。
1: 说起这些年的变化，果拉卓玛很自豪。生活在变，但互帮互助的老传统一直都在。村民们把自家民宿办出不同的特色，也共享信息和资源。
3: 共同分享，比如说我家的话是做家家面，我们家有我们家的特产，然后他们家也有他们家的特产。我们家住满了后，我就跟他们跑过去，你们家有没有客房？我们家住满了，把客人送到隔壁邻居去。
0: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信息共享。
3: 我们今天我们家里来了30个客人，隔壁邻居也是来了30人，还有隔壁邻居还有30人，那不是整个村子慢慢的富起来了吗？
1: 如今纳西民族乡一年的旅游收入接近3000万元。人们来到这里，在盐田体验晒盐的艰辛，在葡萄园感受酿酒的欢乐。依靠着盐井、葡萄和旅游，纳西民族乡迎来了蓬勃发展。半山葡萄半山盐，一半是甜，一半是咸，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发展，讲述着人们团结互助的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4: 200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5: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6: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周六，农历3月30日，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实现良好开局。山东携手港澳深化高水平开放，各领域投资稳步推进。山东大学科研团队参与发现顶夸克偶素，颠覆传统认知。淄博一家洗车店为心智障碍青年提供就业支持，用专业服务收获顾客好评。中超联赛第12轮，青岛海牛客场2-3不敌北京国安，青岛西海岸客场3-2战胜大连英博。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已经展开，随着雨带缓慢向东推移，今天在内蒙古、陕西、山西、四川、重庆、贵州，还有广西、广东、海南的不少地方将会有大到暴雨。本周日到下周一，华北、黄淮一带的雨势将会进一步的增强。伴着降雨，今天向东北、华北、黄淮的气温将会明显下滑，转为偏低，天气将会重新变得清凉起来。像这样的情况将会维持一周左右的时间。再来关注省内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菏泽、济宁、泰安和鲁西北地区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南丰、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夜间最低气温，半岛内陆地区15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18度左右，其他地区21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7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接下来，请您关注城市预报。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阴，21到30摄氏度；德州阴转雷阵雨，20到27度；聊城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泰安多云，21到29度；菏泽小雨，20到28度；枣庄阴，20到30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22到28度；临沂多云，19到27度；日照多云转阴，17到19度。青岛晴转多云，16到19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7度；威海晴，16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18到28度；淄博多云，22到31度；滨州多云转阴，

29到30度，东营多云19到29度，济南多云转阴21到30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在15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达成重要共识。
1: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香港和澳门一直是山东最紧密的合作伙伴，山东充分用好这两个国际化平台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中的作用，积极与港澳深化互利合作，各领域投资稳步推进。位于日照的丙硕联华金属山东有限公司正在为造船企业处理一批钢材，船企从山钢、日钢等企业采购的钢材很多都是在这里进行仓储和预处理，然后再运往全国各地。
2: 每天大的时候能到700吨到800吨吧。刚来的这个蒸后板呢，就是船板，然后呢它表面呢都有这个锈，还有这个氧化皮，经过我们这个抛纹除锈，然后呢喷漆，很多这种贸易商订单呢就到了30年、35年。
0: 丙硕联华是由香港长记矿产资源有限公司投资6000万美元建设的全资控股公司。落户日照看中的是这里完整的产业链。
3: 我们落地后啊，原料保障、加工协作、外贸通关等各项工作能够就近解决，这是很多区域不具备的产业生态优势。另外就是港口优势，30万吨级的巨轮之靠，多式联运成熟，前港后厂的模式可以大幅降低原材料进口与产品的出海成本。
0: 产业配套过硬，服务保障得力，项目已签约，当地就成立了重点外资项目包联专班，全程靠上服务。目前丙硕联华的到位资金超过90%。
4: 从项目审批到开工建设，全链条提速，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同时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帮助解决用工、融资等问题。
0: 以良好的营商环境、完善的产业体系，吸引港澳企业投资山东，合作共赢。在青岛，来自澳门的吉视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积极搭建人工智能平台和生态，他们已经赋能青岛超300家政企客户，落地重点产业链细分场景50多个，成为山东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标杆企业之一。
5: 在未来，吉视角将努力成为中国乃至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视觉算法和大模型企业，让我们丰富的人工智能加的应用场景能力真正的去助力，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数据显示，2025年

0: 丹东新设香港投资企业555家，实际使用港资63.8亿美元，占全省实际使用外资的70.4%。新设澳门投资企业5家，目前全省在营香港投资企业6736家，实际使用外资979.6亿美元，占全部外资比重达到69%，在莱卢投资国家和地区中位居第一位。在营澳门投资企业72家，实际使用外资2.3亿美元。山东与港澳两地的合作不断深入，持续拓展。最近，由山东大学李海峰教授团队参与的一项国际大科学实验，取得了改写教科书的重大突破。科学家们首次证实了顶夸克偶素的真实存在，这一成果被评选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2025年度科研亮点。夸克是人类目前发现的最小物质结构，顶夸克是6种夸克中最重的一种，寿命极短。过去科学界普遍认为它来不及和反顶夸克形成束缚态，也就是顶夸克偶素。但这次山东大学团队参与的阿特拉斯实验，以8倍标准偏差的显著性，首次观测到了顶夸克偶素。
1: 所谓的偶素就是夸克反夸克，它们结合在一起，束缚在一起。我们就分析了就是大院墙对撞机阿特拉斯探测器获取的这个实验数据，然后经过统计分析，考虑所有的系统误差之后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信号啊。这个明显的信号呢，用统计学的语言叫8倍标准偏差。
0: 据了解，6种夸克中有5种夸克偶素早已被发现，唯独顶夸克偶素长期缺席。此次发现的顶夸克偶素尺寸仅0.01微米，是目前人类已观测到的尺度最小的微观束缚态。这一发现被国际学界评价为30年来顶夸克物理领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1: 我们团队做的这个部分主要是个数据分析的部分，通过这个分析海量的数据得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我们是发挥的主要作用。在顶块偶素发现之后呢，关于顶块不能形成偶素的这几句话呢就要改写了。粒子物理教科书呢，在下一再版的时候就会加上顶块偶素的信息。
0: 顶夸克偶素的发现还为高能物理、标准模型检验等前沿方向的后续研究开辟了全新路径。
2: 为满足失能、高龄、慢性病等特殊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14号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对家庭病床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要求都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一起来了解。
0: 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优先为家庭医生签约居民提供家庭病床服务，尚未签约的同步与家庭病床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做好家庭病床服务与家庭医生服务衔接。家庭病床服务对象原则上是行动不便到医疗机构就诊困难的患者，同时需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中的任意条件：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连续治疗，适合在居住场所检查治疗、康复和护理的慢性病患者或失能含失智、高龄残疾的患者。2、经住院治疗病情已趋稳定，出院后仍需继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3、处于疾病中末期，需姑息治疗或安宁疗护的患者。4、其他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非危重症，需连续观察和连续治疗的患者。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按照突出重点人群、保障医疗安全、防范职业风险的原则，确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的服务对象及具体收治病种。
2: 如果家中有需要家庭病床服务的亲人，我们需要向具备家庭病床服务能力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出申请，具体流程如何呢？
0: 首先是提出申请，患者或监护人向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提出建床申请，并提供医疗机构出具的相关诊疗资料。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根据情况综合评估，确定能否为患者提供家庭病床服务，以及可提供的服务内容。对符合建床条件的，家庭病床服务机构指定责任医师和护士，并告知患者或监护人建床手续、服务内容、患者及监护人责任、收费标准 准以及服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

0: 隐患与风险，签署协议和知情同意书。
1: 过去各地在家庭病床服务方面没有统一的要求，居民也不清楚申请了家庭病床能解决哪些问题。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要求各地调查群众服务需求，充分评估环境因素、职业风险和服务现状，制定本地区家庭病床服务项目。可以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以下九大类。
0: 一、基础服务，提供日常查体、病情评估等基础医疗服务，并按要求为患者提供上门见床评估、见床、巡床、转诊、撤床等服务。二、检查检验服务，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肝肾功能、血生化等常规检验项目的采样送检及心电图、常规 B 超、血糖监测等床旁检查。三、护理服务，基础护理、专科护理等。四、康复治疗服务，康复评定、康复指导、各种物理因子疗法、运动疗法、作业疗法、言语疗法等。五、药学服务，根据患者病情提供评价药物治疗需求、用药清单整理和制作、药物咨询、用药教育、整理家庭药箱、药品不良反应筛查、药物相互作用筛查、用药方案调整建议等。六、安宁疗护服务，评估服务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舒适照护、心理社会支持和人文关怀等。七、中医服务，针刺、灸法、推拿等临床安全有效、适宜在家庭病床中开展的中医非药物疗法等。八、咨询指导、见床指导、预约转诊、健康管理、康复指导、中医指导、护理指导、营养指导、病情咨询等。九、其他医疗卫生服务，有条件的可提供在线查床、互联网加护理、互联网加康复、互联网加中医、互联网加药学等服务。
2: 以往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医生上门查房、体格检查、疾病的一些判断和处理等服务，基本医疗的内容更多一点。新的指引上面呢，是包括药学服务、康复服务、安宁疗护等等这些内容，在服务规范里面更明确了服务的供给。我觉得这些呢，就把基层居民常见的医疗服务范围有了更清晰的界定。
1: 家庭病床今后能够提供的服务越来越多，大家肯定最关心的还有费用问题，贵不贵，医保能不能支付。指南明确，家庭病床服务项目价格和费用结算按照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来执行。
3: 所以这次政策里面也明确了，比如说上门服务费啊、安宁疗护、家庭病床这些医疗服务呢，医保啊都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来提供。其中的上门服务费呢，由医疗卫生机构自主定价，向医保部门报备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部分的医疗服务项目，根据它的这个项目的特征啊、特性，科学精细的去定它的价格比差，而不是原来简单化一的所有的项目三级更高啊，二级其次，一级呢更低。
0: 如何保证家庭病床服务质量和安全，指南也有具体要求。首先，家庭病床服务人员应取得相应资质，提供安宁疗护服务的有关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应经过安宁疗护培训，具备服务资质。对生活不能自理或者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患者提供家庭病床医疗服务时，要求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监护人在场。鼓励医疗机构为提供家庭病床服务的医务人员购买医疗责任险、人身意外伤害险等，鼓励有条件的机构为医务人员提供手机 APP 定位追踪系统，配置一键报警、延时预警等装置，切实保障医患双方安全。
2: 指南里面其实对于我们服务其实还是突出了这个安全事宜作为首要原则，也是对建床的指征、开展服务的类别以及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个质量控制管理方面都做了这个明确的，对于保障居家的家庭服务的医疗上面保障上提出，也鼓励医联体的上级医院对开展家庭病床的机构要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
1: 早安服务台，再来看两条资讯快报。
0: 记者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上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

0: 收取170元，上调5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5月15号含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含后进行变更，不按新标准补收差价。随着中韩人员往来持续升温，青岛机场对韩航线网络进一步优化。自5月16号起，青岛航空将加密青岛首尔航线每周二、四、六直飞。加密后，青岛至韩国日均客运航班达18班，其中青岛至首尔日均16班。早安山东，每天伴您开启新的一天，更多热点和现场新闻尽在闪电新闻排行榜。来看截止到今天早上，闪电新闻客户端上哪些新闻受关注度比较高。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周日是全国助残日，今天呢，让我们走进山东淄博高新区的一家特殊的洗车店，这里的店员都是心智障碍青年，通过学习洗车，他们不仅找到了能够胜任的工作，自食其力，也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1: 早上8点多，淄博高新区如康家园的启因百洲洗车工坊里已经忙碌起来。和别的洗车店明显不同的是，这里洗辆车通常需要5到6人配合。店员们分工明确，有的负责冲水，有的负责擦拭，连负责的车体区域都有明确划分。
2: 必须要分工，因为每个孩子做的可能是会有不足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就是每个成员都固定在一个岗位上，然后他们要经过上百遍上千遍的训练，然后就让他们有一个肌肉式的这个记忆。
1: 对这些心智障碍青年来说，一个简单的动作也需要成百上千遍的练习。为此，在洗车店开业之前，大家通过4个多月的外出培训、实操演练等方式，逐渐熟悉洗车的流程和配合。
3: 练了将近3个月吧，在这过程中也有擦花的，也有拉伤的。
1: 反复练习下，这些青年们陆续掌握了各自环节的洗车技巧，再加上他们独特的优势，那就是特别专注和认真。渐渐的，这群不一样的洗车工获得了越来越多车主的认可和好评，洗车店也曾登上生活服务平台洗车好评榜的第一名。
4: 第一次来洗车之后，发现他们洗得很干净、很认真，他们也能够自食其力，对社会创造价值。
1: 眼前这个正在认真擦拭车厢的青年叫滕方潇，是一名自闭症患者。一个月下来，他凭借这份工作能拿到2000多元的收入，生活简单却充实。母亲常常会过来为他加油打气，看到儿子能够自食其力，他非常欣慰，
5: 就很放心也很安心。然后有自己的时间，空余时间以后可以出去找一份工作，换一下心情。
1: 目前如康家园里的残疾人士有50余人，主要为重度智力障碍、肢体障碍、听力障碍等困难群体。除了洗车，家园里还有来料加工、手作工坊等岗位，通过科学能力评估为他们提供精准岗位适配。另外，家园还会联合社会爱心群体定期开展文体康乐、心理疏导等活动，
6: 拓展辅助性就业模式，开展定制化技能培训，让家园具备更强的自造血能力。
7: 我会把我的喜悦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然后不好的事情和好的事情说出来，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
0: 盘活一方小院，带火一种经济。近年来，德州小院经济悄然兴起，从自然教育到柴窑面包，这些藏身城区的田园空间正以小而美的姿态激活城市文旅新消费。
8: 你看这个尖尖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9: 麦芒。
8: 麦芒，刚才我
1: 绿色的麦苗、绚烂的花墙，还有错落有致的绿植，在德州市德城区的百亩森林小院，主理人孙继华正带着孩子们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每到节假日，这个以自然教育为主题的院子总会吸引不少家庭慕名而来。
10: 小院的环境特别好，还有特别多的植物，让孩子学到了课外的一些知识，很喜欢把孩子带到这个小院里来玩。
1: 小院主理人孙继华介绍，4年前他为给女儿一处玩耍空间，将自家荒废的院子收拾了出来。如今这里已变身拥有100余种植物的自然教育基地，成为社区里的文旅亮点。
11: 一开始我就是依托于我这个小院，我的所有的课程都是在小院进行的，会跟其他的小院合作，是小院加 小院，小院加自然，小院加户外，是这么一个逻辑。

0: 中午时分，00后姑娘滕在飞将手工面包胚送入柴火烤炉，三个多小时的慢烤赋予面包质朴的麦香。正是这口传统柴窑，让她的闲窑集小院在众多网红打卡地中脱颖而出。
1: 本身就很痴迷于烘焙，也很喜欢这种柴窑慢烤出来的面包，然后我就想着把传统的柴窑手艺和慢生活小院结合起来，打造了这么一个小地方。
0: 除柴窑面包外，小院还增设手做咖啡、围炉煮茶等项目，投入不大，引力不小。小院经济正以投入小、触角细、体验深的特点，成为青年返乡创业的轻巧起点。
1: 很多年轻人来打卡，未来是要丰富一下我们小院的业态，我也希望能以大学生创业的初心，把这份烟火温柔一直传递下去。
0: 随着乡村文旅配套持续完善，集田园观光、民宿食宿、果蔬采摘等于一体的近郊游成为市民出游首选，大家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感受风光，放松身心。近日，在枣庄市台儿庄区披庄镇沧浪庙来西农场，市民张女士正带着家人在桑葚园里体验采摘乐趣。除了田园采摘，农场还涵盖特色民宿、农家美食、农耕体验等业态，一站式满足市民周末度假、亲子游玩需求。
2: 这桑葚的晴天呢，你给我起了一首。
0: 与此同时，台儿庄区张山子镇赵围子村大棚春红葡萄陆续成熟，原生态的种植品质与田园采摘体验吸引不少周边市民慕名前来。
2: 特意带家人来采摘，这里葡萄口感特别好，香甜多汁，采摘体验也很有意思，之后我也会推荐朋友一起来。
3: 欢迎大家来采摘，既能体验田园的乐趣，也能帮助我们开阔小路。
0: 匠心铸品，先补溯源。2026胶东刺身捕捞季品质溯源活动昨天在威海举办，邀请嘉宾与媒体直击鲜身出水全过程，并现场品鉴。依托黄渤海生态优势，通过生态养殖，胶东刺身生长周期长，营养积淀充足。
4: 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啊，做大做强胶东刺身这个品牌，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优质的海产企业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省级区域公益品牌里，共同推动全省这个海产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我们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中超第12轮比赛中，近期状态火热的青岛海牛队暂时放缓了前进的步伐，在客场以2-4的比分负于北京国安。本场比赛，北京国安从开场就大举压上。比赛第12分钟，张玉宁在前场觅得机会取得进球，随后卢子楠、张稀哲又相继取得进球。上半场结束，海牛队在客场就以0-3的比分落后于对手。不过，海牛队并没有放弃，球队在下半场踢得十分顽强。宋文杰替补登场后取得进球，严卓斌也打进了个人本赛季首粒进球，最终遗憾地以2-4输掉了这场进球大战。另一场比赛，身穿白色上衣的青岛西海岸客场对阵大连英博。第18分钟，青岛西海岸获得一粒点球，阿奇兹操刀命中，青岛西海岸1-0领先。下半场第52分钟，大连英博获得前场任意球，斯坦丘主罚的任意球经过折射弹入球网，主队将比分扳平。第69分钟，青岛西海岸在门前完成了一次精密配合，门前的戴维森伸出一脚改变了球的运动轨迹，青岛西海岸再次取得进球。此后双方又各进一球，最终青岛西海岸客场3-2战胜大连英博，结束8轮不胜。山东泰山今晚将坐镇主场迎战排在联赛第2位的重庆铜梁龙。在昨天下午举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苏茂贞表示，泰山队将全力以赴拿下这场比赛。
5: 除了防守之外，他们的反击也是非常的犀利啊。那么呢，虽然说进球并不是很多，但是呢，他们在反击的效率方面和把握机会方面是非常高效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定位球啊，那么通过角球、任意球的得分也很多。韩导和教练组呢也是针对这几个方面啊，要求我们的球员尽量的打的点练啊，那么多去创造机会。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来给大伙接着说。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欢迎回来，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410名被扣押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通报说，205名俄军被扣押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205名被扣押人员。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05名乌方被扣押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这些人员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据俄新社1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
1: 据韩联社15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
2: 当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特检组根据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提出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6个月的量刑建议。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视频等，并追缴非法所得。4月28号，在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认定金建熙违反资本市场法和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宫城县附近海域15号晚发生6.3级地震，目前暂无海啸预警。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5级地震。
2: 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15号20:22，北京时间19:22左右，震中位于北纬38.9度、东经142.1度，震源深度约50千米。日本气象厅说，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当地晃动较为明显。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称，受地震影响，东北新干线东京新青森段一度暂停运行。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
2: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由于受影响地区包括城市人口流动频繁且安全形势不稳，同时当地密切接触者追踪、感染预防和控制能力不足，加之临近乌干达和南苏丹，因此当前疫情存在扩散风险。非洲疾控中心还表示，该机构正同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机构合作，加强监测和应对工作，以尽快控制疫情。刚果金方面称，该国卫生部门正加紧制定应对方案。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想平安喝泰山。
2: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还记得这个天下本来的模样吗？
2: 再不堪的乱世，也终会迎来日出。
3: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2: 一国的强弱不止在兵强，更在人心。
1: 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
4: 你愿意担当起这个天下吗？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6: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张老师好。
6: 你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一名退休员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美食是金针菇肥牛卷。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金针菇、肥牛卷、豆瓣酱。
6: 接下来您进行哪一步呢？
7: 首先我们要调一个酱汁啊，
8: 少许生抽，
7: 少许老抽，少许白糖，少许生粉，放两勺蚝油，放半碗清水，将其调匀，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我们将肥牛铺平，将金针菇用肥牛卷卷好，卷好的金针菇放入盘中，依次的把它排好。
6: 那于女士，我们接下来进行到哪

0: 一步呢？
1: 开火热锅呀。
0: 好，
1: 我们倒入适量的油，放入适量的葱蒜。

开中小火。好了，汤汁收拢了，我们现在开始出锅。

现在再撒上一把葱花。好了，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这几年啊，咱们的饭桌上的变化是真大啊。我小时候一到冬天呢，吃的不是土豆白菜啊，就是那酸菜，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肉啊。现在倒好，顿顿都有肉，都不稀罕了。
1: 这生活条件好了，饮食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米白面吃的多了，食物里的油水多了，盐呢也多了，这个煎炒烹炸齐上阵，咱们是越吃越精致，
0: 是
1: 越吃越丰盛，但是营养却空心了。
0: 确实啊，最近我们也聊到了啊，由于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很多人面临着营养的缺乏，多种维生素的缺乏。老话都说了，人吃五谷杂粮啊，哪能没有点小毛病呢？像这个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不舒服啊，其实多半都是缺乏维生素闹的。
2: 可不是嘛，你看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大家都想着补点维生素吧，补啥呀，都补这 VC。 其实就是怕这个抵抗力差呀，容易感冒的这些问题。可是搁以前，你说谁也没把这个缺维生素当回事儿啊，总觉得说那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都这么想的。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再加上现在人的这个日常消耗本来就大，经常的熬夜呀、加班呀、顿顿的吃外卖呀，三餐呢也不规律，所以你们自己想一想，就是刚上班那会儿跟现在比，是不是身体状态差了不少啊？
0: 那是啊，想当年那我也是身条相当好的帅小伙一枚呀，现在你看这肚子，
1: 成了胖小伙了。
0: 那现在也挺帅。
1: 是啊，还有就天天盯着那电脑手机的，眼睛是又干又涩，动不动呢还上火，嗓子呢还疼，是不是？
0: 哎呀，是是是是是。哎呀，就说这上火吧，我好像随我老妈了哈，一上火这嘴里就长那溃疡啊，吃饭都疼啊，哎呀，好几天都好不了。
2: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维生素了。
1: 对呀，就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天天折腾咱们，根源呢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缺乏。而维生素它又是什么呢？它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素。
0: 想身体啊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就少不了各种各样维生素的支持。
1: 你别看这个维生素咱们每个人需求量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咱们身体还真离不开它。一旦我们的身体缺乏了维生素，人呢就容易什么疲劳乏力，精神头也不足，抵抗力也慢慢下降，小毛病是不断，就算好了，哎，恢复的挺慢。我打个比方说啊，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套那个齿轮，一个一个一个卡在那儿的齿轮，而维生素呢就是润滑油，哪一个齿轮它保养不到位，开始卡顿滞涩，那么这一套齿轮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想让身体这台机器顺利的运行，那就要少出毛病，我们就要把这些关键的维生素要都补齐，补到位，齿轮呢就转得顺了，身体呢这才舒服，自然我们人的精力足了，状态也好了。
2: 对，尤其哈是我们身体既刚需又非常容易缺的这个维生素，一共是六种哈，维生素 A、维生素 B。

0: B1、B2、B6、VC 还有叶酸，
1: 记得不错呀，全给记住了啊。嗯，而且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在我们身体里是各有分工。
0: 对，
1: 就拿维生素 A 来说，一说到维生素 A， 就知道跟咱们的眼睛有关，它是我们眼睛的守护员，专门守护视力和黏膜健康。就像你呀，还有你呀，你们年轻人呢，他都不太注意。但是，一旦到了就是四五十岁这个时候，有的人说了，这个看上去有点模糊，有点重影啊，或者有点怎么了，眼睛花了啊。有的人呢，偶尔有点干涩，有点痒，忍不住呢揉一揉啊啊。还有呢，这个嘴、这个鼻孔里边它也发干。其实这些呢，都是在提醒你了。在你的身体里维生素 A 它有点不够了。
2: 哎呦，说实话我也有点眼花了
1: 啊。
2: 但是我老妈那肯定眼睛花得更厉害呀，她总抱着手机看短剧嘛，旁边就放着眼药水，我一回到我老妈家就跟她抢那眼药水去滴呀。看久了没办法，她眼睛又干又涩呀，就得滴一点儿。这哪行啊，我觉得老妈就应该好好的养护一下啊。不过阮老师，现在很多人还出现了个问题啊，是容易累。就像我似的，一回到家啥也不想干，我就想躺着，
0: 这不就是懒吗？我有的时候也这样，
1: 就现在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词叫躺平状态，它就这样。可我跟你说呀，这个还不能单纯的把它当懒来看。就像刚子刚才提到的，回到家就想躺着，这种总是疲劳没有力气，还有些朋友呢，一吃完饭饭碗一放，没洗碗的就犯困了。其实这个情况呢，就是缺维生素 B 一的表现。
0: 哦，
1: 我们说这个 B 一就像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充电桩，能把这个米饭的、馒头啊那些个碳水化合物转化成我们能用的精力。那要是缺了 B 一了，你吃再多你也转化不成能量啊，你这个人自然就没精神。你这个身体没能量了以后呢，人的消化它也会慢慢的变慢。
0: 哦，也就是说这个吃完饭人就犯困
1: 啊，
0: 也可能不是懒，
1: 是
0: 而是负责转化能量的维生素 B1 它在拖人的这个后腿。那这么看来这个是真不能缺啊。
1: 是啊，我再跟你接着说一说那个 B2。
2: 这个我知道啊。
1: 啊，你说
2: 那个长口腔溃疡不就是缺乏 B2 吗？要补 B2 吗？对不对？一溃疡啊，什么好吃的那都碰不了了。哎呦，那撕撕拉拉的，那个疼啊，鼻涕多遭罪呢。
1: 咱们一提到吃，你的反应，说句实在话，比我们俩谁都快。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口腔溃疡，只是缺 B2 啊，这个情况呢，它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表现。这个 B2 呢，其实是我们人的黏膜和皮肤的一个修护源，它能及时灭火，它能及时给我们清火，属于就是护理方面的。那么如果说啊，一旦我们身体里这个 B2 少了，那么我们就容易呢，比方说这儿破，还有的朋友呢，嘴唇它干裂，其实根源呢也是 B2 不足，明白了？
0: 哦，都是跟这个有关
1: 啊。
0: 不过我很多的长辈哈，都说这个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0: 这个跟维生素有关系吗？
1: 你这个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B2 没关系了，主要呢是跟 B6 维生素 B6 有关系。因为 B6 呢，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那个叫情绪调节源，它能稳住咱们的心神，能够帮咱们缓解压力，帮咱们安神助眠，就是让人呢躺在床上这心里踏实，睡得就那个安稳。
2: 哦，王老师啊，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个叶酸呢。
1: 啊，
2: 以前以为只有孕妇要补啊，后来才知道它对稳住我们的血压很有帮助啊。
1: 这个叶酸呢，就是血管的护航员，它呢负责细胞修复和基础代谢。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不可避免的人的吸收呢就不像这两位年轻人，我们的吸收变差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更加容易缺乏叶酸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医院的大夫他就会嘱咐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一检查一看看你的报告单，你补补叶酸吧。其实不是说孕妇补叶酸，怀孕前补叶酸，补补叶酸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降什么呢？有一个指标，酮

0: 型半胱氨酸，然后呢就稳我们心脑的血管，还有呢就是维 C， 维 C 啊，它是我们活力阳光卫士，它是起什么作用呢？起抗氧化，提高免疫，然后保护血管，还能帮助其他的营养更好的让我们人体吸收。我们有些朋友一到换季啊，就阿嚏啊阿嚏，就说经常感冒，而且呢他这一感冒吧，十天半个月，别人3到7天，他半个月还没好，
1: 好的慢。
0: 对，那还有呢，就是有些朋友平时呢不想做饭，点外卖点的比较多，然后呢蔬菜呀水果呀他吃的比较少，像这一类朋友基本上在你的体内都是维 C 比较缺。
2: 张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刚才大概数了一下，
0: 你中几样？哎呀，
1: 我中了好几样呢。那就说明我身体缺乏好几种维生素呗。
0: 你要是身上感觉不舒服，很多时候呢其实都是一堆小毛病扎堆来了，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你不是缺某一种维生素，而是多种维生素一块都少了。你如果说光补一个维 C， 或者光补一个 B 一，或者光补一个 B 二，或者光补一个叶酸，你只解决其中一个问题，所以呢是属于呢，把这个标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本的问题就没有达到。
3: 所以想要身体舒服少出毛病，这六种呢必须是一起补到位，缺一不可，这个才是真正的哈，像您说的。把健康的根基咱给它打牢了。
0: 总结得不错，不仅是缺一不可，关键他们还会互相的打配合，
3: 互相促进啊，
0: 互相促进呢，他们就是并肩作战的一个战友。
3: 其实我身边啊也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呢也知道应该补这个维生素啊，但是呢，眼睛有问题了啊，只补维生素 A 啊，或者说人呢特别累了哈。只补那个 B 族维生素啊，这个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呢？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0: 其实这种单一的这个补法呢，我觉得有点不够。
2: 那阮老师有个问题哈，还有人觉得这个补得越多越好，使劲补，甚至乱补，那个结果会不会更糟啊？
0: 任何东西都讲究适量，你就吃3两饭，我让你吃8两。这饭好你吃8两，你说爱吃串，我给你来2斤串，你也吃不下呀，对不对？补多了它反而伤身，该补的呢没补够，没用的呢堆了一身，越补越乱，越补越虚。我们真正的刚需容易缺，那么关键的这个维生素呢，就是打地基的基础的这个维生素，也就我们刚才说到的6种，一个是 A， 一个 B1 B2 B6，维 C 再加一个叶酸，那么这些维生素呢是给我们身体打基础的，就相当于什么盖幢大楼吧，那地基你得打结实。那么这6种啊，如果维生素我们补足了，身体的基础呢就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补充其他的，这样呢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2: 明白了，原来单一补啊是补不全，补多了呢又乱套，关键是先把身体啊最缺的给补上。这补营养的学问呢我们还要跟阮老师多学一点。
0: 其实核心呢也就一点，别贪多，别乱补，先把基础营养这个缺口呢填上。那么对你们年轻人来说，外卖重油重盐，蔬菜也不足，再加上又熬夜又压力大，那你们的身体里的维生素的消耗就比普通人更加快，这个缺口呢就只会越来越大。那我这个年纪的人那就更别说了，年纪一大我们的肠胃功能就减弱，消化吸收能力直线的下降，就算我们吃的再清淡，我们再注意，我们吃进去的维生素吸收不了了，那照样也是缺呀。这不是吃的好不好的问题，是真的补不进去，留不住啊。
2: 其实啊，每个年龄啊都面临着多种维生素缺失的问题，而且呢想靠一日三餐呢吃够维生素，我觉得这实在太难了吧。
3: 对，你看我很多的同事哈，他现在都在补那个多种的维生素，原来吧我还觉得这东西不就是可有可无的吗，现在看来不是，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0: 我们的日常饮食总有不够的地方，
3: 对
0: 不对？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额外补充来。

0: 补上。说白了就是咱缺多少补多少，
1: 对，
0: 差额补足了，咱们这么理解它就对了。那么这个精米呀、啊、白面里边它是缺 B 族的，蔬菜水果如果说你吃不够的话，你就缺维 C， 还有用眼过度的人群它就缺维生素 A。 那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我们的吸收慢了，我们体内缺什么叶酸呢？那么这些缺口我们单靠吃饭吃菜很难补得均匀补得足。
1: 对，您说要是每一家啊都能有个您在身边盯着的话
0: 啊，
1: 咱们肯定是啥营养都不缺了。
0: 我倒是真的想天天陪着大家，
1: 嗯，
0: 可是分身乏术啊。所以呢，我是真心的希望我们很多的朋友在这些方面呢要重视起来。不管您是哪方面的营养的缺口，您主动的把我们这两天说到的六种刚需的维生素你给它补到位，就是最稳妥了，也最负责任的一种做法。你不用追求那个花里胡哨的，哎呀这个有几十样的，你不用考虑这个越多越好，你就把维生素 A 呀、B1 呀、B2、B6、VC、叶酸就这几样，你把这个基础补够了，你就会发现能够把身体的营养缺口实实在在的填上以后，你的那种好感觉。
2: 嗯，而且呢别等着难受了再着急啊，那可就晚喽。
0: 是啊，这个健康呢它不是等出了问题再去补救，而是提前呢我们把这个缺口呢把它补上，把这个地基呢把它打牢。年轻人精气神足，像我们这个年纪呢我们就少得点病，吃饭的也香点，睡觉呢也好点，身体呢也舒服舒服。说实话像我们这一辈人呢个个都是挺要强的，包括我自己在内，能自己解决的事儿我就不想麻烦别人啊，也不想麻烦孩子。要是把自己的身体我把自己照顾好了，我把饮食营养我全都给他跟上了，我把必须的维生素我给自己补到位了，我就觉得我一年到头很少去医院，我这个日子就过得非常的舒服。这样呢就是对自己对家人最大的关爱。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希望家里的老宝贝们都健康。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微友叫三剑客，他说阮老师啊，我一直呢都跟着您好好的保养自己，饮食上呢也尽量照着您说的来，三分荤七分素是吧，我都记得牢牢的，粗粮啊蔬菜啊水果呀、啊、也都没落下，平时身体呢也没什么大的毛病。可是我总感觉吧，我再怎么认真的保养，我跟那个年轻的时候啊还是不一样了。就说去超市买个菜回来呢都累得不行、你说以前哪会有这种情况啊？而且呢，他说我的手特别干，特别容易呢裂口子，自己还想呢，我是不是缺这个维生素了呀？真的是岁数到了哈，光靠这个吃已经是不够用了，想呢再额外的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就想把这个六种基础哈、啊、就是身体里最容易缺的维生素给它补充好，说我如果这么做了是不是就行了。
0: 这位朋友啊，您能一直跟着我们三个人天天看看我们，能够把三分荤七分素这方面做好，还有呢粗粮蔬菜水果样样全都跟上，而且注意日常饮食，平时身体呢也没什么大毛病，你说这个是多少人想要的状态呀？但我们到了这个岁数了，我们这个也得坦然地面对一件事儿，不是说吃的不够，也不是说咱们保养不用心，而是我们年纪一大，我们肠胃的吸收能力它就悄悄悄悄的它就下降了。这东西咱们吃进去吃是吃进去了，可是身体的它抓不住它留不下来，所以呢利用率没有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么高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感觉到，明明我吃的挺健康的呀，可是稍微的我动一动干点活我怎么就累了呢？这个就是我们的身体在悄悄地提醒您，有些营养啊单靠吃饭已经补得不太足了。特别是您刚才

0: 说上的手上裂口子，皮肤干起皮，大多数它就跟维生素 A 还有一些 B 族维生素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多吃点胡萝卜、南瓜，还有粗粮、豆类。当然了，我也特别支持您的想法，就是好好的吃饭，这个是根本，是基础，咱们再搭配额外的补充多种维生素，那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搭把手，托个底，人呢回头就不容易累，皮肤呢也会慢慢慢慢的滋润很多，整个人的状态呢自然而然就觉得很舒服很踏实。好了，我就先说这么多吧。
1: 听阮老师的营养不仅要饮食打底，再有个托底的就更踏实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微友红通通他说，阮老师这几年这个日子哈是过得越来越清闲，越来越舒坦了。上个月呢跟这个朋友们一起去钓鱼，这个月呢打算出去旅游，下个月呢还准备去这个农家院呢去转一转。他说我自己啊都觉得挺能折腾，挺爱活动的，可就是这个胃口哈，一年不如一年了，吃的呢也没以前香，也没以前多了。说上回无意间呢翻到了以前的照片，这一对比才发现呢，就这两年的变化哈特别的明显，脸上的褶子多了好多。他说我现在啊我都不愿意照相了。
0: 要我说他这日子过得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呢。
2: 对、
0: 又是钓鱼又是旅游又是农家乐的什么的，
2: 对，
0: 他天天月月的都有安排，他心里的乐子多了去了。我觉得他过的这才是咱们退休后的这个好日子呢。你说胃口一年比一年清淡，吃的没以前多，这个很正常啊，只要你的身体没出问题，你即便吃的多点少点这没关系，关键是什么呢，你得吃得精，营养要跟得上。
2: 对，这微友哈他就说就怕营养呢跟不上
0: 啊，
2: 多种维生素呢他说自己也已经是补上了。今儿听到您讲呢，说咱们身体里边不是有那个六种容易缺的维生素吗？
0: 对呀，
2: 他还特意的去对照了一下，发现呢他吃的这个里头呢没有叶酸
0: 啊，
2: 就这么一看呢说还是没有补到位呀、
0: 少了，
2: 你说钱也花了是吧，结果呢还少一样，心里头呢总觉得不得劲儿。
0: 这个我很理解，就我们上了年纪以后啊胃口不好，比其他的人呢就是年轻点的人呢就容易缺这个六种维生素，维生素 A,B1,B2,B6, 维生素 C 还有叶酸。叶酸呢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啊就像是血管里的小清洁工，它能帮助我们血管呢保持干净柔软，对我们心脑血管呢是比较有帮助的。不过呢您别纠结呀，你说你既然已经买了多维了，你买的你就先安安心心的吃呗，你别买了不吃那不就浪费了吗。
1: 因为这个叶酸呢对身体也很重要啊。
0: 是重要，那缺的那点叶酸我们可以从饮食上来找补找补呗。我也不教您太复杂的一些菜，就一个简单又养人的菠菜炒鸡蛋，这就够了，做法挺家常的，而且呢一吃还好吸收。但是我要提醒您呢，菠菜一定是焯水去掉里边的草酸，然后呢再跟这个鸡蛋呢炒香，清淡又营养，这叶酸不就妥妥的就补上了吗？行了，我就先说这些吧。
1: 那如果啊没有记住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一直在路上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袁老师，我可太喜欢您了，不光是您教的那些营养菜，我最羡慕的还是您这个人的状态，总是那么精精神神的，我就差远了。现在你说家务活我都懒得干，动不动哈，因为我就觉得累得慌，一到那个换季吧就特别爱感冒，抵抗力就明显的就不如以前，而且哈你说这白头还长得特别快，隔一阵子我就得染一染，哎，这头发染黑了哈，因为我自己看着还精神些。哎呀，这不我也知道这人要是上了岁数哈，就营养了嘛就容易跟不上，容易缺，所以呢因为我就买了多种的维生素吃，这里面的维生素种类吧确实挺多，但是吧我也害怕自己补过头补多了，最近你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心理作用，总觉得有点上火，胃吧也跟着不舒服。
0: 其实说到精精神神，谁不想啊？